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粤语歌曲，这是大理高雄咱这位陈先生所点播哈，三门公司所写的这首歌叫做《扑倒时雾》。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人、
2: 小弟冲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这个下在时啊，哈，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耶，有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哎，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2年10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那、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除了这个北部有小寒，还佫有低站阵雨以外，其他所在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哈。一过头过了后呢，各地山区，尤其是南部的山区啊，游玩还佫受一寡局部低站阵雨。古历行到8月28日，啊，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3度到31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哈，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来个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这个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彰亨的新辟谣啊。啊，去到这个 TVBS 吼、哦，受赵小康来访问啊，当然短短无几分钟来进入60000人去入去看安尼啦。当然听大家咧讲讲，迄种的数量是会当讲拍破世界纪录的惊死人，有够济啦吼。啊，昨昏如果那是讲有转来 TVBS 来观看这场啊，赵小康来访问。新辟谣的过程当中，大家又个会发现到讲，新辟谣这个人真正无简单。伊虽然是予人感受是侵略的，啊，而且呢，伊所表现出来，伊感觉误着哪，还是侵哪也好，并未予侵哪，还是讲吼啊，这个支持哪的人正未爽快，正倒也阁未。啊，昨昏原本要访问。新辟谣的东西就有开始吼做公布啊 ，TVBS 就小康的节目当中就开始有做放上公布啦，啊，讲啊，什么时阵要来访问东东西西，啊，迄东西摆出来五黑人要来访问一个新辟谣，啊，当然支持新辟谣的人看到就真袂爽啊，感觉讲啊，恁这是安那五黑围起来拍一个人。五岁大要把那个沈博阳围起来这样硬干问问到后面都鸡嘴变鸭嘴这样、啊、当然 TVBS 家电视台看到这些的网络朋友观众朋友这样大反弹了后就生怕大要紧把那个图片改换掉改换成赵小康访问新辟谣但是事实我们昨天拍开电视来看的时候同样有超三人出来包括赵小康来问这个新辟谣，当然你问的过程当中，咱讲实在，嘛算讲真客气、真和气啦，唔是讲安尼一副讲气压呀，硬要甲新辟谣气好死迄种的感觉啦。伊嘛知影讲用这种的访问方式，你会大反弹啦，大家会袂爽啦。所以吼、哦，用着平常心来做这个访问，啊，当然昨昏我那看吼、哦、有几半点钟以上。啊、我看到的时阵，时间是较晚，拢专门咧讲到毒品的代志啦、废死的代志啦吼。啊，头前访问啥我就较无了解啊吼。啊，但是同款啦，因为新辟谣，咱看伊咧论述啦、开讲啦、讲话的过程当中，咱是真知影讲啊，这个人真正是百度无聊有目的啦。伊讲话的迄、那个、迄个开口吼，就是让人吼足想要真足甲听讲伊咧讲啥物。最主要就是讲出来有物件嘛，啊！你讲出来有物件，大家就想讲，哎、欸，啊！你要讲啥，我会斟酌给你听。啊！你讲出来那无物件，大家就感觉讲啊靠呀，啊！就听听也听，有你听听无，你帮我放屁开，因为你讲本来就无物件，我慢慢去给你做斟酌听啊。啊，属实真正吼、哦，无聊的啦吼、哦。今仔日咱看到这个自由时报有作者吼、哦、啊，对着一张哼气候调小空访问的报道的报告了，对啊啦。咱来个吼，读几篇啊吼，来个看卖看伊安那写啦。你讲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新辟谣，昨昏接受到所谓的见到哪啦？啊，嘛是资深的媒体人赵小康来个访问啦，强调讲伫无政治的前提之下，有愿意要去参加双城论坛，就是台北市甲上海嘛吼。啊，对着赵小康呢，讲伊是吼大罢免的发起人之一就对啊啦。啊，当然大罢免失败就对啊啦。你爱承担什么款的责任啦？新辟谣听到伊，就感觉讲啊，这根本就是咧搞抹黑嘛。 新辟勇咧讲讲大罢免，这是公民自主发起的运动，我唔是发起人呐、啊。啊，但是我是真赞成这款的活动就对啊啦，因为当时的国会通过了真侪法案吼，拢已经去立着这个国安的红线，有公民跳出来吼。要改变立法院的心态，当然也是支持啊！啊，对着伊接收到赵小康访问的时阵，引起了侪侪的关心甲注意。新辟勇昨昏接受访问咧，讲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呢，会当讲出着伊的政见，互大家听啦。啊嘛，希望吼啊，这个蒋万安会当吼加上挂类似这款的节目啦。啊，当然，安尼就会当来做比较嘛。唔过，伊嘛真清楚，蒋万安吼领先者，又个是现任的市长人啦。啊，会比较吼，会较轻松、较轻巧安尼啦。简单讲，就是唔免接受着媒体的访问啦。啊，新辟勇伊家己讲，伊本身是挑战者呢，啊，知名度比较较无够呢。啊，是希望讲政见会当互大家听到，会当讲政见讲出来，互大家拢听会到。啊，所以只要若有任何节目吼，你甲叫就对啊啦，伊拢会找机会吼啊去上迄个节目，绝对唔放过啦。啊，对着这个台湾的台北市甲中国的啊上海市这款的双城论坛，新辟勇咧讲讲，哪准对方愿意啦，办一张无政治前提的论坛啦。当然我是愿意参加啊。啊，当然我所讲的政治前提。政治前提就是包括九二共识嘛，一国两制嘛，啊是讲什么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嘛，啊是讲什么台湾啊，什么中国台湾等等，啊这就是政治前提啊嘛。伊嘛咧讲咧，甲上海官员交流其实是风险爱做控管呐、啊，管控呐、啊。啊，如果呢，产业吼有治安的烦恼，就应该爱特别注意呢，无代表袂当含因讲话对话啦。啊，有一挂底线爱顾好掉啦，譬如讲 AI 的主权呐、啊、治安呐、啊，啊是讲吼、哦、想要试探人脉，借着安尼来通奸呐、啊，想要偷摕着咱的机密啦，村里啊的交流是唔是有实际的利益啦？赵小康问伊毒品的代志，包括吼、哦、大麻合法化的意见，新辟勇伊强调啦。伊唔捌推动过讲这个毒品要互毒罪化，啊，伊嘛唔捌赞成啊，这个大麻合法化。赵小康搁再甲对问呢，讲啊，你大罢免失败啦，啊，你是发起人之一啦，你爱承担什么款的责任啦？当然，新辟勇伊搁再一次澄清，讲大罢免这是台湾人公民一种的自主运动，伊唔是发起人，但是伊对这场的罢免伊真赞成，因为迄当时的国会太乱啦，通过真侪立着国安红线的法案啦，这个时阵有公民跳出来讲要改变立法院的生态，伊支持啊，提问人另外一名主持人叫做钱义军呐、啊，就表示咧讲讲新辟勇过去真积极参与大罢免。要安怎样啊做全民的市长呢？新辟勇伊咧讲讲当时国民党啊，被党团的宗教暴君旗绑票啦，这件代志得爱解决。就算讲即马面对着哪家辈的支持者啦，伊嘛愿意向因来说明、来对话啦。赵小康咧讲讲外界认为吼，伊创罢免啦，啊，从共产党啦、从国民党、从国党、从新党就对啊啦，讲做新四合一的敌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已经被撕裂掉啊。新辟勇伊回应罢免，这是宪法赋予咱的权利啦，这唔是咧撕裂啦。就那亲像即马呢，伊甲对手有真侪想法无同款呢，这嘛无代表阮咧撕裂这个社会啦吼。反倒等下应该双方拢承认民主的体制，但是意见吼非常的无同，希望选民做出选择。听众朋友，这段。只不过昨昏伊接受到这个赵小康访问的其中的一小段尔尔啦，当然内面有足侪啦啊，但是你甲深度听吼，足侪是含这个做市长的权职之内无关系着。
0: 伊拢问过中央的问题去。
1: 对啦，
0: 简单讲，唔是咧问市长，
1: 就是要乌克兰好跳嘛。啊，但是伊都无甲跳落，甲划过，搁再甲解释讲，你只乌一个库拉要我跳，我甲划过啊，我袂跳落
2: 去哦。所以无承担的就是这个。
0: 啊，所以啊，这网络顶面就有一句话，即嘛就传播一样，就是明知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啊。
2: 这是这真了无聊的啦。
0: 对啦，咱迄个赵小康在访问，这个叫做传播一样，不是一个对一个在访问啊，是个叫两个入边啊，三个结一个了，对吧？
1: 原本是五个，
2: 还是要结落
0: 多？后来尾啊，就是三个。
1: 原本是结五个，要甲结嘞。
0: 讲三个要甲结一个就对啦。哦，啊，大概差不多一点钟来啊。一点钟来，因这三个人拢总安尼轮流问几个问题，你敢知影？拢总安尼轮流问吼，这人有人甲统计出来了，就讲无到五十分钟啦，三个人安尼轮流抢了，对，拢总问三十七个问题，拢总问出三十七个问题，有影足侪问题根本唔是台北市长的代志，因阿咧问，人就咧问，
2: 哦，
0: 爱规矩去问，讲你甲看这宇宙啥物人咧做王。伊问迄落啊，啊，先要用计，即个着做啥呢？伊昨接受即个访问啊，当然按照惯例啦。赵小康甲另外迄两个无法度甲先要用结落倒嘛，无抓出着伊讲话毛病嘛，啊，他死啊。赵小康即马伫咧哪的即种着做网络内底着，讲即马叫做绿少康啦，讲绿少康着对啦。哦，啊，甚至有人咧讲讲。啊，是安那？你要用迄个着做录影雷播，是安那？无要用直播的安尼着对。好、嗯哦、，TVBS 徛起来讲，阮头到尾拢无整，无加加半刀，拢无整着对，就是完接完对，就是安尼着对。啊，本来你怎单位上个节目，拢差不多下晡三点外就该录起来。嗯。下晡三点录起来了，啊，制作了下暗，他搁在这里做啥开始播出嘛？这直播以来着，安尼较早无人讲有问题，但是。问先不用，伊就讲：你现在无要直播啦，什么种种安那？啊 ，TVS 出来讲，我拢无加到半集，全部都是完结的就对啦。吼，啊，其中哦有一个问题吼，只有这个媒体人甲先不用学了甲对伊辩题就对啦。吼，就是讲哦，迄个伊甲问啦吼，问一个关系到这个做食毒这个问题安尼就对啦。吼，啊，先不用甲回答一句话啊，你敢知影？就是咧讲讲这个食毒这个物件吼。就简单讲，就是医生先不用先讲这个方法、医疗的方法、制度什么种种可能是有问题，
2: 嗯，
0: 哦，可能是有问题。啊，你三个吼，即马就目睭金金吼，阿弟也要等伊讲了要结啦，
2: 哦，
0: 因为你讲有问题嘛，
2: 对对对，
0: 哦、你讲问题，啊，你先不用阿伯随加，
2: 准备好了要结啦，
0: 对，啊来先不用阿伯随加一句讲，这。这句话是叫闽南讲，
2: 搞笑，说都无
0: 三个字啊，等下我来来要聊啊，你系讲这句话是叫闽南讲的，啥？迄笔纸是放落去啊，对个，啊，就简单讲，就一句就破呢，迄种系爱对头到尾吼，先不用拢无受气，啊，也无激动。哦，就慢慢啊，甲民讲啊，就这咱就做袂到啊啦。你叫我去坐担遐，含赵少康甲伊两家做伙，你啊连别讲无五分钟就冰倒啊。哦，啊明仔啊，因为迄个亮影片大家看了知嘛，这个春晚已经准备好要修理的啊，要修理先别人嘛。
2: 阿沈博演啦，
0: 系啦，阿沈博演伊嘛是无差来啊，靠啥话哈？啊，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吼，这个叫做詹林宇啦吼，詹林宇啦，我这我唔捌听过这个人的名吼，这个根本拢是哪呀？是安那吼？伊咧讲吼，伊咧呛遐网友讲赵小康倒位放水啦，
2: 啊
0: 哪呀？哪呀？咧骂讲赵小康放水就对啦，哦。啊，谁来嘛？放水就是问袂到嘛，
2: 问袂到，
0: 问袂到。因怎讲赵小康放水？啊，伊讲哈啦，这资深的姓詹的媒体人，伊咧讲。我拄啊，甲前段节目全部拢总看完了，
2: 嗯、
0: 我节目拢看完了，对个啦吼。然后呢，我头转去看迄个了，做啥呢？迄、那个名册啊，就是手机啊的留言了，对。伊讲看一个，全笑出来了，对。讲哪会竟然骂赵小康，讲伊放水，啊，讲伊是绿少康，啊，伊咧讲讲，拜托诶，无到五十分钟，三个人轮流问呢，啊，有够有人算过，拢总是问三十七个问题呢。啊，沈博洋伊每一题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谈好给你回答你，
2: 哎，
0: 谈好给你回答。啊，而且咧讲一个问题哦，问一遍无够，要阁问第二个，同款的问题，要阁甲你问一遍，第二个要甲你抓你的病了对个，抓你的语病了，这结果抓无啦，抓无就对啦，吼。 啊，这个做啥呢？关系到头拄仔咧讲的，就是讲伊有一段听了到底真心酸啦，吼、哦。就是关系新北洋今仔报纸嘛有报嘛，吼、哦，中国去平遐啦，派人咧甲监控这件代志，吼、哦。啊，结果呢，新北洋讲，其实对方应该就是要翕伊的囡仔啦。
2: 哦、
0: 就是要翕伊个囡仔，啊！即做老爸的人当然讲到即个所在会小寡面会小寡忧一下嘛。
2: 嗯，
0: 啊，讲要翕伊个囡仔。啊，然后呢，讲到即个出国，啥要穿防弹衣，伊讲其实防弹衣穿起来足无爽快啊。
2: 嗯，
0: 啊，伊无想要穿，但是随后逼伊讲一定爱穿个。
2: 嗯，
0: 啊，即卖事实证明，真正有人咧监控伊啊。
2: 嗯，
0: 安尼爱穿啊，咩？
1: 啊，包括罗清杰因老师嘛，
0: 罗清杰嘛是拢爱保护啊，吼，对唔对吼？啊，这个做啥呢？这个简单讲就是讲飞机啦，对，规个迄个叫做整个到尾啊呢，这个叫做赵小康伫咧留言内底有做一个结论，就是讲，伊讲保养啊，
2: 嗯，
0: 哦，咱拢讲神保，伊讲保养哦，当时变啊亲切，安尼啊变保养哦。
2: 猛了未到，佮
0: 合了
2: 还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哭
0: 了
2: 啦！
0: 啊，所以呢，这个赵小康吼讲，第一了啥，迄个网络店面加写一个讲保养今天呐、啊，很啥话呀？我很帅气呀！讲保养今天很帅气。
1: 嘛，无甲俄罗讲伊地位做好啦，
0: 做
1: 个讲话口才做好，理念真好啦。
0: 伊
1: 知哪呢？俄罗到底唔定是绿少康
0: 呀？
1: 一个加一个亲呐，深绿少康呐。
0: 对。
1: 其实咱迄张这个。这个访问，我是要甲看这个赵小康是不是会用到伊早前那种主持的这个开口气呀呀恶气气，硬要甲气安尼啦。
0: 我打开是有迄个感觉，我打开是。
1: 头前我无看，后边我咧看是并无，但是我底下咧想讲，伊会用这种方式，会用较客气、较客套的方式去甲访问。伊早伊呐，佮要用古早迄种恶气气气呀呀，一定做大反弹，台北市规个就随变鬼啊。
0: 而且嘛，
1: 伊的说明。新必用的说明就是你不能用抹黑的方式，用无礼貌的方式去吸到嘛。
0: 对
1: 你若用抹黑、用无礼貌的方式去吸到，支持者就规个一起啊嘛。
0: 嗯，
1: 伊即卖伊方式所谓调销控，伊嘛知影这个敏感，啊，所以就客套啊，帮。
2: 有报章去调几个看哦。
1: 无杜丹见面开始的时阵，讲有冲六万几
0: 啊，
1: 啊，到底迄六万块是真啊？就迄咱蛮慢啦，因为咱都唔是咧算这种物件。
0: 啊，要认真讲政府，这波对咱咧算未少，
1: 嗯，
0: 哦，这算未。
1: 啊，当然未来会突破到王伟忠的200万、300万，冇可能啦。哎，你个想看嘛？那是伊啊，先伊咧讲的讲，你伫网络啊拍一个节目啦，当当西西去要起赞的人有超过几万人。已经超过300万人，这个时阵的王伟忠，如果那是靠这种的赚钱，已经赚偌济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那是足恐怖的收入
0: 啊！啊，就是看你来，你来咧看，就是看讲这个亚大咧报的量会差不多广播啊咧，然后差个广告了，就啊就收收钱啊，就是这个作家伊要收钱。
1: 但是因这阿星，因这
0: 未来，
1: 阿星因这未来拢是平地网络咧赚钱啊。
0: 对啊，我知啊。
1: 因这就是即马来开始，伊就是安那，伊比如讲张宏猛一点钟做嘛个，伊即马未来 TVBS 伊就甲切一块一块，
2: 哦，
1: 切落一块一块，五分钟一块，三分钟一块，啊个平地网络嘛，啊网络大家看到就去订阅啊嘛，啊订阅超过阿星咧讲迄个量，人就买广告啊嘛。因即嘛是咧算这
0: 些案子，对啦，所以简单讲吼，这个姓詹的这个媒体人，叫做詹林宇，这个
1: 有啦，这个有啦，帮伊拢伫帮路啦，伊拢伫帮路写文章啦，
0: 帮路了对啦吼。啊，伊这个人伊咧讲讲毒品迄个问题上心切，新北洋讲经济就医无路用，关家个效果也无好。
2: 嗯。
0: 我打讲完这两句尔，赵小康因去三个就准备要聊啊，
1: 要点要讲，
0: 就开始啊，即马就是安尼咧处理，你甲讲无好，
2: 要聊啊，
0: 要聊啊，就对。后壁伊准备用咧，甲吞一个烂，遐讲，即句话是蒋万安讲，
2: 靠呀，说都聊袂得，
0: 三个都提得起。我一参这个詹林宇讲，先不要来欢迎，甲伊的这种的这啥讲话美感就对啦，他是属于一套的，对啊，最后这个。先讲的这个媒体里讲一句话，讲看完这条访问，我确定啊，我就是要爱这种人做我的市场。
2: 嗯，
0: 我就是要爱这种人做我的市场哈。好啦哈，啊，赵小康绝对有咩啦，啊，这男一定会讲咩
1: 啊。啊，伊嘛真系叫咩啊？
0: 对啊对啊，啊，咱日个咧看，咱来讲话讲，你根本就无优先的访问
2: 听
0: 啦。哦，你若优先的访问，就是问市场就好啊嘛。
1: 对啦。
0: 但是偏偏拢个跳到中央的议题去哩啊。
1: 含市政府咧做，
0: 拢跳到中央的议题去哩啊。哦，啊，所以。这个物件，坦白讲，先不容易，就是真正，咱讲真诶啦，上桥拢无要紧啦，来啦，哦，
2: 有爸，
0: 即摆我咧怀疑，可能习近平那有想要叫伊来讲面子。伊讲你，你爱你讲话，遮侪人咧看，你别叫伊，叫你来，
2: 先
0: 家己先做冲一下。
1: 伊即个开口唔定，伫咱台湾哪的支持者，含遐广东遐的支持者会介。
0: 嗯，
1: 我惊连中国的小粉红伫网络看到，就感觉讲靠，遐即个人做台北市长，我看稳当真好个。我系感觉讲伊迄个行，伊含人讲话开讲，迄个开口连中国遐小粉红看到，我来爽啦。
2: 是你厉害。
0: 对啊。好了好了，咱进一个广告哈，啊，两名这个得等下，哎，感谢。

0: 谈谈关咱其他的代志。
1: 好，安尼好好好，来感谢，谢谢你。嘿，我知你讲你讲运作真好，你去帮我介绍出者呢。
0: 我，当我啦。
1: 哦，安尼好。
0: 安尼这去做，所以讲真正确实在救人的啦。
1: 好，安尼好。
0: 当然是我要加进前吼。
1: 嘿。
0: 我讲起身体哦，感觉我会使讲，哦，坐也袂坐，徛也袂徛，倒也袂倒呢。
1: 啊，你唔得酸痛？
0: 什么酸痛啦呢？
1: 安尼哦。
0: 就是咱伫节目中所讲的什么？视力神经失调。
1: 哦，我们的骨性骨变了，对啦。
0: 辛苦了，失调哦。
1: 安尼哦。
0: 有骨底迄款咧，阿青阿咧讲，迄是一部分失调，我是讲三项拢失调。
1: 哇，有够食了，对啦。
0: 脚骨酸骨麻，
1: 肚
0: 骨食袂落去，骨喘气喘袂得，头壳骨戆戆，袂困袂起。
1: 哇，安尼哦。
0: 你看骨性骨安尼这样啊？哦，食袂落去呢。
1: 安尼吼。
0: 嗯。
1: 啊，前个当安尼食，咱是去到食偌久去啊？
0: 吃冬瓜嘛，
1: 冬瓜啊！即马安尼经营，拜托你给阮。
0: 我有去病吼，西药吃，哪吃哪冻袂用，啊个中药吃，哪吃哪冻。
1: 我中西药拢都有吃过就对啦。
0: 头是叫石头，
1: 安尼哦。
0: 对哦，迄阵哦啊，我阵会使讲五点半到六十公斤，瘦三加剩这个四十六公斤左右哦。
1: 哦，安尼有影，有影，有影。
0: 但是安尼哦，我血压降加什么寡点呢？
1: 或者
0: 降加成管理话。管的吼、喔，五十，
1: 哎呦，
0: 加三十，五十三十，
1: 哦，
0: 伊讲讲，啊你无分气哦，讲，啊我多啊我多安尼啊，赶紧甲挂急诊，送入去迄关的，迄交病房哦，我转来哦、喔，
1: 安尼哦，嘿
0: 哦，哦，迄阵我切惨的呢，落尾就拢袂晓人个食嘛，
1: 啊你看在那面去多，
0: 我都听节目啊，
1: 好好听节目吼，
0: 我想讲，就去迄段卫生救我以外。其他无什么药嘛，都有家照顾啊嘛。
1: 嗯。
0: 啊，去检查都冇病。
1: 嗯。
0: 个什么器官拢正常。
1: 安尼。
0: 你怪只指指艰苦，指指艰苦。
1: 安尼吼。
0: 哦。我自己神经失调症。
1: 啊你即马食咱去到高将是冬瓜啦吼。安尼你将你改善的部分，会当甲咱讲一下无？
0: 啊，都第一。
1: 嗯。
0: 就是咱食袂落去啊。
1: 嗯。
0: 第二就是偏吼。
1: 嗯。
0: 即种袂爽开咧。
1: 袂爽气哦，
0: 拢袂爽气，拢哎靠冷气直直吹，直直吹哦。
1: 好好，安尼哦。
0: 一个月只抽冷气抽一万三千几块。
1: 安尼哦。
0: 啊，若无冷气就咁要作气。
1: 好。
0: 啊，即摆去倒食落去吼，食两罐，滴片吼，喘气先改善。
1: 好，片先改善。
0: 哎，啊，第二在滴胃都食会落去啊。
1: 好啊，胃都崩落去。
0: 啊，崩食袂了，就一吹崩啊，一吹汤，安尼硬灌落去。
1: 安尼就吐出来了，对啦。
0: 啊，不多就水吐出来。
1: 冇，啊，即摆去倒。食两罐鸡，这个胃就开始有改善啦。
0: 我胃两罐是对这个鼻喘气，
1: 好，
0: 就小可唔免讲冷气吹安尼，对当喘气啊。
1: 好，
0: 啊，这么来就滴胃，
1: 好，
0: 胃这么就滴迄种我冇出来坐骨神经吼。
1: 好，
0: 我阿真正是好等到疼咧。
1: 好，好壮啊！伊，
0: 你好白噶，佮像古安尼尿噶。
1: 好白噶，
0: 我是就是肥咧。
1: 系安尼哦。
0: 哟，啊，食了都即酸痛改善。哦，啊！这胃食饭，啊，不渐渐就是改善。食饭我讲讲咧，这明明都是甜的物件哦，这变酸的，酸的接落变迄落变那种变甜的啦，啊，咸的变甜的，迄面在那变啦。
1: 安尼哦，
0: 迄个就买那个片角哦，完全都变去啦。
1: 安尼哦，
0: 哎，我一阵逛一个车上面，
1: 哇，你有咩奇珍异？
0: 变味啊，变味啊，你啦。这款味也改善了。
1: 好安尼好。
0: 那困，古阵都困都未困的啦。
1: 我拢未困，
0: 因为拢未困的，只是也未困的啦。
1: 安尼好。
0: 啊，即马食了，小可会困的。
1: 好。
0: 三点三四点就是增加呢。
1: 好。
0: 没有。
1: 啊，甲正时拢有改善好些无？
0: 啊，身体也好啊啦。
1: 好安尼好。
0: 即马是一个点点啊吼。
1: 系。
0: 目睭。一阵挂起个伊中医师甲甲你讲啊，你青光眼。
1: 嗯，
0: 啊，心有小觉。
1: 好啦，真感谢哈啊！咱这大哥哈啊，这个见证讲不了，那无这段袂使，因为时间的问题，对不对？袂当讲遐久啊！啊，这时间限制较足严嘛。简单讲个，对啊，就是心肌失调症，规身躯拢肿病。朋友来甲看，可能是要看最后一面的对，想袂到啦，因为咱的许多山，何以心内拢好起来呢？简单就是安尼听咧，伊个毛病严重性，我伫个过程中间更加有够清楚了对。啊！伊啊，进前是倒伫白床顶头吼，伫咧喊咧喊咧喊。即马吼好起来了啊，即马伫卡拉 OK 来对着唱歌， 唱歌唱较久都无要紧了，对，吼、哦，所以这个是咱叶先生叶大哥了，对啦，吼，特别甲咱讲了，对，吼，所以说呢，对圣山公司的许多这些产品哦，他种比如伊那无科技味吼，无多啊，咱公司是就是安尼啦，吼，所以那有任何不了解，拍电话来哦。做上者询问正好，佮无副作用的产品，圣山公司只产品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摆一处各位圣山公司产品十罐啦，咱都加上一个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寡产品要来做清仓。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拣十四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拣蒙特娇热天啊，歹势吼，这已经吼上完啦吼，这暂时无啦吼。要个拣三十二公分平底先订一支。拢会用着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金三十粒，你要经过七六七手工顺面的宝贝一领，拢总会用着。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啦吼。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呢，五罐呢都加上啊，这个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一寡产品要来做赠送。咱每个关的朋友，这回你也当个经济保温板入地用的啦。你要个经燕窝、雷亚吉拉，要个经别墅湾起过一条。你要经大香的螃蟹，吉拉来钓半大的包装，经墨汁的洗三千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江辉》，中山北路行七摆。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我拄仔咧讲到这沈博阳啊，这真正有影是还是反应紧啊，口才阁好就对啦吼。啊，这个人也无咧惊讲你是哪个呀，是啥物挖角色的，无咧插你就对。哦，你叫我我就来嘛，吼、哦、对不对？啊，你要安那问，马紧啊。王伟忠一对一咧问嘛，哦，啊了第二个阁加问的迄个嘛是一对一咧问啊。嗯。啊，你后到甲赵少康，赵少康是正道哪的呢？主清啊，吼、哦，讲这正道哪带头的呢？赵少康讲，边啊个叫两个伫边啊咧斗三工就对啦，你嘛较拄啊好就好。
1: 零简单讲，零可不得啊。
0: 人拢一对一咧问你，都一对三对一三个争一个啊，你就对。
1: 争一个。
0: 啊，结果好啊，三个拢无话人好讲，拢点面都红咩？三个拢要奶咩？奶啦咩？就表示心不痒，表现了好啊咧。
1: 哦对
0: 啦，啊，你讲咧是好简单哦。啊，这不但是。这个媒体界啊，吼啊，包括到迄个什么政论界吼，新北洋有这个、这个、这个简单讲来讲，见招拆招吼，啊，一步一步向恁讲安尼吼。
1: 是啊，对啊，张一条，迄个人看的头底偌济，敢知
2: 啊？真济啊，但是因这种吼，类似这种媒体、电子媒体，伊伫累积，因为今仔个张大哥，你有可能张一条无看，但是你问阿仔，你会伫手机啊？会点入去看，啊，伊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乘，一加乘啦吼。
0: 啊，即摆若报纸一个报了，到一个媒体一个报，大家更加有兴趣，
2: 可以看嘛吼。啊，所以讲，迄当时咧提名这个人的时阵呐，有人咧讲，嗯，啊，伊也无经验，啥物会，啥物会。当然，那是以前的观念啦。民进党内底的这一寡吼，大官大好，也是讲吼，民意代表应该对新辟谣袂当升温，迄是咱对伊升温的。但是这两天的媒体有报道一篇这个故事。新辟谣伊对美国读完博士回来的时阵，伊开始伊发现到美国一份资料咧讲俄罗斯外恐怖，拄外恐怖。迄当时伊就开始吼联手国内，包括国外所有的即一寡电脑的高手啦，一寡人开始变啊对抗中国的领地作战，包括俄罗斯的领地作战。二十外岁囡仔，三十出头岁囡仔，伊就咧做这个代志啊！你讲伊无经验啊，无啥物，得爱武家那好有经验，捌参加过八年抗战，安尼才有经验嘛，无变呐，就是安尼嘛。
0: 是，好啦，啊，即马这沈博阳吼，伊影响力已经对强苗不离啊，对吼。咱来个看这个吼，这个我那算作是这个做这个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明啊，吼。啊！伊发出两篇的文章就对，讲沈碧阳呢啊，最近呐啊，前前后后出席了大东区啊，叫做普元宫啊的平安夜。
1: 好、
0: 哦。啊，另外后去北投叫做玉林，而且叫做福德宫的忏悔。
1: 嗯。
0: 哦，玉林福德宫的忏悔了。
1: 福德宫啊，好在迄个
0: 。啊，结果只个宫庙就对，拢较偏南。
1: 哦，
0: 唔是新民偏啦，新民无咧偏，哦，新民无咧偏到
2: 就偏啦，
0: 偏啦行啦，哦，内面咧注意啦，啥物种种因就较偏啦，对。但是想未到这两间宗庙啊，好，拢总大声化新北红动算啦，
1: 哦，
0: 拢大声化。啊，这个做玉林福德宫的宫主啊，这是姓陈的，叫陈贵炎哦。讲这个呢，过去啊是根正苗南的
2: 哦，
0: 吼、
2: 哦，
0: 你看看我深哪了，我深甲顶底啊，对啦吼。竟然有着先不用的手，直接甲化工，伊就是咱未来台北的市长了，对啦。啊，后边佫卡一句讲，得啦，假意先不用，你得甲我倒等落去了，对啦。
1: 本来就是要互伊歹看的啦，结果是骨碌的啦。
0: 对，啊，所以即马这个江边已经一间一间哦，拢徛出来。做这个做表态了，对啦。啊，一般来讲，宗教是咱是较讲宗教卖插政治啦，但是哪有可能宗教无插政治？你唔插比教会阿咧插啊，对唔对？哦，你唔插政治比教会阿咧甲你插啊。
2: 阿信，我感觉这个人吼，未来啦，未来有可能有灾掉，有迄个灾情，联合所有立家拿，包括华东迄群人，爬起来对抗教会，也是一个高人。我的感觉啦。有法度人招哪招力嘅招，即一寡寡党嘅人做起来对抗中国强威，我感觉讲伊嘅，你讲 你要讲伊的智慧，还是讲伊人缘，我嘛想无呢？你来到看伊即卖的这个做事大会的过程当中，你也看看伊咧讲话曲势啦、用词啦，当当西西，伊咧感觉讲安哪听到蛮爽啊！你个迄时绝对支持的嘛，哪爱爽，爸爱爽。啊，你讲这种人未来无法度人联合全国人去对抗中国强权，我唔相信。到未来就是一直开始一直累积对台北市长做，一直累积伊的这个政治经验，未来有可能伊就是扮演这款人的角色啦。
0: 这个。这种汹涌，
1: 千多不可限量啦。
0: 所以安尼，
1: 简单讲就是安尼啦。
0: 所以咱想，迄阵啊，迄个决定要征调沈博阳落去选的时阵，迄是偌清德坚持的。
1: 哦，
0: 是偌清德坚持的。所以偌清对伊应该是相当了解啦。啊，但是民进党内底有一挂人当时就是无赞成啦。讲伊也捌做过台北市议员，啊，也唔捌伫台北市创啥话，啊，对做一个部分区立委，你汹涌叫伊跳去选迄落做首都。首都的迄种就做啥市长吼，啊，坦白讲，打开是先别用的任务是啥？先别任务真简单，就是甲蒋万安扭的，扭掉的对，甲扭的对，卖互伊安尼死
1: 鬼。就是要动算
0: 的。结果即摆先变成讲蒋万安创在要创啥，伊都拢怣伊啊。
2: 安尼，迄当时咧讲遮的话人，迄当时敢无想到新辟用是安怎样？我因厝叫蒋惠甲陈干事去咧个干事。我若是新辟用的时候，我会甲即群人讲啊，我若是像你安尼讲的，拢无啥物。看迄个什么大事件发生的话，唔捌见过风风影影的人是安怎样强鬼啊？派人要搞我偷监视啊？无你嘛，我介绍清楚一下，迄都是伊去武强鬼甲俄罗斯的邻地作战嘛，联合全世界人来对抗嘛。当即强鬼要针对伊，要甲你啊。
0: 当时罗清德要爱陈宝阳来选有意见，其实咱对倒一句话看出，就是迄阵决定就是陈宝阳的时阵，报纸写啥？赖清德独排众议，
1: 独排众议就是有
0: 个反对啊，一堆人认为袂使啦，唔好啦，啊阵大家找去国民党讲啊，民进党真正无人啊，有无？民进党无人啊，叫到这个，哦，阿达最上好啊，即马话恁拿，看你底下无啥啥了，对啊，哦，阿边啊甲先辈用接触到的，拢讲许难的是美，你做恁美话。
2: 哎，当时诶，这个虞美人听到了的时阵，就呛一句话嘛，讲哇，国民党诶派出来是蒋万安，啊，你民进党派出来是蒋笑话，
0: 真正才是好，好啦。啊，这个强调诶，是安尼，遮尔啊清楚表态，唔是无啦，唔是无。但是遮重点拄只讲诶，即几件强调过去拢难诶，迄拢难诶咯。至于我讲诶是难哦，吼，新民咧管
1: 你难车，新民是无
0: 问哪里啦，有咧管你诶。啊，就是讲这是难诶问题。啊，但是咧，这个就做，这个资深诶媒体人，伊即话吧，即李树钓伊讲一句关键诶话啦。

0: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这嘛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都要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了，对了哈。啊，咱红气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了，太侪红气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健心伫咧甲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家食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信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1: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哈，咱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0800-0500-66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2: 你讲到这个新辟谣，迄天我听到一篇伊接受人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听得真趣味啦。讲伊读国校的时阵啊，有一回因同学吼，一个足有钱的人啊，足有钱的同学，啊，迄天拄好伊生日，吼、哦，啊，就带班上过来迄囡仔呢，同学呢，啊，带去食麦当劳，规间麦当劳的客厅拢互迄个同学包起来啦，啊，大家有去参加迄个囡仔的生日的人，就拢分一份即个汉堡啦，吼、哦，啥物咧薯条、炸鸡人食呢？迄当时诶，新辟谣看到讲哈，做生日会当来只包场。哦，阿姨就说五万呢，五万讲有一天伊生日，你嘛要安尼啦。哦，等到伊有一天生日到的时阵，伊往那带着伊较好较马子的同学就对啦，走去麦当劳包场啦，甲麦当劳规个场拢包起来，哦，阿都食

0: 鸡腿啦、汉堡，有诶无食起来，我咧要做一走。人头家讲，高囡仔，你钱还袂烂咧，你敢食起来要做你走安尼？讲无啊，所以你唔是来吃，弄来当食免惊诶嘛。讲无啊，嘿，立钱诶呢。我嗨呀死呀，无变那敲电话等于叫因爸爸。哦，讲等于互因爸爸念一个，伊是无讲讲啦。讲互因爸爸念一个，有够忝诶，忝你当作是，你当作是啊，别人人个是开钱去啊咧。你病掉面咧包掉，你当作讲那生你弄个咱底下食免惊。哦，伊讲迄头用驾驶一个真正有够艰苦。伊讲伊都唔知道，伊是讲远啊都冬日的生你得去啊包掉啊，大家拢有勉强吃。开车讲迄是爱食食爱钱啊咧。
1: 那看先不用笑的那时阵，伊那时阵，阿拉无啥挑的看。
2: 单纯啊，
1: 要单纯执行，哎对了哈。好啦，来，感谢啦哈。啊，我爱注意啦哈，全国拢咧选吼，啊，即马焦点全部拢伫。这个先不用是先固定，到底这个诶其他的管事，咱我爱注意一下吼，到啥工啦吼，啊这会动的话，到这边吼，哦国民党好看安尼就对了吼，唔是好看，哎呦歹看较对，嗯，而且你，互你好看。啊，没有你拍一款，哎，奇怪，一个好，一个把艺术拢感官的，
0: 听有啦，就干那二代艺人听有啦，
1: 艺术拢感官哈。来来，刚相差不，啊，水哥，
2: 回来，
1: 等下来，感谢。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5: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顾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立丰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家有一挂活动来甲听众朋友来做这个报告啦吼。咱台南市龙宝宫要来做酒，咱俗语讲呢，食果子拜树头，饮水思源，知所本啊。玉铁龙宝宫受到天地众神的庇佑呢，今年十二文王千岁也特别向上苍来请旨啊，建刻呢啊，这个啊，刻建丙午年一雕谢恩的吉安福寿。大家敢知影啊？是安怎样啊？要来做酒呢？这处呢一雕的福寿是重要的核心啦。就是谢恩、吉安啊，包括四方呢。咱平常时受到神明的照顾，这是吼一个真难得的机会。玉皇大天尊加列位圣真呐，将个吼啊，亲临啊，这个大场邀请大家来做伙，到等来龙宝宫向天地谢恩。低温报本，身心祈求上苍吼，自然的祝福降上庇佑全家的平安呐。那呢，要那参与这个福寿呢？千岁也有交代啦，愈侪人参与呢，这个福报是愈大哦。庙方特别吼规划吼，谢恩祝福一人现金600，人人拢会当参加啦。庙里呢？嘛，为咱来准备吼个人专属的素文加着吼谢恩的天公金，由道长吼上达天庭，帮咱大家向着天公伯啊，加众神明来叩谢祈福。啊，想要担任着会首啊，照官的台顶呢，也有骨啦含无同款的会首会当来做选择哦。啊，欢迎亲自来到台南市东区忠贤路575号龙宝宫来登记，也是讲卡电话，台南的电话0626951155。0626951155吼，来询问啦。玉铁龙宝宫祝大家合家平安，福气满满。以上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伙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台南市郭先生来点播，重点滚烟曲，男性的命运。

0: 好嘞，感谢哈，咱个等下个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转嗰边会议机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幸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来，这个新北营、新北、新北营，这个风雕吼，伊安尼架起来了后吼，这用户也遐就对啦，哈。这我来甲看吼，佮应该是要佮出手啊，就对，哈。啊，蒋辉啊，特别拢咧替民进党左算，咱想我那说多些啦，吼，歹势啦，吼，特别哦，你麻烦啊，你，死蒋辉啊，你也无出手，无出话拢无要紧，你也变出手，迄就掉啊啦，讲哦，
1: 啊，所以你蒋，我你也蒋会看出出来，
0: 啊，蒋辉啊，讲怎啊，啊，这个官方的媒体讲有一篇文章就对了，啊，明明就是咧写沈博阳，但是啊，伊唔敢写名去你听，都唔敢写名就对了，吼。哦，好啦，吼，啊，这好啦，我那中国看，啊，那讲到这个蒋万安这个草包哦，这是不是人家爱讲吼？沈博阳上赵少康，有人讲六万人线上收看，对不对？哦，
2: 都刚开始呢，
0: 到下暗的时阵呢，已经十四万人
2: 了，十四万人，
0: 还有到近年对背的增加了，对，已经十四万人上线咧看，对啦，吼。啊，那这个蒋万安哦，即马看沈博阳安尼好，啊，这个哪这么硬去硬行硬去哦？啊！这个记者去甲问蒋万安讲：“啊，你当时要用专访，伊讲安那讲哦，我最近的邀请嘛有够多呢，干啊！不不，我是讲干，邀请多都无去啊，邀请多少落去？
1: 都就是咱三个在讲话啊，
0: 对啦，头还无准神啊，头还拢阿强阿孙先先头未来。”你邀约这靠路用的，你都无去啊！你是咧，怎么丢的了？你买伫边啊做记者，麦克风甲烧了，开始奇怪吼。好啦，阿妹啊，蒋万安吼，终审啊，答应一个专访啊，对啦，有答应啊啦，答应到位，
1: 答应到位，
0: 重庆的啦。
1: 啊，就到二位。
0: 啊，有啥物人访问？讲没有？迄个了，做贵姓梁访问啊？我大概就笑到第一边去，甲问讲。现在你是在烦恼去过背不好势，我那叫过正常来讲问。
2: 后来什么那个十傻、十一傻、十一，
0: 对对对，我可能那你那是今仔日哦，加来录的节目，哦，肯定会落去对决。啊，你唔知讲这叫做专访对不对？哈，就像沈博阳直接起咧，做哪个节目去对决啊？那个对，所以我常常咧讲一句话讲。咱咧口音哦，咧美国民党哦，是咱讲真诶啦，伫咱家毋免想骂啊，咱即拢共国诶啊，拢同温层啊，你得想办法，我都口音袂去哪个节目，我毋知哪个节目是有咧用口音啊，我是毋知啦。嗯。哦，我知影讲即卖有咧用口音诶节目是愈来愈少啦。
2: 嗯。
0: 哦，做者拢啊口音停起，啊，但是恁若是我都口袂去哪个节目，啊，你发表咱诶一个即个意见过，我感觉即个效果较好。啊！伫咱这个所在，上好就讲我恁遐倒位好佚佗啦，哦，啥物件好食的无？
1: 啊，那这部都有人是啊，无人要看咧，这
0: 是
1: 特
0: 别。啊，考应该就是考对手，哦，啊，若考过咱遮，当然咱就是自我大家迄个加油嘛，互相加油一下吼。啊，介绍咱家己关系，因为即马焦点拢伫沈博阳身躯顶。啊，现在足烦恼一件代志，就是隆美尔啊，历次大战这个德军啊，有一个将领，这个叫做隆美尔，
1: 嗯，
0: 这被称为阵型的。阵型，即起个人话恐怖，你敢唔知啊？因为后壁二次大战到甲要甲中战后壁个时阵吼，迄、那个明军即边即个武器吼，愈来愈紧，咧做愈来愈紧，啊，而且素质愈来愈好了，对。
1: 嗯、
0: 啊，即、這个德军因常常咧用个迄个炮已经无够，通去甲即个明军个战车甲截掉啊。
1: 嗯。
0: 隆美尔伊伫白花即个所在，伊做一项从来毋捌有人个参。参美国的这个艾森豪的听就讲，哈、啊、有这个代志，
1: 嗯，
0: 伊个高射炮怎叫我白落来啊？
1: 哦，
0: 用高射炮去破战车啦，
1: 哇哩，
0: 拍一个战车不是崩伊尔嘞，冰淇淋嘞，
1: 哦、
0: 因为高射炮伊射程爱非常的远嘛，所以冲出去那是非常的大了，对啦吼。就算讲我无甲你战车拍弹过，但至少我保证你个战车变拍掉就脱钢牙啦。
1: 嗯
0: 哦，隆美尔当时甲八八 M 炮，迄是一个高射炮，这个物件，甲蛇坑我病了，啊，当时炮兵拢飞呀。
1: 嗯，
0: 讲阮这个将领是头壳叫歹呀哟， 啊，结果无影，一个拍落到就不但准，而且杀伤力有够大诶，大就对啦。
1: 哦，迄较面哦，迄剑桥哦，迄个小炮手。
0: 啊，咱卡拉小嘛，拍剑桥一定就是反剑桥诶武器嘛，对不对？啊，卡拉小嘛是好像你摕拍无人机诶物件来咧拍剑桥，哦，啊，结果真正成功拢没有，但是这个尾啊吼，因为牵涉到这个做暗杀希特勒啦。
1: 哦
0: 哦，拢没有牵涉到暗杀希特勒，啊，有人讲伊尾也是去哦。即希特勒甲纳粹，叫纳粹甲做掉。
1: 嗯，
0: 啊，有人讲唔是，伊是即个什么种种啊，都作一种讲法啦，对个，不管啦。简单讲就是讲，即、这个就做啥呢？头一时啊，我第不是讲对拢没有几个头。
2: 啊，讲嘛是保养的代志呢，
0: 我讲你样去，大家拢会。得啦，哦，对，讲到即个蒋万安啦，
1: 嗯，
0: 哦，啊，就讲要啦，要啊，要用转弄啊啦，中天的过正量啊，
2: 十一傻，中天十一傻啦，
0: 有啊有啊，啊，你就是要有迄种人访问，你草包啊，嗯、你草包当然是要有迄种人，我跟你讲啊，蒋万安，你参来台湾人俱乐部，你都唔敢来啦，真的啦，唔是阮家问啦，我保证你无得大堂去来啦，哦，对唔对？你敢行未来？你长老讲过。要背用些门关下窟窿板门啊！你啊，恁别咧封门哩，要夹搞死！哎，窟窿啦，夹死人，窟窿了一关。
1: 我这些窟窿我做歹
0: 嘞。我歹嘞，再讲台湾多高嘞？
1: 用迄落用迄落目睭白白，所以咧拢给人看。
0: 养人嘞，
1: 养人对啦，
0: 窟窿养人嘞。所以咧，正讲嘞，台湾欠嘞，再讲台湾欠嘞，来，
1: 好
0: 啦，哈，来啊！张万安，你唔免讲你邀约作者啦，那是自家现场记者也无啊，唔讲邀约者啊，无你是去倒一条，哦，还无
2: 当。哎，都无半场，伊变哪应呢？变哪问呢？
0: 伊要讲迄个，你看，掺应话都草包啦。哦，这人家有影无多啊，哈。好来，感谢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哈，来过来看新闻啦。哎，
2: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台中的社会新闻哈。台中市又个出大代志啊啦！伫这个卢秀燕执政的台中市七八年落来了，应该是还袂到到七八年，差不多啊啦，要到啊啦吼。选举到十一月二八就要登岸，不是咧出大代志。公安事件啦，种种有诶无诶啦吼。当然，公安事件啥物款大代志也袂当全部拢怪罪对卢秀燕去啦。即马问题咧讲，台中市又搁出大代志，最主要是讲你要安怎样啊去善后啦，你要安怎样啊去处理，无一张处理甲做事实诶工课啦。你讲伫台中市某一间国中啊。讲前两天啊，呢发生了一件悲剧啦。一名国中二年级的学生呢，唔知是安怎样啊，无缘无故讲去加入吼，因班上内底的这个地沟的地，包括学生囡仔咧坐的这个椅垫啊，讲有尿的味啦，讲有尿的味就对了啦。啊，这个去和校方通知，这个学生囡仔讲直接吼、哦、来到校务处来做说明啦。结果这个学生囡仔要行去校务处要做说明的过程当中，从啊对五楼就甲跳对一楼落啊。当然对五楼跳对一楼落，迄个免讲，迄个有可能会活啦，迄个无可能会活。死者的老爸伫昨昏伫市议员郑公进的陪同之下，真艰苦来发表着伊的声明。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啦！你讲吼啊，这个原本定伫本个月的十一号啦，今仔日已经初十啊，就是明仔载连续吼，像是一个假日嘛。归根厝的人飞机坐咧，要去日本佚佗，要帮因这个死去的后生过十五岁的生日啦。阿达，遮的机票拢已经变废纸啦。这个家属是真痛苦，来指控校方无伫第一个时间来通知家长，得互囡仔家己一个人去面对这款的纠纷啊，真受气，而且佫真悲惨，会提出三大诉求，要求台中市教育局，你爱出来甲我讲个清楚。最后一句话是甲囡仔讲讲，紧的要抵达啊，紧去紧去吼，紧入去安尼啦。意思讲要抵达，紧入去教室上课安尼啦。这是爸爸甲囡仔送来一间学校讲的最后一句话啦。 这个查甫学生的老爸伫记者会骨力到讲家咧，目屎到目屎滴，讲家用咩话讲未出来？伊咧讲讲顶礼拜五啦，伊家己一个人载因后生来上课读册啦，无想着讲竟然煞单变成因爸囝永远的离别呢。伊就强调咧，讲讲一间厝的人相处甲和乐融融啦。啊，最近吼，大家拢足欢喜啦，啊，都大家都底下咧讨论讲吼，十一号啦，哦，迄、那个双十节的连续假日啦，几间厝的人机票订已经要去吼，啊，日本吼，甲这个囡仔庆祝生日啦呢，都咧讨论讲哇，去日本要哪佚佗啦，啊，安怎样庆祝生日，安怎样安排这个行程，拢足欢喜伫咧讨论，囡仔。根本也袂，也无看会出讲伊有啥物各样啦，无同款的所在，心情无好拢无呢。但是有一天啦，这个初七日有一天就对啦啦，迄天啦，学校突然间卡一通电话，甲因老爸讲啦，讲来学校处理恁囡仔的校事啦。伊听一个大火气，讲啊，你是讲对讲唔对咧？啊，我送囡仔去读册，你即马讲叫我？去学校处理囡仔校事，其实迄当时个囡仔已经吼跳楼自杀死啊啦。迄当时伊就感觉讲，我根本就是去认尸体嘛，这是我上界无法度吼能接受的一个方法啦。这个鬼啊，整个这个悲剧事件呢，这伫出伫对呢，出伫班上有两名女同学啦。有两名女同学讲反映讲伊的地沟啦，包括吼因的这个坐椅啊、椅垫啊内面，奈有一种药的味安尼啦。做爸爸的人就指出，当天第七节课，其中一名女学生就甲老师去吼查看着监视器啦。啊，就由这个女学生就对啊啦吼，等来班上传话啦，讲叫因后生吼，就爱去吼啊，这个校务处吼啊去吼啊，咱要甲问话安尼啦。迄当时，诶，监视器诶画面是看到安尼啦。伊强烈的质疑是安怎样啊？校方迄当时无厘清真相，得互加入吼纠纷的学生家己一个人单独离开学校嘛？离开了教室呢？是安怎样啊？无任何啊老师啦，啊是讲家长陪同伫边啊呢？另外，校方这方面提供的监视器的画面啊，残缺不全啊，囡仔惊向五楼的关键的路线完全拢无影像啊，种种的疑点和家属无法度人接受。面对着这个校方和妈和的岁数啊，心碎的老爸正式向着台中市教育局提出三大诉求：第一，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且爱来引入外部。的专家来做调查就对了啦，来还原事情发生的经过。第二，查明校方处理这个同学的纠纷的时阵，是不是严重欠缺了吼适当的陪伴啦、辅导，包括家长的通报机制。第三，全面来检讨校园危机处理的流程，绝对袂当让类似这种案件搁再上演。这当然，这篇报道，咱坦白讲，对头到尾并不是报道啊，真清楚。简单讲，我甲还原伊大概意思是安尼啦。嗯，就是讲有两名女同学，讲因的地沟内面
0: 有滴 AB 啊，
2: 包括伊的坐椅啊，伊的坐椅啊，咱较早是无咧厝坐点嘛啦，即卖因可能囥咧坐吼，为着要好较轻松，会厝一挂布啊，是啥物货坐点啊，讲迄坐点啊有几何的意。有迄个二号的味安尼啦，啊，当然开始就看监视器啊，啊，监视器看看了后的时阵就对啊啦，就去讲给老师听，啊，然后这个人回来对迄个办公室，老师的办公室回来到教室的时阵，就甲这个囡仔叫起来，讲啊，人叫你去办公室啦。哦啊，伊一座楼就行啊，有可能伊个教室是伫五楼管的所在啦。
0: 对啊，本来教室教老师的办公室有诶近有诶远，然后就正常。
2: 啊，伊就对五楼跳落安尼啊。啊，这其中到底迄、个监视器看到的是安那，迄药是安怎出来？到底是有啥物款各样的味，还是有人用药迄个破迄个烂，遮拢无解释清楚，拢无讲。
0: 无咧，照你讲，家长一定唔甘啦吼！一个囡仔好好啊，下早时啊，个活跳跳啊，即马啥物咧通知来讲，叫伊去认尸，这绝对无法度接受啦，这咱了解啦。啊，但是吼，甲既然这老师是看监视器了，锁定这个学生，叫伊过来办公室一抓， 安尼表示监视器内底有摄像，你都给因爸爸看啊。
2: 嗯，
0: 你监视器都要提出来，因爸爸是监护人呢，伊敢无资格人看你的监视器？哦，对唔对？
1: 当然爱看。
0: 哦，对啊，因爸爸若看讲啊，有影阮这个后生系安那。搁再来就是讲，这个囡仔呢，对迄个所谓的教室要行去到老师的办公室这边遮的时阵，这整个走廊遮到底有监视器啊？无咱嘛唔知道，啊无咱讲真的啦，一个人要想袂开，你也无得怪别人啦。吼、哦，伊无得怪别人。你像阿星啊，较早咧读册的时候，不是嘛，家己一个人行去奋斗厝啊。尻川光了嘛，家己一个人行。
2: 较早咱拢是安尼啦，拢较早面对，
0: 啊无咱陪我啦。
2: 我讲天啊，
1: 较早用的。用迄个
2: 手枪，
0: 那什么怪家嘛？
1: 入敌了，五支手哦，四棒啊！
0: 哦，
2: 中华哥，
1: 四棒啊！
2: 迄、那个叫做满清十大酷刑
1: 机，哦，夹落去我听咧。
2: 阿信，迄当时老师叫咱去办公室，去困到厝了，对啊。因啊，甲恁讲，等于叫爸爸妈妈，咱也唔敢等于叫啦。
0: 系啦，对啊，系啊，拢嘛家己行到啥咧？
2: 拢家己面对啦，系啊，拢家己面对啦。
0: 对啊，这也冇啥话
2: 啊。我其实当时跟他想等啊，拢哥是英雄诶。
0: 当然咯。开玩笑，起个当玩好倒转来足牛的呢，你敢知影？哦，
1: 阿生阿爸爸，
0: 无啦，啊，这是一个不幸的代志，无唔对，啊，这爸爸也唔通想过，应该第一要求就是讲，第一你锁定我的囡仔，就是迄个尿味的来源，啊，那安尼麻烦，你监视器我看卖啊。因为这报纸报讲，伊是看监视器了。
2: 你有看嘞报纸？
0: 无，这慢慢。哦。你新闻啦。
2: 我讲奇怪，我都无看报纸。
0: 新闻顶面就讲是看监视器了，他叫这个囡仔去。
2: 嗯嗯。
0: 哦，对。啊，你讲提出来看，不是想要叫伊。
2: 嗯。
0: 哦，对。啊，有，确实就有。啊，后边来所谓的，除非讲你撞到讲有人甲车落去，但是我想这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啦。哦，撞到讲有人甲谋杀啦，是啊，那这是应该无可能。哦。我这实在是不离个哦，这台北市吼，这个假崩吼，嘿。
2: 哦，台北
0: 讲，
2: 这种代志，咱讲实在，这得爱好医学专家来做一个鉴，嘛来做一个，做一个解说啦。因为这种行为是作特殊的啦，
0: 对啦，
2: 这种行为是作特殊的啊。这种行为，你要讲伊对唔对，见仁见智。
1: 对啦，
2: 但是伫法律上对唔对啦？
0: 嗯，
2: 伫法律的规范绝对是唔对的。但是
1: 啦，你老师叫囡仔去吼，啊囡仔就去了啊。
0: 对啦，
1: 啊伊都要甲跳落，你老师话上。
0: 嘛无多啊，老师嘛
1: 上。老师嘛唔知讲伊要甲跳落。
0: 啊，所以即卖
1: 叫去。诶，
2: 我即卖是咧烦恼讲，有可能即个囡仔伊唔知做啥物代志，啊，另外讲哇，阿伯康啊见笑。
0: 对啦，是
2: 也见笑，伊干嘛讲这种代志？那去用化验
1: 掉啊？
2: 那
1: 才
2: 才才才
1: 才才老师叫囡仔去校去办公室的中间就对啦吼。教务处啊，什么外国处的遐啊，老师叫去，都所有囡仔大家乖乖去。啊，那才讲老师要叫囡仔去，伊就落个跳落去。
0: 所以这个
1: 老师话不上去教啊。
0: 发生在台中，这是其实这唔免讲看什么人，这都是甲真相用我出来。
1: 对啦。
0: 啊，现在要叫我囡仔去，啊，到底我囡仔，互恁两个什么证据啊？是安那？啊，剩下我感觉这无啥。啊，你像台北市啊，做嘛？咱咧做这台北市。你第一遍学生啊，食歹巴肚，营养午餐嘛，无人会怪你做慢安呐，因为这是外包的工课嘛吼。但是安那短短无甲一个月时间内底五斤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个老塞，食个巴肚
1: 食，
2: 长
0: 个一斤就是 N 平嘛，人家一斤 N 平了，我五斤了对。
1: 哎，
0: 听到没有？咱开学还未甲一个月呢，开学还没有一个月哦。已经台北市都五间食营养午餐食出问题，啊，这个物件当然就开始对爱对你做慢性固定身
2: 体啊。真是拢个只诺罗病毒啦，
0: 政
2: 府统一一个答案出来，讲啊，这囡仔拢是得诺罗病毒啦。啊，诺罗病毒，咱知影这种物件是足够传染的，较有可能多去杀。
0: 对啊，诺罗病毒了，靠的，
2: 规班都爱中中变人嘞。
0: 对啦，卖讲规班有当时啊，厝边隔壁班就拢下，咱有当四过走啊，走来走去啊，对不对？啊，这草包了，无多好啊！草包也别卖叫韩国卤啊啦，韩国卤甲叫草包做叫一个蛇，变成立法院叫我咧靠腰咧，像会使改叫叫闽南草包啦，干袂叫，所以官卤做卤大，真真正哦。好啦，吼、哦！啊，这个蒋万安讲咩红砖咯，我就想到个就做爱笑哩，吼、嗯！啊，就做啦，把其他的砖弄就砖弄。
1: 到今仔是别掉呢。
0: 哎，啊，咱
1: 这个行未使啊，你要去未使啊，你。
0: 啊，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咱这个卖个点多看。
1: 嗯。
0: 第一， 甲好问诶人是中天天贵正业，啊甲另外一个女诶，迄拢哪甲变红啊？哦，哪甲变红啊？对，啊，即马上去种同温层，咱叻诶根本参看都无需要。你免得充浓充充流量，
1: 买去也看，可以收视率袂遐高。
0: 对，免得充流量就对啦。
2: 我即马是咧烦恼安那咧，烦恼即马问题支持一个陈柏阳的人，有可能底下想讲要看即块安怎
0: 样红到
1: 贵。多数拢会想咧，多数拢
0: 会想。
2: 不是要看表现好的啦，要看表现闹鬼的即边啦。
0: 我讲网络迄个流量，伊袂去甲你算讲你是在线，伊也是反对，伊无咧算，伊是讲看流量冲。
2: 算人头啦，算人头啦。
0: 卖好钱，因为这个物件话，个明仔新闻就出来啊，内容啊，内容明仔新闻出来，要了得足清楚，甲咱报告。我话咱免去啊看迄个。
1: 咱听小朋友，咱家己知影就免去看。
0: 免得冲啦！啊，沈博也去拿爱看，咱就个人继续看，冲我愈管愈好啊！你啊，好，感谢啦，0800-5866-8。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好来，感谢啊，咱来进一个广告，阿连咪再个倒转来哈。哎，感谢。

0: 来非常的感谢吼，啊，咱接受了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吼，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吼，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吼，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刚刚在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若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可能补充，吼、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哦、这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你也钓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些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什么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即个好诶胆固醇留落来，啊，甲即个歹诶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诶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即个血管壁诶流脓，啊，确保着血液诶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感觉讲颔骨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咧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流透吼无顺哦，无顺啊，地疏颔骨啊紧，颔骨啊紧，安尼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做顺序，啊未做顺序会地疏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看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这，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哦，一定要注意哈。我报喜乐清，空白空空空，我八六六八

0: 喂，走哦，不欢喜是？叫你陪酒面带忧愁是啥物意思嘛？
1: 无啦，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不要一时感情的冲动，出来被一个男性骗取着我的幸福。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日黄昏，电话若光，就来提酒干那伴人客，歌手就酒里饮。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空袂叫的粪草机，吃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0: 小姐，你有啥物心事心，请讲出来，给我知影，我会替你排解。
1: 无啦，无啥物心事，来，咱来啉酒。

0: 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百，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要来开放一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无限啦。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带咱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你。喂，你好。
1: 那个
0: 张
1: 大哥
0: 跟
1: 阿星啊，跟姚玲啊，好哈。
0: 你好
1: 呢。我刚要点张大哥调那个和一个小姐合唱的歌，我袂晓讲啊。迄歌名我唔知啊，我今仔跟点那个阿星跟张大哥唱一条，迄个咱年底就要选举吼，咱民进党一定赢呢。
2: 哦，台湾一定赢。
1: 嘿嘿，你啊做张大哥那个歌名我袂晓讲。我今仔跟换点这条。
0: 你到底对？你徛伫对的？
1: 我北港。
0: 北港哦，阿弟那真好。
1: 西罗。
0: 哦，北港西罗啦，吼好 ，OK， 我知哈。
2: 好，感谢，好，谢谢哦，好，来滴好。
3: 中大哥姚明，沈博阳、赵少康，甲迄两个深蓝媒体哦，我一秒都无有闪过，足认真咧听，比咧听恁咧讲台，你又更加认真哦。我做一个结论哈。沈博阳在帮因三个上课，因都乌哭啦，要大家拢乖。啊，这个自杀者啦吼，科学来讲，伊已经进入那个忧郁期。安尼看是乌白哦，不安尼看是猜测，伊是乌白哦。不过正常的人，周润发阿未出名以前哦，唔系去人偷食查某，那我无啥印象啊。迄香港的会佚佗后，我甲伊嫁到18楼，你未？就很假赛给我看，阿伯就跳嘞。大家嘛要假赛，啥物假？正常头壳就安尼。我走去高雄，横竖法师张辉的阿姐惠玉珍已经做面糕啊。我问这个自杀的代志，伊迄吼已经拢得到啊啦。掠高铁，感恩谢谢。
0: 掠高铁，
2: 来
0: 掠高铁，这句话足深呢。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啊？
2: 掠高铁，
0: 掠高铁意思是讲吼，伊家己去做一寡吼啊。予伊心内受着伤害啊，变成无依无靠啊！啊，伊想要死啊，伊无要死啊，叫别人来替伊死，叫掠高铁哦。啊，是讲伊要安尼来做这件大事，是代表的是掠高铁，就是意思。我唔知道，咱就听众朋友小白伊在讲啥，我听无啦吼。啊，当然自杀是不可，这个代志不可处啦吼，卖去加想想济啦吼。来，喂，你好。
4: 啊，三大哥你好，
0: 你好。
4: 第一项就是这个台中这个囡仔跳落，这个有无吼？我听你讲安尼啦，讲实在啦，你袂使怪老师，拢是家庭教育。你这个囡仔你真爱，但是有哪有较行？因为你囡仔拄到这个压力，你就承受不住的是，你这个囡仔有较行嘛？因为咱拢都是大人知影啦，啊，你我做即卖社会，会安尼拢是大人定来，不一项啦，这个是。你家清这个本子，讲因囝14岁，啊，做摄影官14岁，你会使甲听着？我是感觉你爱当官啦。啊，这个外交官甲讲，伊是做老母的亲情关系。啊，你干要顾囡仔，你爱到处理，茫甲人做官啦。公私不分来，乌白来，这社会是即卖的社会，含较早无共，大家较无色彩，大家看对甲唔对啊啦。我感觉这个乌白来，这个无论多一党的啦，唔对就是爱判，尤其是官文标，这落爱判死刑啦。台湾就是予这母爱啦。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就是啊吼，来，咱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吼，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感谢您。

0: 0800-055-668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喂，来你好。
1: 喂，大家好
0: 哦。大家好，你好
1: 哦。这个沈博阳张强，那个赵少康的节目吼，赵少康拢是有备而来呢。
0: 嗯
1: 啊，拢在搞迄个沈博阳贴标签呐。
0: 是。
1: 哦啊，咱沈博阳真正有来有北来有物件啊。
0: 嗯。
1: 唔惊你问啦，咱话从今那个音啊，拢那点点，对不？反正真正厉害啦。
0: 是。
1: 哦，好啦。
0: 好，多谢你哈。当然啦，咱昨昏有看到吼，伊最近接受真侪人访问啦，啊，拢每一集拢真精彩啦吼。来，咱这个时间吼，咱来甲放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是咱独家一位这个北港罗小姐爱买欣赏的一首歌，阿星将大哥合唱，台湾一定唔

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星。圣山喜乐星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正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正好。啊，咱长期来甲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且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伊有正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你也钓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肥啊，包括肥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10，啊，这些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

0: 咱人的体格身体里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的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较保掉吼，啊，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啊，较保掉血液的老套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所出来这个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感觉讲颔骨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强硬强，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咧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一个老套吼无顺哦，无顺啊，地疏颔骨啊紧，颔骨啊紧，安尼硬强硬强，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的老套未做顺序，啊，未做顺序会地疏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甲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这，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哦，一定要注意哈。我报喜乐清，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00-668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跟画家卡过来，公司都袂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这个选举21月28啦，剩50几天啦。啊，当然啊，咱大家媒体的焦点拢会去甲放伫台北市，这足正常的，因为已经有够侪年，唔捌看过吼选举选甲吼，遮刺激、遮闹热啦。唔捌选甲呢啊！我会记顶一回台北市的选举吼，比较较刺激、较闹热，迄当时就黄大州国民党诶嘛。
0: 嗯。
1: 啊，另外对国民党跳出，吼、去做一个什么新党，还是什么亲民党吼？应该是新党啊，赵小康嘛。
0: 嗯。
1: 国民党两个人就拆破面啦，吼、票就分开去啊，一个黄大州，啊一个啊赵小康，迄当时李登辉就是挺黄大州嘛。
0: 嗯。
1: 大家嘛知影。啊，那赵小康是亲啦，即挂咧听的啊，郝柏村呐、啊，啊，包括这个穆玉民，因即挂人咧听的。啊，另外民进党就是阿扁啊，
0: 嗯，
1: 三卡都的经营之下就对啦，阿扁啊来当选，迄场是我那真刺激，真刺激。啊，尤其迄场的选情啊，选情之下就对啦啦，伫中山卡球场听咧讲讲，我那一来有10万人啊，
0: 嗯。
1: 迄当时，咱查单局也是讲啊，主持人伫咧发的过程当中嘛，发讲哦，已经来到10万人啊。啊，但是听众朋友，你有感觉足奇怪无？以前吼、是毋是台北市的警察局拢会讲，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啦？迄靠人家讲几万人，几万人，因拢会过吼，后边吼，搁再讲十一个安尼啦，讲迄无影无假，那有5万人，迄差不多1万人安尼尔啦。啊，但是最近即几场吼来开拢毋捌听过吼。那唔捌听过这个什么啊？台北市警察局吼宣布讲啊，迄条偌济人，即马无咧宣布啊。
0: 因为今日无咧查啊，
1: 无咧宣布啊。
0: 你不讲偌济人？
1: 啊，当然无咧宣布，有一个好。
2: 你看到这人啊，比得高铁吼，就完了。你是
1: 没看见啦？因为伊若要搁再继续宣布的话，就等于讲我啊，新聘用的10万人、12万人啊，少万安呢？1200人啊，靠要嘿，迄听诶，迄做一个台北市长头家，你甲讲伊1200人，伊袂了讲话，我较输
2: 你。伊到你到看选情进程，迄几工啊，中间迄人特别有偌济。
1: 尤其选情进程一工啊，我惊已经毋是12万人讲诶过啊啦。迄刻我啦，迄根本我感觉讲电视墙做落到底，毋是讲头前一台，后壁一台，中一台呢，一般咧。

0: 就是安尼嘛，
1: 这个选前之夜绝对做垮的，
0: 一定做垃圾。啊，但是呢，医生必用伊的骨髓，我感觉讲伊的酸碱基呀，这一场应该是一个气氛是足快乐。
2: 对啊，
0: 伊袂讲安尼物价安尼吼，像高山的酸碱安尼变价安尼顶酷酷酷啊，一种悲哀的肃静啦，一种吼要甲对方不过吼落哭一种的肃静，应该唔是安尼，有可能扮笑歌啦，啊，大家欢喜滴啊吼，啊，讲一寡政治啦，政策应该我的感觉是安尼。
2: 好啦，非常感谢咱公司时代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明仔载下播空中再会，
0: 再会，
1: 哎，拜拜。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4: 我们这个、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聊主持。用山用广文，用山用力文，用山同的志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脑文，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制造山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二零二两年十月七八，农历是八月二十八星期四哈。在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中气上说来讲，今天的台北气温会较减弱，各地早晚那是凉凉啊。气温二度到二五度，空旷地区河港啊，会搁再加一度到两度。这两时啊，高温稍微上升啊。西北部高温二九度到三十二度，东北部二八度到三十度哈。而且另外风台方面啊，威克头北方海面第二十七号风台，中度风台这诺诺，这诺诺风台未来将偏西啊，山东渐渐北转。伫威克头南南西方海面第二十八号风台叫做小熊，这个未来往西边山东哦，这个风台对咱台湾天气都无影响。啊，这是天气方面吼、哦，啊那拜六礼拜国庆日吼、哦，拜六礼拜，加两百个话，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谷局部地阵阵吼，而、啊、且、这个、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形成半岛零星地阵阵吼，其他地区都水温高过天啊呢。下礼拜拜拜二啊，加两百个话，东北部地区形成半岛。大台北山区拢局部地阵阵哦，其他地区上高好天呢。午后南部山区局部地阵阵吼，我这是天气方面吼。也都在咱来讲啊，这两个风台啊，啊对咱台湾地区咱无影响。今仔日阴方面呢，加减有一挂雨水，不过无太大。啊，这是天气方面吼，甲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另外，这个高雄啊，高雄新达港电厂啊，去年九月七号发生爆炸这个事故，桥头地检署经过一档的追查鉴定了，展开搜网啊，搜查以及传染六个嫌疑人到案。检察官查出讲，中电公司施工的时候，涉嫌无依照规范啊，将临时电片啊换作正式的电片，第四个天然气供哦。启用了未感出高温啊，冻了怎样伊啊呢？所以就是靠天然气外销怎爆炸？人民讲两个泰国这个配供的工人啊，以及一个泰国这个配供的那样班啊，违反刑事法，准失火罪啊，拢给因十万块交保，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村里三人拢请回啊呢。讲了解，这个是第一波侦查对象。专人持续在咧侦办，无百度发动 H 波约谈啊呢。也对查啊，重点公司一日台电发包监控流程，理清事故原貌啊。检调对查，伫这个七当前啊，二零一九年五月，重点产品商奇异电源科技公司共同得标啊，台电啊协联火力发电厂工程办理的这个。新达港电厂以及台中电厂燃气啊，循环发电机组以及夜场办个相关设施设备采降大的这安全案件，由中鼎公司专管负责相关发电设施的施工甲安全啊呢。检察官伫咧讲哦，中鼎公司的配工作业以及监督人员伫咧安装啊印刷电路板的时阵啊，下边的工线哦。违反着规范，工作人员伫咧系统建设开发时阵，以前啊，无将使用的这个临时电片换作耐高温的正式电片啊！你吼，这个耐高温呢，爱就是临时电片卖的，无多耐高温啊，第四家卖扛出高温冻药的溶解啊，啊溶解了后，天然气转挂烧转爆炸啦！这是发生在去年九月七号。高雄新达港电厂爆炸，三个人涉嫌以这个准失火罪啊，来依上个办吼啊，各十万块交保安呢，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一条公路吼，差不多爱几百处的这个啊电片啊，唔是假片啊，这个用临时的呢。也不是正品的，那碰到高温啊，就会扬起啊，扬起就惨啊呢。这光线吼， 天然气都外泄，啊，都爆炸呢。大电厂咧讲，事故机组已经全面完成修复，这块车咧顺利啊，得运转设置，供电啊正常啊呢。对于这件事故，这个大电工已经依照契约向中鼎以及美商企业公司承担受伤提出损害赔偿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高雄洪山这个姚太太，我的洪山一心同业办，我来干杯。阳山阳德湾，阳山同的只有阳山阳泉山，交代收听故乡的列车。
1: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啊，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2: 是的。
1: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2: 你自己唔讲。
1: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2: 不是这伊，我唔敢讲。
1: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2: 那伊
1: 是怎样啦？
2: 伊已经出嫁啦。
1: 什么？已经出嫁？

台南一个省的女主啊，参省过这情人啊协议离婚啊，而且约定省过男主每一冬啊要付给伊100万的生活费用，没有，而且情人省过男主没接约束，阿拉每下一冬100万给伊啊，一个奖品啊呢，1280万外的这资金啊，陆续搁转入伊妹妹的口袋呢。而且前两世男主破病归心去了，生的女主啊，就是金某啊，指控讲生的男主意图规避债务啊，提高要求撤销政务，而且要甲讨349万块。不过一心二心拢认为讲这个口罩是生的男主照名使用，而且实际上支配，并无不向政务还收买，所以判决因这金某败诉，金某败诉呢。因为这节目生的女主主张讲，伊参社会男主里边，我1809年啊，对7年前啊，伫这6年前吼，签署了离婚的协议啊，约定讲，伊这前行社会男主对边我110年开始，每一年交的对以前啊，应该付我100万的生活费用。不过，伊这前行社会男主登记啊，安尼皮皮啊，拢无要付伊啊。经过向台南电话的申请合法支付命令，而且申请强制执行，靠到已经受伤金额了后啊，涉过男主应该还欠的本金利息拢总324万外，爱清偿爱付伊就对啦。不过因这前行涉过男主吼，伫这3年前1812年12月破病过身去了后，那涉人都做请召唤工。因这个前行社会男主在生前啊，曾经将1281万块钱啊，汇入因小妹的这个口座。虽然因小妹陆续有汇等啊754万，也几乎177万块，不过也有349万块差额。啊，所以讲社会男主认为讲，社会男主就是这个假证物脱散，提高要求撤销证物啊，也是讲证物和因小妹哩。跟他审判时阵，因这妹妹啊，坚持讲啊，这个口罩是因两人因哥哥的要求啊所开的，是因哥哥啊理财的使用的啊。开好了，总管部啊因啊，甲提款甲拢交我你阿哥安尼，伊将来都要支配啊，佮有摕着这资金啊。跟他社会男主现任啊，现任有一个女朋友，我来告定之前，讲社会男主在生前。到他带入到病房前几日，才将口罩反复转交因小妹来处理医疗，还有送葬费用安尼。所以我法官发现讲，涉过男主参因妹妹口罩中间频繁双向的转销，参一般单向政务的伤情无啥符合，而且口罩骨啊边拢去银行柜台领钱，还有汇款单顶面拢涉过男主亲笔签名呢。啊！这租金更加真个用来支付社会男主的车险、私人间的啊借贷。一旦证明这个口罩实际上确实是社会男主在生前啊，是一个孽呢。所以一心二心拢认为讲啊，因这金某无多证明讲上面有政务，啊，佮有所有权移转的经营，所以判这金某败诉呢。金某要佮讨349万的死亡费用，败诉，败诉。这叫因这节目讲啊，因前行过星期以前啊，几千万的资产拢进入因妹妹口座啊。但是妹妹就讲，这钱拢因哥哥啦，在生前伊就咧使用啊，也算讲口座只有咧使用啊。结果真正讲是安尼啊，法官判讲因节目败诉，349万生活费用啊，特别多得来。我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给咱台南桂林这杨娃娃女士哈，然后伫姚大六班，跟咱买杨山杨六湾，杨山同个字杨文，交替收听。台南这个胜利路，这个可能性，有伫中正路的电变六班，然后跟买杨山杨六湾，杨山同个字杨山保安员，个杨山杨管，弄做一首听这首歌曲。何日君再来？

0: 脚倒脚吼，疼甲面是疼甲拢。算讲唔是讲临时人去因主工作遐拜拜，爬过因主工作拜拜，啊爬山嘛，啊爬脚踏啦，啊等下讲煞疼甲安尼吼。哦，特别安怎好啊！我听心其实我拢不准时听的啦。
1: 安尼好。
0: 啊，我是讲这人这主持你讲哦，可能碰未歹，看阿哥嘛讲较侪年来啊吼。
1: 嘿。
0: 那不好，无可能头支持阿古啦。
1: 对啦，对啦，吓。
0: 啊，我都。
1: 啊，你做得做好。
0: 你大挂的啊，甲迄个。
1: 嘿。
0: 通会完啦，我想看通会做会的食较有效啊。
1: 用你个通会做会食就对啦，吼。
0: 系啦。
1: 好好好好。
0: 食一即马食一个带我的，我当官我即马乖啊嘛无行溜溜行。
1: 好安尼哦，啊不能也乖哦。
0: 听个也乖啊，你唔知。
1: 哦，听个也乖啊，吼安尼。
0: 你想讲哦啊，遐地位啊，遮动得较疼，即马真咧较疼，哦真正。是啦，老做好做好，我等起好啦，我安尼讲了。
1: 没啦没啦。
0: 啊，做结果安尼行，啊，一只怎样都好去啊。
1: 啊，吃咱的养生养料，加之养元，拢好去啊。
0: 嘿，
1: 拢
0: 好去啊，啊，佫啥物啊都，讲好多诶，我唔管啊，更加吼，第一年啊后只唔是强，第一年啊后只一条筋哦。
1: 嗯。
0: 听讲吼，迄时代，听讲一老目屎就掉啦。
1: 安尼哦。
0: 足正，他个，听讲这这。头壳不跟骨头接过未哦，跟咱人家后脊扎啦安尼听哦。
1: 嗯，
0: 食迄两项，食多一项嘛好溜溜。
1: 好，那拢好就对啦吼。
0: 啊，头壳嘛，逐工听，即嘛拢好溜溜。
1: 头壳也未听吼。
0: 嘿。
1: 哦，好啊，侪项哦，吼。
0: 哎呦，足感恩的啦。
1: 啊，恭喜恭喜，
0: 真的好慈悲哦。
1: 安尼好。
0: 你都该好慈悲哦，我都讲，哦，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一直讲我多一条，我今嘛好去啊啦，对啦，感谢哦，感谢，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好，感恩嘞。
1: 啊，你拢食咱的养生养料，甲通的滋养丸就对啦，
0: 好。嘿嘿嘿，啊，脚拢好溜溜啊，
1: 脚拢好溜溜，
0: 啊，走路拢也乖啊，今嘛拢唔免啦，
1: 今嘛拢唔免啦，好好。
0: 哦，然后真正好，唔是讲假啊，甲你恶路的。
1: 安尼好，啊，你倒来倒啊？
0: 我倒伫。
1: 台北土城呢？吼，
0: 台北土城。
1: 好，阿咱几岁啊？
0: 阿三是土城啦。
1: 什么是土城？阿三，你几岁啊？
0: 我你讲大家拢有听到咧，我朋友足侪人拢听你的台
1: 咧。好咧，好，好啊，
0: 大家拢有听到。
1: 系啊，
0: 感谢主持人。
1: 恭喜你啊，恭喜你哈。
0: 好，拜拜。
1: 再见。
2: 食你迄吼，迄木鸡蛇啊！
1: 好好好！
2: 我头下加一工食两杯，下昼食一杯，下暗食一杯。
1: 好好，
2: 来就会放啊！
1: 安尼哦，用心木鸡蛇啦哦。
2: 哟，啊，今嘛个几尾啊？我今嘛来，逐工会放，我今嘛落去改食，下暗一杯，逐工拢加食，下暗一杯嘛拢会放啊。
1: 哦，用心木鸡蛇，食食较排便较顺啦吼。
2: 哟，好用咧，
1: 啊，用
2: 起咯，
1: 用
2: 个管家改咧。啊，只有木鸡食，但只有三个月啊。
1: 用什么鸡来食三个月啊？
2: 我这诶，迄间个未去开啊，坐我这开啊，食了三块啊，四块啊，哎呀。
1: 哦，三四块啊，得对啦吼。
2: 有。
1: 啊，食只排便叫做顺啦吼。
2: 是啊。
1: 哦，恭喜
2: 啊
1: 呢。
2: 啊，你用伊，我只食滚啊呢，我两只脚拢未行呢。
1: 好啊，这边。
2: 啊，这自然情况。
1: 有啦，身体够好啦吼。
2: 有啦。
1: 好啦，好。
2: 你好，谢谢啦。
1: 恭喜你哈，好。
2: 我大家拢在听你呢。
1: 安尼好。
2: 哦，我请你听。
1: 嘿，
2: 哇，变啊喂，
1: 听久啊，
2: 讲你十万年，哦，
1: 小几十几单啊，
2: 贵啊啦，
1: 安尼好，
2: 哎啦，你看你做偌久啊啦，
1: 安尼好，老高客啊，
2: 哎呀，我看你做偌久啊，
1: 做足久啊，对啦，要
2: 好，有人也在假讲啦，经理又来假讲啦，讲叫我要食你的药啊啦，我讲我已经食足久啊，食足侪年啊啦，
1: 安尼好，恭喜你，
2: 哎呀，
1: 好啊，
2: 好啊，
1: 好，恭喜哈，
2: 哦，谢谢啦，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1: 哦。咱咧介绍这位用心木基地啊，即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啊。咱咧介绍的牌子拢是老牌子啊，吼，有效的物件，即系咱介绍遮久啊呢吼。用心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啦，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啦。啊，咱地泡一泡一泡啊，冲泡做方便吼，一日泡一泡都会使啊。当然，长期了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头哩骨便所骨质个坚固骨头，会用心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啊，是讲咱着铁蛋啊蛋炖里口靠混用，即种泡来甲啉，用心木基地，一日一泡就可以吼。啊，那有需要，家己啊，咱调整一日两包啊，那会使。 一包拢一滴一包都可以，就像咧全包啊茶安尼足简单啦，茶包甲藏了，跟那茶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 小茶，吸到一滴十分茶包就甲捏起，啊，就再甲啉嘛吼，这芳芳甘甘足好啉啦，生津止渴，清凉止水干，促进心灵代谢，互咱达哩百病叫做顺啊，你吼。用山木基地吼，这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用山木基地吼，这足够好用吼。用山木基地，当你当做地来甲啉啊，荷兰人当你排便叫做顺。用山木基地这种老牌子啊，牛奶介绍这位用山用力丸呐，用山用力丸这壮精神、用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骹头无力。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爬不起来，安尼苦的爬起来等那么济啦。啊，家婆娘我都要找伊来坐，楼梯爬无讲得安尼喘屁屁，啊，你啊行都温落去啊，哎，两脚袂起力，久久的都久的都爬不起来呢，苦的爬起来等那么济济，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哦，这种食咱的用膳用力丸。四十有五十斤啊，生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贴。身体手袂甲款，脚袂拗翘，严重的生瘤贴，咱的用膳用力丸吼，可能脚头啦、背后腿都袂喘啦，四十有五十斤，身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贴，身体手袂甲款，脚袂拗翘，严重的生瘤贴，这生瘤贴差不多拢老人专利，啊，拢少年的当阵都无谈无当吃，较早时代吼，真正啊，大家拢真病啦。啊，变了过头啊，无谈无当吃呢，加做过头去啊，即下食了啊，有火啊吼，即下带性命，毛病拢压起，遐酸遐跳遐跳，四十有五十斤，生骨轮跳骨折，哦，生就跳成用山用力丸，脚头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背后腿作后喘的，久久的都久的背袂起，下两脚袂起来，用山用力丸。要咱的用山通的之后，就转咧清肺有通的落去吼，脚麻手臂啦，阿妈骨安尼硬僵硬声，阿妈骨的中国骨肺的肺科肺有较侪胆固醇安尼相关，三酸甘油相关呐，吼、哦，这种作用引起心脏肺梗毛病咧。用山通的之用完，所谓通的之用咧，怕通胃咯，防止中医说。顺中也在这 GMP 团出来，用山同的止痒丸，清肺有通的咯，肺啦清经得连肺咯，顺款咯，自然身体就减少足侪毛病。用山同的止痒丸，那你若讲迄个较严重哦，脑中风了袂好见，车祸了袂好见，还是讲生骨刺啊、脊骨神经痛，啊这小较严重，两米加来个只。用山同的止痒丸，用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要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这位来欣赏小听台南喜酒啊，老哥给同音声哦，我老跟买用山用力丸，各地小听满怀咱的爱。

三年前轰动咱全台湾家己啊，家己这个和联金金虎夜会，这庙宇啊，这庙会哦，炸弹案件传出重大司法的消息啊呢。这男主赵伟志哦，这赵伟志在民国1814年啊，制造炸弹就是靠29个人轻重伤炸弹客。啊，赵伟志最高法院甲判刑28年定的。结果赵伟志因为另外一件台南的窃盗案件判刑确定了，伫台南感觉即马是咧用关啦。结果因家的人哦，立马换太子呢。因家的人我那真厉害啊！想这件案件窃盗案件。叫我金甲叫叫的，啊，人个真正放个出去啊！四个男主家属伫即个找你到婚姻地检署，交清窃盗案件这个案件，会当移去罚金了。赵伟金竟然啊放出去啦！哦，家己地检署这里知影了，紧张啊咯！哦，紧急发布通知，好个仔，情形个了定来，哦，啊无就食啦，搁了定来家己家家来管啊呢。这原本是我的台南家家，无有识得男主的家属，将另外一个案啦，伊的窃盗案件，甲伊个罚金交交了，台南家家啦，调查了无详细，以为讲已经执行完毕。那这南检的万八派啊，竟然呐，台南家家怎办的出去啊呢？这个找你动着将这名判28年的重大这重刑犯，甲放倒去。家地检署知了，哇，紧张了，紧急发布通知。啊，等下即马详细的男主已经抓当来个关啊，针对这件司法出包啊，家地检署长坦白承认啊，因为跨署执行联系出现了时间呢啊，空堂期啊呢，啊，这该署吼啊，未来啊，针对了跨区重大案件中建立双向控管，啊，个即时确认的机制。唔能出一个漏洞啊！呢，根据了解，涉嫌男主被三审判28年啊，收啊伫台南家个地方关啊。结果涉嫌男主引导的人啊，啊，即个月初二交清伊伫婚姻所犯的窃盗移去罚金案件，台南家个所来相应的这个案件移去罚金窃盗案件。钱交交的，怎啊甲放倒去安尼呢？唔知影讲，伊是判28年的重刑犯呢，竟然放伊出去。家己地检署知影了，哇，紧张啊！发布通缉官了，倒来，指挥家己去警方啊，好啊，在将涉的男主啊，昨已经啊，搁了倒来关啊，立刻搁伫家里家继续执行啊呢。这家己去金马夜会、涉金暗会的爆炸案件，发生伫三年前吼，2023年7月。就是到包括两位囡仔在内，有29个民众受轻重伤啊。除了原本怀讲是粪扫袋引起的气爆，但是检警发现疑点作侪，进一步查出讲是人为引爆的，吊钢引爆的。当时用涉嫌男子将这玻璃物，当时的这涉嫌男子将这玻璃物吼砸到人作侪这会场，啊，都啊乱乱说。尾仔选定啊，将爆炸物放伫咧距离表演舞台间2-3公尺临时粪扫桶的边啊，然后家己甲退到30公尺外，然后按下这个遥控器哦，哦，起这个遥控器啊，啊，好爆炸啊！哦，这有够恐怖这。啊，检警当年十月就抓到制造爆炸物的赵伟志，也查出到高级哦，高级改造等枪。也个会当制成16手榴弹乌色的火药的成品，一审上这姓赵的吼，赵伟志判无期徒刑，二审高等法院台南法院改伊照制造爆裂物判14年，也个有大人故意对机动犯着杀人未遂罪判18年，合并应该执行爱关28年安尼，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的，即卖是伫台南家家地方关啦。没有这个代志刷出包啊！吼、哦，这涉嫌做犯人了，被抓到哭啊！但是呢，伊伫台南分林，另外个有做其他案件，直接到法院确定啊！即马被移送台南家个得关啊！因为爆炸案件，拢经过一审、二审拢判无期徒刑，台南高院经一审改判28年啊！这个法院今年8月7号驳回上诉，全案定案都是关28年啊！呢。
啊，涉及男主，因为台南加家长官，加以地检署的爆炸案件判定了后，就翻入台南地检署代替执行啊呢，关于台南加家，无有涉及男主的婚姻冇作案，作案另外一件涉及案件。就是个判刑，而且当以后罚金决定啊！我这家属怎啊？你即个月找你啊？前往婚姻地检署交情罚金了，婚姻地检署竟然啊，抓放伊出去安尼啊？唔知阿爷是重大党员员判二十八档呢？爱抓来关啊！啊，台南刚刚收到婚姻地检署通知了，原来依法的当地的放死了男主角放等于呢？不过该地检署两个警方讲，哎呦！危险炸弹嘅竟然啊被放走啊，紧张啊，官发布通缉。但是男主当时放掉了，伊并冇等伊出，而且伊户籍设置户政事务所，检察机关家己是刑警大队转了微博呢，警员转转啊，查在我涉及男主啊，即摆带了朋友因兜，上这里下晡伫家己是水阳路高华街带，将已经掠到完啦呢，随后发生了家己家己来执行啊呢。嘉义地检署表示讲，将全面检讨强化各地地检署中间的联络。啊，像这跨区哦，啊，所做啊，涉到案件，结果罚金交缴怎办的税？唔知影讲伊好恶是炸弹客，重大诶这刑案炸弹客判二十八档呢，竟然放水五日拍拍照安尼吼，好啊，再你也回来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是咧台南永康哦，这个王氏吼，我哋永康龙那边协安药房，我老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永冠丸吼，交代收听替心歌。

0: 也是山啊对卡啦啦，
1: 嗯嗯嗯，
0: 啊片甲断个好好啦，
1: 好好
0: 啊片断的时候，那我这个卡片啊，拢未夹落，反而也乖了了。
1: 好安尼啊，
0: 啊几下讲也哦，那是作片的，
1: 好好好，
0: 也四天尔就睡知影。
1: 用山用来玩，
0: 嘿，用山用来玩，
1: 好
0: 啊。好头啊，我有听人咧见证吼，我只是讲，然后遐恶鸟遐死鸡的代志，食几工啊就知影啦吼，半真半疑啦。即马我家己渐渐知影讲真正有影的，
1: 咱
0: 见证拢事实的代志。
1: 安尼吼，
0: 做好诶，
1: 做好。
0: 啊，我说即马我乖啊嘛无食，即马剩一还佫还有一点点痛啦。
1: 安尼吼，
0: 嘿，
1: 喝足侪就对啦。
0: 啊，搁一个通血路的吼，
1: 中山通的止痛丸。
0: 嘿，
1: 好好。
0: 我这暗迄耳仔后这条筋，差不多一粒重啦。
1: 好。
0: 这耳仔后迄，
1: 嗯，
0: 安尼疼疼几啊年啊，会使讲，这边是大病都看过啊，拢无效，做健康嘛，过拢无效。
1: 嗯。
0: 我食咱这药啊，即马真正好啊，食一罐尔，剩两粒。
1: 好。
0: 这是观念好啊，你你你。
1: 安尼呢，好，叫你
0: 叫你。真正足好诶，唔知食两，我想讲啦，食你食这卡嘛是爱通血路，加紧来食较有效啊。
1: 对啦，嘿。
0: 无一定是血路掉，都人食通血路拢有帮助都掉啦。
1: 安尼吼。
0: 啊，我只叫两项啦。
1: 哦，养生养了个通诶止痛丸吼。
0: 嘿，两项安尼做伙食，你你都食食这个通。就通血拢有较好啊，
1: 有较好吼。
0: 嘿啊，啊食这两项的都食，我这唔管他健好去哦，
1: 做
0: 好去。足感恩的。
1: 安尼好，恭喜啦，哎呦。
0: 食肚皮真正足肚皮的。
1: 啊，你本来讲毛病是安那严重的啊？
0: 卡唔管哟。
1: 你你
0: 卡？
1: 哟，你的卡唔管管讲有毛病哦。啊是啊。
0: 这卡就是去地边地界爬迄个山的卡啦。
1: 哦。
0: 这去山顶爬的爱爬卡啦啦。
1: 被卡嘛就对了，我
0: 讲。被卡嘛。
1: 被卡嘛。
0: 被卡嘛就对了。
1: 是。
0: 啊，爬起哩，啊，顿来都顿都无感觉嘞。
1: 好。
0: 困天更加卡煞未惊。
1: 好，卡怎未惊了？对了，被卡嘛。
0: 啊，牙怪啊，那是足疼嘞，不是足花疼嘞。
1: 好。
0: 啊，顿，你再顿当着，顿当着，卡卡像啊，春能当着再起安尼哩。
1: 哦，太严重。
0: 嘿，真正唔知安怎下暗着，啊，阮厝囝是叫我讲爱去照电工啦，我想讲无爱，照电工绝对爱叫我开刀，我绝对无爱开刀啦。都食药食袂好，再来讲来好，我无爱开刀，我都是这款的观念啦。
1: 好安尼吼。
0: 嘿呀，啊，我唔只去别人这款的药啊来食，啊，今日一直吃啊，伊再去一直收，按讲食这药嘛是爱食通血较有效嘞，啊，家己食较有效嘞。
1: 啊，你农民家的来食就对了哈。
0: 两行拢食，
1: 好啊！食食即马操作做得对啊。
0: 好两行，
1: 好拢有效。
0: 后壁这个颔骨啊，这个筋，
1: 嘿，
0: 筋听起来还是足疼的。我，颔骨啊拢未紧张呢。
1: 好，很严重啊！
0: 真正听到唐先生都话你挂那条，真正足疼。啊，你还食一罐尔就好啊了。
1: 你好，恭喜恭喜。
0: 叫我爱食一拜食一粒，我拢食一拜拢食两粒两粒。
1: 哦。
0: 啊，叫我因爸唔食，我拢食三顿。
1: 好、哦，食三顿，食较强了，对了吼。
0: 系、哦、啊，就是我较偏食较强的呀。
1: 哦，啊，食怎么拢好盐？
0: 拢脚还有小花片。
1: 好、哦，脚小花
0: 片。食阿袂完，啊，颔骨也最好去啊。
1: 好、哦，颔骨今日好呀。
0: 嘿，我嘛是爱继续去保养落去啊。
1: 好、哦，养生养了，甲通的止痛丸啦，吼、
0: 哦。嘿嘿，两项我拢爱搁食。
1: 好、哦，安尼强意强意吼。
0: 嘿啊，食完爱搁继续食。
1: 安尼食得足好呢，吼、
0: 哦。嘿啊，真好，感谢你哦。
1: 好，强意强意。
0: 你我所有听电台吼、
1: 哦，
0: 你的水准足完呢。
1: 没呀没呀，无啥气啊。
0: 真正有
1: 影，
0: 讲讲好讲哦，还阁好听。
1: 安尼
0: 啊，
1: 谢谢。
0: 啊，你听阁实用。
1: 对哦。
0: 真正也足感恩的，真正你这你卖这个药啊，真正做大笔的，你也好大笔，真正真好。
1: 安尼哈，
0: 系啊，感恩啦，
1: 感恩你啦，感恩。
0: 系啊，好，你出落江顺哦。
1: 谢谢你哦。
0: 啊，我是已经阿婆啊啦。
1: 好，你几岁啊？
0: 九十二
1: 岁呢，哇、哦，你身体健康，好、
0: 啊，
1: 好、哦，恭喜你，恭喜你，
0: 哈、哦，感谢，好、哦，感谢啦，好，你做我子孙哦，
1: 好，谢谢啊，
0: 感谢主持人，拜拜，
1: 好，再见，再见。介绍阳山阳烈丸，这重症型阳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袂落。

0: 咁喘屁屁，啊，就啊，行到都温落去，两脚袂起来坐，吼，这拢食咱的养生养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的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生了痛，吼，这拢食咱的养生养德丸。重情心用起为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特别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有咱用山同个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呢，顺中个这些 GMP 大车。专门的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有上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药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让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点顶壳壳，哎呀，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只要买来较吃，清血有通的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见到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只用完。市面上啊，最近两年用顺中的这 GMP 大钱，装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只用完。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啊？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别的现代，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最新的新闻消息了，台中市大都区知名夜景的景点望哥寮吼，这个望哥寮也在啊透早吼，两名十九岁啊，够二十岁某一间科技大学夜间部女学生啊，放学了，参朋友相约，准备看夜景啊，结果回来厝的途中哦，骑车伫咧中台路路间弯道，发现讲车速上紧，车辆失控，去弄路边电话条啊，结果两个人撞到了乌卡。台中市消防局公布赶现场，紧急将两个人送到乌日，而且林姓中港丁姓被救救，没有最后啊，原来是不敌死亡啊呢，吼、哦，双双不敌死亡，这两个查某大学生啊，哦，真不幸啊呢，吼、哦，啊，这位去男朋友对伫后壁，起码就看到车转电啊，惊一个立刻通报警消，结果这两个我来救我，这两个查某大学生啊，连人带车。弄了点那条喷一种啊，结果两个人拢中死吼，这是会知啊伫啊台中哦，所以发生的不幸的这惨剧吼，台中市大头区地面夜景望过了，而且透早发生的车祸吼，两个大学生啊骑车咧看夜景，等来厝途中伫路边家己弄点那条啦，煞弄弄死啊呢。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官，用山同的只用。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4: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3: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4: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0: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1: 很好，继续练习。
0: 对，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8: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的官永山同的志永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老员永山莫记得永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无当这个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前办公室主任嘛张俊杰，破的电子手环气泡倾倒，已经超过一个月啊呢，即摆抓未着，即摆怀疑讲是毋是即走出去啊吼？因为伊有这一个庞大组织的帮助伊逃亡啊，检警回溯到啊接应连啊对照吼，哇，即摆佫抓到第20名。诶，这个涉案的人帮忙的逃亡第20个林楚河啊，另外佫抓到第21个啊，啊叫做谭中伦哦。这两个人问了，伊叫苍狼犯罪、毁损公物罪，以上代表地检署来侦办。这张总计涉案诈领助理费案件，就是靠起诉，疑心了1000万交保，而且佩戴电子手环，确实哩高金素梅另外两个无聊啊。涉案公安案件就是靠司法以前哦。伫九月七日破的电子手环，然后考虑弄啊，代表电话呢申请已经发布通知嘛呢，1000万当然保证金啊没收啊，啊检警调查中总嘅逃亡初期啊是坐计程车前往放假，桃园然后过来咧南部嘉义台南，几大届变装啊，而且有周焕介啦、陈浩章啦、陈俊涵分段一段一段拢有人得甲接上。中村的官准备对高雄港偷渡，因为啊抓较作案啦，所以讲啊偷渡无成功啊，煞来去转入住伫高雄市鼓山区五星级的酒店，吼、哦，真享受呢，去住五星级酒店，然后佫有陈浩章继续接应，继续逃亡安尼。申请交完这19个人当中吼、哦，有9个人是酷啊金钱，剩咧10个人是交保。其中这个车祸交完的，这当家是经北京的行政区啊被核准了，曾红衣10万块交保呢，限制起诉，加上林楚河啦、谭中伦这两个人，第21个、第22个人，搁抓了这两个啊，拢总共犯啊，高达到21个人安尼哦。咁调查起这厉害，有这多人帮忙的逃亡，哇、哦，这可见啊，这是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啊，啊，暗中咧倒卡手安尼哦。这不简单啦、啊，一定将总结意思讲，未使方抓到了，抓到可能砍起规管那把掌，对无当这两位高金送的，当然可能会吃不离啊呢吼，即摆咧走路，啊到底是不是走出去啊呢？结果弄了边啊接应的人呢，啊拢这几只一日拢设等点呢，啊这主角当主角就是抓伊未到，迄足奇怪，感情啊走出去啊呢吼。太侪人了，倒卡手逃亡呢！哦，这是真正无简单呐、啊。有遮侪人甲接应，诶，表示讲，这个、接应的组织非常庞大，非常庞大吼、哦。包括黑道的敌人帮呢，吼、哦，这帮派得甲倒卡手，这绝对无遐单纯咯、哦，无遐单纯了呢。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另外。香港这人士啊，这郭家贤、林庆啊，准年到位吼，开10万块，金票和新台币36万，委托台湾征信社业者金钟干事啊，民进党立法委员啊，新票勇啊，即摆选台北市长吼，新票勇，而且新票勇徛在外口所扛的奥多麦，伫机车坐点内底偷装迄个微型的摄影机啊，进行监控安尼。台北地检署张义超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起诉征信社这四个业者，而且对两个香港人发布通缉。哦，真正向真啊啊干事的呢吼、哦，这真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检警调查，这两间征信社都是专联征信社、微信征信社负责人戴永丁啊。在这两当中，二公二数年九月七号，受香港人啊郭家贤以及林庆的委托。金钟干事啊，偷窃新票用，涉及男子18万的新台币，转包大爱精神社负责人贾以贤啊呢，由贾以贤来替王刚、江文添统筹运作，找来侯凯涵以及外号阿翔的男子协助偷窃啊呢。当年10月开始到11月七日为止，涉及男子这人驶轿车到新家附近。透过手机啊应用程式，连接机车坐垫顶面的摄影机啊，全天候监控着新票王啊，佮伊厝内底人进出的动态，然后将相片啊、佮影片上传
到嘴的金钟感谢君主，搁再有电影金啊啊，转发到委托人啊呢。讲过了解，这微信征信社的人员哦，打开始金钟感谢时阵，被新兵用这保镖发现啦，通报光库的分局，当时叫车牌对查，发现讲是征信社的车辆。整个团团车主到完离乡，但是呢，差不多对方有涉嫌不法，因此当时就准备好，啊，计当新兵提起啊，怀疑讲被偷窃，结果竟然去予国民党刘伟、王宏伟这些人哦，这南洋人士怀疑讲是，讲什么新兵有被害妄想症啊，自导自演啊呢，乱讲一场就对了，啊，即马证实，一真正呢，伊是叫金钟监视哦，哦，新。新票的因素啊，正式报案，光谷大农局重启调查，而且报车代表地检署指挥侦办。检察官证明讲，涉地男主这人受中国啊势力的资助，以科技设备跨国来咧监控。好、哦、啊，这中国大陆真正手伸出长啊，官商税官啊对台湾来啊呢。涉地男主犯案了态度无好，建议请我看中当量刑，一当六个月呢。这孙伯阳哦，两趟外情都要中国哦，甲特别驻教，特别啦、啊，甲注明啊，讲这个都是爱特别甲注意的政治人物安尼吼，啊，孙伯阳确实是一个人才啦吼，伊、哦、的反应真好，而且学经历拢真悬吼，伊、哦、嘛是一个大学教授。咱啊，你也看像这个 TVBS 哈、哦，啊，赵少康诶，这个政论节目吼、哦，哇，伊回答啊，真厉害吼、哦，随问啥也随回答，真正不是草包啦、啊，哦，真正报道来有物件吼，欢迎嘉禾，啊，欢迎嘉禾，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家人七度这单名做老曲的，我老感觉用心保安员，用心用力员，交代收听家乡变故乡。

你想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东市这个外埔区土城路这座人的厝啊，曾发生火烧啊，火势真严啊！少年人公布官员了拍火啊，清查火调时发现讲，姓李负责人参与泰国这个红色已经烧啊，超会打乌妈妈，变成两具大尸啊！家属伊都怀疑讲，铁根门啊，为何啊会落落来？怀讲起火原因无单纯安尼，不过少年人咧讲啊，铁格门伫火灾时阵可能主动都会降落来。大家警局调阿路口监视器，并无发现可疑的人甲车，初步排除外力介入。不过起火原因以及起火点也伫咧调查。因为死者规身躯烧甲臭味道，我嘛甲来火团咧难以辨识，将透过 DNA 进一步鉴定啊，以确定身份。台南市商局接到报案，讲外埔区土城路一处主题大会，立刻派第五大队、管区外埔分队七个单位出动各式消防车，拢十五台啊，救护车四台，少年来四十三人前往跑火。现场是二楼铁厨，啊，这個、因为火势烧甲作业嘛，附近的地铺啊啦，消防人员到现场，那、啊、开始跑火抢救啊呢。因为火势烧到作用烧到对附近的碉堡去安尼，火势拍发了，清查火场发现着两具烧到臭大的尸体吼，烧到臭一滩乌麻麻。死者怀疑讲是生年落做四十七岁，甲伊泰国这个红仔五十一岁吼。生年落做而且姐姐啊，长得很条，表示讲大门将铁根门落落来，这就是到两个人走无出来，高声无门啊。伊都怀讲火灾原因无单纯安尼，不过消防鉴定人员表示讲，过去有案例啊，铁格门伫火灾，就是讲火烧时拢会主动落下来安尼。啊，警方来调到附近道路监视器，并无发现可疑人车，也无机会踮伫厝内底。同时，新的入住甲因红色厝内底一楼后壁的房间空啊，灯落面啊。啊，可能火烧时厝内底囤积伤侪杂物，含后门啊都拢塌死个安尼啊。说多西无门呢，加上拢是查房啊、计件啊，火势个是个作业嘛，两个人走无出来，两个人嘛无法度对后门走出来，后门拢蹲着一块杂物蹲条条哩。啊，怎啊该逃走？对头前客厅要逃走，想要对头前门走出来，可惜未赴啊。铁格门啊，拢落落来啊呢，两个人死伫客厅的所在啊。厝边咧讲，生日入住介泰国这个红仔结婚二十几冬啊，也并无后生三囝，并无生啦。两个人拢伫开了车零件厂咧工作，生活单纯，两个翁仔某感情嘛真好，对人也真好，心情客气。家属表示讲，最近并无听讲两个人有甚物奇怪状况，嘛无差人扣完呢。这台中市吼外埔区土城路一座真个厝，长个火烧的啊看。喺厝内底呢，杂物啊堆上侪啊，后门拢塌死个，而且火烧啊，头前门、铁格门落落来，走未出去，佮撞个后尾门啊，后尾门啊，杂物啊堆足侪，怎啊塌死个？煞倒西门门，两个阿母重心挥骨，死伫铁厝内底呢。哦，这是台中外埔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北市主计处昨发布讲，市政统计通报的讲，依照内政部公布简略姓名表的资料啊，伫去年啊，台北市民啊平均岁数是83.98岁，未到84岁，是全国各县市啊上海等岁数的，就是伫台北市吼，台北市比全国平均岁数81.27岁，加2.71岁啊呢。比前一档比较，佮增加0.58岁，也是内政部对民国87年公布管制资料以来最大增加幅度呢。台北市的主计处统计讲吼，啊，这114年台北市女性平均岁数83.74岁，或者女性哦，查某比查甫拢啊长岁数，男性平均岁数是81.10岁。女性比男性岁数加话5.64岁，加话要加6岁哦。这个平均岁数是依照死亡资料编成的人口寿命统计指标，
会当反映讲医疗水准、公共卫生、生活环境、社会经济福祉多项因素长期累积的综合表现。简单讲啊，大概是这首都大都市啊，的医疗啊水准拢较悬，医疗啊较方便吼，公共卫生、生活环境、社会经济福祉拢比外环境较好，所以啊拢较长退休啦吼。这是台北吼，特别是平均退休啊，要到84岁哦，是全国上啊长退休的城市吼，台北市。啊，女性啊吼，平均退休啊，要到87岁哦，86.74岁；男性平均退休81.1岁。世界新闻，林宏宪聊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南市安南区这陈社员，我讲要用山永德园、用山保安园哦，交代收听。女人，我那有梦。

0: 州的。
1: 嘿，中山保安员呐、啊。
0: 对，保安员、啊。
1: 哈哈哈哈。
0: 食了袂歹，啊，我搁报一个吧。
1: 嘿嘿嘿。
0: 哈哈，啊，恁家就好食，我甲你讲，有效的。
1: 做好中山保安员咯、哦。啊，你咧食安怎的？
0: 食迄个目睭，我去视网膜报咯。
1: 哈。视网膜一休息。
0: 啊有乌影、啊，
1: 好，手术掉个乌影，
0: 因为伊落落来掉，因
1: 为
0: 眼底膜啦，落落来讲会青啊，进去开刀啊，到后来个小光，我赶紧一个金摕来食，食了有差，
1: 食了有差，即马较无乌影呢，
0: 对，啊我过别人食，
1: 你是到底在八百外只只单呢？
0: 对对，
1: 好好好，啊咱免啦，请好你呀，
0: 哇，是郑太太，
1: 郑太太啦，哈，啊你食。
0: 方还是哈，方的
1: 哈，正方如数了哈，好，啊你吃恁的永生保能吃几啊？
0: 两阿的，
1: 两阿都差哈，好，
0: 我今麦就是刮针哦，我开刀哈，
1: 诶，
0: 四十斤啦，会当去提起来吃，啊我是讲要减少骨头会松。
1: 好，永生永利丸呢？好好好好，啊你今麦是要讲买永生永利丸呢？
0: 对对，
1: 好好好。好
0: 啊，我今麦是讲吼，啊要甲恁健健拢无时间
1: 哦，拍谢拍谢。
0: 对啊，啊今麦吼，你若有少啊一寡吼，放一寡花钱。
1: 好好好，啊你永生永利丸今麦干要吃呢？
0: 无咯，吃一罐罐。
1: 好，吃一盒呢？
0: 罐
1: 啊。你吃生片呢？
0: 无，永利丸啊未吃。
1: 好，好，永利丸干要吃呢嘛吼。
0: 吃白粥的。
1: 好，永生保那你吃两盒就对啦。
0: 对对对。
1: 啊，吃今麦有影改善啊。
0: 好。
1: 好，好用啦吼，哎。
0: 干那吼，挂起目。好像眼眼眼镜哦，
1: 看
0: 他较好啦，有较轻，
1: 好有较轻啊呢，
0: 对对，
1: 好好，即摆较无红影，
0: 袂错，
1: 好，安尼甲你建议，啊，请管道介绍哈。
0: 有哦，我那咧做外当工作的人啊，我妈妈讲，伊讲伊请你讲过，我唔是，我也袂
1: 错，吃了好用啦哈。
0: 我即摆是咧今日食迄个骨头啊，
1: 生片，食永生永利丸，嘿嘿嘿嘿。
0: 有，伊讲什么会食迄个羊肝丸哦，
1: 嘿，
0: 先搞即摆，
1: 嘿嘿。
0: 诶，无讲肝无安怎会使？
1: 你食保养会使啊，一日食一盖就好啊。好，还有那同款是永山的白术。好，你去药房买，你有那讲永山的白术。嘿，对对对对。
0: 我
1: 特
0: 别吃吼，
1: 嘿，
0: 伊皮肤会较好。
1: 好，会啦会啦。
0: 我皮肤大概讲我真好啦。
1: 好，
0: 可是吼，
1: 嘿，
0: 有坐车吼，家己跋倒啊，有迄只乌乌啊。
1: 好好好好，安尼吼，食咱的永山永冠皮肤较水啦。
0: 安尼
1: 吼，嘿，
0: 较
1: 特别。好好好好，安尼吼。你吃永生保能，吃到今麦目睭改善啦，好好好，今麦无熬夜啊，哈，甲你恭喜啦。
2: 那呢，永生保安暖哦，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的哈。尤其咱啊，像咱年纪的人啊，这眼底拢咧退化，目睭都较疏较雾啊，条条红呀，我是咪讲白眼现象哈。这种食咱的永山保安丸，嗯，会透早起床啊，目睭呢湿湿淡淡黏黏，而且目睭呢干水干水，目睭呢未输洗，目睭晒过拢天未晒开吼，黏黏啦。这种小干体的退化，你透早起床都要用个面巾温淡啊，目睭加灰灰切切的，目睭才天也开呢。这种干体已经在退化吼，将咱年纪目睭会卡疏、模糊、生涩、老白油，这嘛稍微较正常呢。所以普通些人来注意吼，用心保眼丸吼，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眼底咧退化，目睭在模糊、生涩、老白，看未清、看未明安尼吼，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而且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个足够雾哦，足惊光、足够老白油吼，我这种食咱的用心保眼丸。目睭前面输眼啊，背咧背眼现象。目睭前面输泪孔系列、先天系列系列，一条尾路看成两条尾路，目睭前规片的乌影，有像的影哦，这种是背眼现象。还是讲目睭吼，有诶大小的现象，大眼睛吼，用三波眼丸吼，老同老岁仔吧，模糊神色啦，话看未清、看未明，作眼光作好老话有这個。用心保眼丸，我们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过人目睭，好人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的保，用心的白术，用心保眼丸，各地指定有帮你来指名告别，专门过人目睭的哈。也给我们介绍这位用心用爪山，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老白术啊，用心用爪山。这种的假糖分控制，这回能假糖尿病呢？糖尿病人，这帮你台湾假多哦。台湾糖尿病人 加多两百几万人呢，头发十个都有一个啦。要有糖分的人，你要注意，食食一定要强。糖尿病你若食食无强吼，啊，佮做爱食甜啊，佮爱食重口味啊，这糖分里面都佮牙关啦呢。糖尿病人上加引起并发症，因为糖分你若控制了无好势，并发症你也看足侪吼。糖尿病人足侪尾啊拢失神、中风、目睭无快。卡骨骨卡，这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呢，所以咱来注意，因为糖尿病中风、细心的人吃多，用山用刷山，哦，专门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咱这是纯中药，纯中药 GMP 带出来。糖分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食食一定要强哈。用山用刷山，纯中药这种 GMP 带出来。你若知影有糖尿病人，拢照三顿甲食，一个拢食一包吼，啊，拢食干巴，一定要食干巴，效果去做好。食头一个经过了后，你个盐会等盐化完，真正差足多啦，真有效。顺中诶，这 GMP 大切，像你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山用爪山，用山用爪山。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再下看白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吼。糖尿病原来遗传呢，本身了糖尿病有可能咱的家里孙一半原来去得了糖尿病，这种为隔代遗传啦吼。用山用爪山，食糖分控制血糖，食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各地指定药房，你也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033-6，台南0626-0033-6，用山用爪山，用山保安丸，啊，个咱的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痛丸，要个咱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过脑的。用山安神用脑丸，要咱的用山木基地吼。对咱这活动介绍产品，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033-6，台南0626-0033-6。这个来欣赏小亮这首歌曲，混凝土呐，看下几条歌曲。我呢，可能买用山用力丸吼，刚才收听。梦林的一生。

你说小弟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定的是台南0626-0336。这个新办地接移动的接系统的时阵啊，变成及时阻止诈骗的关键吼。新北市一名妇人人怀讲啊，落入这个神机套位投资的骗局哦，哦，神机套位啊，吼，这种啊，老婆所的骗术。伊到板桥地政事务所吼，这妇人到板桥地政事务所要办理啊不动产私人地啊设定登记时，地政事务所人员进行关怀甲提问的时阵啊，发现妇人人讲话咧起起倒倒吼，一个。啊，边啊有一名陪同的人，皆安那回答，哇，这地政事务所的人啊，感觉讲奇怪，这可能诈骗呢，管通报警察来啊。离婚的人翁婿，原来因为收到地接移动即时通啊简讯，挂到地政事务所了解，因某是要去啊创啥呢？好在在地政事务所警方甲出来，这样持续关怀之下，婚的人尾啊决定取消抵押管制令，哦，原来要提出抵押，啊，可能买迄落新机的塔位就对了吼。这边婚的人到邦桥地政事务所，伊讲要安装什么升降梯啊，要照顾行动不便的阿嬷。为理由啊，讲要新办私人抵押设定啊。不过地政事务所人员一面感性啊，发现讲啊，伊对资金用途啊，佮相关的细节，安尼讲啊，起起头头安尼，啊边啊，佮有一辆陪同伊来啊，又佮过来佮对边啊，佮伊讲安那回应，甚物讲叫观音办观音办啊，和这个地政事务所人员提高警觉，将小民分开进行关怀，提问了里面讲这诈骗，立刻通报警方交应调协助安尼。啊！这个办个地政事务所向妇人人说明，这个案基点啊，佮经常看到不动产诈骗的手法，建议妇人人哦，爱向专业人士咨询啦。伊充分确认借款的条件、客户内容啊，佮管理人的时阵，果然妇人伊就建议啊，找银行进一步确认了，再采用客户所记载的，而这个。管理人就是地下钱庄啊，哦，等于地下钱庄借钱哦。你像原本可能需要借100万呢，来设定客户担保借款金额却是200万呢。胡林兰向阳惊一个，才知道哇，这是哪诈骗？决定取消抵押款设定啊呢。这真正要注意啦，这诈骗呢吼出头作多啊，不管是到咱辛苦边啊，上坑上旁边啊，可能骗钱啊呢吼。你也看像这富人人啊，险险啊，厝都真正无去。啊，都这诈骗集团讲叫办这个先期套位啊，吼、哦，后摆啊，你的子孙拢会做好安尼啦，做先期就对了吼、哦。这种做最拢是诈骗的吼、哦。另外，陆军东印地区指挥部升级为上兵啦。这上两边因为无钱通去开啊，找上网络得借钱啊，确实被中共政治单位甲吸收啊，将家己的部队所新办的情报业务的资料啊，甲翻拍啊，甲吸收了，然后传到中国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保安处的现代的男子，结果真正赚79万元呢，啊，当然尾啊被抓到了，高雄地检署伊则违背职务涉案包做甲起诉。后续有国民党看的心理，27岁姓这位上顶兵啊，因为无钱啊，伫网络上找这个借贷，啊，找了一间啊提供军人借款的融资公司，尾啊因为借贷啊，熟悉珠海市公安局保安处派遣的涉台的男子，涉台看到姓这位这么下钱下个，啊，怎啊叫姓这位哦？啊，你就伫啊兵营的服务哦。利用当年情报参谋的机会吼，啊，你着翕迄个军中啊、公务电脑的机密资料，这当我咧探外路啊。结果成就未堪接中共的诱惑，对前年十月开始，骨力开啊翻派部队啊，去部队电脑当中的作战啊，佮有烟混训练，佮再透过手机啊传落涉台男子，涉台男子以现金、黄金汇款、虚拟货币方式。真正隆重到达79万哦，和对方呢，和这个阿兵哥呢，部队反情报人员尾啊发现啦，报车各用地检署指挥侦办啦，发动大搜查吼，将新竹的大围向我们新兴区啊进行核准啊呢。
检调查，就讲甚至会向代表这个社团做领出报酬了，为了骗骗部队人的犯，要找不知情的老母，甲越南籍的姓外未婚妻提供口罩，互伊啊收钱安尼。啊，这越南籍姓外的未婚妻啊，因为协助甚至会转钱啊，越南币的币格，检查完伊叫甚至做隆重以上侦办吼。这不法收入了超过79万啦！陆军东印地区的上等兵啊，被大陆吸收啊，来吸着军事机密，然后传送到大陆去，赚79万外，啊，即嘛被起诉吼，被起诉。这是个高雄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是日本歌。日本歌咱七个大家的口袋的老歌曲，有哩咱家里的安尼有帮忙，可能要用山用得完，用山同个叫用山用抓山，也够咱高雄乌来这个江西。我哋多得著名药房，我老讲买阳山保肝丸、阳山养力丸、阳山养肝丸吼，拢爱收听日本歌。Osaka Sigure。

0: 保安员的目睭药啊。
1: 好，用三保安。
0: 啊，了拢，逐项做好，我。
1: 好，做好呢。
0: 逐项拢有吃到啦。
1: 好好好好。
0: 啊，拢挂大挂，就啥物吃拢挂大挂。
1: 挂
0: 了吼，吃了拢逐项做好的。
1: 安尼，啊，你咧食呐？用三保安啊，你咧食呐？
0: 哎，我挂喺后阮头的吃啦，目睭会雾雾吼。
1: 雾雾啊。
0: 有吃过吼，吃了啊吼。我搁来挂讲有差啦。
1: 有差袂雾暗。
0: 嘿，有差袂雾啊啦。啊，目睭那像我白人甲黑人的分有。有开安尼
1: 就对了，有开安就对了哈。
0: 他别安尼讲安雾雾安尼白白安尼，
1: 好用三保安暖
0: 哈。要过来挂好吃的，
1: 好安尼哈。
0: 我吃你吼，吃三哦，一大项拢
1: 吃
0: 掉，无记得啦。
1: 哎，
0: 啊，你就
1: 用药丸，
0: 药丸啦，用丸啦，
1: 用三两药丸。
0: 对啊，大项拢你诶产品拢有吃。
1: 好，啊，你咧吃咧用三。
0: 你拢吃好，我
1: 拢吃好。
0: 用啊，吃吃来吃过，我出边。
1: 好，你出边你啊。安尼啊，啊你用三两药丸咧吃呐，用药丸啦。
0: 啊，迄个吼，较骨酸啦，有时心脏太喘
1: 吼。心脏喘。
0: 哎呦，啊，迄个做手骨酸啦，啊，就颔骨那紧会硬啦。
1: 好，啊，食食拢有差。
0: 有啦，食拢有差啦。
1: 用三两药丸，
0: 嘿。嘿嘿，啊，拢食了，拢有感觉做好诶。
1: 做好啦，
0: 吼。做会食啦。
1: 好，食较甜诶。
0: 嘿，我嘛，即马我是会食长期诶，拢不要现啦，好嘛要来保养。
1: 食保养诶啦，吼。
0: 保养紧吼。
1: 诶，我紧长期将我。健康，嘿，拢会顾身体健康，吼，吼，吼，
0: 吓，食久
1: 袂
0: 刺激啦，
1: 袂啦，只要顺中药，咱袂烦恼，会身体都健康啦，哦，啊，你用三两罐的食呐？
0: 诶，啊，食瓜，
1: 好瓜给你无？
0: 瓜就嘛是无过瓜就对啦。
1: 过瓜吼，
0: 那地方在食，有食有好个啊。
1: 好嘞吼。
0: 诶，大汉我来当在食。
1: 好嘞吼。
0: 伊个做好个啊。
1: 好嘞。
0: 强迫注定。
1: 阿你甲你讲伊嘞吼。
0: 伊个吼，拜头官嘞嘞，我大知
1: 啊，
0: 我第一听新闻。
1: 好好，阿你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哈。
1: 你好，谢。那吃吧，就金吧，金吧，就金那嘞，用心保安暖哦，保平的保，用心的白做。嘛，就话嘞，黄布生锈，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袂清，目睭定嘞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嘞湿湿淡淡黏黏只只，啊，目睭前面书板啊，背嘞背板很伤，目睭前面书绿空气嘞，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血白斑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时啊，保养当然还有差啦，因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搁足够雾，哦，足惊光，足老白油这，哦，这种食咱的用心保肝丸吼。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而且有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黑白。吼、哦，这种食咱诶用心保肝丸，顺中诶这些 GMP 团出，专门顾咱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诶保，用心诶白做，用心保肝丸。还是讲读册囡仔，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其实有几啊百度。这饲料你也甲保护好，用心保肝丸，这种纯中药，这些 GMP 大厂，用心的白做，保平的保，用心保肝丸。咱来介绍这位用心用力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做啊，重精神，勇气为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憋未起呢，苦了憋起，等了把济啦。吼、哦，惊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惊到都都稳落去，两脚袂记得，安尼久久的咯吼，久的咯爬袂起来呢，用心用力完吼、哦，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啦、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啊，用心用力完买来个吃吼。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惊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了啊惊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地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较在村，安尼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40腰、50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夹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酸流痛，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地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 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40到50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生瘤痛，咱的用山用得完。嗯，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20多档啊，用山用得完。嗯，各地指定要办理个知名告别。你所晓得咱世界新闻哈。啊，另外咱介绍这位阳山同学，主要在做那青花有同花路的啦，吼，花啦、青筋得连花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吼，青花有同花路，脚把手臂啦、阿妈骨安尼硬吃硬吃。

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生骨质脊椎神经痛，属于较严重的吼。这两味加来加吃，用山同的止痛丸，用山用得完。嗯，各地指定的房列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0: 咱人啦，得刷嘴唇来露嘴气吼。这气味啊，露嘴气，经常啊，讲会老火，你来注意哦，吼。这就是咱的口腔啊，咱的吃嘴吼，嘴气啊，拢得发炎啊，会引起到规身骨血管的硬化哦，吼。也有那些嘴气化的红肿啦，啊，嘴气胖的变较大啦，这拢要注意。这当代这牙周病哦。中风的几率会低头的四倍哦，吼！所以咱咧刷嘴吼，透早起来起床咧刷嘴咧，露咧露嘴去的时阵爱注意吼，经常来流血，这中风几率吼增加头的四倍啊！哦，这专家咧因咧研究，是讲嘴去发炎吼，嘴去化发炎，经常咧露嘴去吼会流血，啊，咱得注意哦。这中风几率是一般人的四倍哦，吼，爱注意一下。另外，这台中西屯区宽中路两段桥卡咧，发现到一个人啊，一名透早起运动的民众对阿警卫生发现讲，刚买车，迄敢那有一个人伫阿扑咧沉咧哦，关通报警消啊，少年赶到现场。将这个人家高上化，确定讲是一名女性，已经明显添死啊，毒死哦，叫最毒死。经公布报车检查，我验尸李先生那个死因啊，你哦，这是伫台中啊，台中西屯区啊，环中路两大这桥卡，透早起运动的民众发现讲啊，桥卡咧哇，他水面上有一股浮尸啊。结果甲过去来看，哇，这是女性查某的浮尸啊！呢，即番调查死者身份，还有死因吼。另外，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军备啊，损失惨重吼，损伤惨重啊。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美国的战伊朗战争内底至少吼有81架战斗机哦受损。损失大约新台币吼，哇，这未少，33亿美金，和新台币大约几千亿的，吼。其中，飞损的战斗机包括美军啊最先进 F-35，啊个 F-15E 啊。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2026潮州大潮季大潮艺文市集，10月24、25日在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及建基路老街登场，近百家文创美食摊位，还有印度舞团演出及亲子闯关。我是潮州镇公所主任秘书王建元，诚挚邀请您10月24、25日来潮州逛市集看表演，感受。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

0: 总会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9: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8: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9: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8: 哦，最爱老公了。
9: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予亮君继续为大家拍拼，感谢哦。
15: 现在时间12:00。
16: 5, 4, 3, 2, 1, drop.
17: 快乐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可你之蛙，我是洪玲。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三分，为什么咱今天这部就开始安排这首《心花开》嘞？因为我看到伊，我真正是心花开。三鼎宝路酒的听众朋友看到伊嘛是心花开。就刚刚讲咱今麦看到沈博阳是买心花开。到到私底下讲，伊讲伊伫三鼎宝路酒，人家租亲，拢嘛是同款的扫街吼，同款安尼，就认真就变死。但是伊个三鲁选民个改讲，沈博阳当时也来加吼，你就知道那个热度吼。所以咱今天绝对不是邀请国民党诶，嘛不是民众党诶。来今天邀请的这位，还有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可是一样美丽依旧啊。那他说哈、啊，不要只有说我们美丽，人家我们很努力哈、啊。那他真的是美丽、努力兼具的明代，而且一点第五届市议员啊吼，看起来阁非常少年，敢那三十岁同款吼。伊就是李倩萍，倩萍议员你好。
1: 哎，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林堡老旧区的市议员李倩萍。
0: 是阿丽安呢？你哎，不要说你迷倒长辈啦，这个晚辈应该也是就难以抗拒，说叫你什么倩萍姐姐吧。
1: 哦，我今晚拢讲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要问倩萍姐姐，这个倩萍阿姨啊，
0: 我刚刚讲到五届，我就已经有点嘴软了，
1: 因为我较早出道，我比较早出道，
0: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倩萍啊，就很久了啊，每次你看板都有换吗？
1: 我有换，我跟你讲，为了这哈，我实在是，我感觉就困了哎，
0: 安那个，
1: 我真正哈，爱个去我。在上次在翠的时候，有人就讲说：“这个应该照片哈、哦，修到连他爸妈都不认得他了。嗯”我去到半暝啊点半，然后我就把我拍照的整个过程、还有日期、还有哪一家拍的，好、哦，然后就传上去。结果我走了一公，你有这么无聊吗？你早起五点我都爱起来，你点半你回人家讯息，我讲我刚好看到，但我气不过，我觉得说这种东西有点太人身攻击，而且事实不符，你知道？
0: 等一下，等一下，一起公啊！你
1: 公，我的照片肯定是修到连我爸妈都不认得我了，你知道？所以也然后后来有一个回答，一公，他的问题不是修图，他的问题是他都不换照片。他说他的照片已经用了20年了。啊，不要，我给你，我是其实我。这一季哦，为了要换照片，我重新拍了三次。那第一次是在去年的差不多10月份的时候，那我同一个摄影师是谁，你知道吗？就是帮陈俊伟拍的，我们是同一个摄影师，所以我刚练帮
0: 那个小帅哥，
1: 对，帮学姐作证一下，以及毛龙公以及外学弟帮我作证一下了哈。因为我们拍的时候那种侧拍嘛，有侧拍，我讲我紧张，而且我为了哈，因为我的发型。永远都是这样，阿兰克希皮隆请谁中？你再这样修图，第安诺希那种感觉都一样。所以我这次呢，我就特别要求他把我头发弄卷一点，然后侧绑起来。然后他问我说：“那你要绑拍出什么风格？你才要给我拍出什么风格？”妈妈的味道的风格。你讲那人这样要求啦？我说，因为第一我是走教育的哈。那我希望我拍出妈妈的味道风格，就是让大家觉得说，那种轻熟女的感觉，确实也是我不是青春美少女了嘛，哈，这嘴改啊，大概嘛，干嘛应该我黑啊，但是我的状态真的维持的，但我们刚刚今后还不错。那妈妈的味道我覺得，
0: 你谦虚了啦，真的维持的很好。
1: 那我对外号称都永远的38岁了，但是为什么拍出妈妈的味道？我觉得让这些家长有一点认同说，其实我是用一个妈妈或者是说这种角色去关注孩子所有的大小事，还有妈妈的角色其实嘛是关注这些长辈，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妈妈会在意的事情也都是我都在意的事情。
0: OK， 所以一个年轻然后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又专业漂亮的一个妈妈的形象，但事实上的这期完，而且给你再过几天50几天之后嘛，要争取第六届的连任哦。听到第六届，
1: 就恐怖呢。你刚我听你讲啊，因今年公姐，我说我都没有想到啊。伊讲，你如果再连任的话，哈，你竟然是民进党最资深的。我说哪有？然后他们就算给我听说，你看陈永福没有连任了嘛，给他交棒给他儿子。
0: 陈启能也是
1: 跟我同届的，
0: 对对。
1: 雅玲也没选，雅玲多我一届，
0: 对。
1: 然后林明仁也跟我同届的，也没选了。后来钟文仁也没选了。
0: 对，
1: 伊讲。我心想丢呢，完了，我算是里面真的民进党的最资深的。
0: 那你接下来做总召吗？
1: 我现在是副招
0: 啊、
1: 哦。那当然，下一届大家
0: 有可能哈、
1: 哦。其实我觉得民进党哈，他跟国民党不一样的就是，我民进党是就是。对年轻人我们都很愿意给机会、
0: 嗯、
1: 我们不会把年纪摆在那边、
0: 嗯、
1: 好，所以你说年轻人年轻一辈的会不会争取也有可能啊、
0: 嗯、
1: 不是说你资深的你就一定保障什么，我们跟国民党不一样。
0: 好，因为倩萍其实很资深也很能聊，他也很专业啦。你刚刚讲到说民进党都没有少年人机会，所以说为什么、哎啊、你一定误解、啊、我就跟倩萍说你是怎么这么拼死、啊、讲真的我们那个地应该很稳对吧，他说没有选举没有什么叫稳的、哎、大家记不记得像台北市大安文山区先前欧阳龙，哦，哎，买民调就管了，知名度就管了，然后三个女人很漂亮的帮他拉，哎、欸、哎、落选，哦、还有啊，贵党的啊，梁文杰、哦、那时候我们也跌破眼镜，因为他们给人家印象中都是很稳，哈、哦，所以哎，不、欸、啦，啊，你看若芳哦，若芳嘛曾经哈、哦、啊跌交过，所以他们有经过这些的引导，哎、欸，没有没有，就战战兢兢，好认真。
1: 我爱讲的就是讲，
0: 嗯，
1: 我爱讲的就是讲，这就是咱选民的一个分票的一个心理啦，伊的心理安那，伊会干嘛讲？啊，你稳的，因为你风评好、嗯，啊，你稳的，稳的，诶，结果就是讲你无欠票，所以票都一直奔出去。啊，所以我现在你看我历届的选票哈，一三五八。啊、我特别去外口，我拢会，因为我已经两届拢伫第八名吼。我特别拿去，我真正我无骗你，不是我做了无好。
0: 李老师，你怎么记性这么好？
1: 哦、不是，因为我感觉开票出来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我是干嘛？
0: 嗯，
1: 有点失望，也有点失落。
0: 嗯，
1: 好、
0: 嗯，
1: 因为恭喜在，我是专职专业的议员，
0: 嘿，
1: 专职的议员就只有啦。但是我
0: 来来来，邓姐邓姐，听众朋友，这个攻击顾问有没搞的哦？什么叫做专职专业？有人把这动作是副业啊？阿姨，无啦无啦，应该是讲一个把行头咯。
1: 丢啦丢啦！
0: 啊，然后吼、哦，这议员就是阿摆了位是安尼吗？
1: 丢丢丢！
0: 尤其新北市很多这样，
1: 很多我是要顾家己的事业呗，
0: 啊，顾家族的事业，
1: 顾家族的事业呗，哈、
0: 啊啊。
1: 或者是说，
0: 你
1: 先
0: 大力的点名出来。
1: 无啦，这大家拢知呀，
0: 大家拢知呀，
1: 地方大家拢知，所以我甲你讲。嗯、但是我跟你讲，大家都也不会觉得你哪不去做违法的代志、嗯，这相辅相成，我干嘛这么不下啦？哈、哦、啊！但人，但我点头和人笑人讲，讲我戆啊！你都不要就以完的这个人脉去创造你的副业哈、
0: 嗯
1: 哦、啊！我老公。哎、欸，我干嘛做语文的？做天没有呢，而且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妈妈的角色，我嘛爱给囡仔顾啊好啊，对不？
0: 你囡仔能够就好，而且今嘛学成归国、嗯，而且倩萍的囡仔有够优秀。我的小公啊，我给他们找时间公点。
1: 你有搞啊？哦，你有
0: 没有啦？真的，因为倩萍的儿子实在是，嗯、我觉得妈妈如果是这样，这个再怎么辛苦、怎么累都觉得值得，对不 对？倩萍的身教家教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当做一个教育的专业的一个市议员，这个也不容易耶。你家己真正真正刚刚就好诶，
1: 所以对啦。不过你若要讲这题，咱应该另外再找个时间来聊。对啊，
0: 真的是这样子、這個、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嗯、你得到讲啊，这民进党就是安尼吼，都通常拢会给新人机会，
1: 给新人机会，给危险的机会，因为因的目标是要。比如说咱双林部落就提六席对不？哎，啊、目标就是要六席全上，
0: 是、
1: 啊、六席全上，伊得去探听，啥人较危险？哈、哦，啊，新人较危险，较无基础嘛，哈、哦。啊，个听听上较危险，爱着优先配票去救危险的，哈、哦。然后呢，配合新人，啊，村内呢，啊，着稳的吼，啊，李建平稳啦，这边配啦，啊，无了配较少的，所以。我的名次就一直往下掉，但是第一名、第三名、第五名，咱拢配空间啦，吼、哦，分较侪不要紧。第八名来，佮配较侪去吼，分出去哦，我就第十名。
0: 来，蛋姐，蛋姐，因为刚好我也想要问到配票的问题哦。台北市已经是很多，他们都讲好要配票，尤其蓝的也说要配票。阿拉沙丁波罗就大概拢刚刚喺边进动诶，阿德丁就问了呀。有需要配票吗？还有你自己这么资深，你怎么看配票？如果是以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明代一个的努力的程度，这也是一个考试啊！我平常那么认真，奇怪，你家有五票，我为什么两票配出去？为什么不要都投给我李倩萍？
1: 我们是，我嘛是安尼想，我问题选民袂安尼想，我说所以讲，
0: 啊，你不会公平呢？
1: 这就是高水的所在，这就是高水。以理性方面，伊要选一个。认真有付出的，有替咱地方争取的、
0: 嗯，
1: 但是他感性面也讲，我要让民进党六席全上，伊可能明知影讲多一个 伊无讲遐尼认真，啊，不过伊危险啊！我要六十全上，我嘛是爱个顾条啊，是啥？还是感性面呢？
0: 啊好啦，安尼吼，伊欠平一点讲啊，沙丁堡泸州甲那民进党的提名落选
1: 啊，
0: 所以代表哎，恁的基本盘有这么庞大、哦？
1: 我不认为，我为了这个代志，曾经跟某位委员哈吵架，也不能吵架，就是我们的沟通有较激烈啦哈。伊讲阿丽的。你原本就六成嘛，吼、嗯，啊，所以我不可能低于上次的提名席次。问题我来讲，你爱怎样讲？上次的六席是什么样的状况？还是一个特例？沙丁堡泸州当初是安怎？咱有法度六成，因为咱标准的是五成啦。我感觉五成是最安全的啦。
0: 安全提名，嘿嘿嘿。
1: 其实啊，你讲嘿呐，国民党有强棒出来吼，咱五成嘛是。很拼啦齁、嗯、大家
0: 给你
1: 大概啊因为丁一改人是国民党有一个临时喊卡白算
0: 是
1: 就蔡明堂
0: 是
1: 蔡明堂哪算、哦、我跟你讲民进党赶快是五十咱没六十的空间
0: 啦齁安尼
1: 那一改一派人家出来
0: 嘿
1: 那派人家出来伊也是有一点嘛势在必得的感觉
0: 是啊齁安尼在王威远那个出代志齁
1: 诶我来讲哦拍谁哦王威远出代志哈，对咱来讲无一定是好哦。本来王威远的目标是伊要冲管票，伊要变立委的，
0: 嗯，
1: 所以伊的票就集中在王威远身上。蔡明堂的儿子就无一定和你问，结果王威远就出代志了。蔡明堂笑眯眯呢，因为伊家的票会稀释出来，稀、
0: 嗯、
1: 释出来，咱民进党提袂丢啊。
0: 嗯，因为王威远是蓝的嘛，哈，他是国民党，所以他那些票就是 会
1: 给蔡明堂啊的儿子啊。哦、所以等到本来蔡明堂囝不一定会掉，不过变因囝即嘛应该是特动掉，你知道？
0: 是。
1: 那有人在讲说王威远无掉，外公王威远的继承实力真的很强。
0: 所以真正安尼个去贿赂官员呢，啊，真正个安尼去跟长山有交割的这种，有可能这个算个会掉哦。
1: 我干嘛也掉？只是伊的票会顺着坐
0: 哦，哎、欸，
1: 但是他还是会上。
0: 我那天就资深五届李倩平议员都是都拢无想讲要去做立委啊，肯定无掉。我安尼想啦，但是你看，无怪王威远出代志时阵，阿斗迄落前辈讲，食无三杯硬菜啊。我即摆听你安尼讲，原来伊有志在要立委啊，那迄种不是。我觉得王威远的事情，他就没应该立马了解，你不在立即马可以 Google 之类哈，就让人家觉得说，新北市这么是一个直辖市啊，有下面一些手法，一个新北市动作是真卡啊，怎么做这种这么粗糙，然后去直接送钱给那个，这太夸张了啦！而且
1: 不是啊，你要看这个很关键的一件事啊，伊这是新北市市政府送出来哦，啊，要送出来的时阵爱送签名。
0: 哦，市长，
1: 哎、啊，市长签名呢？
0: 哎，
1: 所以市长要签落去，这个后边，这不是跟他一定，不是跟他这简单这件代志啊。
0: 所以讲哦，啊，那来看好的、就是讲侯市长大公无私哦，哈、哦，
1: 无大公无私啊，是讲伊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啊，
1: 所以绝对无可能单纯跟他这件呢。
0: 对，听众朋友，因为你用卡头想嘛，知伊拢用这种诶方式，搞可能第一届去用掉的，啊，特别去用掉的，那嘛讲话第一届哈，但是属于像这样的民意代表，我们就要淘汰了。我觉得有很多很优秀的嘛，哈。那现在，
1: 但是洪林，我跟你讲，起码我意思用咱的选民吼，尤其越基层的，一定。伊阿伯要投票时，伊拢足理性诶，甲你讲，我要投一个有做代志、清廉诶吼，认真诶。但是真正要投票时，伊就搁足感性诶。哎呦，啊，这着阮厝边诶，着老交情啊吼。我细汉着，伊虽然我着看伊大汉诶啊，吼，啊无着因爸母来拜托一个啊，阮囝无乌爸母啦，迄拢乌爸讲，诶，司法会还我们公道，讲。大概在感性面还是会投下去了。
0: 对，这就是。
1: 所以我电风你行吼，做嘴立定嘛是甲我讲也掉。你别安娜，你别安娜，你别安娜，你讲啊。
0: 啊，那个法务部长加油，好不好啊？那个我们就是啊，有几分证据办到哪里，不分蓝绿白，好、啊，我就不分什么颜色了。但是就是说，你当初对选民的承诺是什么？你对选民的承诺是，请问一下，你是在谋自己的福利，还是在谋？人民的福利、哦、所以我当下这你要给一点颜色就开启染房了，这是很多政治人物他们其实我觉得一个大忌。那倩萍你也当现在给第五届啊，你也够这扎实哈，伟人讲啊，你的老教啊，你个更加拼死，所以少年人的刚刚啊，我们 倩萍姐姐都这么，哎，她不是一早，她是到九点多、十点都还在扫市场，现在是怎样？然后下午的时候还，哎，你行程满满呢，
1: 满满呢。我跟你讲，我其实吼，我这一届的选举，我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上车接车。阿里侬跟我不进雄，我讲我只有一种想法，
0: 这不是新人会做的事。
1: 对，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发现吼，你刚选举年的时阵吼，你再去上车接车吼，还卡定扇子至少五六把啦。
0: 对，
1: 你的文宣群完全被淹没了。
0: 是，
1: 但是我提早一年的时候，那车上只有我一只一把扇子。
0: 是啊，
1: 我就会提早被看见，
0: 对，
1: 加深印象，
0: 对，
1: 也加深互动。
0: 是，
1: 那虽然会比较累，可是我觉得值得啦。嗯，那也让那你。那你酸民对我多一点的认识，
0: 欸，
1: 多一点的熟悉感。
0: 你这么忙啊，为什么状态还保持这么好？你知道昨天那个沈柏阳，
1: 我那不酸气，我状态应该更加好。我听讲听讲，我拢干嘛讲？我那不酸气，我状态应该会更好吧？
0: 哎呦，倩萍，大家如果
1: 我讲的是声音啦，声音
0: 没有啦，倩萍，大家有看到他本人就知道了哈。因为昨天沈柏阳他既然就是公布了他用一款韩国的面膜嘛，然后说他那个面膜只要敷三个小时，甚至敷到天亮，你每天看到他只要亮晶晶，脸亮晶晶。
1: 天哪，他那个可能要断货了。
0: 对，然后现在今天全部都在问，然后一片说要100多块，很多网友说
1: 我知道哪一个了，最近广告做很大，然后我因为看到他一片要100多块，我不愿意买。
0: 对，很多人就说哇，哦，一片多块啊，沈柏阳公后那个真的脸就很亮，然后这样子，他竟然
1: 我跟
0: 你讲要断货了，他那个
1: 我可以证明我在购物单里面迟迟没有结单，因为我觉得他太贵了。我知道他在讲哪一款，我知道，因为我们通常面膜都会讲说，你不要敷超过15分钟。
0: 对对对对对，
1: 他那个是可以敷着睡觉过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但因为他真的太贵，他在我购物车躺了3个月了，我还没结单。
0: 没有，沈柏阳已经讲了，然后大家一直在追问他是哪一个牌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沈柏阳，因为那天我去他的竞总，他的竞选小物、周边小物都卖光了，然后。我想这个如果进到他的竞总，应该也是可以卖光。哎，你看在也很牛，够夸张哎！就是很多人排队在干嘛？有几间卖小那些庙哈？啊，你不是要登记？你买什么？给你这盖下面的？他旁边人家就是要捐给他的一些墨，就旁边好有秩序，然后每个人就是捐给他。你看了你之后觉得很感动，怎么会这么？这杨柳怎么会这样啊？
1: 都等你今晚你我选新北市的，你李家光台北市的，就害我做错乱的呢。就刚才我今天去，我上去温柔就市啊，今天去大同南路菜市场，我嘛是行行，大龙家问讲什么样，当时要来，我叫来讲奇怪。阮市长是
0: 苏巧慧，
1: 你一直问我，你问苏巧慧，你一直问沈柏阳，我讲，我刚才回答他说，快了快了，我们会找他们合体，一定要把苏巧慧给带到。
0: 可是他之前也到新北市好几次啦，
1: 但他就是离我们的选区
0: 比较
1: 远啊，
0: 哦，真的哈，哦，所以你看，还真正杨柳溢出来了哈，哦。
1: 对。
0: 啊，好，安内兰下一段开来猛倩萍，到底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质魅力是什么？怎么样产生的？啊，为什么白白拢安内算？啊，我算个就敢扣，啊，我惊个，哎，加轻伤嘞，对不对？你刚刚今麦讲完搞轻伤，川博搞轻伤，
1: 川博，
0: 嘿，
1: 川博，我曾经就是他到我一个好朋友那边拜访，
0: 嘿，
1: 阿朗蒙伊公，阿，啊，你哪会安内雄雄答应讲要选举，原本你应该讲无诶，
0: 嘿。
1: 阿姨讲啊，都大家都你拜托，希望我出来。阿姨为了承担重责大任，
0: 是
1: 但是川博竟然跟他讲说，我就是一个佛系选法。你真正安尼对阮朋友讲，我就抓我无白讲。
0: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呢，民众对他就也很佛系，就报纸也是同样很佛系的对他说，哦，有川博对，而且已经叫古尼牙噶添添，还民调，哦，你再做每一个人问，他都说要选川博。
1: 因为我们新北来讲，还是蓝大于绿的，基本盘呐。还是蓝大于绿，在新北
0: 是哈，哦，
1: 对
0: 好，
1: 那台北市更不用讲啊。所以当然川博一出来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个基本的知名度嘛，
0: 是
1: 啊，再加上基本盘，
0: 是
1: 当然民调是也较甜甜嘛。
0: 是是是，哎，恭维龙安利很直接嘛，北菜也不要在那边拐弯抹角，也不用特别修饰的。三重芦洲的李倩萍，咱今把先火电台刚上，刚上火不了，继续等下加咱上市上米嘞，重点是以上认真的李倩萍继续来开讲，谢谢。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运。 沈伯鞅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鞅，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色糖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0: 耶。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9: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9: 哦，最爱老公了。
1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1: 我们举杯，举杯。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20: 快乐Talk Show。
0: 各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玲，跟咱特别来宾哦，三零八六九，美丽又努力兼具的明代李倩萍，倩萍议员，倩萍议员哦，其实你留美的教育硕士，教育真的很重要。虽然说今嘛少子化啊、教育谁不关心呢？尤其是你那听到一种虐儿事件呐、啊，还是囡仔真正假拍巴豆啊什么的，学习上有问题啊什么的，哎、欸，其实你都很关注，对不对？
1: 对。
0: 请问咱先讲一下，恁新北市好像还好，对不对？免费营养午餐没有问题哈。
1: 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什么问题啦。比较大的问题的、就是，起码除了好食不好食的问题，厨余量好像也没有变比较少。
0: 你知道吗？今年年初那时候，台北就说伊要免费营养午餐。哎、嗯，的、啊、时阵我就讲吼，其实今卖家庭伊不在意免费呢，伊在意讲是不是食健康，吼啊食好食，吼啊安全安尼嘛。因为免费的东西，其实咱本来就咧照顾中低收入户的啦。啊，免费你要考虑到财政，吼、哦。云林
1: 会有排挤效果。
0: 对，而且云林，你说张立善那边云林，伊那的时阵啊，因为蒋万这个因的工啊，要免费啊，就找、哦、那时候我记得侯市长。
1: 侯市长其实他真的是，他本来是不同意的。
0: 对，
1: 那因为很多议员去给他压力，这个变成的是一种选举的一个苗老公选举操作之下的他不得不的一个作为。
0: 所以我觉得台湾
1: 我是没支持，我没支持，因为我跟你讲，真正就像你讲的，家长在乎的是我的孩子吃了有健康不？啊，这个有营养不？
0: 对啊、哦。然后如果一餐我多加个20-30，其实我觉得家长都是愿意。
1: 在原本的价钱上再叠加上去，
0: 对，
1: 家长是愿意的，而且是负担得了的。
0: 然后你免费，你那里吸食吗？这个你知道，有时候我有时候就、
1: 现在校长给我反映上呢，伊讲进前爱付钱的时阵吼，伊今日若准讲伊无要加，还是伊要请假，他都会提早通知。现在免钱吼，伊连讲拢袂甲你讲，所以呢，拢变作多余的厨余。啊，
0: 所以
1: 他们在学校都有太特别宣布这件事，
0: 对，
1: 但是伊连免钱的伊都无得插你啦。
0: 所以你看，变成就是说，你为了做，好像都是利益良善，但是事实到未来都扭曲了，就歪了。那你看，台北市跟新北市啊，这两个首长哈啊，那那共起来，哎、欸，今嘛真的觉得侯市长，那难怪他真的民调一直蛮高的哈。
1: 侯市长真的还是有一些坚持在的。
0: 对，而且侯市长还是
1: 要嘛是妥协啊，一辈要妥协，宣布的时候我嘛都错愕，你知道？
0: 对啦，我以前我都跟民文局长讲、啊，你要坚持，因为有当下咱的医生就是安尼。
1: 而且你才问的人口数是也话这。
0: 对，所以你讲完了，你别说你登高一呼，刚刚我冇被对立者问得起，跟不爱小孩一样，不能这样讲。那如果你的政绩到后来，你就只有生生喝鲜奶。现在已经有人说什么？那干脆叫他终身喝鲜奶好了，因为他已经讲不出他讲不出任何的证据，就 你要从一个礼拜一瓶两瓶，
1: 你变这种用政策买票不行啦，你要实际的去做出政绩让大家感动啊，不是开机开机开机啊呢。
0: 欸，李老师，那是不是要教育一下民众，真的不要政策买票。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啊，这个明年啊，今天最新的新闻，明年啊1月26号之前啊，很快就会收到10000块，那时候呢啊，在野党还说啊，那我们要发20000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政策买票。可是请问一下，我们到底钱从哪里？我们没有负债吗？那民众如果齁给那里我起来啊，我就是什么免费什么免费什么免费，外公叫欠平去做市场买菜，叫去做总统买菜，
1: 没有，这简单分钱的、啊、这我都会晓
0: 的、啊、
1: 大家开心嘛齁。
0: 对，那请问一下，你已经做了5届，你是扎扎实实吧，还是说你真的每次怎样选举要到，然后就哎呦来哦，我叫我下面喝康爱本侯里吗？
1: 不，我请假每天扎实的过每一天，然后我拢讲有当时啊吼，咱的选民嘛拢足够注意的啦。你若面对伊讲，我唔知道你做啥，我讲啊。其实我想尽各种方法，透过各种管道，不管是纸类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网络上的哈，都想要跟你报告，讲我做啥，问题你无想要看，你嘛无想要听
0: 啊。
1: 嗯、
0: 啊，无紧啦，你相片翕水水安尼就好啊。
1: 没用的啦。
0: 啊，你人啊人蒋万安吼，伊迄什么会什么会都唔免开啊，但是咧，哎，只要时装周伊就去哈，因为时装周就只会打扮得帅帅的、嗯、啊，我也不用动脑，好吧？啊，微笑啊，这样就好啊，婆婆妈妈就很爱。
1: 但是今嘛都。有比较就有伤害了啊！结果今嘛沈柏阳一比较之后啊，那个伤害就很大了。
0: 哎、欸，你知道今天他昨天不是在那边说他敷面膜？他说只要看他额头亮，他就是有敷面膜。然后我问刚丁叔公哈，额头下的东西比较重要，脑的东西比较重要，对不对？
1: 对啊，
0: 对，重点就是，所以我们要回到好来，建平议员因为你三年菠萝就一定这个改啊。请问今嘛，你刚刚三芦地区的这个乡亲最在意的是什么？你刚选上当民代、嗯、到现在已经都经过5届了，那个需求有改变吗？啊，交通建设啊，包括都跟那些长照的福利，因起码说在意的是小米三芦地区。
1: 你看我 PO 的 FB 哈、嗯，然后大家的浏览量，或者是说他们回应，你都很清楚可以知道他们最在意什么，第一都是停车的问题
0: 啊，停车對，
1: 因为我们三芦的那个道路都非常的。在
0: 对，
1: 几乎都是两线道啊。如果说以交通部这种道路的这个拥塞等级分类，有没有哈？特别老旧个个惨，我们大概都在 D E F 啦，就是塞，然后呢，大概塞非常塞，嗯、然后啊不塞普通塞
0: 非常
1: 塞，
0: 塞
1: 对对对、
0: 哦 DEF, 就是没有不塞的，
1: 对，没有不塞的，
0: 对。
1: 啊、因为我们那种道路都非常窄啊，
0: 所以你常常就会接到陈情、嗯，就是说有人是这样，因为吹不停车位啊，后边停啊，可以用开动啊，啊，然后
1: 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然后现在检举达人呢又很病态。一可能起来登高，你知道，那规条路，规条路给你检举，啊，你警察嘛真高追，真正的规条路，安尼沿路给你开落去。
0: 哎、欸，可是我进前我有听方阳林局长讲嘞，伊像我刚刚哎，他还蛮佛心的，他就说伊嘛是感同人讲讲，因为伊不敌台北过，吼，阿姨来新北，伊讲哎，真正腹地很小，就是停车位真正无够，啊，你有当下你要开真正民怨高涨，他有时候就跟同仁讲说啊，有当下那么小吼。
1: 我就讲过啊，我讲，哎、欸，你应该无一点嘛同理心啊。
0: 嘿嘿嘿，
1: 民众检举是民众检举不唔丢啦，
0: 啊，
1: 但是他在没有违反到，就比如说违反到停车的一个交通安那个安全，或者是行人的通行的安全之下的时候，你就稍微有一点 同理心，嗯，还是说你要开单进前你用的先明底呗，跟人说通知说我要来开单，嗯啊，你如果黑白停，啊，你先是不是先刷照都没有。结果蔡明堂议员我们在同一个审查会，你说，啊，我行政务呢，这时候我就说你为什么同一个警察局有不同的做法，然后就被检讨了，
0: 啊，
1: 你知道，
0: 所以其实认真开拖单的同仁，你也不能说他不对，
1: 他是对的，
0: 他是对的，但是你可以当
1: 多一点同理心，
0: 对，因为你一张罚单他有好几餐的餐费了，所以你
1: 但我的前提是说，你比如说他去开奥德拜，但比如说奥德拜他没有危害到交通的安全，没有影响到行人行走的安全之下的前提，你都要多一点的同理心，嗯，
0: 那好，你刚刚讲到说三芦地区很在意的就是停车的问题，
1: 停车的问题，
0: 那请问这么多年来也经历过这么多的民代，要怎么去解决？
1: 我讲真的哈，确实这个在侯友宜任内他开挖了非常多的这个公园的地下停车场，
0: 是，哦，
1: 那但是呢你说
0: 还是不够用，
1: 一定不够啦，因为你的领口所双林波三十高板贵嘛，阿罗就是高板贵，那你说你增加了这个大将近4000多格啦，
0: 是
1: 你用人口比例来讲一定不够的，
0: 哎，也有捷运呐，
1: 啊，哎呦捷运丢了啊，不得是大概嘛是捷运是上班呐，啊，你家庭要出去佚佗的时阵
0: 爱开车，
1: 是拢开车，你那总共有囡呐，有长辈嘛，嗯，是开车，对不？
0: 啊，所以讲即马巧慧诶，那起来了，哎，啊，伊要安那来改善这个问题，你有时候知道，你就像那内湖区的交通很真的很拥挤，啊，柯文哲一讲，那就是都市计划错误啊，
1: 我们能解决的就是尽量去开挖，如果说公园啊学校下面还没有开挖的尽量开挖，嗯，那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公有地还没有善加利用的，就是做成立体的让它可以正拉高，然后停更多的这个停车位，
0: 是，
1: 那如果说以芦洲，那这个是我们停车的问题大家最在乎，那以芦洲来讲，就我们之前讲的国泰市场搬迁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国泰市场搬迁
0: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1: 那，嗯，在内政部金马一金都就明确讲了二择一啊，第一进行想要这样子就是两岸并程然后就这样混过去，不可能嘛，
0: 当欧龙谁
1: 的，对啊，你哎，拿到了这么好的几乎5倍的那个奖励呢，
0: 对，
1: 给你这么高的容积奖励，啊，结果你怎么不爱 keep 不爱原地改建，说要搬来老酒来啊，但是你原本的容积奖励要拿，那有可能这个事情，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要问我说，那你们到底为什么反对搬到芦洲？我说好的公司我们当然也欢迎啊，
0: 嗯，
1: 问题是你现在来我们老酒第一也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交通变成负荷了，
0: 你看又考虑到交通，
1: 交通
0: 它
1: 就负荷不了。我原本的交通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服务品质非常差，道路品质就不那个，服务品质都是都在拥塞的状态。啊，你说国泰市场后一来，他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好几千辆的这种大卡车在进入，
0: 嗯，
1: 好，啊，伊讲，嗯，迄种半暝啊时间，问题伊也有替代道路啊，
0: 嗯，
1: 啊，你那国泰市场呢，原地改建。一问三重交流道已精算到什么程度呢？他只要经过3个红绿灯就到了嘞。
0: 哎，
1: 一个被绕到芦洲，他要绕多大一圈？然后又要用所谓的替代道路，用64，甚至说用河堤里面的，然后或者是说要用到陈芦桥。所以我过去边的议员嘛跳脚啊，啊，陈芦桥加一根是最拥塞的一个那个五股交流道，是一根世界台的。你今嘛搁要用阮家，阿么他敢迷迷冒冒去？
0: 哎，欸，那我问题来了，啊，咱这用卡头用卡镜头，我想就知啊，啊，为什么动车时会讲要搁搬迁到芦洲？迄，啊，考量是
1: 爱问因呐，问那个当初提出来的，我听说是我们的副市长邱大副市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侯市长，我相信他是尊重专业，
0: 嗯，
1: 所以他相信的专业，然后的不计损，然后不计损，让我们原本所谓的芦洲南北侧的开发，就在108年本来公展已经进入要到最后的阶段了，
0: 嗯，
1: 突然就卡在那里了。
0: 欸，所以林民进党这几个民意代表，大概都还是支持讲，今嘛恁的果菜市场就是原地重建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不要搬迁就对了，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件事情，如果那时候已经讲好啊，也不至于拖这么久。
1: 我跟你讲啦，那时候已经叫阮108年公展，那时候咱那个继续落去都是都市计划委员会在审议过，然后内政部的一样在审议过，
0: 嗯，
1: 都回到拆迁配地了啦。那叫一准哪里行了，这阵得住拢提得拖的呀。啊，这对我们芦洲影响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芦洲的容积率只有200，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哦，都跟围老的送建数最少的29区就在我们芦洲。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容积才200而已啦。
0: 哦，啊，其他的区拢会当到偌济？
1: 其他你常双林波240、280的都有。
0: Okay,
1: 我说住宅区哦，
0: okay.
1: 不是商业区哦、嗯，所以你容积率安尼一比的时阵，还建商伊都袂合，伊袂合，伊变哪去啦？
0: 哎、欸，我刚刚就奇怪，因为侯市长常常强调的就是说，他相信专业，交给专业哈。比如说，他对于那个水利局的宋德仁局长，水利方面，
1: 但你要所托。对的人啊，你所托非人就完蛋了、啊
0: 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个水利做的其实民众很满意啊？相对的，有什么这些都市计划这么高好，让邱副秘书长伊嘛是就专业啊？为什么也这个呢？而且你刚才要机构位。二办被开戏啊，哈，第二这个行政，你知道有一些单位、有些局处，他们要搬去那里啊。今天是10月8号，哦，连大概是百般各不愿意。啊，我讲啊，为什么袂等刚刚全部拢用较好哈？啊较搬过哈？啊，
1: 为什么？因为要好好友宜在卸任之前可以进驻新的办公室，当成他最后的一个。伟大又美丽的政绩 啊，所以现在大家都你看兵荒马乱之上，你知道、
0: 啊、
1: 有的还有预算没通过，问古尼的新医生的时候都好人抓到，那医生还没通过的，那搬迁费的都在叮当 啊，
0: 所以你看啊，所以啊，淡江大桥那些通车应该是都有好啊 OK 啊吧，会不会是说哦，因为也要在侯友宜市长任内，所以
1: 这个没有，因为这有中央把关，这不太可能
0: OK、
1: 啊、
0: 只是陈世凯，
1: 其实淡江大桥它本身它整个主导来讲还是以我们中央为在主导，
0: 是
1: 那市府这边是配合，是所以不可能说欧北部但是说到这我就要再念一下，虽然我们中央在主导啊，你市政府你地方的，你同了解地方的这个整个的动线。你当初交通局，你甲公务局这边，你对摩托车车道的部分，你都无去提出检讨嘛？你知道现在大家骂噶？
0: 所以呀、啊欸，如果他现在接下来要二办就在先社工那个地方，我那时候对他那边的交通也觉得就是现在交通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在建设时嘛是整个周遭。
1: 他现在那边因为刚好有一个五股往北段的一个新的开发区，所以他那边呀是、嗯、还有都厅大院，那都新的开发区、嗯、是还好、嗯，然后他刚好又有捷运站在旁边，哈、嗯，那他自己在那个。第二行政中心去平乡嘛，是新的开发区啦。
0: 是，
1: 我觉得还好。唯一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个重新桥过来这个连接的主干道跟光复路这边的。嗯，其实大家呢，顺都拢顺啦啦。
0: 嗯，
1: 还好、
0: 嗯、
1: 还好。
0: 呵，所以哦，这其实你说没有政治考量，很多事情都是政治考量。
1: 有啊，当然有啊。
0: 对，然后呢，哎，不要民粹啊，它很多就是民粹啊。你说不要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啊。啊、嗯哦，那我觉得瓦朗者干美卡赫。
1: 欸，我在我来讲，我一定感觉瓦朗者较好啊，因为在我任内，我经过的都是我是反对党的嘛，好，然后三任都是市长，
0: 对，
1: 男性的市长，
0: 对，
1: 那我一直期待女性的市长有女性的市长的思维，不一样的想法，
0: 嗯，
1: 好，阿兰嘞。换女性市长来做做看，我相信可以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啦。
0: 好啦，所以有当下讲哦，这市长哎，换新换新嘛，较袂人好人看轻啊。虽然讲侯市长一任内哦，也坦白讲，新北市的市民对他的六七成至少的满意度、哦、不过，是不是能够真的顺利来接棒哈、哦？那李四川大家对他的期待啊，基本上打个龙点马公赢的竞选团队啊，好像很弱啊，也其实不是，我觉得人格的特质、人格的魅力很重要。
1: 不过我要恭喜仔，我刚被竞选团队紧张就溜就溜了。我跟他讲几行的后啊，我看他，你知道，因为我会去看他的教育政策嘛。我告喊的，你知道不？南京嘛的你缺失啊，大概全世界拢知影，老师无搞，你知道？好。然后他写一个说，他要把那个学生的班级数啊，好，就是不学班级的学生数减少，
0: 嗯，
1: 好，问你在不也被干干你在搞哎，啊，那艺术的是讲你要增班呢，
0: 嘿，
1: 啊，增班老师从哪里来？人家嘛都在看老师啊，那边个增班老师被问都来，这个统计不呢？你又写一个这个白痴政策，哎、啊，这是谁呐？你到底有做功课不啦？你对现在教育的现况你有了解不啦？
0: 是，欸，今天内政部、哦嗯、来公布到九月底，上个月月底之前，那台湾的人口又创新低了，新生儿只有6.9万，我的老天鹅啊，台湾已经连续33个月人都是负成长，6.9万，我不知道到今年年底之前有没有10万个新生儿了。你看以前那个年代，大学联考至少都20-30万、30-40万的人在竞争，现在不到10万，我觉得以后可能教书也是 AI 吧。或者是机器人跑出来教书吧。
1: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了、 你都要跟我讲，哎，我今就优秀了，对吧？其实我觉得未来的学习模式不见得，它可能是可以是相辅相成的，要善用 AI 的教学，网络教学，我觉得也不见得不好啦。
19: 哦，那、okay,
1: 只是说怎么样去善用、啊，
19: 反正生命就会找到出口。啊，刚像有人的这块，无人无人的这块。
1: 你常问他，可能在他在他的大学里面，他修这一门课、嗯，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19: 嗯，
1: 但他知道说哪一个学校的老师他是教的很好的，他就去上他的课、
19: 哦，
1: 用网络去上他的课。
19: 好 ，OK。
1: 所以这其实。未来我觉得上课的模式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模式。
19: 呵，我觉得现在市议员每一个都有他的专长，每一个人都有他琢磨的一个方向，但是倩萍议员以琢磨的教育这一方面，我觉得教育真的是根本也是根基、哦、好，我们下一段就来聊聊他到底怎么样这五届以来在新北市教育这方面什么让他最引以为傲，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哦、好，下一段回来继续聊，今天特别来宾哦，三芦地区的李倩萍议员，谢谢。
21: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22: 雨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9: 啊、哦，够好诶！
22: 啊，不过吼，蚊子哪会这高哈、啊？我徛伫门口口，都予蚊子叮到规脚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痒诶啦！
19: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子生卵诶所在。
22: 哎呦，无怪我有蚊子叮到规脚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9: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子的幼虫解决？
22: 对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9: 哦，蚊子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22: 啊，这蚊虫的药啊，哪会这么多款哈？啊，有蚊子香、蚊子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9: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22: 有啥四个步骤？
19: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漂，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漂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22: 安尼我了解啦。
19: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八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士大人，伫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即摆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快乐Talk Show。
0: 我们最喜欢跟有料、有头脑、有美丽跟知性兼具的民意代表聊天了哈，听众朋友应该也是觉得啊，那时间才紧，对，今麦顶在一定要四十八分哈，哎，因囝都拢还袂讲的，因囝哦，咱特别以后伊若靠有闲，那来开一集说，哎，这怎么样把小孩子就是教得这么好哈？我觉得孩子就是说哈，他会不会读书另外一回事，可是他要知道他在做什么啊，他要懂事哦，我就是明白道理很重要。太多人就是被爸爸妈妈一直呵护到大家也是哎临近岁数。
1: 我讲几句啦齁、哎、很多人问我说孩子到底要怎么教，其实人家常常在讲说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是妈妈、哎、我们也可以讲说孩子第一个老师是爸爸，也就是说家庭终于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那其实家长扮演的角色不是给予者，你是一个引导者。嗯。那引导者的方向、方法就有很多，这共共两件。
0: 所以你看，啊，你在做妈妈，我嘛在做妈妈，阿姨嘛在做妈妈，啊，为什么搞出来？囡仔都无赶快，哎呦，妈妈无赶。
1: 哄缓，哄缓，哄缓。哎，我家班问我讲，妈妈你要不要帮我带孙子？我讲为什么我不爱？伊讲因为你帮我教得很好，我相信你也可以把我小孩教得很好。我讲啊，你不要去。娶一个也会教得很好的太太吗？伊讲，那我不知道，万一他不会咧，我讲，那你就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可以把你的小孩教育好的另一半。
0: 没有妈妈，那你要不要再教我的媳妇儿，就是教我的另外一半，教他怎么样当一个好妈妈？
1: 我可以在旁边协助哈，但是我不被给你娶，不可能。
0: 我觉得新时代的这个母亲，这样就是有自己的生活吗？
1: 对啊、
0: 那每一个人都要透过去教养下一代来做一个学习啦哈。好了，最后个婚前过时间，哎呦，第三点菠萝就只苦你点第五届啊！你最引以为傲，就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个，你说政绩也好哦，那你觉得可以拿出来对选民来讲的？那是什么啊？另外还有什么事情其实还没有做到，但是希望公给一旦和你安尼四年阁继续落去的。
1: 哎，做这的，别那五分钟啊，你啊，好，第一我来讲，那个大家都知道我很重视教育嘛，哈。那我干嘛担心买囡呢？太多时间都在绑在学校安亲班。那对小孩子来讲，快乐玩才能就快乐的长大，所以我很用心的去改造我们的特色游戏场。好，芦洲的第一个特色游戏场我打造的，三重的第一座也是我打造的，
0: 是
1: 现在全新北市总量最多的，我总共打造了十五座，应该60位议员没有一个比我多，在我选区里面总共打造了十五座特色游戏场。
0: 嗯，
1: 那我也是特工盟认证的，只要我规划的，我看过的，我争取的，他们大家都放心。连朱副市长负责这个案子，他说哦，签名议员的案子哦，这个大家不用审了啦，他都比我们还龟毛、啊、所以十五座的特色游戏场、
0: 嗯嗯、
1: 然后呢还有我自己过去我是在高中教英文的嘛、嗯、那65个议员没有一个议员曾经在质询英语教育相关的，那我知道很多家长对孩子的英语的这个学习都很重视，因为这个是一个国际接轨或者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基本语言的能力、
0: 嗯、
1: 所以补习班都补了嘴啊，但是我们的英文都教不好、
0: 嗯、
1: 那所以我把外师带进了学校，我们现在总共有290几位的外师在我们学校里面、
0: 嗯、
1: 然后有248班的这个所谓的英语实验班，
0: 嗯，
1: 好，那这都是我来推动的，
0: 是，
1: 还有我们也引进了一个叫做 Easy Talking 的 App，
0: 嗯，
1: 应用 AI 的这个让我们的 Speaking 这件事情在课后可以发生，
0: 嗯，
1: 在课堂中也可以发生，
0: 是，
1: 因为语言的学习最终是要讲啊，伊不是要让你考试的、啊、
0: 所以说语言这就是都在一般咱公立的学校就可以接触到，不一定说你要去念私校，你要去补习花钱去学语言，其实不是，你现在引进外师，包括说下载这种这样子 Easy Talking 的这种 App，
1: 对对，
0: 他们就觉得可以很赞了。
1: 对，而且它是跟你的课程是连接的。比如说我今天老师上了四段，
0: 嗯、
1: 然后呢，哎，你就丢到班群里面，你回家孩子没有压力的，他在房间里面练习练到他觉得他可以 sentence by sentence 练习之后再去录，他叫 record，、嗯、录好了之后 AI 直接打成绩。
0: 哎，
1: 好，
0: 哎，
1: 那打成绩之后，达到老师的成绩，你就上缴。

0: 成的东西不太一样。他说他是法律师嘛，
1: 嗯，
0: 那比如说两岸关系有很多是政治相关的专有名词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他可能不是那么熟悉。欸，
1: 你在美国你就算是个律师你打官司应该用英文吧？
0: 对啦，
1: 你不可能用中文。
0: 所以我跟你讲，我真的也蛮意外的，我真的蛮意外的。我只能说他可能真的被，
1: 欸，真的吓到吃手收。欸，
0: 被过度包装了，被过度包装了。
1: 啊，对对对。好，政治人物很怕的是什么？真的人设太好，但实际上能力跟人设其实有很大的落差啊。今天虽然短短的这样访谈下来，其实你也可以了解，欸，五届这个市议员，其实这时间你如果要做，你想要替新北市做什么，这很有得做，而且政绩可以很多。但我们真的时间已经要到了，那也没，
0: 也应该要再给我半个小时，我才能把我做的事情全部讲完。
1: 欸，我们约下一次啊，我们约下一次哈，因为可以聊更多。因为那个倩萍议员，其实而且我们也可以聊聊你所看到的这个新北市议会嘛。
0: 啊，
1: 因为你看政治人物的这样态很多哦，然后你已经到了最资深，那你看到后辈的一个进来哦，那前辈可能已经有人退休去了，这个甚至有的人出事情哈，哦，啊，有的人呢，哎，政务官也是有出事情的啊，对不对？那这就常态嘛。啊，有人说政治是很扭曲的工作，可是对你来讲，我觉得不会啊，你就是。
0: 我觉得
1: 服务很快乐，
0: 选择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你可以很扭曲，你也可以很单纯，你可以很复杂。
1: 那议员怎么样让这个给民众说，我现在要好好选择啊，这个人是对的。哎，他不会现在就给我一个这个样子啊，那个酸掉料，我拢吹波浪嘛，看波浪啊，怎么样选择？
0: 怎么样选择？透过其实，如果你有心，我都跟妈讲，哎，很你们啊，只要是很你们议员，你有很多方法去检验他，你给伊这四年的时间，啊，有好好啊做不？啊，伊这好好啊做有没有符合你心里对一个民意代表的期待？哈，嗯，啊，所以我就是红回来，咱手机啊打开 FB 嘛，每个议员几乎都有他的一个 FB 啊，哈，嗯，或者是说现在我们比较善用的 Trade 这些啊，或者是，嗯，你买应该去个。探听看麦，你顶下探听看麦，拢探听会到。只要你有心，一定拢探听会到。讲这个议员的风评，
1: 哎，探听会到。啊，但是有人拿来造谣，你唔通乌白听吼。还，
0: 哦，
1: 有当下，
0: 哎，
1: 有当下讲哦，哎，明明就是吼，啊，都人都单身，你就讲人一定惊生，这这哎，就蛮辛苦。
0: 好，
1: 蛮辛苦哈。呵，谢谢三重芦洲的李倩萍议员，那我们就选前啦，如果还有时间再来，好不好？
0: 好
1: ，OK， 那加油啊！那公爹记得给他楼宽。有签名议员嘛？加油，加挥手一下啦！哈，
0: 哦，昨天跑市场，还有那边一堆兄弟那边狂喊"我爱李倩萍"，
1: 倩萍呀，爱你呀，哦！好，
0: 爱你，
1: 谢谢，感谢条件不允许听阿辉，可能再回来，谢谢，拜
0: 拜。
2: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0: 我砂糖这么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哈、啊！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强啊！你又搁烧声，安尼话，什么人要甲你听？哎呦，阮听着有够惊！啊，你搁安尼节目这么认真地拍拼，烧声都着，为着今仔日的产品，什么种产品呢？哦，推出我甲你讲，造成着轰动，咱头一代夜夜好困。就是讲，我要帮助，互你困着比较比较会加醉。看那即句话啊，恁目睭都拢天金啊啦！为什么？你敢知影讲台湾人啊，一年啊，食偌济安眠药啊吗？食11万粒，11亿哦，11亿万粒。哇，这真歹讲，1亿的10倍啦，1亿的11倍啦，至12倍啦。哎呦，吓惊人！嗯，啊是免钱的哦、喔，不是免钱的，因为睡不起的人有够多，看到一年台湾2300万人口，超过450万人有在提安眠药的习惯啦，安尼啊话，啊唔到3、4个、4、5个，一个人就拢有去提迄落安眠药啊，提迄落处方签，提倒来咧食，睡得起呢啦，对，有诶一工食一粒，有诶一工食两粒，愈食愈严重。食到目睭拢挂乌脸嘞，食到有当时啊吼，你咧做啥物代志，你拢唔知影嘞，因为伊个药效也未提啦。我今仔日吼，特别邀请到咱宝树堂制药公司，咱个刘药师老药师，老药师，你听起来敢那国台语敢那较歹听吼。刘药师，宝树堂制药公司个药师刘药师。来现场，甲咱解说，包括讲甲咱介绍，为什么讲咱这个夜夜好困内底什么种成分，有法度改善着吼？你迄落歹困撇、困眠的障碍的朋友，困袂去障碍的朋友，我甲你讲，即我提予朋友、提予亲情，我要推出，我已经筹备几年的时间啦，要推出进前哦，先强调家己的人做当做白鸟鼠啊，即卖哦，无伊袂动的啦。敢若亲像讲，阮公司的小姐阿婷，伊个外歹困偏呢，好不容易困去啊吼，只要讲有风咧吹，草咧叮当，或者风吹草动，都爬起来啊！哎呦，强啊，都袂可怜啊啦！敢若踮啊咧爬来爬去，踮在吼眠床顶，踮啊咧背手机啊，啊你身体安尼要怎会健康？伊坚持伊唔食安眠药啊啦！我摕这项物件互伊食吼，伊讲吼，感谢天，感谢地。这个天然的物件有法度改善到伊困眠的障碍。伊讲这个物件，咱绝对爱推广哦。咱这阿公阿妈，咱这爸爸妈妈，这个是第二代哈。来心节目开始来甲探讨，一点真久来补铺，这套的功夫别位无。阿姊，你若要听，你得爱招哥哥。四姑人啊，阿强来讲几套，阿公阿妈未听无。逐工互恁大家消疲劳，好个产品真正互你好瓦去。产品认成分认真做，检验逐项有报告，拢照规矩唔敢错。上届娱乐就是只老红婆啊，老红婆来今仔日这项物件啊推出吼。我要等下要访问着刘药师进前吼，我有甲伊讲讨论啦。我讲吼，这差不多爱偌久个时间来。咱人的体质做调整，伊讲上久2个月，上久2个月，安尼咱是毋是有一个约定？2个月，咱的听众如果食了，若无感无价，看伊开偌济钱，咱钱摕咧去甲因厝的讲花一个实例，也是叫外母去，原金替海，互人安尼好唔好？伊讲当然咯，强啊！敢若亲像讲咱人哦，将心比心啦。咱若共买物件，上解惊的就是啥开冤枉钱嘛。啊，咱的听众朋友若要讲起来，就是对咱的信任嘛。啊，伊嘛，咱嘛知影讲困袂落去，困袂焦稳，哦，困袂加侪困了，信任甲来甲咱买咱的物件。咱讲上久2个月，上久2个月。如果你若食了，若无感觉，咱当然钱爱害人啊。所以讲朋友啊。先让你吃有效，才叫你开钱，才叫你买。 安尼你是咧烦恼啥？来，我等下再来邀请保秋堂这有公司的刘药师哈，讲节目开始来探讨，一点真久来不破，这套功夫别位无，阿姊要听赵哥哥，啊，我四句连啊讲几套，阿公阿妈未听无，逐工互你削皮了，好的产品好我去，产品成分认真做。检验逐项有报告，拢照规矩，唔敢错。上届学了，就是只老阿婆啊、老阿婆啊、老阿婆拢总会使哩。因为即卖失眠的人真正有够济啦，你爱知影呢？一年啊，超过450万人啊，去领，互你暗时啊食落吼，困会去的安眠药啊，一年啦、啊，看那这个安眠药啊，咱台湾人销路外好，你敢知？一亿你知无？哦，那一亿之后，十一倍啦，十一亿万粒的安眠药啊！一年一年，台湾人吃这么啊济安眠药啊，等于讲四个、五个人，其中都有一个人去领这个安眠药啊。啊，有人一天吼，唔是干那吃一粒呢，吃一粒不好，吃两粒呢，愈吃愈严重，吃到吼目睭拢挂乌呢，吃到过顶天透早爬起来吼，伊唔敢先起床呢。迄个敢若亲像讲麻醉药啊，也未退掉共款，头壳还阁戆戆啦。有当时啊，若阿公阿嬷若爬起来吼，头壳戆戆，对头尾顶摔倒落来一大堆呢，摔到断手骨、断脚骨嘞一大堆呢。啊，有当时啊吼，你咧做啥物代志，真正唔知影呢。都透早若爬起来，迄药效也未退啊，药效也未退。你若要去煮三顿，要去煮透早，迄参加事未记你赶一大堆啦。阿强哦，啊台湾人是安那困袂好，困袂好。那我是袂啦，我坐咧我就困去啊啦。我无法度去感受着讲，为虾米你那困袂去啦？啊是安那他会遮尼济压力大啦，甲一寡疾病嘛有关系啦。啊你长时间，我唔是讲哦安眠药啊无好哦、喔，长时间你若外靠这个物件，像我讲的。定定都药效还袂退的时阵哦，你对楼尾顶跋倒落来，对楼尾顶滚倒落来。跋断手骨，跋断着脚骨，啊，过顶工哦，做啥物代志头壳嘛未清楚，你身体会当偌健康啊？啊，啥物是困袂去的障碍来？完全困袂去，迄都免讲啊啦！你都踮喺眠床的面顶爬来爬去，你都困袂去啦，一定爱靠药物啦，这就是困袂去的障碍啦，你有无？啊，公阿妈，你有无？你有无？我咧讲你啦，过来，你会当困去，但是困袂久。一天爬起来几落摆，无啊大讲安尼一睏甲睏起了后甲天光，迄有诶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有困眠诶障碍诶人，看来即个困眠啦，伊夜香啊，安尼直透直直拜直直求，看来求啥呢？看来求讲拜托一日啦，互我睏会起好毋好？我一个朋友啊，伊咧做庙公，土地公诶庙公，我捌当场伫诶遐吼，看人咧求嘛是咧求讲，互伊暗时较好睏诶。我这个朋友甲讲啥呢？讲你若甲求有求必应啦，别讲啊，甲你斗三工啦。我心肝内想要甲错讲，你一天食两粒的安眠药啊的人，你敢敢讲这个话？伊讲未，这都未使你讲嘞。人这信徒在求哦，咱当然是爱安尼甲讲啊。我讲你做庙公的人哦，你都爱一天食两粒的安眠药啊。我即摆用保秋堂这有公司咱的刘药师伊的配方。予伊食了后，即摆嘛改善了有够济，学了才会得知啦。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若睏去了后，若有风咧吹，啊是听到人咧讲话的声音，啊是讲若听到车的声音，有诶地灵若较轻诶啊，着搁爬起来。像阮公司诶阿婷，就是安尼啦。伊讲哦，足可怜啦，哎呦，好不容易睏去啊啦，啊搁厝住伫个消防队诶边啊啦，若听到拍火车啦，若听到救护车诶声音，逐逝都拢爱爬起来啦。啊，若要睏进前哦，耳啊吼，都煎啥物咧耳塞啦。啊，若救护车甲拍火车的声音，迄无法度，迄伤大声，啊，爬起来你后都袂睏去啊啦。你甲问，你敲电话来问阮公司阿婷，讲阿婷哦，啊，你睏袂去，睏了安怎解决咧？哦，即摆阿强咧讲，迄真正有够好用的，好用啦。伊是感谢天，感谢地，即种的拢是睏眠的障碍。过来，你踮喺眠床顶啦，爱憋足久的时间才睏会去的，迄嘛是睏眠的障碍啦。啊，要安怎来，朋友啊？今仔日哦，你听咱保秋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来分析给你听，这内底是啥物种成分？为什么对困眠的障碍的人有足大、足大、足大、足大的帮助？我甲你讲，那积压会当互你吼困较会落眠，困较会加多，较贵你都甘愿开，我敢讲唔对呢啦，较贵你都甘愿开啦。 啊，你如果吼，伊讲那两个月上介久，那两个月，那对你那无帮助，强啊，咱钱害人，大家无输赢。我常来讲，我甘愿阿秋甲你做朋友，都袂交硬讲买物件，你来甲买物件来甲我结冤仇啦。我无欠遐个钱啦，我主要是爱恁好啦。你甲看讲，你困袂去个人，你外困了就好啊。你今仔日若听到我这讲这话，你是不是会生硬强听？稍等下来听宝树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来分享给恁大家听。啊，你爱买无？爱买啊！予恁两个月、两个月来做调整。如果若拢无感觉的话，我原金退还予你啊！讲啊，这无效，我无效啦。人这宝树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才有厉害啦。即咱拢已经摕予真侪朋友，摕予亲戚吃，大家吃，大家都拢装饿了呢。来，我即卖来邀请咱宝树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先来甲咱克林俱乐部全国的听众朋友先请安问好一下哈。
1: 空中的朋友，遮个老观众，大家好。
2: 吼、哦，咱刘药师可能平常时啊吼，唔捌咧上节目的款，无讲话安尼遐客气。
1: 小块紧张。
2: 小块无啥物好紧张的。今仔日，咱即摆推出着咱即个夜夜好困吼，这算第二代啦。内底所有的成分吼，都是要拜托着咱刘药师来向咱全国的听众朋友来简单做一个说明安尼。
1: 空中的朋友吼，
2: 是
1: 咱这支夜夜好困已经经过六七百个实际的人体的这个了解，所以。接
2: 到
1: 非常好的
2: 反应。哦，这我先再补充一下吼，刘药师，
1: 唔
2: 是看那讲恁那边六七百个呀、啊，包括讲阮公司有的迄个小姐吼，伊暗时啊要困的时阵有足歹的歹困片。自从咱甲伊调整了后吼，即卖耳朵甲会得知呢。咱拢先叫咱身躯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先试。啊，试了大家学了了后，咱才开始来规划着要安怎包装啦吼。啊，即摆才正式推出啦。
1: 对，因为好的物件唔惊考验。
2: 是。
1: 而且这个产品，咱若家己唔敢食，那食了反应无好，
2: 是。
1: 咱也唔是唔敢提出来讲话。
2: 哎，当然咯、哦。
1: 所以咱即摆就这个产品以上大的四个一个规定。咱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2: 吼。好，
1: 第一就是清，免怎来清？清扫。
2: 是。
1: 清扫这无路用的，水缸内底有一挂无好的物件，有一挂粪扫，
2: 是。
1: 都拢爱甲清。
2: 是。
1: 清的时阵，伊就会反映到什么系统？就是这个水缸，安尼讲大家就知影。
2: 是。
1: 伊无甲垃圾清清平平，安尼伊塌伫遐。你讲的无问题，
2: 是但
1: 那食歹巴肚肚底遐未消化，
2: 是
1: 哦，这就是清的一个概念。
2: 是
1: 第二个概念就是排，免乱排。你粪扫积底遐，你无甲摕出去厝外口，伊也同款都是底遐。
2: 是，
1: 所以这就爱排出去。伊这排出去有非常好，就是讲天然的酵素，
2: 是
1: 以及。比这个即卖益生菌也够较好过落杯，
2: 是
1: 完全纯天然的，
2: 是
1: 不是人工合成的。
2: 是，
1: 所以有白的作用，促进这个消化，伊的调理的调对产生啊。
2: 是，
1: 这个调就是和你的身体，伊应该爱会通电的所在，就伊自然会通，因为袂去太调了，
2: 是，
1: 伊就会进行调理。咱人的神经线。一对激活的效果，
2: 是
1: 抵抗力、免疫力在后边第四阶段的补，一对产生出来，
2: 是，
1: 这就是气的循环，
2: 是。
1: 然后伊内底上重要的清，要哪清，就是三黄、姜黄这个物件，
2: 是
1: 来来做清，会来做真好的抗氧化，
2: 是，
1: 吼、哦，一个。效果
2: 哦，咱内底就是有三黄甲姜黄，
1: 对，维生素体，
2: 酸啊高嘛吼，人咧讲的酸啊高啊甲姜黄啦吼，姜黄姜黄吼，
1: 对，咱的片话是安尼讲的，
2: 是。
1: 第二个就是白，用啥物来白？用到咱真了解，这个决明子，也这个真物件，有真好的解毒、甲抗菌的效果，
2: 是。
1: 而且伊会促进排除，会和咱的肠仔的蠕动力。 加足好诶。
2: 是。
1: 过来第三阶段，伊就是调，用啥物来调？
2: 是。
1: 用到益生菌甲加素诶，即个天然概念。
2: 是。
1: 这是会当讲咱伫即个第二代诶，即个产品内底打下上大诶一个基础。
2: 是。
1: 真歹代替物件，因为咱所有食落去身体诶物件，面包。这个物件，伊就会产生这个淀粉酶，
2: 伊
1: 也需要咱的要求形成消化酵素蛋白。那食肉就需要蛋白质的这个酵素来产生白。
2: 是
1: 哦，所以有真好的这个调理，甲调整了后，伊消化系统也规个全好起来。
2: 是
1: 第四项，第胃癌阶段。调过来就是补，
2: 是
1: 这补大家拢知影。你食青菜、水果毛补，食三顿正常的饮食毛补。
2: 是，
1: 但是补是安怎补？这内底有一个重大的概念，叫做气的循环。
2: 是，
1: 元气，气的循环，气的循环伊会刺激咱的自律神经调整。
2: 是，
1: 你的免疫力系统伊就会出来。
2: 是，
1: 哦，所以这个好的物件，免怎伫咱体现。伫夜夜好睏眠顶，就是对神经线的产生
2: 是
1: 来做加强。第二个就是咱的胃肠内底的小肠，甲咱的大脑是相通的，
2: 是
1: 所以有真好的气的循环，会当予咱安定定静。
2: 是，
1: 那是要讲定静，应该是讲伫安定内底有真好的神经平衡。
2: 是，
1: 这个情形下，伊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2: 是，
1: 简单来讲就是安尼。
2: 哦，安尼我甲听起来，就是讲，咱刘药师的意思，就是讲，咱啊，只要脑困眠的部分，拢甲咱头壳的脑筋，
1: 对，
2: 啊，甲咱腹内啊，拢完全有关系。所以讲，你
1: 若消化系统，
2: 哦，消化系统嘛有关系。啊，咱夜夜好困内底，遮所有的成分，都参照拄只咱的刘药师讲的。有分做四部分，甲你做调整就对啊啦。
1: 对对对，伊是一个综合性，一个启动，一个体内循环。
2: 是。
1: 伊唔是单一的，哦，我只爱困药啊，伊就会困。
2: 是。
1: 啊，困起来头壳嗡车车，啊，大倒讲着，咱完全无这个问题，因为食咱这个物件内，伊会排除大量的宿便。
2: 哦。
1: 哎，都胃肠来调整，你甲想。一个人吃饱饱肚就胀，你叫伊困要哪困？困未去，所以这就是有排毒排的效果，
2: 是
1: 排出来的这个成分，排出来的这个啥爽快。
2: 是，即卖吼，咱台湾吼，我拄食节目要开始的时阵，我哪有讲啦吼？有登记的差不多400多万人吼，伫摕安眠药啊咧食。
1: 非常的大，一年消耗掉。
2: 一年消11粒啦，你看这数。数目看有恐怖啦，
1: 当然当然。
2: 啊，搁安那呢？
1: 造成依赖咯。
2: 是啊，搁等于是讲咱2300万人口吼，三个至四个都一个人领安眠药啊，你食。
1: 因为现代工作的问题，焦虑症会产生，每一个人拢在拼经济。
2: 是。
1: 所以伊即马不伊的年龄层30-40岁一直降低，甲30岁以下的人，
2: 是
1: 当中有抗焦虑。哦，拢总有神经的问题，造成安尼暗时目睭青晕晕，啊，你
2: 是
1: 你爱困，精神无好，
2: 是，
1: 即个神经颠倒的现象。
2: 啊，咱即卖吼，咱的夜好困第二代，就是讲会当甲咱调整咱的体质，啊，佫会当甲咱安定安神呐，吼。
1: 嗯，确。
2: 互你暗时啊吼，袂讲看啊踮喺眠床顶安尼趴来趴去啊，困也袂去，起身哦困。困眠的状态有分真侪种，有的是安那，有的是未困呢啊，啊有的是会困呢，但是哦，浅眠啦，无啊多困甲真加侪啦，
1: 足侪。
2: 啊，你若讲参照讲吼，那刘药师若参照我吼，我是无这种困扰啦，因为我只要坐咧我就困呢啊，吼啊我困觉吼，拢除非着咱家叫，无我也想讲，我要因为我困眠的时间比较较少，我代志侪嘛吼。啊，若像咱听众朋友，你若讲像困眠的，若有困扰的话吼，咱即卖这第二代也好困，是你上介好的选择啊呢？
1: 当然咯，因为困眠，人就爱会困、会食、会放。
2: 是。
1: 啊，你这个困眠， 会使讲非常的困扰。
2: 是。
1: 困眠呐，困一醒就醒起来，真浅眠呢，伊就想要搁放尿。
2: 是。
1: 放尿了，伊就搁底下倒，颠来颠去，翻来翻去。
2: 是。
1: 又搁两三点钟啊，要搁困一下哇。天光啊，
2: 是，
1: 所以这个时阵对于困起来起来的精神损伤也非常的大。
2: 是，
1: 参像这种的间接性的睡眠，无法度真深沉、真深眠的。
2: 是，
1: 来服用咱这种好的产品，你甲体验看卖。
2: 是，你像讲阮公司吼，服务小姐一个叫做阿婷的啦吼。
1: 对，是。
2: 伊有法度困起，唔过只要闹风吹草动哦，伊就爬起来啊。
1: 有。
2: 啊，第二摆若要搁困的时阵哦，都爱搁差不多半点钟至一点钟的时间啦。伊但是伊坚持伊唔食，参像咱健保咧店里的安眠药。啊，咱即摆吼，咱因为咱已经筹备一两年的时间啊啦吼，伫这段时间内底，我提予真侪人吃，都看那毒，都看那阮公司的阿婷，阮的服务小姐吼。伊平常时拢咧服务着咱的听众朋友，咱的听众朋友你若唔相信，你会当打电话来问阿婷。
1: 伊这就是较神经质，参像这种较顽固性的体质的，一般的服用拢差不多一个外月左右，伊就得到真稳定的一个产品出来效果。
2: 好，安尼好来，安尼刘药师，我问你吼，
1: 好，
2: 咱伫咧和咱朋友亲戚同事试吃的这段时间啦吼。大约啦，差不多伫偌久的时间，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咱的夜夜好困，啊，一天爱食一包嘛吼。
1: 安尼简单来说明，这种的问题，个人的体质的好歹，伊要伫服用慢性病药啊无？
2: 吼、
1: 哦。一般平常时有依赖性，食一粒、两粒，甚至两粒半，会帮助困眠的药啊无？
2: 吼、
1: 哦。这种的顽固性的体质，
2: 是。
1: 哦，咱爱分做。三段来讲，
2: 是，
1: 参像有个人足够紧张诶，
2: 是，
1: 即种诶，伊无啥物服用慢性药，大概15天至3礼拜，
2: 伊
1: 就会产生体质的调整，
2: 好，
1: 伊就真有效啊。
2: 是，
1: 第二种已经有食爱困药啊，
2: 是，
1: 伊才有法度困，
2: 是，
1: 即种诶，拢差不多爱3星期至1个月左右，
2: 是。
1: 第三种严重的，伊食爱困药啊，食两粒，还佫爱配烧酒的。
2: 是。
1: 哦，这种的是阮内底会使讲超过20-30个以上。
2: 是。
1: 这种的哦，少年人，因为伊的工作的关系非常的紧绷，所以一定爱有法度困，伊过工，伊才有法度做工课，拢坐办公室，拢用脑电脑的。
2: 是。
1: 伫台湾即马这种高科技的时代啊，吼，拢会使讲。伊无伫做粗重，拢伫病脑，拢伫看电脑，所以讲伊个神经一直刺激情形下，伊造成伊等于甲厝是非常的忝，困袂去。
2: 是，
1: 所以伊就开始食一粒、两粒，甚至食两粒的时候，伊就发觉讲还阁无阿多真好困，烧酒都爱阁减关了。
2: 是，
1: 这种的拢爱食甲高半月左右。
2: 是，甲听众朋友一个约定啦，好不好？
1: 会使，
2: 因为咱一盒是予恁食一个月份啦，吼。
1: 是。
2: 你若如果若安尼话，咱予听众朋友约定2个月。如果若2个月若无法度改善着你的困扰的话吼，咱听众对咱的信任，伊所开的钱，咱怎还伊好唔好？
1: 这会使，
2: 会使哩吼。
1: 同意。
2: 好，来安尼，我最后阁问咱的宝树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咱这即卖市面上一盒是卖偌济钱？
1: 目前咱有一个合理的价位，
2: 是
1: 3600块。
2: 哦，一盒都是3600块啦，吼。
1: 对对。
2: 好，这3600块是市面上伫咧卖哈。今仔日我好不容易邀请到咱宝树堂的刘药师来现场来做说明、来做解说，人伊嘛有甲咱答应，上久2个月时间，上久2个月时间。只要倒来是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这项物件对你困眠的障碍若完全无帮助的话，你开偌济钱，阿强本身摕到你的门卡口，我甲你讲一声歹势，钱原金退还好你哈，因卖3600块，因卖3600块，我嘛甲刘药师讲。今仔日你来，咱头一批会来优待哦，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伊嘛甲我答应啊，不但讲甲我答应，
0: 如果听众朋友那两个月，那无阿多给你改善，对你那无进步，那无帮助的话，拢总原金体还好哩哈。这一盒内底有三十包，你到那暗时食饭饱的时阵，你甲偷一包，甲吃落去，要直接倒咧嘴腔的内底嘛会使哩。啊，是讲要用一块杯啊，内底放水，甲拉拉的了后，再搁甲啉落去。或者是讲，你若要困的前一点钟，久甲食一包，甲食一包，一盒拄拄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市价市面上是卖你3600块。我今仔日征求着刘药师的同意，50位得，50个人客，今仔日头一批，咱犹太50个人客得啊。过来，咱就是卖你一盒3600块。我一讲一句啊，较无输赢。那会当互你食了，那会比较较好困，食着困得真会入眠，困着真会加多。卖讲3600啊，都36000，你都爱开啦。今仔日，今仔日哦，人个刘药师嘛有答应讲，看那50位得。你若敲0800-889-887来甲咱注文第二单，夜夜好困。0800-889-887，0800-889-887，50位得好哦，50位得好哦。你若有敲来甲咱注文的，尤其是遮阿公阿嬷，我上届敬爱遮的，爸，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撒文，50位得好，看那50位得好，看你要买一盒也好，要买两盒也好，今仔日这头一批的货，阿强特别争取恁一个月份2500块。你甲想啦，2500块实在是无贵呢。迄有诶为着讲吼要较好困诶，敢若一工啦烧酒啦，都啉700-800块、几千块诶啦，安尼才困会去呢。咱这拢总是天然诶物件，搁是食品，伊搁毋是药啊哈，这毋是咧食药啊哈。50个人客，互你食一个月分2500块，你若着调整两个月，如果若拢无。感觉若拢无进步的话，我原金退还好你哈。人这刘药师伊嘛有同意，伊辛辛苦苦研究出着讲第二代夜夜好困。看那讲即卖市面上一盒卖3600块，已经帮助足济人啊，有这种困眠的障碍、困疲肉的人，真正大家学落来。0800-889-887。0800-889-887，敢那犹太50个哦，3600块，犹太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你甲看讲对遮阿公阿嬷也袂困的，看帮助偌大。我即卖开始来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拄只要访问刘药师的时阵啦，我一定甲外口的小姐讲，你登记爱抄啊，50个人客犹太2500。以上广告。喂，你好。
3: 嘿，
0: 我阿强。
3: 我我第一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这今仔日头一天的哦。喂。
3: 我那边食好困的。
0: 稍等一下，要几盒哈？
3: 先要食。
0: 一盒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50位人客，上济你买2盒，啊无你拢加买一盒倒啊。喂，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我阿强，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嘿，
0: 嘿，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50个尔哦，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你甲我买一盒食一个月份，你甲我买2盒食2个月份，你若买2盒2个月份，若食完了后，你规身躯若无甲你做调整的话，若讲对着你睏眠的帮助，若拢总完全无帮助，5000块害你啊！喂，你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来50个尔哦，我甲你讲哦，咱的刘药师还佫伫个遮。喂，你好，喂，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喂，食好困
0: 诶。好，我咧讲哦，你暗时食一包就好啊哈。暗时食一包，稍等一下来。即卖电话满线，你敲袂接来，爱有耐心。啊，你莫等甲落节目才敲，落节目就无啊啦。因为人这都是卖3600块啦。喂，你好。
4: 你好，我阿强。
0: 我阿强。
4: 好困眠呢，我 我买两盒
0: 啊。稍等一下，我跟你讲，阿姐啊，你这两盒吼，那吃完都好两个月份，那你拢无感觉，你才一通电话喊我啊。
4: 无啦，啊，我问你咧，还是用是食尔呢？
0: 暗时啊，吃一包就好，暗时吃一包，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喂，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喂。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来，我甲你讲一摆吼，你暗时食饭饱，食一包嘛会使哩。啊，是讲要困进前一点钟食一包嘛会使哩。你要直接倒咧嘴腔诶，啊是要甲放伫咧嘴诶内底，甲拉拉，搁甲啉落去，拢总会使哩哈。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食起来吼是敢那咸敢那咸敢那粉诶味啦，搁真好食呢。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4: 稍
0: 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电话拢在等你。
0: 袂，你稍等下，你电话莫挂掉，稍等一下哦，莫挂掉。我叫你稍等一下，就是讲叫外口的小姐甲你登记，叫外口的小姐甲你抄，安尼才有准算啊。各位，我甲你讲，你若袂困，也是讲歹困，撇足困了的啦，真正是足困了的啦。你都好来，哇，这无大喂你好，喂你好。
4: 喂，阿强。
0: 嘿，是。
4: 我
0: 好，稍等一下哈，你这你进行多久啊？
4: 啊？
0: 多久啊？
4: 多久啊？
0: 啊，你有咧食艾困药啊无？
4: 有啊。
0: 有好来，我甲你讲，给我两个月时间啦吼。你稍等一下，一天食一包就好啊，一天食一包嘛。喂，你好，我阿强。
4: 我要一包。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你不管有咧食艾困药啊，是无咧食艾困药，拢总无要紧。只要讲你困眠若有障碍，给我两个月时间，上久啦，上久啦。喂，你好。
3: 哦，我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哈。咱咧讲的是讲上久哦，上久哦。刘药师伊咧讲的是讲上久哦。啊，你当那比较较亲密，唔免遐尼久。喂，你好，就会感觉你就体会到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今仔日这头一档，你甲看讲哦，咱保球档的刘药师一个看到咱这个电话哦，伫外口甲比讲这五十位定超过。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
4: 哎你爱伊了，爱困着，哎呀，迄落食好困嘞。
0: 好，你稍等一下哈，阿母啊。
4: 好好。
0: 啊，你情形偌久啊？
4: 哦，好，介久，介久。
0: 介久，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哦。而且咱这个唔是药啊，咱这个是天然的物件，个是食品。你今仔日如果哪会当甲你改善的话吼，你真正比咧钓乐透要较欢喜话了。来，你电话爱有耐心嘛。比咧钓乐透还阁较欢喜，我袂骗你啦，我知影讲迄种个困扰啦。嘿吼，看来讲最近哦，阮看来提红食吼，阮遐嘛一个驶大卡车，你敢知影讲为着袂困，暗时啊拢爱啉烧酒咧，啉到过顶工酒无提，结果去用石只大卡车牌去用吊吊啦。喂，你好，
3: 阿强诶，
0: 是，
3: 我阿强咧来拜我。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啊。
0: 嘿。好，谢谢你。你只稍等一下，电话也咧稍等一下吼。因为你甲我买一盒，人因是卖3600块，今仔日哦50个，咱甲你做犹太话。
4: 喂，
0: 嘿，你好。
4: 我做两盒。
0: 稍等一下，哈，两盒拄拄啊好两个月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哦，你就问我先生吼。
0: 嘿。
4: 你讲迄个药啊是食袂困的人会使食的？
0: 就是要食好食食好会困的啦。
4: 哦，我像我
0: 袂
4: 困
0: 的，
4: 我真
0: 闹啊！你稍等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听你的声都还阁少年的，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
5: 哎，我去了。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外口甲你登记，因为即卖电话拢卡掉的，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喂你好。
4: 你好，我要食。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你好，我要两盒。
0: 两盒，谢谢。因俩买两盒的拢是信任我阿强啦吼。我甲你讲哦、喔。人迄刘药师伊嘛有讲，两个月如果若完全无改善的话吼、喔，你就一通电话给阮，阮将着你开5000块怎害你啊？
4: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我甲你做文字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喔，朋友啊，你无地通好找参像这种的约束啦。你去甲问看卖啊！那如果予你食着比较较会困去的，那食了若无效，伊钱敢要害你？ 无啦，无人要插潲你、操练你啦。我阿强甲恁约束个，咱保球堂制药公司个刘药师，人伊嘛有同意，伊甲咱约定个，只要两个月是上久哦，上久哦。你若买一盒个，有当时啊一盒吃完，你后头感觉啊比较，若讲若较严重个，你两盒两盒上久，就是两盒就是吃两个月份。两个月份啦，完全拢无注文到的，会记得哈。面顶有阮的电话，话讲啊，看唔知有准存啊无，嘛来嘛有住址，无你袂晓找到位来讨钱呢啦。喂，你好。
6: 嘿，我要吃。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甲恁这种的约束，你若阁唔敢买，我嘛无法度啊。哦，我讲真咧，我是爱恁好。啊，若无我袂推出这个物件，因为是安那。因为伊个本钱足贵，成本足贵，成本足贵啦。今仔日我讲真个啦，我将着阿强个利润、公司个利润、所有个利润，拢总回馈予咱只好朋友。啊，你会记哩哈？后摆吼，咱若推出个时阵，你都唔通阁甲我讲两千五啊，都爱讲三千六百块，三千六百块，三千六百块啊！喂，你好。
6: 哎。
0: 嘿，你好，我阿强。
6: 啊，我只介。
0: 好，稍等一下，我叫伊甲你登记哈。喂，你好，我阿强。
6: 我买两盒。
0: 稍等一下，来你电话下哩哈。因为吼，阮要推出个进程啊，阮已经叫足济人试啊。我来讲，阮装卡咧驶大卡车的阿电呐，伊就是吼，因为暗时未困呢，啊未困呢，拢啉高粱个烧酒。迄马克杯吼，听讲拢啉两三杯啦，结果过顶当酒要退也袂离啊。去用抓到酒驾，即卖吼大卡车牌去用吊销，我嘛是甲提好只。伊讲啊，阿强哦，你即若会当较早提好我诶话吼，伊都袂讲答案，伊靠烧酒，靠烧酒，迄是咧麻醉你家己啦，麻醉你家己啦，搁伤你诶身体啦。啊，你甲看讲一暗搁开遐尼啊侪钱，伊讲啊，你无法度啦，靠边啊，无啉都袂用你啦。啊，你甲看。要困正经，你甲吃一包啊！这暗物件啦，对你有帮助。这个是天然的物件，个是食品。这较济钱，你嘛爱开，敢唔是吗？喂，你好。喂。
7: 你阿强呀？
0: 哈、啊，是阿强，这来，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我电话阁报一下吼，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啊，这这么多人买，这么多人在吃，我也有可能啦，会准备就是这样，一定有一半的对体质不好的，啊，一半的如果两个月之后，对体质也不好，我是将到你花的钱还行李呢，还行李呢，朋友啊，收音机片的朋友啊，不管你什么种的年纪，没在分男女差不多有困眠的障碍的人是这么多，三五个就有一个。喂，你好。
6: 喂，你刚才是阿强
0: 的？嘿，阿母啊，我阿强了。
6: 哦，你阿强哦。嘿。我说要给你好困的啦。
0: 啊，你是安那奈？你是安那奈未困呢啦？是钱伤济了啦。哈。
6: 是啊，我是要买阮左脚只，阮左脚可能。困
0: 袂去，哦，困袂去。我甲你讲，你叫伊一工食一包，要困进前一点钟啊。稍等一下，喂，你好。
8: 阿强，啊，阮即卖有咧食即个西药，敢袂使难袂食？
0: 会使哩，会使哩。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7: 诶。
0: 诶，来，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啊。你即卖老咧食安眠药啊？当然，拄拄啊开始咧甲你调整体质的时阵哦。你药啊，有哪爱加咧吃啊？啊，豆豆啊，加梨，豆豆啊，加棒，豆豆啊，加棒，放到尾啊，如果药啊，若放掉了后，若阁会困哦，你敢袂痛？甲迄边啊过，对这边痛，对迄边啊过，对迄边阁痛倒转来。我就讲一开始吼，咱保球堂的刘药师来跟我讲的时阵，我讲较有可能啦。这若如果真正若有效果的话吼，这种市场有偌大，你敢知？伊讲阿强哦，食了若无效，钱拢退退互人，钱拢退退互人。我讲有影才通讲呢，啊，当然咱要推出进程哦，差不多一年两个外月的时间，看那这段时间啦，我已经看那我身躯边已经摕，唔就差不多成百个红刺针啊， 阿强哦，敢真正大家食拢有效，有一半样有那拄着无感觉，真奇怪。但是大多数拢总有效。啊，我今仔日甲恁约束个，包括讲咱宝树堂制药公司个刘药师甲恁约束个，就是讲两个月是上久哦，是上久哦，朋友话上久哦。两个月如果若拢完全无改善的话，一通电话，咱钱送到恁厝内去，甲你讲一声歹势失礼，啊，大家无输赢。安尼，你还搁咧考虑哦？哎，五十位啊，尔呢？喂，你好。
7: 喂，我爱存。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电话夜恁哈。因为哦，有困眠障碍的人真正足济啦。啊，你有诶食药啊，食到几点工哦？伫做啥物代志，家己也毋知影。你讲毒者、酒者足恐怖，其实药者、食药啊、塞车诶人嘛真恐怖呢。迄真济哦。因为油耗都还没提，过顶工爱上班，爱骑奥托拜，哎呦爱开车，啊无食阿面料啊都袂使哩，啊无困会死呢。喂，你好。
9: 喂，你阿强哦。
0: 好。
9: 阿强，我送你知吼。
0: 母啊，啊你有哪袂困呢哦？啊，害死啊！
9: 我甲你讲，我吼，我甲你叫一座。
0: 你稍等下来，稍等一下哈，来，阮这桃园母啊，有哪有这种困了？啊！我是无这种困扰，我讲真诶吼，那困无人参像我遮好困诶啦。我拄只咧等节目诶时阵哦，等节目诶时阵哦，迄刘药师出去外口添一杯茶，才来讲阿强阿你困去哦。我都拢少时间伫困，你看他添一杯茶，叫你去泡一杯啊茶。伊讲遐泡茶嘛，得搁下水，啊你拢泡迄落关山茶，我要泡一杯来互你啉哦。结果才来讲我困去。啊！我这若搁食落去，我咪困者搁较久都无咧。我都所以讲，我无这种困扰。但是若有这种困扰的人，真正足济。你相信阿强好唔好？我讲真诶，我真正是爱恁好，哦，爱恁好。我今仔日头一天做访问，特别，甲恁一个约束，甲恁一个约定。你拢相信我阿强，才来听我诶节目，才来买我诶物件。你倒来买两盒。两个月份，当完全无感觉、无改善的话，会记哩哈。我五千块害你，我讲真诶啦，五千块对我来讲哦，我也未较好个，你也未较善啦。但是我讲会到做会到哈，我讲会到做会到，无你拢听我甲我录音起来。如果我若无害你的话吼，你会当拼到公司的来，啊无公司的电话，你会当卡来传、卡来调拢总无要紧。啊会记哩，伊这一盒内底有30包装，你一工甲食一包就好啊。有诶讲，哎呦，伤大包啊！伤大包，你甲透迄水诶，你甲拉拉甲吞落去，安尼比较好吞啦。要困正正一点钟，还是讲你暗时食饭饱了后，甲食一包嘛会使哩。安尼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搭，人是卖3600块，3600块。我本地吼要讲犹太2500，人阮也毋肯啦，因为人因市场，人因拍市场已经拍遮尔久诶时间啦。我讲好啦，一栋互我啦。五十个人客啦，后摆咱就是卖你3600块哈，啊，莫讲3600啦，今仔日真正有法度改善掉你这种困扰的话吼，都36000，你敢未甘愿开？我问你啊，你敢未甘愿开？因为这是天然的物件呢，这是天然的物件呢，有诶困撇歹，困未加多，困未真亲民呢，你甲食看卖？喂，你好，
10: 喂，
0: 系你好，我阿强。
10: 哦，你阿强哦，
0: 有，
10: 我想要叫一下咧。
0: 哦，好啊，啊，你是钱伤多，有哪钱伤多，困袂起哦。
10: 啊，啊，都够紧张，够够烦啊。
0: 哦，啊，紧张啥？
10: 啊？
0: 你紧张啥？
10: 我嘛唔知呀。
0: 哦，你唔知，安尼我阿你讲吼，来稍等一下，你这神经的问题，这真好，喂你好。
10: 我袂。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啊，我讲吼，今仔日来，我后手时间剩7分钟久吼。7分钟，我搁现场开放10位，互恁登记注文。10位，互恁登记注文。你着利用即摆个机会，人个强阿毛得甲咱约束，两个月上久。嗯啊，强哦，啊无通讲随食随困哩哦，有啦，安眠药啊啦。嗯啊，无人许别人讲咧卖啥物物件，讲随食随有效，许骗你个啦。迄骗你的啦！咱身体做调整嘛，都要一段时间。我讲的拢句句事实啦，哦。啊，我就讲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 后手阁剩五分钟至六分钟久的时间，咱阁开放十位，十位互恁登记。你真正若有这种困扰的人，你才来找我。我用上久两个月的时间来甲咱调整看卖啊！要做甲一个药师嘛，毋是遐尼简遐尼容易呢，无遐简单呢。人踮在宝树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拄只毛讲，啊，当然伊即卖吼是踮在办公室内底咧听咱的节目啊啦。反正伊家己毛在登记啦。我来讲真啦，讲落吼变变球啦，五十位都无够啦，五十位都无够，啊无要紧。你若还未登记注文的，会记哩啊，36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伊迄食起来阁真好食，因为我有那有咧试食，伊迄食起来就是迄个咸橄榄粉的味啦，咸橄榄粉恁知无？食起来无像药，因为毋是药啊嘛。今仔日0800889887来，咱阁最后因为剩五分钟久啊尔，最后你若登记无到的，阁十个人去，像拄食一位阿母啊讲，哎呦强啊，我要买予阮查某囝食。啊！阮查某囝讲拢未困呢了，未困呢了。啊，咱会附带着迄个说明书互恁看吼，因为要踮在节目当中，我讲甲足清楚，无可能啦。人迄吼爱听甲足油的，我甲刘药师讲，你著简单讲一日，简单讲一日，将着重点讲讲的了后，啊，最介主要吼，就是爱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啥物种的交代，就是讲两个月上久两个月。你若食了，若完全无改善的话，阿强甲恁负责，最后十个人客来话你哦。
11: 喂，我要找小姐。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即卖开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最后我阁开放十位，互恁登记啊，十位，阁来。就是3600块，3600块除非啦，除非就是看到大家这么踊跃，伊要我甲咱犹太，迄是无话讲啦。嗯，啊，倒来会当犹太会当买到较俗的，迄当然是上介好咯。呀，你即卖，即咱今仔日拄拄好头一档，我常常讲哦，人活咧吼，三件代志，三件代志啦，一定爱做好。第一件。将着生你的人，你甲顾好，这是你的本分。老爸老母甲你生你，免甲顾好哦，这是你的本分。第二，就是吼，将着你生的人，你甲生的人，你也甲顾好，这是你的责任。第三，上界重要就是甲家己顾好，这是你上界人生上界大的本事。卡拉讲困未去，我困了，你敢知？我是袂啦，我知影你的困了伫咧倒位啦。眠床顶变来变去，有的翁仔某分房睏呢，有的睏去啊，好不容易有睏去啊，浅眠的浅眠的，看啊，这个浅眠的吼，我跟你讲，我的床卡所在足济啦，真正我拢提予因食免惊的，拢食我的呢。我讲若推出了后吼，你都爱来甲买啊，伊讲强啊，不介意啊。看你要卖偌济，我一定甲你买，因为伊只对伊有帮助啊。甚至迄有诶，即卖拢看他食这一工食一包，一工食一包啊，尔，着对伊即种困眠诶状态有真大诶改善。真正啊，我着看他惊讲你信未？啊，你信未落，你嘛，你即阵互你信未落嘛无要紧，因为是安那上久两个月，若无效诶话，我钱会害你呢。喂，你好。
12: 喂，阿强兄。
0: 好。
12: 我要叫一个爱困药。
0: 我这不是药啊啦，啊，我你就讲哦，

0: 你每天一包，伊豆豆甲你做调整，每天一包，伊豆豆甲你做调整，就是讲吼，咱有实验上久两个月，啊嘛有去拄着讲上久两个月，两个月哦，真正完全拢无感觉，安尼阮就甲你负责任嘛，大家无输赢。我讲我甘愿甲你握手做朋友，哎呦阿强，后一句我讲好唔好，都唔甘。未使你讲哦，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你听咱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去听阿强的节目，甲捧场，搁去遐开五千块的冤枉钱，实在是有够衰潲。你用错甲娇呢？安尼都无达成，就讲阿强伫个只甲你负责，甲你服务的迄种我的原则啦。哦，人讲做生意嘛，爱有道德。卖物件嘛，爱有道德，安尼才会久长。我阿强踮咧只主持37年啊，今年要办37年的周年庆啦。啊，你甲看讲听咱的节目的人遮尼济，啊，你暗时啊未困的人遮尼济，啊，你今仔日若有听到啊，来助文的遮尼济，我后手剩几位会当互你登记名咧？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好。
1: 你阿强了。
0: 哈、啊、是。
1: 我买一盒，我搁
0: 请教。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那电话互你卡卡未通的，即阿公阿妈，即爸爸妈妈阿强，甲你讲一声歹势哈，我有讲过。我今仔日若未夜夜好困的出发点是爱咱的听众好，爱咱的听众好，看会当甲你改善无？喂，你好。
1: 喂，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看会当甲你做改善无？啊，若会当甲你做改善，你真正会冲对迄边啊过，敢毋是吗？食品呢，天然的物件，毋是药品呢。你若讲，哎呦阿强哦，我今仔日吼在卖爱困药啊，互你食。好，你食东港的爱困的，这爱困料就上盖好用的呀。迄若无效吼，就是我今仔日唔是卖你爱困料啊呢，是食品甲你做调整，喂你好。
1: 哎呀，强呀你！
0: 是来，你稍等一下哈，我叫我好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来，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深深感谢恁大家哈，0800-889-887，喂你好。喂，好，稍等一下，来外口听下，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载再过来，0800-889-887，0800-889-887，感谢大家，明仔载再过来哈。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0: 好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以前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得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的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琴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天来个咱这部现场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琴医师，来咱请宏琴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琴，宏琴医师。
3: 是啊，宏琴医师哈，咱即几天啊，拢是开始咧注射流感疫苗，就踊跃哦。
4: 十月开始啊，咱即马有开始注流感的疫苗，叫这个新冠。莫德纳某新的疫苗出来啊！
3: 对，所以这几出来做的东西，左流右心，几卖人
4: 做两剂，
3: 几卖人做两剂，
4: 这会做要紧啊！真侪患者问讲，啊，改当港西尊住两剂
3: 是
4: 会使啦，无问题。我为啷个住第三剂呢？
3: 住个第三剂，
4: 先算点迄个
3: 肺炎哈。
4: 肺炎链球菌没煮嘛，会使。
3: 然后合作给。
4: 还是讲这个，就是人是注这个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
3: 这会煮。
4: 三剂被这会煮嘛，会使。
3: 只卖煮三剂。特别那提醒的是讲吼，这个百货就在空中后面卡电来讲吼，就久吼无听咱的直播啊。竟然吼，伊嘛未记得讲迄流感疫苗开始咧做，是迄刚听咱伫空中讲，
4: 是
3: 哦，讲哦，你们很不错呢，都会搞安提醒，所以特别招来做这个疫苗，
4: 对，嘛下个来做这个，
3: 对，
4: 增加安的保护力，尤其你也要出国的话啊，
3: 是，
4: 上好甲做这个去出国，
3: 对，
4: 这个疫苗差不多要两礼拜的时间，较开始也三型保护力，
3: 这个空气才会出来，
4: 所以咱要出国的话，爱铁渣来去做。
3: 是哈，好，安尼哈。先讲洪清医师啊，今日要跟空中好朋友分享什么款的医疗专题
4: 啊？今日来讲一个精神歹，这个题目啦。
3: 精神歹，
4: 因为就是讲按讲亚神疲劳啊，还是讲感觉就是无像以前这么精神。啊，讲是病嘛，无确定讲真正是病，但是就是感觉精神无介好，介想做啥物代志拢无啥有体力的感觉。
3: 喔、
4: 啊，真正为人的感觉，敢是讲年岁大啊，正常诶，老化。我敢也是讲年纪较大，原本体力就较歹嘛，这正常诶。唔知道是有问题无？今日来做一个分享。到底这个亚神疲劳，伊分做啥物款诶状况？免我来去处理，来去做检查。首先你要了解，因为按讲精神歹啦。亚神疲劳，你爱先了解到底是对一种啊？有一种就是真正是爱困，
3: 困无饱，
4: 困无饱，一种就是一直想要爱困，坐咧就开始度孤，就困起安尼啦。
3: 是老诶啊，想诶，
4: 坐落去啊，看电视看一个就度孤，规工拢感觉足想要爱困，真正是想要困无甲讲话，伊就真正会困起。
3: 真好，电视给看了，对了，
4: 对，那个真的是想睡觉。你真的是爱困的话，当然首先你要了解你困眠的状况啊。
3: 是
4: 啊，困眠时间够够。当然，这个困眠一天爱困多久，是无一个标准的答案。以前来讲，一暝一定爱困七点钟、八点钟才有够。
3: 对啊，以前拢安尼讲。
4: 但是今麦概念无啥共款啊，因为咱知影这个困眠的时间啊，长交短，迄是交咱的基因有关系。有的人真正一世人拢困四点钟， 啊啊，
3: 这
4: 困
3: 个
4: 四
3: 时
4: 点钟
3: 间，
4: 伊就会饱，伊就有够啊，伊有
3: 是
4: 短眠基因呐、啊。啊，当然，这种的人我嘛就羡慕的
3: 天生哦，伊时间拢
4: 啊。
3: 比
4: 对
3: 咱较
4: 啊，
3: 济呢，
4: 按感
3: 哦，
4: 觉拢活70档、80档，
3: 是，
4: 啊，伊困较少啊，安尼伊的时间就较济，
3: 对啊，
4: 真好。啊，有的人就爱困到8点钟、9点钟，较会饱，迄就无一定。
3: 为了讲这较当面的
4: 对，
3: 吼，
4: 那就是基因来决定的，所以这个困偌久，这当然无标准的答案啦。啊，要怎来判断？当然就是你起床的时阵，够感觉有困饱。哦，这重点哦是安
3: 家己
4: 尼，
3: 迄个感觉就对
4: 但
3: 啊，
4: 是每工拢有真正睡到自然醒。这个困眠不够的问题，伫咱种啊少年人是介济，因为像我嘛做个熬夜啊。哦，我当时阵
3: 少年人
4: 看
3: 做爱
4: 册
3: 熬
4: 啦，还是
3: 夜
4: 做啥
3: 哦，
4: 物代志吼，就无想要去困，哦啊，冲到半暝2点3点，
3: 那来困，
4: 开始困。但
3: 是，
4: 是隔顿刚又过来上班嘛，
3: 嘿，
4: 我像我9点就看诊啊，
3: 对，
4: 我可能8点就要起床，啊，变做长期可能困眠就无够。
3: 累积落来，感觉
4: 诶，
3: 甜甜的
4: 因为
3: 了，
4: 困眠的时间是按家己当决定的嘛，即马大人啊，无人叫你去困。啊！你要几点困，拢无人甲你讲。但是几点爱上班，迄是固定的，
3: 还是咱家己知影
4: 对。
3: 的，
4: 啊，所以作者会做工课的人，做到就是睡眠不足啦。啊，所以长期就拢感觉困袂饱。啊，伊这个长期睡眠不足的表现，除了会感觉爱困以外，
3: 是，
4: 过来就是按情绪嘛影响着，
3: 好，
4: 较无耐心，哦啊，较无多专心啦。哦，注意力不集中就是啊，
3: 对，
4: 做
3: 这
4: 代
3: 有
4: 志
3: 可
4: 拢无
3: 能。
4: 法度啊，想甲足清楚安尼，这嘛是长期失眠、睡眠无够的征兆。所以你真正是爱困的话，第一，按了解按困眠的时间有够无？
3: 时间有够
4: 你有
3: 无？
4: 困饱无？过来是这个困眠的品质嘛，足重要。有的人感觉啊奇怪，我拢有困8点钟、9点钟，但是那也嘛是感觉起床无啥精神，没有精神。哎，你要了解你困眠的品质安怎？有的人是困眠的时阵会打呼，哦啊，所以
3: 哎，讲
4: 会
3: 的对，
4: 咳啊，咳到一半了，有的时阵个胸胸啊，这个气管佫较塌掉的，
3: 对，
4: 佮变无喘气，哦，几秒钟啊无喘气，
3: 是，
4: 啊，迄叫睡眠呼吸中止症嘛。所以这款的总共，伊半暝啊，实际上是一滴醒起来。
3: 汹涌的个
4: 胸
3: 牙
4: 腔测，但
3: 菜
4: 是人
3: 啦，
4: 毋知影，伊就是实际上脑部已经清澈啊，无会困。但是你家己隔顿讲，你无一定知影。哦啊，所以变做困眠的品质不好，规暝拢会浅眠啊，
3: 就是用中断，
4: 中断
3: 的
4: 诶，一种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啊，有诶人是做足者眠梦就是啊，困眠无
3: 搞
4: 够
3: 眠梦
4: 深，
3: 的，
4: 会搞
3: 搞
4: 眠
3: 眠
4: 梦。
3: 梦的，
4: 啊，所以感觉。困起来拢感觉个性无休困着，
3: 有
4: 即
3: 影
4: 多梦。
3: 对。
4: 即种当然拢会当，也是困眠的品质无好啊，会当看按伊早有讲失眠的部分，看变呐调整按困眠的习惯啊。第一就是讲你困之前尽量莫看有光的手机啊，这影响着啊困眠的品质啊。过来就是即个小便的部分。哦，有的人半暝啊，做到起床小便，
3: 搁本走在本
4: 小
3: 所
4: 便
3: 诶，
4: 数，迄个夜尿，哦，这嘛影响着困眠。啊，你若讲怀疑啊，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遐去大间病院做一个困眠的检查。好、
3: 就
4: 哦、啊，所
3: 是
4: 以，
3: 渐渐嘛，把你做过迄种
4: 对，
3: 吼，
4: 啊，有当时阵真正困眠困袂落，还是讲做眠动作侪的时阵，买当食助眠的药啊。
3: 互你较容易放松，较容易入眠的啦
4: 对。
3: 吼，
4: 啊，所以这是真正是爱困啊，一直打瞌睡啊，这是忝的一种。但是，有一种的亚神疲劳，毋是正经讲，哦，毋是正经讲想要困哦，伊是感觉做代志做无力。
3: 就是无精神啊，人讲无精神，迄个感觉
4: 对，
3: 对
4: 就是
3: 吼。
4: 你正经要好困啊，嘛困袂去啊。但是感觉呢，啊，做工课啦，啊，洗碗做啥物代志，做一个就忝嘛。啊，真正会忝，还是讲
3: 是，
4: 行路行一个就会忝，足忝的迄种，真正是体力无好。你若是体力较歹的人哦，你想看嘛，敢是真正有啥物款的病？ 哦，有两种贫血啊，
3: 哦，
4: 贫血
3: 欠费啦吼，
4: 啊，就
3: 欠
4: 欠
3: 费，
4: 血。你若讲即个血色素无够啊，欠血话，
3: 嗯，嗯哼。
4: 就到行一个就到喘，啊，人会感觉足无精神、无力的感觉。
3: 嗯
4: 啊，你那会知你有贫血无？介简单啊，就是你若每年有做健康检查，健康检查里边就这个项目啊，
3: 嗯嗯，你得知影
4: 检查
3: 了
4: 血色
3: 解
4: 素，
3: 啊，
4: 对。
3: 是，
4: 个另外一种的病就是甲状腺，
3: 甲状腺
4: 哎，甲状
3: 哦，
4: 腺一功能无够，也
3: 嗯嗯。
4: 就甲状腺功能低下。按知影这个甲状腺素啊，是按身躯内底一款荷尔蒙啊，伊主要的作用是，伊控制按身躯的新陈代谢。按这个甲状腺素愈侪哦，功能愈好的话，按身躯这个血流啦。每一个细胞拢是一个血流，伊就愈严，哦，代谢就愈严。
3: 是是，
4: 那所以你啊，甲状腺功能低下无够的时阵，变作这个血流无够严，啊，细胞新陈代谢无够的话，人就感觉会疲劳、
3: 伤过慢
4: 无力，
3: 啦，
4: 啊，嘛会感觉会寒。哦，别人拢袂寒，但是你就是感觉会寒，
3: 刚才你也提了
4: 因为你
3: 提
4: 的
3: 炼
4: 血，
3: 瓦
4: 因为
3: 壶，
4: 你的血流无够严嘛。
3: 对，
4: 啊，当然，佮有足侪款的即个镜头啦，包含就是讲较高会便秘啊，啊个会肠啊较袂晓哦，较高便
3: 功能嘛，
4: 秘
3: 较不还好，
4: 啊，女性朋友会为嘛影响到伊的即个月经，
3: 好朋友就明
4: 对，
3: 白影响到的，对，是哈、
4: 啊，当然，颠倒病你啊，甲状腺功能高亢上侪，
3: 相关
4: 那相关的就是代表你身躯的即个血流上严嘛。
3: 啊，
4: 啊，胸炎就颠倒病啊，就是出高会燥热啊，会热，
3: 是，
4: 嘿，啊，就是讲无够是感觉会寒嘛，啊，胸炎的话就是感觉出高会流汗会燥热，
3: 所以等到变贵了的，
4: 哦，
3: 对，
4: 啊，感觉规工拢足，啊，个性拢足紧张的，像个零加币安尼啊，心悸、手抖，哦，坐袂牢，
3: 是，
4: 哦，我以早一开始吼，甲状腺功能亢进，发现的时阵嘛是安尼。
3: 你蛮捌的那
4: 诶，我
3: 鬼
4: 大学的时阵较
3: 哦，
4: 知影，啊，当然即摆已经控制好啊，但迄个时阵嘛共款啊，感觉足奇怪，那会规工拢会流汗，
3: 人拢袂来，
4: 哎
3: 冷
4: 呀，
3: 气房内底，大家拢安尼竖起
4: 哎
3: 竖
4: 呀，就是
3: 起，啊，拢
4: 无，
3: 规身有汗，
4: 啊，就是莫名其妙嘛，感觉足够会紧张，啊，嘛无算是紧张型的人呢，安尼，啊，后来检查较知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啦，啊，这按以前嘛有分享过，
3: 对，
4: 啊。所以这是真正，不是只能讲爱困，哦，但是做代志感觉无力。佮有一种就是，这营养的问题，
3: 营养分无
4: 营养
3: 够，
4: 分不够，佮有可能是欠甚物款的营养分。真侪人精神无好的时阵啊，伊就会来买 B 群嘛，试看卖。
3: 就怎样讲，甲 B 群要遵循就
4: 精神
3: 好诶，
4: 嘿，疲劳嘛，食 B 群，
3: 是，
4: 尤其这个 B12 啊。哦
3: B 群
4: ，B6、
3: 二，
4: B12 还有 B2，这交按精神较有关系。当然你也真正是看 B 群引起的，补 B 群了效果就足好，
3: 都会变现出来，
4: 明显就
3: 你
4: 是
3: 家
4: 有
3: 己会
4: 效
3: 感
4: 果。
3: 觉，
4: 但是按身躯有可能欠的营养分有足侪种。
3: 对
4: 哦，
3: 啊。
4: 即卖人因为真侪人是食外食啊，营养不工作均衡的，所以有可能会欠这个营养分啊。
3: 某一部分呢，可能
4: 对
3: 摄取无够，
4: 啊，就会让其
3: 是，
4: 加速。啊，当然加速的为 B12 就 B9、B12 可能就不够。哦，为这个 B 群是爱食动物的物件较有，所以你要加速的人，尽量就是各一个补充 B 群。啊，过来就是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C 买有够。维生素 C 的为底下青菜内底有，啊，过来就是水果、
3: 青菜、果
4: 青
3: 子
4: 菜、水果，
3: 啊，拢
4: 嘿。
3: 有，安内塞。
4: 啊，但是对啊，但是为人伊啊，食外食的话，青菜水果可能不够。
3: 摄取量拢不足，
4: 你也
3: 有
4: 甲
3: 影
4: 看，你外
3: 响。
4: 口看迄个，食像迄个什么啊，毋知鸭肉饭呐、啊，是啥物款的物件？大部分内底拢无啥青菜啊。啊，
3: 丢
4: 水
3: 啊！
4: 果你也特别去买较有啊。啊，一般食便当嘛无水果。
3: 是啊，所以有当时啊，因为这个无方便呐，吼，所以你嘛想讲啊，就算了，就没有去跟他摄取
4: 对，
3: 到。
4: 所以你当个补充了综合维他命，哦，啊，无就是你也真正精神作歹，啊，是讲假设真正胃口不好的人， 哦，会当来滴一个营养点滴啦，营养点滴。
3: 哦，迄滴来滴好个，应该是袂
4: 对
3: 歹
4: 啊，
3: 吼。
4: 从营养点滴来滴就会高浓度的这个维生素啊，高浓度的这氨基酸
3: 氨基酸这些来对。
4: 啊，对，氨基酸，氨基酸就是安尼蛋白质这个代谢了后的物件，叫氨基酸。过来就是 B 群啊，维生素 C 啊，电解质啊，佮看你有甚物款的状况，有的人是当去补充保肝的、固肝的药啊，啊，有的人会当加循环的药啊，以你的状况来去调整。
3: 这是属于就是营养点滴啦，
4: 营养点滴，
3: 调整保养咱的身体
4: 对，
3: 的一种的，
4: 营养
3: 对
4: 点
3: 吗？
4: 滴的好处是，也当好这个营养分的浓度哦，比用食的佫较悬。
3: 其实是直接
4: 因为
3: 的
4: 利
3: 进
4: 用，
3: 去，
4: 对啊，因为利用食的话是要经过肠仔吸收，所以伊这个浓度有限制，你肠仔吸收就是遮济尔。
3: 对。
4: 啊，点滴的好处是会当直接滴的这个血内底嘛，滴点滴嘛，所以伊的浓度就会当比用食的佫较悬。
3: 搁较悬吼，啊，吸收嘛，搁较好，较直
4: 对，
3: 接的对
4: 对
3: 啦，
4: 对对。
3: 吼。那洪七师头都要讲到这个，胃亚神疲劳啊，那是不是讲伊的肝若无好，那容易是肿？
4: 啊，对啊，真侪人会想讲，啊，我心情歹，跟是人讲这肝的问题，吼，还是讲会
3: 拢
4: 讲
3: 会想到呢，
4: 肝，
3: 哈，
4: 对啦，跟是肝功能不好，肝衰竭啊，什么，
3: 是，
4: 大部分的人拢唔是啦，
3: 哦，
4: 当
3: 是。
4: 然你也要知道你肝功能啊，肝有发炎无，一抽血就知影，检查这个 GOT、GPT，
3: GPT 这两
4: 看
3: 行，
4: 有肝无，啊，这两项标准都在40以下，
3: 对，
4: 你看卖你的肝有发炎无？但是大部分的人疲劳不是因为肝引起的
3: 哦，安尼就较放心啦。
4: 嗯，大
3: 所
4: 部
3: 以
4: 分
3: 疲劳的情形，啊，个原因其实嘛，真侪种
4: 加
3: 的
4: 这种，
3: 对啊。
4: 对吧？啊，够上不了一类的，一是，你这个无精神哦，是心理的，
3: 心理哦，心理
4: 心理的疲惫，感
3: 哦，
4: 觉做啥咪代志吼，拢无啥咪想要做，我唔是正经讲体力无。哦，毋是体力无，嘛毋是讲足想要困，爱困，伊就是真正感觉规个人就是无迄个无以前才
3: 冲
4: 有
3: 力，
4: 精神啊。
3: 没有那么好的动
4: 哎，啊，
3: 力，
4: 做啥物代志拢提不起劲安尼，心理的问题，而且安尼话你爱注意看觅，较有可能是像忧郁症嘛，有可能。哦，尤其足侪人是无注意到、就是年岁大了后。忧郁症的比例嘛，真悬哦。这个忧郁症不是少年人较有诶，啊，有诶人是老年的忧郁症。哦，尤其你啊，有诶人是像伊太太也是算贵姓嘛，吼，这人大，嘛有可能申请忧郁，
3: 孤单家己坐
4: 孤
3: 的
4: 单。
3: 时阵吼，对任何的这个代志拢提不起兴趣，
4: 对，
3: 吼。
4: 尤其是你也想讲忧郁症，敢是心情总歹啦，啊，规工拢想要哭啊。啊，感觉活嘞无意思啊，这类的状况，这伫少年人较济，这个老年的忧郁症的表现，大部分是提不起劲。
3: 做什么代志拢
4: 哎，
3: 无兴
4: 毋
3: 趣
4: 是你像你想的，哦，
3: 哦，
4: 哎，就是一直哭啊呢，毋是，通常吼是变做代志无以前迄个冲劲。
3: 点点安尼就对，较沉静沉默安
4: 对，
3: 尼，
4: 感觉做啥物，感觉无意思啊。哦，啊，伊表现嘛，有可能是感觉精神较歹，但实际上是心理的问题。
3: 心理上的问题去引起的，
4: 对，那是忧郁症，所以这个部分嘛是爱加注意一
3: 是。
4: 下。过来是长期啊，你压力大，哦，你就是较少年人啊，做工课啊，还是讲有啥物烦恼的物件，迄长期拢一直这个压力够大的话，嘛有可能会造成疲倦。
3: 长期的压力啦，吼，工课也好啦，吼，工作上的啊，或者是家庭上的等等的压力带给你，冇可能造成你这种啊，就是那等于感觉人就是忝忝神神的
4: 对
3: 对
4: 啊。
3: 啊，
4: 那所以按到底要怎来去进一步，要怎来去检
3: 对，
4: 查
3: 安那来
4: 哦
3: 撇
4: 啊，
3: 呗。
4: 当然多讲了，你也真正是爱困啊，做够会度过诶。第一就是先了解你困眠的状况，
3: 困眠的原因，
4: 困
3: 困
4: 眠
3: 眠
4: 品质
3: 品
4: 有好
3: 质
4: 无？
3: 好
4: 对，
3: 无？
4: 啊，过来啊，注意安尼运动交饮用分。
3: 有够无？
4: 营养均衡不？你试看卖个补充 B 群啊，还是讲试看卖滴一个点滴， 看感是真正是营养分的问题。啊，真侪人精神歹啊，治疗点滴，等起就讲，改善足济呢。啊，原来是营养分的问题。
3: 算调整起来
4: 对
3: 啊，
4: 哦，
3: 有吸收
4: 啊，就
3: 入
4: 用对
3: 去。
4: 这个营养的部分来去调整。
3: 这是一个方式。
4: 再来就是运动的，等到较少运动的人，做到会感觉神，精神不好。哦，你也甲看啊，袂人肥胖啊，啊无爱运动啊，规工拢坐咧，迄等到精神无好。
3: 久坐不
4: 嗯，
3: 动，
4: 毋是讲休困愈久精神愈好，无。
3: 真的哈、
4: 咱加减嘛，起
3: 所以
4: 来
3: 还是要多
4: 行
3: 动
4: 路，
3: 一点，多动一点哈。运动其实来讲，那更重要。
4: 啊，过来就是从多讲的贫血啦，还是讲甲状腺功能无够啊，这类就是你要抽血来去检查。
3: 这是属于心肺这部分所
4: 对，
3: 引起的，对了哈。好，
4: 啊，过来就是你啊，最近有食什么款的药啊？哦，新的药啊，你要交你医师去参详一下。胃药啊，爱困，哦，尤其是像感冒的药啊，还是讲过敏的，啊，过敏的药啊，迄内底可能有掺着抗组织胺，这款的药啊，感觉想要爱困，
3: 所以这类的药品的话，你也感觉亚神奇的，
4: 没感觉
3: 较
4: 亚
3: 无
4: 神
3: 精
4: 疲劳，
3: 神。
4: 神的感觉，
3: 哦，是。
4: 啊，胃人较敏感。哦，就是讲，食感冒药啊，伊就做到规工神神的，啊，所以有可能是食药的关系，啊，你会当交你医师去参详一下，了解看卖。
3: OK，所以这就是今仔日洪青医师甲咱讲的吼，平时个在生活上来注意看卖啊，有
4: 嗯，
3: 这种的这个情形
4: 对
3: 无
4: 啊，
3: 啦吼。
4: 当然你要去看你有别款的什么镜头无，像你啊，体重嘛，除了精神歹，啊，你有体重一直减轻的话，安尼要注意看看是肾癌。感情嘛，会哦，
3: 无定无定，体重慢慢减
4: 就
3: 去。
4: 是讲你半，这个你无特别的减肥，但是半年以来减5公斤以上，那
3: 都
4: 就
3: 要
4: 叫做
3: 注意
4: 一
3: 啊。
4: 个不明原因体重减轻，无理由的，你不是为着要减体重，过来你精神歹啊，体重佮减轻的话，很有可能是肾癌，
3: 所以才特别注意
4: 对
3: 这个
4: 哦，做这时阵。肾癌一开始未痛，啊嘛无啥物特别，对无爽快，就是感觉酸酸。
3: 人就刚刚提了，较无遐好
4: 啊，
3: 安尼
4: 胃人
3: 俩。
4: 体重减轻，啊胃口变较歹，就是即种无足确定是啥物问题的征兆啦，就是怪怪。哦，啊，你会当来做一个癌症的筛检，
3: 先了解一
4: 先
3: 下
4: 了
3: 就
4: 解一
3: 对，
4: 下，
3: 安尼较安全
4: 对
3: 啦
4: 啊。
3: 吼。好啊，今仔日咱感谢洪青医师特别照的吼，伊看见的时阵，哪有真侪人拢甲伊讲吼，伊拢安尼规工拢亚神疲劳，癫癫的这个
4: 对，因
3: 情
4: 为
3: 形
4: 亚
3: 啊。
4: 神疲劳诶，原因有足侪种啊，所以买些叫医书个参详之类。
3: 是先了解咱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来造成咱这种的情形啦吼，这介重要。好，咱前半段呢，就甲好朋友吼先介绍甲即大家。那下半段就要开放吼现场吼，好，咱所有空调那边的口音吼，你想看卖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要甲洪清医师做请教的，现场口音的电话底下甲你报上，2221000，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嘞，搁再倒转来哦。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在这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最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最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药剂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关闭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关闭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皮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皮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8111000。肝皮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咱这部现场当中哈。咱即摆先特别开放现场可以呢，开始来接空中好朋友的电话咯。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林医师哈，先搞一下哈。
2: 好，请讲。
3: 缺氧，在那里心肌缺氧。
2: 心肌缺氧哦，心肌缺氧就是讲安尼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啊有狭窄，哦，较矮。啊，所以伫个按运动啦，还是讲这个心跳跳较紧的时阵，伊血流上过来就无够，哦，就缺氧，迄个心肌缺氧，哎呀。
3: 啊，这跟病毒甲细菌感染有关系？
2: 你讲叫病毒细菌哦，一般袂的。人讲这个像病毒啊，依照这个新冠造成的心肌炎，哦，迄是这个心中这个病肌肉心肌啦，直接发炎。哦，迄交这个心脏缺氧佫无啥共款。哦，缺氧是讲上来加的上手不高，上手不高就是血流不高的意思啦。
3: 啊，那伊这个心肌缺氧下来造成，它 GPT 也较悬。
2: GPT 哦，
3: 嘿，
2: 嘛是 A， 但是你啊讲 GPT 较悬，首先当然嘛是爱看跟是肝。哦，肝这边的问题，过来就是肌肉，哦，肌肉发炎 ，GPT 买管，
3: 肌肉发炎，
2: 对吧？
3: 你讲，
2: 对，因为按通常啦，你要讲 GPT 管，啊，但是不是肝发炎的话，安尼就是看看是全身的肌肉发炎，因为心肌梗啊，肉无遮济，小挂尔，所以不是主要的，嗯，
3: 哦。因为我吼，迄个顶礼拜吼，就是心跳跳到百三，啊，急诊啊，
2: 医术
3: 做过心电图啦，啊，看看讲无问题，啊，又开两针，终于我该请教者，伊一个学名叫 ISOSO，ISOSO
2: 哈
3: ，RBIDE。
2: 哦，这个药啊，主要是吼，按你冠状动脉可以放我较灵的啦，
3: 较灵的，
2: 对啊。
3: 啊！伊刚才刚讲他们另外一种哈，伊的学名是 PIRACE
2: 哦，
3: 哎啊 TAN
2: 哦，这个是按这个贿赂循环的油啊啦，这个是一种主要就是像按这个循环呐、啊，那种索雷地啊这类的油啊，钢类的，嗯，
3: 啊，这两项油啊，刚才讲个银杏叶啦、阿司匹林、阿
2: 哦，
3: 都会讲。
2: 阿司匹林哦，银杏叶、康可，哎塞，这类这几类拢会塞，这会加，嗯，不过好拢无啥同款。
3: 降血压的 ARB 降血压
2: 的，买塞，哎，买塞。
3: 哦，
2: 嗯，
3: 啊，伊像这种假性症，会加药药啊，加补剂，这是心脏病人，甲你食，这得当长期食保养的吼。
2: 不是食保养的，像你啊，狭心症啊，食迄个搏击就是阿司匹林啦。啊，食阿司匹林的话，主要就是预防血栓。伊就是惊你生血管，但是，伊食阿司匹林较袂生血管，但是出血机会就较大，所以伊有伊的副作用。啊，有的人食了胃啊，嘛搞出血，还是讲胃会发炎。所以唔是，唔是从循环的药啊，一旦讲你啊风险较高，就当食保养。唔是，伊是真正风险较愈高的人哦，真正有这个中风啦、心肌梗塞，机会较济，靠需要食。嗯。
3: 哦，哎，像要食银杏的这阿司匹林，该有哪个评标还是袂当？
2: 这个食无计两个无同类药啊，一个是循环的，一个是抗受伤。对，所以伊是分开看的，
3: 我是怕他副作用上大时间，才较到出货吧。阿司匹林的部分，
2: 阿司匹林是算较轻的药啊，该食嘛是应该食。对，伊出血
3: 风险，做伙食敢有啥物副作用啊？
2: 没啦，叫人情况，如果当做伙食。
3: 红天是拍谁在签告一个问题？咱讲，迄个保养心脏的，伊来只登记食的，啊，迄个无副作用的。
2: 你若讲心脏的血流循环的药啊，就是循环药啊，会使食银杏叶，会使食。啊，过来当然，食品的物件，你要食试看卖嘛，无反对啦。像人辅酶 Q10 啊，这类的你也要食，当然 OK， 无问题。但是较重要的是控制安的三高啦。你若讲心
3: 对对
2: 三高的，尤其是血油的部分，胆固醇爱控制要正常，交血压这两项。
3: 就是迄间唔知，我本来我就是三高吼，我拢控制到最好，数据嘛都是，就迄间唔正常，现在心跳遮尔紧，怎上得紧，医生就讲就跳拢正常，就是迄个 GPT 就是100的，讲啥物我有心肌缺氧，讲你心跳就像红心师讲，讲心跳跳到紧，大部分拢系心肌缺氧，你运动的时候嘛是会安尼啦。
2: 安尼进一步就是爱看摆即个运动的心电图啦。
3: 运动心电图啊，超音波啊，
2: 跟你超音
3: 波嘛，蛮讲正常。
2: 安尼就较奇怪呢，安尼就不一定是冠状动脉的问题。啊，过来就是看跟
3: 是我有之前捌食是登记食一条，伊话你捌听过有人讲迄个叫吃的生法意，一种叫做
2: 米诺地啊。哦，这一早就有啊，这嘿啊，这嘿。
3: 还用食，根本是食了先固中啊，水分自然然后变啊，然后食到七
2: 八公。应该没啦，这个是不至于啦，没啦，
3: 不至于。我来讲，今天吃药啊，没发生这种心肌缺氧的问题。
2: 没啦。
3: 没啦，好，
2: 对，
3: 好，感谢，感谢，
2: 好 ，OK，
3: 谢谢，感谢，
2: 好，拜拜。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张医师，林医师，午安。
2: 你好。
4: 我想要有一个问题哈。我想要请一个张医师啊，请教张医师。
2: 我跟你讲一下，拍摄张医师已经退休啊。
4: 我知啦，我
2: 今嘛很
4: 他在买夜返假啦。
2: 我知，我是讲
4: 退休啊。我要问你中医的问题
2: 啦。无啦，我是讲
4: 跟。
2: 我想跟你讲，
4: 在那里嘛。
2: 无啦，按这个现场的不是张医师。
1: 张医师现在没有。
2: 已经退休去啊。按这个现场啊，不是张医师。
1: 好，没关系。阿姨，那请问一下，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
2: 中医？
4: 林医师，我问你好了啦。
2: 好，请讲。
4: 我因为是骨刺啦，
2: 骨刺啦，
4: 骨刺，要怎治疗较好啊？
2: 你讲对的骨刺啊，脚头嘛，还是
4: 颈部这里说脊椎的第四节、第五节，
2: 第四五节的颈椎遐生骨刺嘛吼。
4: 嘿，
2: 到讲起骨刺去插到神经啊，还是讲？
4: 因为我现在会感到这个会痛会麻啦。那个我有骨科看过，他也给我照过 X 光啊。
2: 对。
4: 他说我是骨刺啦。骨刺已经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啦，这我爱安怎处理啦？那个骨科那一边叫我去做复健，复健是拉脖子啦。
2: 那时候复健啊，时候这个肌肉会慢只紧绷，会放我较灵的。但是骨刺本身吼， 得一当假消炎的药啊，我这边卖这，化验卖这厉害，卖肿胀，
4: 止痛而已啊，
2: 消炎消肿最重要。
4: 消炎止
2: 但
4: 痛。
2: 是伊啊，真正迄个骨刺拄好就是去插着神经吼，足大插着神经，安尼就真正敢若顺开刀甲处理掉，哦，就是要开刀把那个骨刺把它清掉，还是
4: 不会很麻烦呐、
2: 麻烦哦。哎呀，开刀当然有伊危险性啊。阿妈骨的是
4: 啊？
2: 对
4: 好
2: 啊，
4: 可惜啊！
2: 但是大部分的人，骨刺无拄啊好，才大去插着神经，伊是有骨刺，啊个肩胛边啊，肌肉紧绷啊发炎，所
4: 哎，
2: 以较会去得着神经，伊啊消炎消肿了后就 OK。
4: 我
2: 哦，
4: 这样哦，
2: 对
4: 所以
2: 啊，
4: 这消炎消肿的药啊，我哪用一下？因为我怕那
2: 塞
4: 吃
2: 车，
4: 那个会吼、哦、胃，我有一阵子有吃那个止痛药啊，
2: 对。
4: 结果胃就不好啊，就变成幽门杆菌了、啊，
2: 那
4: 这种关系。
2: 迄无关系物件，迄是胃幽门螺旋杆菌，伊嘛会造成胃溃疡，无毋对啦。哦，但是
4: 啊，迄
2: 你
4: 敢是甲止痛有关系？我
2: 无
4: 吃一
2: 关
4: 段
2: 系
4: 很长的时
2: 呢。
4: 间啦、
2: 对，就
4: 啊。
2: 是你若讲食即个消炎止痛药啊，拄好你个胃溃疡，有可能较好，伊较厉害，会啦。但是食消炎止痛药啊，袂互你生细菌，迄是
4: 安尼
2: 无
4: 啊，
2: 共款。
4: 哦，那是一个
2: 对。
4: 细菌的胃病的对啊。
2: 迄是感染的物件，迄毋是食药啊，
4: 我
2: 就
4: 本
2: 是。
4: 来是咧问张医师讲，啊，如果去中医做针灸有没有效啦？啊，张医师讲不对，我等下退休啦，啊，因为拢家己咧做
2: 好，
4: 事。
2: 我伫空中甲你回答一下，反正
4: 好，谢谢。好，谢谢你。
2: OK，所以因为张医师已经退休一段时间，
1: 是啊，登记
2: 哦，
1: 伊嘛，拢伫空中陪伴咱
2: 那
4: 的
2: 你
4: 好
2: 啊。
4: 朋友啦，
2: 哎呀，
4: 哈。
2: 所以这个中医有效无？哦，不，这个问中医师好啊。
1: 有机会帮你来猜什么算吗？
2: 确实对
1: 安尼好。
2: 啊，好啦，这个按西医我就无个讲，因为通常啦，你也不讲学理来讲哦，针灸也好，各主要是肌肉，赶快买肌肉放松啦。
1: 放松嘛，
2: 当
1: 哈，那
2: 然，
1: 个
2: 无可
1: 点。
2: 能讲针灸了后骨刺就袂去。啊，西医赶快嘛，无讲药啊，食了骨刺也袂去。啊，真正迄个骨刺真正足大，拄好去插着神经，就是迄个骨刺出问题，无多迄就是开刀。
1: 想过一波啦，
2: 迄万
1: 哈、
2: 不一波就是爱甲摕掉，
1: 哦。
2: 迄是外科较有法度处理
1: OK，好，来继续过来接空调那边的电话。
2: 喂，你好，我是林鸿景，鸿景医师。
5: 医师，好，
2: 你好。
5: 我问一个问题，多少人来问的哦？
2: 哦，想
5: 血氧哦，血氧
2: 血
5: 血
2: 氧
5: 中的
2: 哦，
5: 氧，血中的
2: 对，
5: 氧气哦，正常会95嘛哈、
2: 标准高
5: 哦。
2: 十五
5: 想
2: 对，
5: 帮你问讲，
2: 以
5: 就
2: 上，
5: 是愈结会伊个度数伊个多愈少，我问是94啦，
2: 伊
5: 确
2: 标
5: 实
2: 准
5: 高十五。
2: 吼、会当放较零的啦。你若讲有咧食薰的人，还是讲你有即个像慢性肺阻塞、气病啊、气喘，伊会当放宽到92以上，九十二。
5: 我九十四块钱了哈。
2: 啊，但是讲到你若讲94，迄是无要紧。
5: 是不是愈结婚的人会愈嫁？会不会
2: 嗯，
5: 跟年纪有关系吗？
2: 无一定，通常袂啦。即、这个一般拢嘛是共款95以上，你若讲肺部无问题的话，毋
5: 我
2: 是
5: 这
2: 一
5: 细
2: 个，
5: 胞嘛无问题，
2: 毋是一个老化的变化。啊，你若讲94还好啦，包括
5: 还好。
2: 免。啊，过来你若讲厝龄家己量的，买血氧机甲量，迄无一定有准。迄个机械介浅，迄机械介精密。我当时阵，
5: 塔库哦，我当时设计的对哦，一检查还有牛
2: 我知，我当时阵迄个较俗的迄种啊，家己也要手的，还无一定有准，
5: 我等下做哦，
2: 对，
5: 你就对，啊，就
2: 对。
5: 变做补救啊，如果呢，发生家己
2: 无啦，你啊讲94，迄无就无需要处理啊，迄无问题。免，
5: 属于正常的这种了哈。
2: 对，免上烦恼。
5: 好，谢谢。
2: OK，拜拜。喂，你好，是林鸿平，鸿平医师，你好，请讲话。
6: 喂，李志宏，
2: 你好，请，
6: 我问一下哈，
2: 好，
6: 今日早我有听恁爸爸咧讲哦，伊讲
2: 对，
6: 迄脚掌啊骨在边啊啦吼，啊甲治着啊会安尼一屈一屈的吼，
2: 就脚看有水肿无，去检查，
6: 有啊，就是水肿、
2: 有
6: 水
2: 哦，
6: 肿、腰子啊，迄个肝脏拢是
2: 对，
6: 遐个问题。
2: 对，
6: 我
2: 还是
6: 就是遐个嘛是 经啊，我去检查讲三项检查拢无，
2: 拢无问题哦。
6: 对哦，伊讲拢无问题啊。
2: 嗯。
6: 啊，无问题，我常常拢安尼，脚有疼啊，拢。
2: 无啦，拄啊讲的这个脚椎症吼，肝啊、腰椎啊。这个心脏无力啊，这是较严重的原因啦，爱去排除。但是不是讲手脚最近一定是这个这几个器官出问题，上济。对，那是应该是讲那是上严重，爱去来去检查看有无的病。但是你若检查了无问题的话，安尼上济是静脉回流无好。你透早起床的时阵，脚最近较会较烧。
6: 哦。
2: 你若讲，
6: 那到日时就搁一直
2: 对啊，
6: 啊，是脚有搁会疼。我买许，你讲袂使讲许来食。
2: 哦，循环的药啊，嘿，循环的药，咱个食。
6: 用骨髓的啦。
1: 哦，这算讲个
2: 是
1: 够卡头啊，有
2: 诶。够卡头，
6: 我食这边了啊，阿都无感觉有差。
2: 哦，第二啊，讲透早起床啊，伊这个脚椎症会消的话，嘿，就是静脉回流较慢，这里爱个溃脚。哦，你啊坐咧啦，看电视安怎的时阵，脚尽量较快有关。啊，伊开。
6: 我即久啊拢有开啊，唔
2: 开。啊，过来。
6: 你是咧嘛无着定倒立啊咧开，你是倒。
2: 对啊。你啊徛久啊坐久，伊就愈来愈紧。哦，这是算静脉回流慢。啊，过来，你会当尽量起来，甲行行的。哦，加行路伊会较好。啊，真正也是一直拢静啊。会胀啊，无爽快，你会当试看卖个穿压力袜，哦，有迄个压力袜，有一种即个袜啊，伊是较缩的，对对对，个脚较缩的，啊，伊就较袂紧。当然，迄个穿无啥爽快啦，但是你当试看卖，看即个压力袜，你个。
6: 啊，
2: 对。
6: 是，
2: 这是静脉回流较慢啊。当然，你也讲脚头有脉疼吼，脚头发炎，脚嘛较会肿，所以这是消炎的药爱食。好，我看下我先甲你挂断啦吼。好，没事。OK， 没事，因为吼啊，袂当讲到迄个油啊的名啊，
1: 是。
2: 好不嘿，
1: 所以他都爱讲用声来来广告时间哈。好来，继续在空中发边你的电话哟。
2: 啊，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7: 你好哈，我请教你哈。
2: 好，请讲。
7: GOT 哈。
2: 对 ，GOT，
7: 42，GOT 是28，
2: 对。
7: 安尼甲肝敢有关系吗？
2: 这两行拢是算看肝有发炎无啦。啊，标准就是爱伫个41哈，但是为实验室吼也甲你写42，好啊，所以你讲迄个 GOT 哦，拄好42，伫个边缘呢。
7: 好。
2: 为等到个无红衣就是乌衣的，但是。迄个伫个边缘的话，你不一定有问题呢。迄叫你一扎诶，这个肌肉来做一个比较。
7: 一年前都20几而已。
2: 20几哦。
7: 今年就是变42，咁是咧运动的关系吗？现在晚上运动。
2: 迄叫运动诶，无关系啦。
7: 肝要下次检查，要再肝再详细再检查吗？
2: 你的电话小可试查叫。我跟你讲吼，就是。不一定有问题，你会当三个月去甲追踪一下，有可能伊就降到二十几，迄就免甲管。有当时阵，按食着什么生果的物件啦，哦，还是食着什么药啊，迄熊熊赶去伤着一下，伊会较管一丝啦。你啊三个月个追踪正常就 OK 啊，因为42真正足低。
7: 啊，如果三个月它再上升，就要再详细吗？
2: 啊，对，就要看肝发炎什么原因，迄原因足济，有可能是这个胆道大气太刁啊，还是讲有这个感染到像 B 肝、C 肝，哦，这個。
7: 啊，他这样子如果有感染，伊敢袂两种拢压吗？敢敢压迄个 GOT、GPT 拢袂吗？ 如果有的话，
2: 通常嘿，通两种拢会管。
7: 是啊。
2: 哦，低灰啦，低灰是讲较特殊的为人是饮酒哦，饮酒可能跟那 GOT 较管俩。喝酒了，酗酒了，你应该无嘛吼，所以唔是，
7: 我
2: 嘛
7: 无三高咧，
2: 所以一般来讲，挂号炎两行拢会做会管。
7: 哦，是啊，啊，这样就是一样的，就是讲，刚美丽讲饮食的问题了，对吧？
2: 对，有可能，我来一卖啊，都要讲到什么成功的物件，就有可能管，所以要复检呐。啊，目前免上烦恼，42那个，这足接近正常的，这不一定有问题。
7: 是，那我再问一下，我静脉曲张哈。那我白天有穿压力袜，
2: 对，
7: 我下班又去运动半小时，这运动期间敢爱轻还是慢轻啊？
2: 这个压力袜
7: 快跑，
2: 暂时给退掉，没劲了，也没有问题。
7: 哦、
2: 你若讲
7: 下班后我穿一整天八小时，那再去运动这段
2: 时间
7: 就可以脱掉了。
2: 哎、啊啊欸，可以啊，压力袜暂时给退掉，没劲，啊，穿久嘛不爽快，对啊，那、
7: 哦、
2: 是 OK 的，没问题。
7: 好，知道，好，
2: 好，OK，
7: 谢谢你，
2: 不会不会。
1: 来，咱个健康聊会。
2: 喂，你好，哎、欸，我是林梦琼，红琼医师，你好，健康。哎，你好。
8: 我有直肠癌啦吼。
2: 哦，大肠直肠。
8: 化疗十二遍吼。
2: 对。
8: 啊，今麦已经化疗。哎、
2: 欸。哎、欸，先讲，我讲你化疗在十二道嘛吼。
8: 哎、
2: 欸、哎、欸。啊，过来。今
8: 麦已经化疗三届啦吼。
2: 对，
8: 啊，讲要暂停，遐一两个月，啊，要创个迄灶火要过来接到顶安尼啦。
2: 哦。
8: 啊，即摆安尼休一做三届，啊休遐两个月，安尼即三届敢会无效去？
2: 未讲无效啦，伊啊，这个爱由着这个肿瘤科医师来判断，伊为虾米做三道了就不够做，有可能，我唔知你原因虾米。
8: 暂停，就是要
2: 做
8: 等啊。这等下要过接到转，哎，因为等下甲捡出来巴肚边只。
2: 我知啊，就对，你即马有肠造口嘛？哎，即马要去开刀，甲这个肠啊，佮佮接起来。
8: 对对。
2: 哦啊，当然，你去开刀这个中间爱恢复啊，所以啊，佮做化疗有可能辛苦袂堪起。
8: 暂停啊。
2: 哎，暂停，啊，但是袂讲原本做无效啦，袂啦。
8: 袂啊。
2: 袂。
8: 哦。
2: 嗯。
8: 哇，一定爱做个代志解搞呢哦。
2: 这个疗程吼、哦，我都伫遮甲你较好的建议，因为这爱判断的物件足济，哦，伊一定有甲你追踪这个肿瘤的指标啊，看伊这个癌细胞目前有济还是少，啊，过来你身躯抽血这个白血球啊，甲我讲降低，伊有足济爱判断的物件，啊。当然，你若讲标准是十二个疗程，一般就是拢会做了。除非讲有啥物特殊的原因，啊、也提早甲结束。一般吼、哦，一般会提早结束，拢唔是因为治疗足成功，是因为辛苦袂堪住。所以啊，拢概述时的话，运动是十二次拢会做了。除非讲你真正足无爽快，伊才会提早结束安尼。
8: 那可能做十届啊，那抽血咧验看迄癌细胞，安尼啊，那讲无安尼，敢袂
2: 啦，
8: 解就好
2: 啊。上好，迄种个拢爱做了。你爱听迄个肿瘤科医师的建议。哦，因为按上惊就是复发。哦，癌细胞无验到了一个复发，所以。伊这个十二道，伊是有经过研究的。
8: 哦。
2: 啊，那讲这个，你一定爱听那些肿瘤科医师的建议啊。
8: 哦。
2: 好。好。OK。好。没。哦，因为我当时阵就可能你十二次的疗程，伊做到一半了后，抽血看起来上面拢肿好，哦，癌细胞已经验未出来。
1: 对。
2: 啊，虽然是安尼，嘛是爱听肿瘤科医师的建议。
1: 变高啦，
2: 吼、
1: 啊，变高上势。
2: 伊一定是为你好个呀。
1: 对啊。
2: 哦，为当时阵，我冇听过为人，就是做到一半，哇，拢改好。
1: 嗯。
2: 啊，感觉安尼即马卖继续看肿瘤科啊。
1: 嘿。
2: 哇，去 去用这个功能疗法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1: 嗯嗯、
2: 变成那疗程不做掉后来复发
1: 该、哦、中断去的
2: 中断
1: 是
2: 后来复发没处理就看麻烦
1: 嗯，对、嗯、所以变成是我们的健康检查癌症筛检爱做就是这样
2: 对
1: 你提早哪去发现到、嗯、其实多初期的时候该好处理也许时间也不用那么多次
2: 但是可以说这个、嗯嗯、不管是放射线治疗、哦、还是说化疗一般吼、哦拢袂提早结束，因为真正要提早结束，拢是因为这个患者身躯身体已经上歹去啊，
1: 袂堪
2: 的，袂堪是啦，像白血球更加上低啦，还是有啥物款的并发症足厉害，迄是不得已的。
1: 对啊，对啊。
2: 哦，袂讲因为你治疗足成功诶，足好，足、
1: 嗯、
2: 顺、
1: 嗯、
2: 利诶，就提早结束。
1: 是哈、
2: 哦。你诶身躯可以堪一尽量嘛，爱完成这个疗程。
1: 没有错。
2: 嗯。
1: 哦，所以他都会大哥吼，甲你诶身体诶各素质啦，营养分各方面哦，一定要摄取好，嗯，很辛苦、嗯，要加油，好好的跟他打一仗。
2: 对。
1: 哈、哦，祝福你哦，哈、嗯，早日恢复健康。很牛，赶快开好很牛的口音啦，哈啊，空调和朋友多谢你今天去罗。看了这么多，哎，听这么多问题，这样有的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2: 对，
1: 真的啊，头先那个大姐说，阿妈说你什么生骨刺，就希望说我能用中医无，就来给他处理好事实无。
2: 骨刺，但是
1: 观念上是，讲
2: 一个观念呢，就是骨刺啊，
1: 嗯，
2: 大部分的人拢有啦。讲起来，你啊，因为你年岁大了后啊，关节炎退化，生性就可能生骨刺。但是骨刺不一定是造成你现在这个手麻的原因、
1: 啊、是
2: 看那个骨刺有去插到神经部、
1: 嗯、
2: 它骨刺生起来后它是黑白乱生它也刚好插到你的神经当然会麻但是大部分的机会很少大部分都是插到不重要的地方就不要紧、哦、所以不是说手会麻、啊、电工皮看到有骨刺、哦、就一定是那个骨刺造成的不一定，
1: 不一定啦哈，其实是安尼、嗯，所以那观念要很清楚、很正确哈、嗯。好，来继续跟大家空间和平的定位咯。
2: 喂，你好，是林鹏健康医师。
9: 那个林医师，我请教你了哈。
2: 好，加个。
9: 鸭卵啦哈。
2: 鸭卵。
9: 鸭卵甲鸡卵安尼，鸭卵诶胆固醇敢会较悬？
2: 哦，这鸭卵诶，这我讲熟悉的，我来查一下，较知影呢，我无。
9: 哦
2: 妈妈无特别去背这个物件、哦，因为鸭蛋哦，我我真正
1: 真正是爱解了解一下，嗯、希望知影讲鸭卵啦、鸡卵啦吼，
2: 伊
1: 个胆固醇相较悬安尼吼。其实是
9: 特别较悬。
2: 鸭卵搞较好哇。
1: 其实是差不多呢。
2: 当然，哎呀。哦，胆固醇哦，
9: 欸、
2: 有较少小寡啦，嘛有较少，哎、
9: 啊
2: 欸，有较少，因为，
9: 哎，
2: 这个差不多减，安尼差不多75%尔，就是鸭蛋伊个胆固醇，敢那有鸡卵的75%。

0: 你
1: 论的，
0: 看，
1: 哎，
0: 75%的讲吼，迄完全嘛共款。你若讲卖胆固醇有关，共款一天一粒就好。
1: 好，对了，
0: 对
1: 我爱
0: 吧？
1: 注意啦，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谢谢，
2: 适量就好了，
1: 对对。
0: 哎，看一下哈，
2: 加高水吼，有人问咧，啊，能加能喝，什么人较管？
0: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医师，还是我来请问一下吼。
0: 好，请讲。
3: 我一个囡仔吼，40几岁啊吼。
0: 啊，40几岁。
3: 种，种个，伊种诶，迄个不咧，做工，膀胱过动吼，啊，一点钟放两包太油诶。
0: 哦。
3: 迄边喏哈。
0: 膀胱过动有油啊，伊也讲确定像膀胱啊无感染嘛，有感染卖先处理，还是讲病毒的感染卖先处理？真正是膀胱过动神经的问题，安尼爱去庙科啊，伊有膀胱过动的药啊，会当来食。
3: 有啊，但是我咧叫，怎啊叫医生看吼？我出食一礼拜，因为只食两三工，人拢都无爽快咧。
0: 哦，有可能迄个药啊，食了胃人会无爽快。这以什么款的不爽快？
3: 长期上个食，伊食了再三卡拢会戆呢。
0: 哦，头壳会戆掉啦，迄类药啊，食了可能头壳。
3: 注意哦，注意，嗯。
0: 伊敢有像青光眼之类的问题？
3: 无，拢无。
0: 无吼。
3: 伊讲伊个药啊本身吼，所以啊安尼啦，讲副作用较大啦。
0: 对啊。伊迄个药啊吼，会影响到安尼副交感神经呐。所以有可能引起啊，像你讲头壳晕啦，为人会感觉较忝哦啊，真正有这款的副作用，爱叫泌尿科医生去参详，哇，白种，
3: 嗯，
0: 有啥物？还是
3: 开车无感觉啦？啊，若看迄个电脑有无吼，拢会迷糊啦，安尼啦，安尼看安尼，你要感觉继续食？
0: 就是讲有副作用，就是爱叫迄个医生去参详啊，哇，白种的呀。对啊，我这里，反正我空中来给你回答好，反正因为咱时间无啥够，好，反正，这里食药啊有副作用的，拢爱先交泌尿科医生去讨论。哦，啊，佮换别种的药啊，因为，这个膀胱过动哦，这种药啊原本就这里有副作用，哦，视力模糊可能。好，咱今日时间。已经够了，
2: 今天口音啊非常有趣。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1折，只有今天
1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1: 哦，最爱老公了。
1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

0: 我相信这摆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亲们，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的心声，欢迎收听，参加指教。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青天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十月八日，旧历八月二八拜四。古历年底到合一大选，各剩五十一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洋流。洋流是非常快乐温暖的，洋流是非常快乐温暖的。1994年11月25日，前总统陈水扁在中山足球场卡球场举办感恩之夜造势晚会，10万名群众发出改变的信号。12月3日，将咱阿扁啊送进台北市政府。32年后的10月4日，新北洋总部成立，10万人客气到北平东路到中山北路。阮阿公讲，即个传统中国城天龙国那样铁幕铁幕的洋流正式演过，就万安的市长连任之路可能就此终结台北首都，有可能改朝换代。周万安四年来无虾米建设，嘛无犯虾米大错。伊本来就食民进党搞搞，无人会当来挑战伊，准备倒底选。伊嘛当时全台湾走透透，就有伫各县市造选的风声，知名度的累积，少想想要参选总统的能量，利用各县市造选的风声，要来压死掉秃子、汉子、燕子，因三人当中无选过总统的罗秀燕先生，奠定伊2028可攻可守的地位。未料天不从人愿，半路杀出程咬金，听到今仔，中共发布长臂管辖、中臂管辖并立案，侦办中心通缉的台独关国分子新辟勇，以这位学者出身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不管在学问、素养和欢迎等各方面，都有能力来打败周万安。今年7月爆发中燃油地甘油事件了后，周万安刚出头，联合南亚管区走上街头，唤起大家注意关头是台中市的食安事件。为迄当时起，食紧弄破碗，死得有无死病得，就是伊小白家地道的时刻。后来伊个乌煮啦食过河，大话多个。废除监察院，向赖清德总统发起挑战的信号，党内一挂前辈真正是下到的第四件，有愧无地套。从选战一开始，新北洋拍开了知名度，周万安一支土地公甘蔗等路边，证明周公主唔捌台湾人的人情义理。这是土地公的饲无家，又搁看到洋流如海啸起大涌，伊将新辟谣研究的论文《毒品控制》扭曲成伫社区发放毒品，这不但是对学术专家的最大侮辱，嘛是对当年投入毒品控制人员的最大伤害，而引起公愤，但伊照常一意孤行。周万安无反省，无认错，动用王宏威、齐卡心、罗志强、李干秀、赖树宝等 五位台北市哪位，继续对毒品控制研究者新辟用一再攻击，希望会当复回去年的大罢免的气势，激发哪也支持者的危机意识。这种扭曲事实的打击报复行为，其实就是这届陈时中部长参选台北市长的手法，甘会无天，乌白出来，颠倒乌白，造成一代救台湾人性命无数，武汉病毒的影响，用用马硬讲断脚骨，而跋落马脚，这种腰束骨的打法，更唤起台湾人对国民党独裁要求政权的厌恶。在去年国民党首次大罢免，是因为选民相信任期保障。朱曼安是任期届满的市长，用修行方式的打法，台北市民目睭金金，拢有在看。新辟用打开了知名度，取得了和朱曼安公平竞争的起跑点。敢会陈时中观望被害事件的翻版？这也是我们大家同担忧的所在。朱曼安的打法，今天的涌流和2018年的寒流，我们姊妹认为是不一样的。寒流是经过既有侵蚀的动员，无法度扩展出去，同样是那群侵蚀的人。涌流是具有强大的政策穿透力，穿透力如大海啸的无穷爆发力量，这是太阳花滚动了后台湾新生代的政治潮流，其现代化青年人的认同超过1994年陈水扁市长的竞选主轴快乐希望，也就是阮阿公电台放的插曲插曲，朱曼安具有现任的优势，但如果不信一再用修行可以打击民进党，那这样他们就真的错了。永流早就已经跨过民进党的门槛，当新辟用和市民对话，我们可以来做什么？朱曼安还在恐吓永流是多可怕，高下立判，官家立判。换一句话说，那个再用抹黑扭曲的软部署，相信在年底的11月28日就更输赢。今天的台湾书台湾情，永流是非常快乐温暖的。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机构模一定影响后郑和彭公园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第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司机老大哥、阮将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38年来打死无提收听本节目的认证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跟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伫今日个拜四下晡，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因为孙我台湾事台湾情了后所的同款，也是由我着啦，安尼老我强强卖布豆腐啊，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孙我标题拍。又关到这个洋流是非常温暖，非常的快乐。那就快乐广播网，拢查以前阿扁总统前日选台北市长，拄只孙我讲的，迄款的快乐、希望，迄款的心声。所以当新北洋竞选总部成立， 诶晋江啊，蒋万安呢，伊连家己兼任着毒品防治中心的主任，伊家己兼任，家己唔知啊，因为这议员的个职事呢，伊唔知伊家己。是这个防治中心，搁你问伊无聊，我是啥物人咧做主任嘛？两项你来比较，建设总部成立，照着有哪同款两个亲人诶？伫电台上讲做国民大会，搁兼转播，伫进广告时间，那是咱咧进广告时间，即个麦克声，得爱关开，我得爱关麦克，吼、哦。那今日进广告，卖个关开，无咧砍卡少，也是咧讲细声，为咧交代代志，也是人紧急伫楼卡要催我，啊，我爱利用着这四分外钟啊来交代，卖个无紧。两个主持人咧进广告伫遐对谈，电台固定的时间，那电视台较久，有十外分钟的广告，电台拢固定的，讲台。新北市啊，已经去啊啦，哦，煞那就讲到收档啊，因为拢完全用动员的来啊，人台北市啊，新北勇竞选总部成立，公安呢，那就在做大海啸，那就为大海淹，淹去搞什么呢？啊，那就台湾歌咧讲的，讲中山北路行七摆。一直到遐，人山人海，啊，高雄嘛倒啊，错开啊，因为伊叫老王诶，可能咧讲王金平吧，哦，王金平方言，讲老王诶咧讲，啊，拢总是无迄个主动家己来参加，拢总是游览车载来，游览车你甲看看几百台，喏，啊，伫竞选总部成立诶新北勇。这做伙无三个人唱，哎嘞，这衫裤穿同款嘞，地共种无啊，甚至这野机啊，拢人家己虽然做诶，虽然改做，啊来伫个竞选、助选，诶小物件拢家己做，为小朋友做，为老人家做来滴啊，一个穿一色个衫裤，表示家己来，无可能面子弄。叫人讲，你今仔日要来参加三国吼，啊，得穿安怎吼，啊，得安怎？所以高下立判。今晚咱家己做毒品防治防治中心主任，家己唔知伊做这人，专门啊对着这地毒的方面，伊爱非常了解，做主任嘛，这个工作伊都负责个啊。这政府拨经费的啊，基建条件啊，有关着啊，这款所有战争犯罪黑的朴素新北镇新北勇2014年，观众的朋友，2014年在十几年前的所有的朴素论文的文章，论起马市长。因为在那篇文章有讲到马英九市长实施到真的毒品减害政策，哦，因为在讲到马英九，伊唔知影讲伊自马英九的时代啊，佮经过到黑龙斌，佮经过到郭文德，这个毒品施压政策，伊家己做立委的时阵，有哪共款用到类似。啊，新北勇2014年的文章，我老提出一瞬，啊，这看有料包无料包啦，各位，你甲看这个公子哥，这真啊有料包无料包，讲起来真啊见笑有影，真啊非常的见笑。

0: 伊家己做立委二公二一年，提出的这篇公开成果，当然你的助理甲写，伊干那负责签名尔啦。起码在攻击蒋万安，我攻击伊。第二公二一年，啊，就是伫同款四党前迄个时阵，要五党前伊做立委，要甲五党。伊咧攻击家己五党前所提案的政策，伫即个充满的时，充满争议，安尼非常敏感的时刻，新北洋提出辩论毒品减害政策，国民党中央呼吁讲公开来辩论啦，因国民党中央讲为毒品的问题，安算讲即马要用毒品。那就拄只孙龙阿讲的，但是中用用马要甲共党马卡的方式要召开辩论，蒋万安煞讲安怎？即个毒品是是非的问题啦，这未使辩论者。中央党部认为讲一台用个大台车安尼去特别引进国民党个立委，得讲伊要当社区贩毒、社区卖毒、社区有人食毒，鼓励少年人咧食毒。中央认为讲这个机会要演，要从到啊比较，但是中要从新北洋，我来要甲讲个白卡，该提出邀请辩论。啊，结果咧啊，蒋万安讲啊，这个毒个物件免辩论啊，啊，一女家弟弟。五当前都做立委提案，有哪共款？类似就有关的个美沙利长得为参观一条，因为一得失了了嘛。这个美沙利会当取代的社区，又有这书，还是有局，还是什么的？吼、哦、啊，换新的枕头来给你出名，家己公安的公安未受伤，用我挖迄台金工车，逐工伫遐驶。我讲给你听啦，伫大罢免的时阵，咱认为讲这四党做够，一千万是要去选的开口呢，迄含义无同呢，是不是？民意如流水，我相信伫国民党走路来台湾，所有三十几省遐的权贵啊，遐权贵，遐权贵啦，党量级的好嘅人拢来伫台北，但是经过。加进七八十帮来，在少年的年龄出，有哪位的地位去来判断？伊知影讲，这辩论的多个，你个看伫长八点，三个访问的呢，主持人三个访问的呢，伫体台呢，拢总无地讲呢。人民课迄门牙拢足够啊，门牙会使讲是安尼。吃零啊！什么四两高骨头都挖出来，你敢问伊个答个一流水？伊连为何个大把面？赵少康讲的，讲啊！你若境外个把面多，你安尼就敢把面三十几个，这表示你好大喜功，顶顶无经过大脑的洗擦。就万难长恁难怎？因用国语讲的啦。你有听蒋万安四两破千斤，敢若讲因啊，因即阵靠着调休亚大所通过法，人民非常的痛恨。就是讲，查讲啊，你着讲罢免几个啊开刀嘛？伊讲毋是，国民党通过着迄款的选罢法，以后袂罢免一啦，敢若剩一届通罢免尔。就剩这届吧，伊也未罢免一下，因为通过这个法，爱给新闻正义登记，无人敢嘛，是不是？所以啊，你若讲敢那罢免的几个啊，因为伊也无机会通罢免人，迄个爱做一面罢免，因为人会抗议啊。到了啊，阮第一关啊，选到这个，有哪赶快咧糟蹋政府的，安尼含共匪啊咧通诶。啊！我这我要刷罢免刷未使，啊！干那你免罢免几个啊？所以因为这个选罢法修改了后，以后台湾无罢免的机会啊，无可能当罢免啊！所以有人甲伊抗议，你干那要罢免几个啊？ 像阮庙里个啦、信德个啦、莲花啦，因遐国民党个立委非常傲慢、要求个，吼、哦、啊，包括着金家街、金家馆区，也袂所以呾做一遍罢免，因为以后无机会通罢免啦。赵少康头个安尼对不对？我是讲，这个人口才太好个一款呢，这无先讨呢。那就我咧主持节目，无节目探讨呢。三个拢总是一级，会使讲是呐，照着媒体界迄种带相机子，一赵少康种带相机子，白白无你个乌个人呢，死人讲个活人呢，顶着观察四级顶个风咧，伊讲讲个安尼变强势跳开，迄款个人物三个在问伊袂倒啦，我甘拜下风。迄问题好啊，是出连天呢。伊对毒品解释个足清楚。伊讲啊，你大讲啊，迄那那就讲这毒品啊，甲废书。伊讲我身为博士学者，所以这指导学生的论文，爱骨啊种的方式，即个讲啊，即个废书啊，这世界为民族国家废书，啊，你认为废书？对这个国家有利也无利，伊有三项题目，一个是废书，一个是无废书，一个那就讲到无基督徒关甲死，互因去做一个选择。因为我是学者，有正方甲辩方，就是讲上面的辩论有一种正方，有一种辩方。伊讲个犯罪即毒品的问题嘛是安尼，啊伊敢那讲其中一条的题目。废书啊，但是无讲废书后尾效果啊，有人爱赞同的爱废书。伊讲我当然无赞成废书，我当然无赞成毒品。啊呢，人讲一将当万兵，伊一将当三个主持人呐、啊。啊，恁这个周万咱行到作势啊，哦，干阿真做啊，王伟忠甲访问过。啊，讲要排美方，唔敢去学方门啦，惊系无识题目嘛。人话啊，即系所不能讲因飞碟电台啦、中共电台啦，甚至到因个 T 台啦，有哪有一挂家己事业遮深啦？但是有哪有因家己做主持人的深度？吼、哦，有哪无要讲安尼安尼，何里当物咧梳头壳？安尼当物讲啊，你都用对一个问题，我来讨，无咧讨。所以空中的朋友由此可见，结果现在就用抹黑的手段，有人跟我在市中去讨，我再说一遍，长讲孙文也说，我再说全世界大功德者如来佛祖来出世就没有市中的功德、啊、你算不算说这样，他救台湾人，不要说救世界，救台湾人，救千千万万无啊！即、这个所有武汉的台湾人，免了中国病毒死的冤枉啊！所以佛家，阮这出家人，阮师父交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啊！即、这个普渡，救人一命，救人一个人的性命，不胜过做七层的佛塔啊！你啊，你甲看安尼，做几万层的佛塔。安尼揣足个尼欧，讲伊即个高端呢是赚一亿万，安怎啊？当人叫人唔通你买，当主者安尼啦。伊甲我去讲，话怎听无着？伊甲主者讲，即骗人了，你唔通哦。主者是民长，配合就万安，伊做你咪公开讲，你公开当主者，人主者要出钱要救者，要学台湾人拍安尼。拍枪拍无钱的，你咧感动？在选市长的时阵吼，安尼用啊种硬甲消息啊，伊做过你不以前啊，但是安硬甲傲死，安尼，佮一百支嘴嘛无当，但是种个读册人，迄斯文人，迄口才无像讲伫补习班伫教法律教专业。迄、那个博士中的博士，佮再博士，比我交情大学的博士佮较博士的，辩才无碍嘛。但是拢有诶，无得讲。 迄个时阵讲讲李鸿骗你啊，无人要信，起码哪管骗你啦，骗你迄个十亿，哄骗你的钱，政府扣开没收。啊，那朱雀较知影面底皮，那较薄嘞，唔当遐未见效，哄骗你的钱。政府一诈骗集团这条钱交给劳工局，迄种诈骗的钱没收是拢劳工局呢，不是警察不离开呢。假如讲互诈骗你的，啊，伊买一台高级车，一台车没收个，公开拍卖劳工局呢，讲迄条钱想要讨回来，你要讨就甲你骗的，用伊去讨，这是政府，你起码你骂政府，我甲你阻挡。所以空中的朋友。在顶个月最新的民调，啊，就闽南的选情已经开始在互相交叉，哦，甚至在迄个安尼紧急的时中，伊参加宗教活动，将特里讲的甘蔗种个蛋一角。咱以前咧嫁娶公交，阮遐个的时阵，遐个在坐轿咧，阮这代就无得坐轿车。迄甘蔗就做有头有尾，拜天公一定爱插两支甘蔗，有头有尾，甘蔗含味足深，总甲等下落笔啦。啊，这是表示台湾的基本的方向都唔在，连特里公树好你个你也甲等下讲，讲迄支拜天公过啦，啊，总甲等下讲，这些都是顺我这个俗语啊，甲讲的，这次特里公煞是有假。引起到民间宗教界一个人拢反弹，人神共愤，从这款的代志也做会出來，表示我就跟你讲，伊甘金汤是出世的，伊从来唔捌安尼吼，烫只脚打你土脚过，无打过台湾土，甘了金汤时，伊他也知即个民间所谓可做你对答，尽废地在心。好不吃肉麻死啊，所以进广告产品好的咱不需要啊，拜托你交关拍过的公司也好啊，拍小一家服务中心3829000哦，有人昨暝拍一通电话讲你的声头听30多吨安尼啊，因老师又猛咧看我讲啊，含我以前咧伫电视。我当选国台三十当前，吼、哦、啊！伫个电视买啊，伫电视台等等，面路啊无啥变，拢食咱的产品。我无可能摕钱西游办个买啥物来食，非常好的产品有需要啊！你若听咱的广告接档，啊，拢简单介绍，不了解拍3829000哦，讲真3829000哦，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元，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 一粒打27刀块尔尔。那因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国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面横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银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可能卡手啊循环好。银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00粒。一粒油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调一下。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老需要麻烦你能够拍过手箱，或者拍3828950，3828950，非常的感谢。咱若论起着张万安，目中无人，无论议员，无论记者，若咧甲问拢同款，拢答彼款的糟践的话，问 A 答 B， 保你答 B 哦。你若佫甲问，佫继续问咧，啊，都前都有讲过啊，一无带过，啊，若无拢做伊安尼吼。安尼无咧插伊，安尼种都行咧都过啊，等等，哦，所以何周万安，何所以周万安何啊，新北洋比例到底，拄则我就讲啊，金宝，人讲金宝、假宝，懵个就知啊。昨有一位台南的好朋友，讲咧假宝、金宝的故事，讲了3点钟。当时宋英祖的亲生母。哦啊，李新辉，这算太妃啊，因为生公主，哈、哦、啊，有哪同款？哦，这个老太后李嘛，我太子啊，李新辉办位啊，要甲小事太监啊、哦，因为当皇上看到讲生出来。迄一只泥巴扒皮开，阿总甲下讲医生啦，啊，一根拍落恁宫，啊，即马即个太子啊哈，要甲定死在啊，即、這个颐和园啊，扩诸强弩，伊甲解救，送去伫八仙笼啊，就是宋英宗的亲生伯遐。 因为皇上无主嘛。啊，李寻辉啊，住伫冷宫，佮放袂袂甲烧，有哪共款太监甲救出來？啊，所以救出來流入民间，有一讲包公出巡啊，因为在所有在鬼神暗中护驾，这是真国宝。从包公的荆州放牛倒转来，经过李寻辉流落民间，安尼种用的功劳拆解，和李寻辉收一个安尼收一个客件儿子，卖菜鱼啊，的菜单。啊啦啊，因为菜官无。啊，迄有那算讲着反国法，啊，着那个拍几十个尻川皮，知影伊好主，啊，佮个收银两，或者个补贴米，这拍你是国法，收你也是你这，啊，等于甲伊母啊讲，甲李寻辉讲，讲啊，大都哦，头一个乌呢，一个乌人啊，啊，迄个乌西无，安尼无代无志。啊！你拢背来我的菜拿，安尼啦。啊！你敢知迄个什么人？李寻辉讲，哎呀，这包公，你甲讲叫伊来见我，安尼啦吼。啊！还讲我总是总个公事。啊！你讲你自家讲，你那是真正真宝，你爱讲爱对你行来到这。啊！从到尾啊，伊个伊甲讲，因为。包公是亲民爱民的人，我这咱讲了后，我再过来找我，讲有足条的代志，母啊要甲讲，必须爱你亲家，安尼啦吼，啊，张良就好咧当家，啊，包公那同款，打叫一群就到李寻辉，迄、那个大旅馆的个古下游的下游口，啊，下游口都拢差不多四千外关呀，你看呢，哎，卖入未卖当入未咧？迄官员无咧担头，见皇上担头咧，啊，伫遐咧，咩啊？咧李寻辉讲，你若真宝，你着爱入来，一种入味，安尼吼，啊，还没对答咪中间，你是真宝啊，假宝啊，总也官无腾解，啊，你进前来，啊，伊个蒙头壳后壁，真诶包公公后壁有一粒珠啦，吼、啊，这是故事啦，哈、啊，真宝啊，假宝安尼啦，吼、啊，啊。啊！那假包公都无迄粒嘛哩，啊，有那感官，啊，那种进前面，哎、啊，车，哎，目睭无看，哎，一间广告公司拢讲车名，讲迄句讲讲几落单啊，嘿，安怎太无够，哎，讲失明的，失明的李寻辉要摸伊的头壳，当然包公，开封府，东东晓得一片机密呢。我那跪嘞，可以望到头壳，望头壳，望到讲啊，望到迄粒蛋啊，真包公啊，啊，但个包公啊，啊，你敢进来见到啊？那就讲见官啊，那让因个皇上拢讲做官人，高价矮价来见乌价，矮价安尼啦。啊，底下报答了啊，答了，但在我李寻辉。真宝假宝哦，啊，尾啊，呾开始占桂怀故事。真宝假宝拢唔免受骗，假的你就知影。故意，起码眼前安尼节节败退，一朝万安，起码就买贴药，那就要照打，但是中安尼咁快，要天借对手，按说讲起来。何解犯难规个出动出来？犯难甲进三四代啊啦，甲进三四代啊！我伫做做也无三四代。因民国三十四年二战后啊，四五年啊，各位我现得几岁？我进八十七啦，这一个拢三四代啊，有一个知识的水准啊，所以比咧到底点点滴滴的水。变成大海洋、大洋流，是一点一点的这个河水，一点一点的这个水落地来。所以这个洋流，安尼规个夜市啊，从淹过， 阴就是水满月，就阴月，阴过夜市啊，占命夜市啊，阴过十文箱啊，伊在徛迄个阳光台，唔免内用个火车，什么搭阳光台，一甲十文箱啊拖起就来阳光，同款阴过十文箱啊，占命十文箱啊，同严重个就是连市政府个议题，伊做四当。对无新配用一支卡门，因过市政府的议题，等于占领市政府。现任的市长，今晚咱要拼连任，结果呢？何新配用问你到底，伊无做市长，比做市长适当的人，佫较详细明白，安尼，伫非常危险嘛！啊，今晚咱。即是宣布，讲要从啊机场上山机场要迁掉，吼、哦，因为要用这贴药来救，讲要改做 AI， 诶，即个区域带动台北市繁华。啊，你无讲一句无食力，讲一个今人去水疗，包所有的媒体，规个拢撞出来。因为周万安死当前，吼、哦。对着这个问题表示反对，哦，这个政策因为他选举还剩七礼拜而已，当时在参选台北市长，民进党提名的，哦，那个时候都有提出，不能说吴益农、姚文智，民进党提名都有说要迁上山机场，他说在七里活动专心，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代志，隆重讲这就要百年的计划啦。意思讲，这个首都周建国当时甲周啊甲周介石拖来，吼、哦，或者陪都啦，吼、哦，诶，机场未使刷进，那就讲会挡着洪水。啊，今嘛讲出来，啊，所以新北洋就讲问。讲忽然间伫选举前七礼拜咧讲这個，当时要选市长，不管讲四当前啊八当前，吴益农甲姚文智咧选的时阵，你安怎讲？讲上山机场迁来，这是安尼困难中的困难，比放工大陆较困难。啊，你即摆要讲安那？因为政党的意见，拢讲桃园机场会当取代掉。上山机场，啊，结果伊安怎样？这可能我那因为个假，讲重要时期重要的证件，四当前无重要，八当前的时阵无重要。你要选四当前，要选立委的时阵，姚嘉文也好，吴益农也好，你四当前要来选立委，你做立委的时阵要选市长，还是咧补选立委的时阵？因两个候选人拢有去这个案出来，恁拢反对彻底，啊！既然去临时，既然去落，临时既然去讲要发布要来签，这个工课啊，新北洋一群就从嘴皮甲塞落啊！要计划这个工课，唔是这七礼拜要投票就会解决真呢？这爱从长计划，这个人移出去要安怎安顿？是要安怎用的这个政策？这爱骨啊，当的工课在做囡仔房价、房价高飞啊！由此可见，新北洋要做市长，比周万安做市长，阿哥较内行，阿哥知影当计划。台北市民真正幸福快乐的日子到啊！哪会当选好新北洋？下个更加锦上添花，何台北市更加快乐幸福，何台北市更加在国际都市上有迄个竞争，有迄款所有更加互人去欣赏的所在。所以呼吁台北市咱这些高贵的市民，千万的投票，千万的支持。新北洋是何里当依赖之嘞？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卖到国外交关，国家拍摄嘞，我家己拢会 家己的产品而已、哦啊、你如果会有风、啊、你现在就确信两天吃一遍就好，又较慢速啦，是你该三天吃一遍，最慢三天吃一遍、啊、你健胃就一定会做，咱的产品是比别人较公道足济啦，有需要拍3828900哦，3828900哦，进广告。
1: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243543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元，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E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南市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优待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速，每啊
1: 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3: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老需要，麻烦你来拍过唱商，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非常的感谢。新北用菜鸡鸭头、菜鸡鸭尾、鸡头咸尾，徛伫三门乡的店员，任你问个倒，任你问啦、啊。迄个到底要问的人，抓条迄个啊，刘凯啊嘞，那就以前本罗啊，含阮咧户外开讲，互人问个吧。讲关于落意义，今晚咱是唔敢问的，连议员记者咧问，一问三不知，保利答 B， 问 A 答 B， 敢来用一台金公车处理的污蔑、抹黑。干啊！迄台车未讲话，迄台车人啊，直直在笑，我那那就在笑啊！即个算无着，当当买卡，阿姊买，会使讲阿姊买卡呢？阿姊啊，直接买，千里马，从讲一个物件的代志中，造成代志中有话无得讲，有话无得透。讲无啊多人，我想今日去新北用倒边，为在你问，昨昏你甲看八点到九点，三个主持人叫伊了一粒一粒，强中强的强中手，迄问题咧问拢是来检验村边啊句咧，按算讲吼，伫即晚赵少康伊本身主持，有比我较久，无比我较久，较唔知啦，但是伊啊，拢逐项都算过啊。你就知影，我都免阁讲啊！哦，而且口才也一流的，啊，阁会当经营中国啊，甲其他只电台等等，这非同小可。TVBS 占一席之地，还哪会使讲还哪的？诶，中发号令的所在地，安尼问伊袂到，阁甲讲安尼。英俊漂泊的奥多克男性，刘少康个家儿女安尼，所以伟大乡亲，这反映着挑战者那就市长，挑战者先不用那就市长，现今的市长那就因人啊无地带，律师王伟忠来访问啊，周万安。叫到沈某人个交代，讲有那么说的问周万安，讲我真哩时间排未出，伊又唔敢去问嘛。

0: 进入去 T 台，从八点到九点的时阵，人就甲讲，这是入去伫万仙镇呢，这朱仙镇呢，提仙镇呢，吼、哦，这会使讲是一对一对问呢，三个对你一个呢，伊讲无要紧，啊，咱都捌的捌，那就我捌的都捌，唔捌的都唔捌，但是所讲出来的问题完全无破绽，什么是破绽？就是讲，这讲话的问题未去掠包，讲个解释个足清楚。无论讲伊这毒品的问题，甚至讲这吸引的问题，讲我做一个学者，做一个博士论文，我的学生提出论文，我爱有正法，那就讲正辩甲反辩啦。有讲啊反啊反吸引，吼、哦、啊，这个废死甲无废死的问题，拢爱出在。两个我拢总爱指导啊！伊即摆用我指导，迄、那个废死的问题，迄、那个起在讲反废死这个问题，伊无要讲。做博士的人指导学生的论文出来，为在讲的，我讲我是共产党制度都未歹，伊的论文啊，共产党制度未歹，大家较乖不啦，拢犯罪了的，拢枪决，等等出头了了，安尼哦。啊，那就讲中国人侪，对脑三顿小长假，啊，管台上面人咧管，上咧做咧共管，有做到长假，这台湾人吃讲哈的，伊哎呀，比如讲有那叫人咧雷甲指导，啊，你讲你支持共产党，我讲完咱就听有吧。台北市千万唔当个选票人。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你的收听，这几天以来我盼性的。二来，当面爱走掉。顺路啊，讲暗时阿哥，你嘛得加斗走掉。电台无要讲，啊，你唔来加走掉就阴暗，剩我阴暗五点了，啊，得爱过去。
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2: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3: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4: 糖啦，看我塞糖最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吉，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0: 96.7，
1: 快乐红虾
0: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咱国前总统蔡英文日前出国至美国旧金山，并出席其抗击绿科技与国家安全研讨会主办单位所举办的 VIP 晚宴餐会。小英总统表示，台湾在各方领域必须付出努力，投入更加多的资源，并交到更加多朋友和伙伴共同合作。台湾强大的防卫能力对于伊其亚太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参会第四股新创圣地帕罗奥图举行。蔡英文总统访问团和驻美代表卢大雷参与昨拜三期抗击绿科技与国家安全研讨会的台湾演讲者，包括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吴志雄、前参谋总长李希明及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长张智廷共同参会。蔡英文总统将在研讨会上分享台湾的经验，被受其大家关注。伊在宴会中致辞表示，执政期间发生真侪重大事件，伊家己嘛真幸运，会当和真侪充满热情的人做伙共事。同时，伫美国和其他地方来交到真侪好朋友，相信今仔日的台湾比以往会搁较强大。台湾的经济嘛正非常的蓬勃蓬勃发展。蔡英文总统伊有提起到，咱台湾各方经验的时表示，这是一个咱大家爱付出搁较侪的努力，投入搁较侪资源，而且需要交到搁较侪朋友甲伙伴，共同合作的领域。期盼透过这场研讨会，咱大家会当共同探讨，找出会当加强双方各方合作的方式甲领域。蔡英文总统阁指出，台湾拥有强大的国防能力，对于维持地区稳定至关重要。蔡英文总统也表示，台湾是美国的国防和安全伙伴，希望在透过更好的沟通，以及共同付出更多努力，咱都会当和美国的朋友做伙，打造一个更安全、更欢迎的印太地区，带来和平。现场有来自乌克兰的宾客。蔡英文总统表示，希望借此机会向勇敢的乌克兰民众致敬。现场响起真热烈的掌声。国安议题是昨拜三在抗击绿科技与国家安全研讨会核心议题之一。主办方史丹佛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主任费尔特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有来表示，蔡英文总统自担任总统期间，在捍卫台湾主权、强化台湾国家安全方面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也是最适合主办单位的首要人选。费尔特主任表示，美国一直致力在捍卫台湾所有的主权，虽然这是一个最敏感的政治议题，台湾的民主体制需要受到捍卫和维护台湾的安全和平，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和平。费尔特主任阁表示，这次会当邀请蔡英文总统来参会，感觉家是最荣幸邀请的对象。这场会议的核心之一是捍卫主权、捍卫民主的重要性。非常欢喜蔡英文总统来投入未来，将领导国家安全领域的年轻世代来交流。咱国总统蔡英文虽然已经下任，但有关为咱台湾这个国家风尘仆仆、风尘仆仆来底拼挂钩，让咱台湾人感觉个非常的光荣。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
努力。

非常感谢咱遮个认真人个空中个朋友，继续收听四点个节目单元。拄只孙啊，有特别来讲，咱个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受邀啊，过美国等等啊，非常欢迎。伫斯坦福大学内底邀请啊，前后任个总统拢为咱台湾来咧拼，嘛拼出国际个名声。这是咱台湾人最庆幸的哦。另外，咱过来讲到新北洋，哎，论起到新北洋这番，有哪感觉咧万字穿心，咱有哪实在来讲解，替伊真担忧啦。

0: 当地有关单位、国安单位啊，我那来啊，发布掉，请啊来控制掉，啊威胁掉，来监视掉。我那有香港啊，两位被通缉的，正式啊来用到这两间啊征信社弄医生发办啊。在当时出事发生的时阵，一挂国民党里面屁相个无一块掉，立委徐卡钦讲这伊是中国的红心呐，吼、哦，中国红心，中国暗面啊，惊到底看到有人装迄个行车记录器的人，拢会讲迄是中国的同路人干屁相。立委王宏威讲七八样，现在是。患到一贯的精神病，被害妄想症，被害妄想症，和基层的警员相当为难，咧糟蹋基层的警员。希望政治人物啊，唔通用莫须有来的骚扰到行政，或者系基层的警员，安尼咧无用中国咧甲造麻烦。国民党的发言人杨志武。杨志杨志武，安尼是啊讲，新北游呐，徛伫每一工，那行伫每一工的路上，那看到一台徛过，一卡达车、奥多麦啊、汽车，然后装迄个记录器，伊就讲人咧甲偷翕啊，威胁到伊的心理安全，吼、哦、啊，伊安尼个有法度通达工。来得见人走上街路，以前啊真勇敢，屁相安都搞掉无无啦。台北市议员啊，杨石道、杨石道、杨指导，讲新委员，伊讲有人甲劫匪恐吓，甚至讲被迄个奥多麦来咧偷窃，经过报案啊，在派出所我查无实故。讲这是啊、行车记录器啊、所以咧，伊去讲讲那个个必须人要讲过，讲我心内咧想，心理员已经破病啊，而且呢，心理病吼，拢、哦、用着古早好地讲诶，吼、哦，总有刁民想害朕，拢总有一贯的刁民要害朕，朕就是官人国家。有这些所有的刁民要来害到我这个方向，但是杨子罗公开的啊，在昨日发生了，所以发表道歉，为讲道歉，唔知讲确实有香港的来去到台湾亲身的督军，来到尾啊，在啊所翕的几工内底，拢在翕因左囝，那就到尾要绑票。伊即个查某囝，麻子哦，伊查某囝讲做麻子。台北市员钟佩君讲查无不法，就是不法。问题毋是伫社会，因问题是伫心理用伊家己个心理作用哦啊，不断借着那就消退我习惯个效果。台湾人民需要个真相，毋是政客认知作战，消退我个作风。敢那杨子罗出来道歉，敢那杨子罗出来道歉，出呢正式甲真无一个因的国民党同事屁什么？事实上，从相片、从口径，该主动去认罪，讲起偌济钱，香港来安怎？到尾也都无法度，本来是讲要甲翕，那就以前王义川安尼派出的家队。啊！吴国昌派人咧，家己对看有意，七啊场有啊对啊，结果对到国地银行到缴分哦啊啊！伫即个红灯右转安尼啦吼，安、哦、对安尼，目的是要甲对看有去伫红花场所，啊是搞七啊，啊是安尼，像我以前挥挥三座啊吼，那、哦、就咧做大本去食等等，喏、哦、啊结果拢翕无，干那翕面左镜，甲伊个牵手安尼了了。这唔免出来道歉嘛？国民党这款的恶一点， 结果咱大家拢知影，哦，互相比较之下，新北羊那就是一个野生的动物，野生的动物无人去咧看见，野生的鸟，野生的动物，野生所有其他，伫个山内了，山内到底咧野生的，无人管你生啊死，哦。自东来提名开始，伊就野生的啊，啊，就另外提名一个较伊应付的就好。甚至台北市议员讲吼，啊，这尽量什么？哎，议员因遐所谓无聊讲啊，这个那提名这个尽量卖虾米徛座位较没有带水的，因为大把面失败，会使讲是仇恨值尽管。要让祖先祖灭提名应付一下、哦、但是新北羊靠他家己野生，野生他家己要去讨吃，野生不是像我们饲的猫仔狗仔，野生的猫仔狗仔家己讨吃，家己雨来要家己去找所在觅，风台来要家己对待觅，天气寒啊要安怎觅，家己一贯祖先迄款诶技能救家己诶生存，如今伊证明伊家己有法度伫啊茫茫大海无船舶啊无指南针无风浪诶所在，家己有法度来行到安全诶所在，拍出一片天啦。所以伊即个野生诶，本来放伊自生自灭。既然在首都，这个野生变成一个让人非常欢迎期待的野生，这个野生的动物、野生的人类，难得看的新北羊变成一个励志、励志鼓励少年人自己的故事，在雾中安怎成友，这真正来解释到。人性，真的人性，真正的人性，有什么为野生的到现在行到对的这样万人欢迎，人家骂人说千夫所指无病啊死，他这是行到对的，连在深蓝灌顾的所在小熊非常欢迎，他对去到对的要去拜访，要去徛三门神啊！一点钟前发布，人结果人就伫啊摆咧等伊啊。自然唔免讲国民党甲民进党诶，讲下迄天绝对伫这是伫建设总部要成立诶之前，讲吼啊，拢叫议员着带动几百个对几百个，十几万人要叫啥物人去带动，哦。自然和台北市民感动，家己去啊！今日为咧是上班咧，我看到网络为一个要上班咧，为着早时要等候要虾米压一个手，感觉个公司请假，请假两点钟，啊，但系补假两点钟，哦，唔免开始动员，不带你开始动员，你有看到啊？讲什么的，拢咧算点钟，咧发便当。你敢有看？因爹，人家咧发便当，一个手拢砸开，都很热爆啊！因为伊个故事非常的温暖，伊个人生精彩万分。愈来愈济人，唔是干那台北市，国际上一寡即个所有名记者拢来到台湾，啊，这鸡也在，怪也在啊，哈、啊！那我常常咧讲诶，蓬勃开天地以来，无一个安尼短短两三个月中间，如日中天，安尼清甲了未掉，悲魂走灭，安尼无法度通去甲阻挡。伊对着台北市政府侃侃而谈，一流水，昨昏你敢无看到 TVBS？对国家大事任意讲，对国际观点任意问，也故事真温暖。或者地生来，因为国民党认为拢因是高贵的外省人， 一夫当关，万人锁门。伊家己徛到咩？啊，种人七三百几排啊，放落，恁家来溜，溜到其中有三百个，三百几排啊，放落啊，溜开。结果，因即嘛只伊个助理一年要走几啊场啊，拢时间到，将迄个签名笔甲收开，安尼。啊，讲伊咧食物件。看来原地有人我搞食咧，物件食一半，拢甲抢开，唔够食，因为大家送物件，大家都食。啥物人送来，拢食个了，大嘴就食了了，拢行助理手，拢大嘴就食。这助理即嘛，罗总统交代，中昼时啊，一定爱硬哦，等困一点钟，爱头发多，无法度控制袂掉，因为人啊，到后壁排得没有签名啊，伊要走，走袂开卡，所以咧。即卖开始用的时阵，哎，助理点名，吼，今日你都要签一百个，到一百个白遐咧，签到这下安尼啊，啊，就讲搁我签一个，搁安尼加一个，搁加两个，加到后壁场，人伫万谈，人伫啊咧等啊，真紧的外溢到对于欢迎的人，本来就是亲民党、亲民进党的基本盘三件左右，加渐渐温暖。讲啦，四城都会交代之啦。四城，因为伫四城的中间，台北市的选民四城，都北四九万人伫台北市唔敢走啊。即嘛破四城半，即嘛要讲五城，顶得。伊拢总共是将迄个优秀的目镜擘开，新北洋。那就真正即卖市场安尼同款，咱甲问讲啊，像你讲啊，到即卖这安怎变成讲食薰的问题？啊，这脚踏车无当起问题，你感觉当迄款的都迄无人是有诶。伊讲伊绝对伫那当初伊咧要设立的好脚踏车伫停伊的所在，啥物货？因为迄我都无清楚伊的政策，安尼。你甲看啊，蒋万安呢？有哪同款信的同温层，有哪有行程，无要排出红灾，惊人去搞乌票，所以对伫后壁，吼、哦，再加一件，万当个会死。新北洋是所有的议员，咱安尼起条条呢，拢炸伫千古边，家咧对呢，啊，到一句一句的议员就对条条啊。啊，蒋万安无要议员的，拢家己去参加啥物工会、工会啦、社团啦。迄阿达达有哪同款，类似伊迄款贵族啊，迄款的贵族级的，迄款的甘甜当时的路线，认为讲哦，什么社团、什么工会当事长迄道表，未必然啦，吼，这未必然啊。伫公馆夜市，这深蓝所在，迄、那个卖葱油饼，讲以前是有哪国安单位、政治单位的。外省的啊，这位阿姨公开讲，伊讲无可能伊会支持民进党，但是今日我会支持。伊讲安怎？伊足简单，我食国家红利，功在国家，伊是地下工作人员，多命倒转来，规个财产所有拢没收，亲人尽走，家己孤身。内底卖葱油饼吼，迄、迄人底卖葱油饼来用肠啊，啊加面粉煮的葱油饼吼、哦。啊，迄、那个台南市即个将军议员呐、啊，无咧汤市啊，吼、哦，迄、那个汤市啊，逐工咧上节目的，迄讲小将级的吼、哦，啊特别甲交代，讲啊，你伫啥地带北队其他的摆吼。哦啊！你若拄到顺不容易啊！啊！你甲送一个饼给我收下，安尼吼。这伊对啊，安尼俞北辰甲交代，伊枭雄出身呢，啊，互国民党开始动作。这个葱油饼阿妈伊安怎讲？啊，拄好有哪同款？迄日伊就固定伊就排队啊，伊总行位伊个市啊之外，伊甲叫指名点姓。是不让你过来，普通的市议员边啊好挂，啊这创委员叫你过来就过来，讲你过来，安尼啦，爱、啊、就真啊怪，伊外无闲呢， 啊，徛在边啊，伊讲，意思讲，啊，我徛在边啊，敢未甲你影响着？未，啊，你徛徛，点点徛在嘛，伊从那么徛，大家总共呢，总摕一个葱油饼，啊，互伊食，迄个葱油饼哦，啊，佫特别难足香哦。啊，这个伊唔知影讲，新北洋爱食香，伊唔知啦。调工南都乡要去的，对，伊地下工作人员出身的啊，组长级的啊，规内面哦，共产党太多了啊，因到开工厂，共产党没收伊啊，落难伫遮，咱以前有那款的领政府的津贴，调工甲包作乡，佮包作大包，安尼讲，今日互你食，安尼，讲这是。俞北辰将军啊，讲我拄着你啊，一定爱叫你食，伊迄个规个甲食了了，迄做你总硬去啦，因为即个政治人员出身的这足歹，迄个阿嬷你无看，食了后，感觉讲你绝对会当选，因为我看过足济人，我政治单位出身的，原来政治单位即个有哪著名呀，地下工作人员看过千万人。一个高高在上的现任的立委，我叫伊来，叫你徛到我的边啊！我叫这个调工立足乡叫你食，可能伊嫌多下着说，你啊规个食了了。我对俞北辰我都无甲支持啦，因为讲话拢支持民进党，我支持你公开呛声，恁有听到吗？这我无假说话哦，我心中无声，绝对国民党标准，绝对你会当选，这你有看无？所以，佮予你蔡康永，即嘛蔡康永，中国解放军的军部公开出面，那就讲要用飞弹要甲拍蔡康永，顶得。所以，接受我者，来个访问过的人，拢个是亲拿中的亲拿，大家学咯。要学赵少康，逐天咧趁骂民进党的钱，伊去坐伊个台，拢是民进党的棚骨仔杯呢。啊，然后叫民进党去啊，是咧有哪做个甲算人个，摆一个好看尔尔呢，安尼呢。要互赵少康，甲迄两三个主持人公开赞叹，这真正会惊人呢。蒋万安的形象到遮流尾啊，喏、哦。当时拍社长的名义当选立委，尾啊拍死陈时中，讲伊歪哥，安尼歪一日，各类教材，大家拢起诉，拢求伊要和解，拢来你甲签掉，有诶判罚金诶，无判伊咧求遐尼济，咱讲实在啊，哦，啊，即摆大知影讲，个真正有影，安尼。哄骗十个去，朱姐真啊哄骗十个去，迄我安怎想都想无呢？做佛祖的人先见之明，救度众生，全世界有困难的所在，你安尼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你伫卖你的相啊，伫卖佛祖的相，结果用你的家己身体卖，咱普通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的相，有一定身体甲解。在伊个上底卖一准卖一万块，你讲如讲你是如来佛祖的化身，这啥物个化身呐？哄骗十个亿，唔知如来佛祖会哄骗十个亿哦啊！各位，今仔日咱咧海事陈市长的这个手段，台北市民你会觉悟？周万安的始作俑者。朱万安就是一只用这只千里马白地将军跳过绳子，卡个讲个字，海西陈市长对台湾啥物好处？我阁讲一遍，无人敢甲反驳。陈市长救我一台湾人，你食菜啦，你安怎啦？安尼啊，那就迄、那个大师傅啊啦，迄、那个大教主啦，十个总互骗你啦，伊叫你卖互骗你，啊，你阁甲讲。你当叫我卖哦，卖卖绳索破叉点，总体啊，哇哇，一只千里马，一行千里也行八百，台北的将军条，以前古早庙口好个人口，拢有一支马条，有一个骑马石，有一块石板，就是要骑马咧坐， 总甲白死伫遐，算帅用脚底啊，铁顶啊，总甲电互死，讲互败家。伊阵若要用即招诶，今仔个伊毋，今仔个你甲问者讲无啊？迄当时都真正有影都啊，无买买药啊啦，无变怎怎伊毋，佮算落蒋万安良心袂当过，你诶良心袂当过。我伫王义川啊，不能去诶时阵，我想讲真个真歹着。我佮伊家己电，家己伫电视讲诶，我足欠呢，我开我诶钱担。啊！即个咱个救助路绿桥卡甲徛扛棒，哦，大家救王义川即个不能去个，结果有那个买房车调无到，调少也大，所以拜托手安，咱得爱用咱个智慧计在。即几工拢讲台北市，拜托台北市，你是首都救门提督，予台湾人有一个机会。予台湾的少年人有这个机会，恁的囝儿孙有作者哪像同款，新北用安尼同款，英勇逆逆出，冈山换少年，拜托。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子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子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食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 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2: 我都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正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闪腰搭搭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无完。彭公完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啊！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啊，古早人话有人安尼讲，哦。一个要成功的人，要经过着历尽艰难、受尽沧桑、种种的啊，在迄个困难中磨练出来，才会当成就。咱伫用迄款的正好的大山、深山拿来，经过几百年风吹日晒，自动迄款的经验甲用，毋是人工去栽。孙女阿爸礼拜啊拜六来成立服务处，哎，人要送一挂盆栽，喏、哦，盆栽那假啊，这盆栽拢假，较侪真花较少，真花实在难花，哎，你个安尼个抓水，无偌久嘛，连你那起晒日头一个手都连你啊，喏、哦，因遐毋是天然的，新辟养，本来咱个动作是。我拄只讲，哦，山内到底无人甲照顾，那就一个动物，一个生物同款。但是靠家己打拼，短短两三个月拍出一片的江山，予人另眼相看。我非常的欣羡。所以咧，参与政治嘛，半世纪啊，半世纪四五十档来，干那节目都主持三十外档啊。啊，未主持节目，过国机的时代在咧野鸡群啊！国语我若讲杨金宝咧选市长，洪家伦咧选市长，有诶少年人拢毋知影，是毋是？所以空中诶听友，互我真感动，即几工拢讲伊诶来历，伊比万翁诶来历，真正将才可出啊，将才可出。古早人话毛讲，千军一敌，一将难求。要招募一千个兵啊，足紧。但是，若要选出一位英明的将军，是难中之难啦。刷你出无几分钟，20多分钟，热线咧即马开放，3828600，3828600，外埔头甲控制。欢迎空中朋友进上。台北市咱做位拍呀，这场的胜战。台北市的外溢外溢哦啊，对头，新北市苏卡辉，今晚讲那胜战个未歹。目前民进党啊，人家外界在评估的，讲有那报告啊，会当赢5-0啦吼、哦。我希望佫较济哦。热线啊，开放3828686来了，来你请讲，哎、欸，
3: 喂，
0: 来你请讲。
3: 我来边啊，你好，我打你啊。
0: 啊，你好。
3: 啊，迄个咱台湾人就爱 智慧较悬的啦，台北人啊智慧较悬的啦，唔通哦，心态用孤单啊。
0: 好，
3: 咱今仔日哦，老顺波洋总算哦，恁台北人喜气洋洋啦，家家的都喜欢啦。
0: 哦，不利，
3: 感恩啦。
0: 谢谢。
3: 要快乐，工作人的人家庭拢快乐啦，阿弥陀佛啦。
0: 好，谢谢阿弥陀佛，谢谢感谢哈。一双一王开红，你好，请讲话，嗨。来，你请讲。
4: 国台北啊，你好哈、
0: 啊。你好。
4: 国台北啊。
0: 嘿。
4: 这届吼，台北都爱好大赢啊。
0: 哦。
4: 爱拢甲变过安尼啦。
0: 有你。
4: 爱好这新配红调哈。
0: 好，谢谢。哎呀、啊，谢。
4: 这届咱绿色的爱好调较水嘞。
0: 好。感谢，谢。哦。绿色的调较真水。我鸡排鸡尾挂，鸡排我那说你唔敢误解哈，我那咱要特别做说。哦，我咧素食的便当都素排骨啦，咁无素鸡排，我得过烦恼，互我开一条啊，互我来开一条啊，哦，这个有史以来，买有史以来开钱过会欢喜的快乐的吼，甲咱我一道尔尔，赢三百一千地鸡排，各赢一罐气200地鸡排，去吃下大碗，互我有了完的机会。也算啊，搁开用中38286，欢迎进山。台北市民相信智慧高高在我之上，绝对应该袂予咱失望吧？好，能够听一段了，请讲话。哎，
5: 台北市长干呐？
0: 哦，
5: 一个郝龙斌、马英九，蒋万安买甲松山机场。搁改保留掉诶，敢若真三个尔哦。迄较早姚文智要保留掉，即卖雄雄要骗票，讲要煞啦。
0: 对。
5: 啊，要煞要骗票，搁无要紧哦。李世川讲，安尼骗票无爱讲话好势，阮台北县的钱都要去松山机场啊。你即卖煞走了，我连台北县都扯起来啊。感恩谢谢。
0: 谢谢。第个三礼拜，哦啊，第各位各五十一天嘛，哦。哦，唔是三日，伊讲伫买投票，伫几礼拜前，即那是啊，伫差不多五十一天啦，吼，无两个月吼，对啊，安尼。伫伊个竞选总部还未成立，真当讲要临时要迁机场，迁机场，那像咱这搁搬厝嘛，无遐尼凊彩呢，要搬一间厝。要搬过，你嘛得爱外国才实现。短短的出门两个月，啊，一个月应该拢头伫啊四礼拜左右嘛，吼。伫这个六七礼拜中间，啊，你当讲要选啊，讲要选啊，这个上山机场，伊用咱咧讲，你反对个是？安怎讲？知影讲上山机场，起码你唔敢刷点动。因为你就是要顾到遐其他啊，上山机场原地中国突然来台湾的地区，迄个管区拢伫啊，唔敢去震动，对不对？即马知影民心之所向，安尼你甲看桃园机场啊，就种种安尼人口霸占，但是伊讲要算了呢，迄啊林金门的立法委员虽出反对。金门立法委员，你若坐来上山，足简单，飞机搭咧就过啊。即卖闽南话，因就坐到桃园，吼、哦，无配套措施，等等。新闽南讲一战胜，但是要配套先叫会好，毋是七礼拜后，七礼拜要投票，你哪个要耍？你着当时你做立委，包括着民进党要参选立委的市长，你反对个是几人去搭讲？伊安怎讲？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决策，你甲看嘛，要骗票，搁听一动来。你好，请讲话。来，你请讲。
6: 你好，陈议员，你好，阿扁总统好。我是台北啦。
0: 哦。
6: 中山机场嘛有军用的呢，哪有遐简单？
0: 哦，对了。
6: 搁台北啊，伊就是咧转移焦点啦。伊、哦，迄个市政府的迄、那个。中毒啦，啊，那个啦，迄市政府的政策拢无要提供，就去转移焦点。你讲上山机场啦，伊的政策拢唔讲咧，转移焦点啦。
0: 对，
6: 这机场是中央的代志，你市政府甲无许管理，你来甲中央，来甲中央合作，中地方甲中央合作，你地方在讲啥？中央也无讲啊，啊，青帮白帮都在讲这条代志，伊在转移焦点。
0: 无理。
6: 哦，谢谢。
0: 谢谢。所以台北市政办案了，哥哥啊，见讲的讲要啊，多个。公民会干部，这不是台北市的，台北市家己做啥物都唔知道，哦，家己一文无值啦，哦，那我有哪安尼呢？我真在，我在助理群咯，我名叫未出呢，哦，我叫未出。以往一下，因为咱助理就进来请十几个，向阳要叫啊，佫过心，啊，拢姓知影呢，知影伊的姓呢，姓爱知影人家名，我拢记袂开，哦。都安尼啊，同款。啊，临时的庙，第几下都有那同款。那就把咱的头壳，我看李四川甲俄罗讲哦，安尼过目不忘，过目不忘，讲迄规篇个，伊个无聊写写的，伊个安尼照安尼念过念了了，讲伊足够背啦。啊，这个背册，这个、背文的含嗯。伊个家己个建设有所差，背文是背死文嘛？迄家庭嘛会背文呢？嘿，家庭以前我只只家庭，迄只都总互背出嚟讲，我车弄一个总救袂活吼。我本来都只只吼，只家庭电话那两哎，服务处你好，安尼哦，无代无志，我像我惊着呢，是嘛？无代无志，想讲迄个。电力量好不出力哦，安尼有啦，因为在三楼的电力，我暗时我接个，哎，等到我叫，迄声会走来嘛，因为咱电力状态嘛，好不出力哦，安尼，啊，我气更无好，会嗽，暗时啊，挂人个嗽，安尼惊哦，到半暝啊，无代无，因为那暗时啊，我脑灯来电力，我的状态，状态迄个恁有扩大器的声入来吼，半暝啊，我那会嗽呢。安有呐，扫个酷酷叫，你若唔知你怎个惊死，靠呀，那鬼呀，入来咧扫啊，对不对？家庭嘛足够背，英哥嘛会晓讲话，迄用背，英哥唔当讲一句话，啥物意思？英哥嘛唱歌，英哥嘛讲我爱你，我爱你，啥物意思？伊嘛唔知，所以迄款的无好，爱家己有迄个真实的把握，从认可不到。人门不怕，就出去从新北洋安尼干，干你开搞。为啥你进门落到落尾，三分钟我徛起哩？来，我你问市长，市长你给我听好。安尼为啥你问呢？你问稍微安尼，会使讲是乱七八糟、转天的海代志，奇奇怪怪，什么拢无，拢会只互你提出来问住，拢互你问住。你个看这是。伊个身品、甲伊个博能、甲伊个内在，真正有够好个。所以咱个政治个广告嘛，甲咱拜托，唔通干那咧讲政治，啊，产品无人够管。啊，昨啊，伫体坛个访问新北洋，我破纪录，我跳界啊，咧讲偌济人咧甲收看，看新北洋偌够带动人气啦，吼。啊，咱这个无法度啊，啊，咱较讲啊遐，那就咧里面大会、村民大会，大家拢听啊，拢信啊。但是产品啊，加减交关，产品真啊未歹，我会当甲咱保证，请拍38289755，控制38289755，进广告。
7: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白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2435435。 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一个，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8: 强清白肌可唔一定认领药，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认领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7: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8: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7: 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都在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2: 我到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到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外哦。
8: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另外，清一白益生菌连生菌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7: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8: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75，0738289975，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在这款全国啊，民进党提名县市长，我搁再来强调一下。台北市大家拢知影，这几天我拢一再直直在说明，新北洋洋流大船都已经要驶出港了啊。新北市苏卡会、汤市黄世杰、台中市何兴顺，昨公布民调，啊，观察国民党的副院长。差你50%左右而已。台南市陈廷辉，高雄市赖水龙。特别我拢甲孙女啊讲，那会去那里拜票，赖水龙这个票，哎，那算算一定要认真落去拜托。 啊啊，基隆市董主委讲，即嘛有哪共款磕卡磕卡，宜兰县林国忠城市啊，比国民党诶较好势。新德市全建庭、苗栗县陈平安、彰化县陈素月，讲目前有人领先。南投县温世国、婚姻县刘建国，过来变啊，应该院长甲浙江婚姻的江山嘛爱改换调地啊啦，哈啊！嘉义市王美惠，我讲民调拢啊，有哪差真悬滴嘞哈呀啊，民众党嘞哈啊，这嘛拢主动时伊咧做议员。啊，就共同为啊，屏东党阮做伙来发声。嘉义县蔡玉仪，屏东县周春美，屏东县啊，风声啊，县长的服务非常好诶，哈啊，平湖县吴淑金，陈国福的牵手，大同县陈莹，这是咱啊，小英总统亲身挂帅，哈。啊，新德官郑兆峰讲那民调，哦，那有超过的国民党的提名啊。以上一日甲咱推荐介绍的县市长，我阁强调一遍，我是乞食下大官。陕北那赢，国发加牌500地，陕北总赢1000地，其他只个县市，若毋是那赢因国民党。咱家己保护，咱家己这五官区无顺哦，五官区呐视觉差，我都要靠陕北的那样哦，都要靠我了吼、哦。所以咱来认真来保掉，其他的官区赢一官区200地鸡排，有人讲安尼开落一堆钱，敌对啦。在左立问我过来变，我讲唔免哦，这我南美要求我一日发，一日嘛无法度当发一堆鸡排。那我先把赢，我赢过，啊！你算算个到到要借2000地啊，千外地，我煞未做3-4遍法，3个月发一遍，安尼哦。一地100块左右，啊！那即马发200地，安尼吼300地，安尼到到发，哦啊！主演为两个月搞到赞助，所以拜托各位全力的支持，尤其是台北市。这些人真有寄望的咧，啊！毕总统在2000年之前来去当选，确实嘛，江山一日拢好，因这些高级的外省人，甘金汤匙的占领掉咧，无法度去个撼动。好个在新北洋非常时期非常的震撼，以单人独马挑战。自然，这幽魂在里改革我来。本来呢，

0: 这番的变局，非常时期，非常的变局，世界局势诶，局势变化万端啊！啊，迄两天啊，有人咧批评讲台湾无义啊，啊，拢在通牌，哦、啊，讲川西二会，甚至中国要甲美国买武器，套也有代价，吼、啊。咱两只飞机个上到登来个二十米个六十高啊！啊，因个解放军部一在地啊，咧战甲阵地啊，包括因啊，讲做国台办嘛是地啊咧石头石面。伟大乡亲，受老身呢老人个我个拜托，咱大家个个拢是在我之上，拜托各位就安尼算计。当作你家己的事业，当作你家己咧经营的工作，又个是九门提督、台北市长、首都市府，这是会当厉害丢面，欠咱搁个杀一个，哦，这雨水一滴一滴变成安尼大洋流，啊，搁欠一挂水，欠面只雨滴水，大家那个舀一汤匙啊水。大家你能够出一支手，大家能够甲加登一张票，这绝对过关。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未记这世间。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7: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5: 阿公，你真厉害呢。
16: 噶等你才知呢。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8: 现在时间17点整。
1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 听众朋友，你有解黄金无？黄金啊，哎呦，讲到黄金，送无爱啦。啊，不过咱讲这个金啊，介绍吼。

0: 最近来看吼，一下子大起，一下子又大落了哦。那咱伫个今仔日空中，特别好咱听众朋友黄金哦，到底什么款的黄金呢？赶紧邀请 Amy 姐。
1: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莫害我。
0: 哎呀，这黄金甲大家想迄个黄金无同，啊，不过它真的是黄金呐、啊，来自水中的黄金，听讲是一只鱼。
1: 对，这只鱼叫做寻龙鱼。
0: 哎呦，这鱼啊真厉害，听讲足普罗的呢。
1: 灰熊，它可以说是神仙级的。
0: 哦，
1: 为什么你敢知？因为这只鱼啊，伫咱这个世间的话，已经活了2亿年了。
0: 哎呦，这厉害！
1: 你想啊，恐龙都灭绝去啊，我一个底的，你敢知？
0: 是。
1: 啊，所以咱东车时各骨头的产品，寻丝网，伊就是利用这只鱼啊来做研发的。其实有足侪人针对各骨头这块，可能有时候方向错了。有足侪人拢会买迄个补钙来吃，对不对？
0: 对。
1: 补骨头不是只补钙，你敢知？他就变那样记哩吼。补骨头不是讲补钙呢，伊爱补软骨萃取。
0: 软骨
1: 对，啊，这就是咱这只鱼啊上厉害的所在。伊个蛋公是用皇室等级有没有来精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超临界萃取。上面一个超临界的是它的分子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它很好吸收。你看，一个是100%有基因鉴定的，就是讲寻丝网这些产品内底全部拢是寻龙鱼的软骨啦。因为这只鱼啊，规只拢软骨啦。你也想哦，
0: 无点骨就对啦，
1: 无点骨。
0: 嗯。
1: 你现在可以当补咱身躯内底软骨素啦、啊、胶原蛋白、玻尿酸啦、啊。讲较简单嘞吼，骨头甲骨头中间绝对有一个关节囊，啊，这个关节囊爱有关节液，就是咱讲的润滑液。就刚才讲咱咧开车有啊，车是不是爱加机油？机油是润滑液。
0: 是。
1: 啊，如果你车无加机油，你硬开车会安那？
0: 歹去啊，无关关叫啊，咚咚咚啊。
1: 对啊，是不是会坏掉？
0: 嗯。
1: 啊！你即卖脚就该同款啊！你行无几步，你就安尼会感觉酸软卡卡，甚至安那上下楼梯会足慢、疼、酸拢总有嘛。伊这个产品上早期的时阵对啊，是虾米人你知道？沈文成
0: 哦，
1: 沈文成是先食，食食了感觉袂歹。你看，哎，沈文成有厉害啊无？
0: 哦，有喏，爬山啦、钓鱼啦，因咧爱钓鱼的吼。要去钓鱼，拢爱爬过迄款足歹行的迄个石头路呢。迄个脚头骨无好诶吼，爬袂过啦。
1: 所以讲啊，伊灵活度好啊无？
0: 哦，足好诶。
1: 骨骨头毋是敢若甲骨俩呢？你遐骨了伊安那灵活度爱有嘛？
0: 哦。
1: 沈文成伊本身就是食了了后先，互伊灵活度遮尼好，所以才来代言这个寻丝网。伊讲一句话讲哦，迄个敢若讲甲你脚头骨装一个超级避震器，你知？
0: 哦。哦，你好行啦，溜达啦。說
1: 人家都是安尼爬山哇，一家都是安尼啊，健步如飞安尼哇，灵活度高啊，对吧？
0: 是。啊，不过咱讲灵活度吼，有一个正需要的啦吼，爱处理的就是安那会疼啦。捌看过一个笑亏，你知无？伊讲咧，你捌听过脚踏舞的尖叫无？大声啊，那叫无吼？伊讲吼，还是因为你脚踏舞听甲咧叫啦。膝盖痛到在尖叫了，
1: 哀哀叫就对啦，再哀就对啦。
0: 啊，所以咱讲啦，寻丝网就是可以闭嘴，卖个叫啊，对吗？
1: 对，因为伊就是无润滑液嘛。
0: 嗯、
1: 啊，寻丝网内底它可以增加你的润滑液嘛。咱的裤胸内底有加乌油嘛，加机油嘛。嗯、你的避震器内底有加润滑剂嘛，可以改吗？
0: 其实有的人是脚头，有的人是其他的关节哦、喔。啊，拢同款吼，就讲当你遐酸、遐疼、遐哀、遐叫的时阵吼，人也袂想要出去，也袂想要去佚佗啦。比如讲去菜市啊，你嘛偏淡去啦，对不？
1: 对
0: 你的生活也是讲造成真大的这個困扰跟影响，所以解决这就重要，因为你都无生活品质啦。
1: 是啊，很多东西都是你吃错了，结果就不一样嘛。
0: 嗯，
1: 这个产品已经是老产品了嘛，已经卖足久的啊嘛。
0: 嗯，
1: 哦，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啦，一个阿公，你敢知？卖讲阿公啊，70几岁敢要叫阿公，叫大哥。以前就逐工伫厝咧顾伊啊。
0: 嗯，
1: 伊就逐工哦，带因到迄只狗伫厝的啦，因为较甜嘛，唔敢死过去啦。
0: 嗯，
1: 突然间吼，啊，就买寻丝网来食，即马。 拢在招团出国啊，他可以招团出国，他可以爬山嘞，也当去游览嘞。哦，伊本来是连公园拢无爱去的人哦，今麦竟然会当招团日本自由行嘞。
0: 哎呦，自由行爱惊嘞，爱一直惊嘞。嗯，
1: 这个阿公公实际上根本就是旅游通行证。只要加军两 Q 啊，全世界拢是你的运动场，你敢知？这阿公讲的呢。本来身躯边足侪朋友拢要招拢招袂行，你敢知？今麦拢归团的啦，因归团拢食巡视网啦。
0: 是。所以哦，这个沈文成伊来推荐足侪人，哎呀，你七十几岁，我嘛想要安尼吼，我觉得这是一个品质保证。那再来就是讲咧，咱诶这个配方内底吼，也拿到多国的专利啦，
1: 冇
0: 科学的研究啦。
1: 对。这里面不是只这只鱼啊，这么软骨啊，它里面还有玻尿酸嘛，二型胶原嘛，还有 MSM 猫爪藤嘛，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配方，最主要是它拥有专利的 K2 要冲上一张，就是你平常时在吃一些钙质的东西有没有 K2 就可以帮你留住一支，就用包罗万象，你需要加济吗？
0: 是
1: 不？你安尼灵活度嘛有啊，润滑液嘛有啊，有啊，软骨啊嘛有啊，你的灵活度未有啊？
0: 所以咱也讲吼，即卖足侪人拢会伫网络滑吹嘛吼。有人讲吼，我妈妈脚头有无好啊，看伊逐天心情无好，要安怎吼？哎，这个时阵大家都呼唤沈文成啊。这时候不呼唤，什么时候呼唤呢？沈哥，还有啥？其实伊底下这个网络吼，嘛足侪人推荐呢，
1: 真的很多、啊、所以我要甲咱的时段，搁甲咱遮的电台爸爸妈妈听众朋友讲，伊是一支真正袂歹的产品。今仔日因为会特别过来甲恁讲吼，最主要是因为希望讲会当帮助大家，你想要去对就去对
0: 哦，
1: 把你的灵活开关给泡开，
0: 嘿，还是讲给吹回来安尼，
1: 对，把它找回来、哦，不要把那个修复密码给弄丢了，有没有？
0: 是
1: 你只要循序往、你的灵活开关就重新打开了。
0: 哎呀，好，你寻回健康啦，希望如王，好寻希望，来，要控制来
1: 寻回健康，对吧？让你希望如王
0: 哦，阿
1: 佩心这样讲呢吼。
0: 好来，休困起来准备进功课。
2: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来，寻希望，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好，你像王安尼啦，嘿，走路可以再用
1: 走，走路有风，想要去对就去对，对不对？
0: 对、所以 Amy 姐，有的长辈吼，真的，人家走囝就去佚佗，食饭拢无爱啦，心肝的阿杂，有住孤独，只是唔敢表现红看，咱吼爱互伊找回来那种春风的感觉。
1: 你到底想要哪里讲？你简单讲得了，我安尼即卖吼已经吼。
0: 无啦，我想讲，因为咱即就有两个嘛，对不 ？Amy 姐的第个就是俗的买一送一，有时候再加一的组合嘛，啊，一个好大家体验啦。啊，我讲组合嘛是会使啊，但是咧，今仔日本来想讲，哦，足侪人虽然是老品牌，但是呢，更毋捌食过，毋捌用过，啊，不知道长怎么样啊，所以想讲是不是？想要进出体验包啦，
1: 长像我这样，
0: 想要帮听众朋友进出体验包啦。
1: 哦，
0: 哎呦，人迄有诶出国佚佗看风景，迄有诶去甲对拢咧找伊啊，侪艰苦。
1: 好啦，你莫阁使那样，你莫阁硬拗啊，你莫阁安尼啊，我咧讲啊，同款啊，五天免费体验啦，刚好。
0: 好，谢谢艾米姐。
1: 简单，我咧讲哦，阿佩。
0: 嗯。
1: 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既然互恁体验，恁就较紧敲电话。这种机会无济啦，这是老品牌啊，对不？大家拢食个真好啊，对不对？所以今仔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也当卡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0: 五天免费体验包，
1: 十分钟。对，
0: 好啦，
1: 我就阿沙你耶，你都讲啊，我嘛袂当讲无爱你听我。
0: 是，哎呀，有需要啊，咱讲吼，咱身体唔是要互你休困尔吼，你要深度的修复啊，这我都帮你修复，好深度的哦，这才重要啦，对不？OK， 好，
1: 希望你像徐龙鱼一样呢，这样啊。 我这久
0: 啊，健康对不？你插空地啊，无效啦，爱会惊啦，会走啦，哦，
1: 真的
0: 啊，现在会使去游览啦，去别人个招食饭，会使行到餐厅啦，对不？好啦，
1: 卖讲行到餐厅啦，你想想食落，反正个人去自由行啊嘞，
0: 真嘞真嘞真
1: 嘞，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OK 好，所以嘞，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1: 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0: 免费体验包哦，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0800000666，十分钟了，关键卡单位，谢谢 Amy 姐，
1: 谢谢。
3: 从接触行虚王到现在4年的时间了，都是靠行虚王在照顾我。行虚王的行动仪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行动仪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若无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免到有法度像我呢哦，做一个大冒险家。
4: 张姐啊。爱听花言啊，咱支持者。
0: 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1: 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0: 免费体验包哦，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0800000666，十分钟了，关键卡电话，谢谢 Amy 姐。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时间是下晡的5:1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的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今天是10月8日，那也是24节气当中的叫做寒露啦，啊，这表示说啊，在天气啊渐渐会来转凉，不是转凉，我感觉有比较比较凉凉呢，哦，那这个民间不是常说吗，一场秋雨一场寒哦，秋天这个雨落过一场过一场啊，当然是啊，刷下来哦，会愈来愈寒这个情形。那当然啦，这个保暖吼，未当讲干啦，这个顾你的顾你的上半身啦，啊，尤其咱在红衣啊吼，这个脚步不受寒吼，也是非常重要。那给它背后咧，这个当半波分量较济吼，加上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有即款咧低渐的准吼。明天咧就是3天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啊，这嘛是咱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嘛啊，所以这个国庆日咧拜啦吼啊，明仔载拜过咧吼，那就补假一天。啊，那这3天的天气依然是未歹哦。吼，除了讲第一趟大台北家人北海岸有这一种即款的温度吼，会来到28到31度。另外咧，伫个这个中部吼，桃竹苗、台东30至32度。中南部咧，吼，讲即个高温咧，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啊。所以咧，这个白天啊，是一个比较比较烧热的情形，而且另外咧，阴暗吼、透早吼、暗时是比较比较凉哦，大家嘛是爱做好这款保暖的工作啊，保暖的工作。好，那现在的选举剩下51、52天哦，啊，这个几乎咧，归台湾吼，归台湾呢，接下来选举吼，是不是已经把全部的焦点放在首都之战啦，啊，吼，今嘛几乎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沈博阳，今仔去都有呀，今仔有要去扫亚旗亚无，今仔有要面对市民朋友无，吼，那当然啦，相对比照的吼，还有现任市长蒋万安，其实蒋市长已经做过4年的台北市长啊，他应该更能驾轻就熟，你要叫伊讲到连任的愿景，吼，要叫伊讲啥，伊就免讲啊。他就把他这四年的台北市长的心得做过什么事，他大方的把他讲出来。其实他的题目比沈柏阳简单多了，因为沈柏阳是挑战者嘛，那你要说服别人，哦，这个由蓝转投绿，哦，由投蒋万安变投沈柏阳。哦啊，你因为沈柏阳如果说他真的要破圈的话，他就非得走到这一步不可啊，要不然他凭什么赢蒋万安？他拿出来的证件一定要有更高有说服力嘛，哦，所以相较之下，沈柏阳用他过去因为过去他说他在补习班教过书，哦，补习班面对的是100多个学生，哦，那包括他在学校授课，哦，下面也都是学生，所以你叫他给他卖裤，哦，面对的麦克，哦，会卡这侪人要对因讲话，讲伊的想法，讲伊的见解，跟他斗阵泥干，应该是易如反掌啦。啊，但是咧，另外一个蒋万安，我想吼，哦，这个过去一酸立位哦，当然他当初在美国做律师啊，也不知哦何故哦，招登来酸立位啊。蒋万安讲实在，你听话无做过，议员也无做过，啊，就出来酸立位哦，那也很如愿的让他选上立委，立委做无两任哦，一个选招打选招去选台北市长，这一路下来种种哦，你讲伊无靠姓蒋的这款的光环，我是无啥爱心呐，啊。也许有人信，也许有人不信，那我是认为他既然原本姓张改姓蒋，伊就是要利用伊姓蒋的光环嘛，哦，那这是我个人认为啦，那。现在哦，这个因为长沈柏阳哦，这个招去这个TVBS 嘛，哦，那这个上了这个易温城的这一个节目赵少康嘛，哦，那看起来是怎样啦， 一人占哈占这个全部哦，占全部安内啦。那咱接受了赵少康的这个少康战情室的转访，其实流量也不差呢。讲在 YouTube 哈、哦，33点钟已经有93万人来看，哈、哦。那包括他过去上王伟忠，现在也接近370、380万了。包括哈、哦、这个其他的主持人哦，所以沈柏洋几乎没有在拒战的啦，哦，没有在拒战，所以看起来这个沈柏洋长在这个赵少康这个节目的部分哦，流量也颇高。啊，不过针对这个访问啦，哈、哦，内面当中一个主持人啦，哦，钱瑜君，伊是认为啦，伊认为新柏洋哦口条不错哦，也可以这个转型吸引中间选民啦、啊，哦，但是呢。钱义军认为，伊伫咧回答着问毒品的问题的时阵，避重就轻啊，无先困吼跟狡辩啊。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觉哦直觉嘛哦直觉。但是讲完了咧，居然把这个文章删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哦，可能被攻击或怎么样，不知道哦。不过咧，沈柏洋吼、哦、是伫咧这个脆当中讲着吼，有没有回答到问题，其实很主观啦，其实。当然，钱瑜君认为他避重就轻也好，不诚恳也好，好、哦，这东西个人主观的看法嘛。哦、不过看起来沈柏洋在这个访谈当中、哦、互动应该也是不错、哦、那包括、啊、朱启林跟来宾之间也是给予肯定啊。其实这嘛是最近真侪咱这网友拢认为啊，难道选举就不能选一场真正？哦，君主之争吗？哦，不要抹黑啊，啊，也不要仇恨啊，也不要是撕裂啊，哈、哦。那因为咱即马，因为沈柏洋都开始要决定选台北市长的时阵，那有人就给他贴标签啊，哦、你台独啊，你黑熊啊，你就是撕裂台湾社会啊，哈、哦。那这种标签很容易就被人家贴上去，所以即马沈柏洋一直讲说，我来选台北市长，我就是要用政见。来吸引我的选民，来说服我的选民、哦、那所以啦，都有人认为啦，这个沈柏洋在赵少康这边，我那算破圈啦。哦、那赵少康其实也认为说，他做学者想法也不错、吼啊、但是你做学者可以天马行空啊，政治人物不行啊、哦、政治人物不行。那政治人物是在看什么呢？看大多数人的意见啊，跟利益啦。啊、那赵少康给他的评比是啊，口才嘛好啦，反应嘛真紧啦，学历嘛袂歹啦，哈、哦，那人也平和放得开，哦，所以赵少康是认为啊，台独安尼就袂歹哈，但是他认为蒋万安阵营已经轻敌了啦，哦，那另外转头又讲到伊伫个这个礼拜二的时阵，进总成立大会嘛，哦，那么讲到这个赵少康。这个代志呢，其实也显现到哈，讲、哦、这个，这是伊的主流啦。赵少康被积极向是伊的主流啦，啊，不是这个蔡康永啦，哦，这个赵少康说蔡康永被积极向是伊的主流啦，哦，那你要制裁蔡康永哦，啊，代表是不是你老公哦？老公是这个赵少康讲的啦。代表你老公支持蒋万安咯，但是你唔通忘记咧。蒋万安是国民党咧，过去国民党是要杀猪拔毛咧，是要反攻大陆咧。吼、哦，安尼你阿强啊，哪来支持蒋万安啊？无法度啦。吼、哦，面对着中华民国所有的这些政党的人员，哦，没办法啦。这民进党即马执政，民进党就是主要的敌人嘛。那我只好拉次要敌人。哦，来攻击主要敌人嘛，哦啊，等到次要敌人变站起来正位之后，哦，再来一一瓦解嘛，这不就老共常常用的这款的部署嘛，哦，所以赵少康是跟他评断啦，哦，伊甲这个阿强讲，台湾的选举，你太卖来介入的啦，哦，你认为台湾人和你要介意你吗？哦，所以其实整体来讲。赵少康评断沈柏洋啊，评价不败啊，而且点阅率也不错哈啊，其实也蛮开心的啊，所以看起来沈柏洋继续 破圈哦，继续扩张他的人脉支持度。我想不一定喊定讲一兵进动，就只能去国民党嘴里所讲的啊哦，什么三立民视哦，什么什么自由时报啊，对不对哦？这连我国民党的场所你买上去啊，对不对？尤其 TVS 这样哪一家媒体啊，当然沈博阳一点都不惧怕嘛。那翻头咧，张沈博阳是去这个赵少康啊 ，TVBS。那今仔日咧，哇哇，这个蒋万安啊，好蒋万安看开，应该是压力来啊啦，哦，没有办法，哦，那加上很多人就跟他讲啊，啊，人沈博阳就刚去 TVBS， 你蒋万安现任的市长，你参访问都去上这部访问，你都唔敢访问，哦。那今天呢，总算啦，哦，看到蒋万安去到咧。去深蓝又深蓝的这一个同温层啊，一记到去中天电视台啦，但没关系嘛，总是你愿意走出这一个被访问的这一步路，马上袂歹啦，哦啊，主要是今嘛讲完啦，确实啦，哦，民调已经被沈博阳拉近了嘛，哦，那你看这个9月22号已经。沈博阳输蒋万安 1.2%， 哎，那唔知道后一届咧做诶算，做咧做诶时阵，甚至网络上做诶这些声量，其实沈博阳已经超过着蒋万安啦，啊，那今天蒋万安上到了这个中天电视啦，好，那其实讲诶嘛是，大概就是一些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啦，哦，伊是认为啦，伊讲目前啊，蒋万安认为目前是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啦，哦，跟他归全国啦，跟他台北市的选举同款，哦，什么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没有啦，哦，蒋万安你想看好自己的啦，没有全党围剿你一个人嘛，你只要好好做你的市政。哦，那不要找你的狗头军师，对不对？啊，你也不要问 A 答 B 哦，让你蒋万安来处理。讲真的啦，没有那么多人对你蒋万安有这么多的兴趣跟针对性啦，你只要做后宫时代，真正没人会当挑战你嘛。啊，主要是现在的洋流实在是太强了，走进易温层嘛。那所以说，为什么蒋万安你会觉得全党在围剿你一个，好像归？全国的选举跟台北市的选举同款，因为确实啦，也看到很多哦，包括什么市场杨柳人嘛行入去，公园哦，你讲沈博阳嘛去，公庙沈博阳嘛去，所以也听到很多人倒戈啊，讲即嘛吼，现在有一个深蓝的公主啦，直接倒戈，然后对象呢，汪志斌的中干事啦。哦，陈贵妍一起公开支持沈博阳哦，而且这个总干事诶，居然是根正苗然呢。哦，那这个陈贵妍啊，出场到这个中山区，我觉得这个福德宫之前不是那个甘蔗之乱吗？啊，哦，那这个陈贵妍是讲到了哈，伊讲在经营这庙宇啊。哦，因为这后边有新名啊，对不对？哦，所以当然就是要公平、公正、公开啊。哦，但是呢，这个陈贵哦，直接就大辣辣的讲啊，你直接讲啊，哦，你若介意沈博阳，你就给他倒落去啊。哦，所以徐志荣证明沈博阳陆战买赛、空战买赛，可以当拍到蒋万安这的基站。哦，所以有一些公庙出来表态。真的也不意外啦，那也许间接就证明蒋万安你在基层没有加分就算了，你是不是在基层有减分的这一些情况，所以人家说啊，现在哪一样都没起来，反而是绿的被拉起来，哦，啊，你如果过去说啊，这什么绿营民嘴在说的没呢，这都是平常这些蓝营圈子里面在做新闻做这部人说的呢，哦，啊，像这个之前这前两天啊，不是有一个媒体两个这个风传媒的这个朱启林吗？哦，袂记得归麦库嘛？哦，讲什么高雄已经差不多被拆开啊啦？啊，哦，新北市嘛差不多啊啦？哦，讲什么这个李四川四号迄间拢是动员的呀，啊？哦啊，根本就无什么家己来人流啦，所以伊是看会出来啊。哦，真正台北市长沈博阳做事，家己要来，人真正真济哦，所以 讲实在啦，沈柏阳有没有破圈？跟他看这啊，这一两个月来，你就知道这个都是已经慢慢在加温的这一个情况嘛。那你讲昨这个沈柏阳去赵少康这个节目啊，当然啦、啊，沈柏阳要去的时候，因为沈柏阳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台独的一个标签嘛。如果你们按那个讲来讲，哦，一定会问一挂关系到什么台独的问题啦，什么伊是不是什么黑熊学院有领奖金的问题啦，包括哈、哦、什么毒品的问题，哦，废死的问题，包括、啊、这个双城论坛，沈柏阳一定明心知肚明，一定按那问的嘛。废死罢免中国双城论坛嘛，但是讲实在，沈柏阳你讲啊，伊敢无得回答？可以啊，他刚好就趁这个节目的访谈哦，都要去这个少康战情室，归去了他讲好清楚，也许有人就可以接受，也许就顺便一起来破圈，对不？你把这个煎熬哦，原因、前因、后果讲好清楚嘛，啊，所以你不敢讲。讲实在，你国民党要讲攻击一个候选人，国民党你嘛爱看嘛，这个飞镖是不是讲射别人的时阵会射到家己嘛？啊，沈柏宏一开始讲，伊嘛家己边讲好清楚啊，伊讲伊无主张这毒品除罪化，也不赞成大麻合法化嘛。其实这一篇文章，过去这个国民党这两天在攻击沈柏宏的文章，其实他在在都是讲到啊。怎么样把毒品的这一个降低嘛？怎么样让它减害嘛？怎么样让它戒毒嘛？替代疗法哦等等之类的嘛。那所以这个问题是，两个人到底对了这个反毒哦认知上差异性有多大嘛？所以未来也会看到两个人，台北市长哈，解、哦、的候选人，解的现任市长，针对。这一些事情来辩论嘛，所以你看啊，光反毒的议题，即嘛大家民讲啊，你嘛台湾吼毒品遐尼啊济吼，一刚刚啊食毒要弄人诶，即款咧，所以现在就来比较啊，虾米人未来伫诶即个戒毒方面更加有效嘛？包括校园也不能有毒品嘛，怎么样落实嘛？对不对？唔上话的好啊，是真正要提出说法嘛？啊，若讲实在啦。那沈柏阳面对蒋万安、啊，我想胸有成竹，无高声告无毛，高声背。哦，啊，蒋万安，他依照他过去，人咧个叫伊什么问 A 答 B 这款的情形，其实沈柏阳应该是胸有成竹，因为他是学者嘛，伊个是这个教授嘛，所以一对这款咧，在监设题目，其实伊拢研究真济，哦，包括。伊要去这个赵少康迄个节目《双城论坛》哦，他也讲很清楚啊，只要无降低警惕，对台北有帮助啊，做好风险控管，啊，买单继续啊，哦，买单继续啊，所以其实吼，即马大家拢在比啊，两个人拢愿意去啊，接受访问，但是蒋万安，你应该是要突破自己的这一个同温层的框架，你应该勇敢走出掉。啊，什么中天啊 ，TVBS， 你要走出中广嘛？你要去的地方应该是三立，应该是民视嘛？就跟沈柏阳走去少康战情室是一样的，都、就是突破同温层嘛。所以看起来，沈柏阳走的跟赵少康走的，看起来是无啥共款的。好、哦，所以伊哩做过四年台北市长。治理的经验，治理的成果之下，你是现任的市长啊！你四年就会当甲讲啊，这个谈政策的结果啊，你四年前答应台北市民呢，今嘛已经四年后，该是一个检验的时候嘛。所以你讲要讲政策真简单，你就把这四年的这个行政过程哦，政策结果该讲出来啊。哦，那我觉得你应该比沈柏阳好讲多了啦。所以金马立功破圈，讲真的，破圈你要走进别人的地方，在别人出问题的时候，你要把这一个答案说清楚，安尼唔卡丢嘛。那所以咧，今天 今天齁蒋万安就开了一个，今天蒋万安就讲到齁，还是讲到了啊，因为看起来压力颇大了啦。好，那今天蒋万安讲到一个松山机场齁要迁移的这个问题啦齁。但是说实在啦，松山机场迁移齁不是蒋万安开始讲的齁，蒋万安讲松山机场迁移齁已经是一个有够久有够久的这个议题啊啦。从1990年代一直到今嘛为止啦，有够多人拢讲过这个代志啦，吼、哦！啊，这二三十年以来，敢那只有在讨论的一个阶段啦、啊，哦。那像蒋万安伫个这个2015年选立委的时阵呢，伊讲啊，伊嘛是支持松山机场要迁移啦，吼、哦，但是要认为要从长计议啦。这是2015年的蒋万安啦、哦。结果到2022年，蒋万安被选市长的时阵呢，就反对立场啦，哈、哦，因为那当吴怡农也提出来啦，哈、哦，蒋万安批评吴怡农，一直到选举才仓促提出啦，但是讲实在啦，你今嘛蒋万安为了被寻求连任，那、啊、你还不是仓促提出，哦，要不然沈博阳今天就直接单纯问你啊。为做你做立委到今嘛市长这十年的时间，啊你唔知道，你讲你真正要迁移松山机场，啊你有做过任何的准备无？哦，这松山机场要迁移，刚刚啊刚人讲啊，无人机卖飞，哦啊改这个吞吞的了，哦那就可以给他做迁移了吗？唔是啊，其实这内面牵涉的吼，唔是台北市的市政的问题咧，包括交通部嘛是，包括军方嘛是咧，包括什么？相关的哦，不是刚才讲台北市会当决定的啦。那在过去有谁探讨过这个松山机场要迁移的？2006年，谢长廷也讲说要松山迁移的构想，哦、那他是想要、哦、发展成森林公园文创啦。过来呢，2018年哦，要选台北市长姚文智，伊嘛讲过啊。公会被废除松山机场啊，被转型为中央公园啊。好、哦，那谢长廷哈，柯文哲2018年的柯文哲也是支持松山机场迁建，但是呢，一共哦，这个决定权在中央而非台北市政府哦。那不是讲刚才在去公园呢哈、哦？那包括2018年哈、哦，国民党参选人啊、哦，也主张迁建后。不能只是把这个土地变作公园啊，变作什么中继宅等等啊。再来呢，2022年啊，这个台北市长副市长黄珊珊要选市长的时阵哦，咪、啊、提出来哦、啊，松山机场要迁移哦，那、啊、是因为呢，来后交通不方便哦、啊，所以呢，伊认为啦哦、啊，松山机场迁出之后呢。可以这个释出空间、哦、解决这一些土地条件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这二三十年来齁、哦、松山机场要迁建拢有人在讲啦齁拢、哦、是变作伊的政见啦。但是讲实在有一个影无一个镜啊齁、哦、根本就没有用给讲的啊齁、哦。那有人要做公园，有人要都跟，有人要齁、哦、关系到交通等等。但是呢，实际上吼、哦，这个学者讲，在松山机场吼、哦，不是干那土地开发呢，是啥呢？嘛交通啦，嘛民航啦，各方救灾这全部拢是嘛。啊、哦，这个2016年吼、哦，这个立法院相关的资料，一共在松山机场是一个军民合用机场啊。哦，除了讲这民航服务以外，因为这松山机场你当飞去金门，飞去马祖啊。哦哎，不去花莲嘛，敢那有嘛，喏、哦，啊，这嘛是个国防，嘛是救灾任务嘛，所以这机场哦要迁建，唔是敢那都市发展这个问题嘛，啊，包括你机场迁走了，这机场无去啊，啊，总要找一个另外一个机场来替代松山机场的角色啊，嗯，啊，无你到时啊，你金门马祖这些居民啊，你嘛顾着伊的交通的选择嘛。那所以呢，你看2022年哦，这个高雄保定嘛讲的哦，这个这有个关系的战备的问题啦啊，因为这个松山机场啊，跟离岛啦东部航线，当年大约270万的旅客呢，哦，啊你啊迁建了这旅客， 就拢已经无回人机谈好济啊，那怎么办？哦，另外一个咧，哦，这个除了国内及离岛航线，哦，那这个另外，哦，这个很多现在被选举的人，哦，这个拢是讲啊，上了进入参照了哦，啊，就把这个功能拿去放在桃园机场，哦，那讲真的啦，政治人物吼，开这些机票哦，当然有时候选民听起来啊嘛真好啦，但是我都落实，我都短时间落实啊，爱解决的问题拢无讲到安尼，那怎么样去说服民众？那蒋万安是说，哎，要迁，又要讲到这个松山机场要迁移了，前面被改做 AI 聚落啦，哦，这边产业廊道啦，就业机会啦，哈，哦，什么300公顷土地开发啦，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沈伯阳针对这一个问题啦，其实就简单问蒋万安一句话啦。啊，你讲要迁无紧啊，吼，为你做立委的六年，到你做市长这十年，唔知你对松山机场改革做一寡什么准备？啊，有没有跟中央来做协调？没有啊。啊，那是拢无来讲吼，讲实在，那大家吼。选举的时阵吼，拢讲到松山机场要迁移、要改建，讲实在，每一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拢会当讲啊，哦，讲真的啦，有时候这个松山机场要改建吼，哎呀，其实问题也多哦，困难度也多，交涉方哦方面也是很多的哈，哦，那也不是单单你一个这个蒋万安四年，还够有四年的机会的市长。就真正我了解决这长远以来的问题嘛，哦，所以真的这个已经不是这个台北市的问题，这包括中央哦机场啊，包括外岛居民这些交通的问题，全部拢嘛要考虑哦。啊，你也跟他讲，什么这是要改做 AI 廊道科技啥物件讲，嗯，讲真的啊，哎，这个听起来吼，哦，好听好听俩啊。时间是五点四十四分，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到回来。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各位来快乐心声，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华。好，明仔载就是这个三天的双十节。连续假期啊，哦，那这个天气啊比较凉哈，大家这个出去要随时注意这个安全啊。九月三十号啊，不是讲有一台这个劫机事件吗？讲一台为杜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哦，啊，这个副机长竟然压倒啊来台这机场呢，哦，那可能看起来是要涉嫌未来劫机啦，哈。但因为这个动作呢，导致这个飞行机哦，熊熊下降数千英尺啦。那熊尾啊，吼，后个在平安迭沙地阿拉伯来迫降哦。阿公在机长迭驾驶舱吼，哦，遭受攻击了后啦，哦，那攻在以色列，其实他们动作很快了。你知道以色列也是一个战斗国家嘛？哦，以色列对着这个迭中东。啊，包括这个最近在攻击伊朗，以色列好丝毫也不手软啊！阿公在以色列，因为这架飞行机本来被为杜拜飞往以色列，所以呢，当知道飞机已经遭遇袭啊，这个有冲突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已经开始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啊！以色列战机哦，准备要来击落这架飞机哦，因为这架飞行机哦。监管者一百多名这个以色列的乘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因为过去这个911事件里啊，怎样飞行机弄这美国的双子星大楼嘛，所以以色列针对这种类似911的攻击事件，其实一弄有长期的演练啊，哦，长期演练要怎么样处置啦？所以当知道这架飞机有遇袭的开始，已经收到消息了，那以色列呢？马上派出的战斗机，而且关闭他们本国的领空。哦，啊，后来呢，发现飞机在距离以色列400公里、哦，400英里啦，啊，来转向到沙特阿拉伯。啊，那所以有转向了，以色列战机是给召回啦。哦，啊，卡苏攻击这飞行机是继续来挖进到这个特定的距离啦。以色列都会将这个飞机哈进入领空展开查核，啊，怎么查核呢？哈，其实以色列伊就讲哦，伊讲这飞行员哈尽量来挖进到飞行机啦，哦，啊，看嘛在驾驶舱，我都了解到飞行员的状态不？哦，啊，再来评估啦，哦，先看驾驶舱，啊，讲过来咧看客舱，哦，就是咱这个后边这些人嘛，判断乘客的状况嘛。啊，卡叔讲吼，这乘客呢出现着惊吓的情形哦，哦，那当然就会往这个向空军及这个专门的委员来汇报啦，哦，啊，卡叔讲真正确定了飞机被劫持，而且呢，因为你也知这飞行员一定用个无线电盖讲话，哎，你不爱讲啊，被劫持，那劫机者又不讲无线电的话，也不提出任何诉求，安尼你有知嘛？伊就是要单独攻击某一个地方嘛，哦，所以咧，这个时阵啊，就会连线谁？国防部长跟总理啦，看要怎么处置哦。那以色列是讲啦，哈，一旦有所失控啦，以色列最后决定要把这架150几人班机来给他击落啦。但是这个决定呢，赶上又着总理来做出决定啊，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以色列是讲啦，飞机的飞行机哦，弄到以色列哦某一个建筑地方哦，还是地点、机场或什么高价值目标啦，啊，因为弄坏了飞行机，两个人一定死的嘛，包括地面上的人也会死伤惨重嘛。 那与其大家一起死、哦、那不如我就先开飞机用飞弹把你打死啊，这就谢谢你忽然间顶顶管的人嘛、哦、啊不过在这个忽然间哦，这个当初有被这个热心的这个机上的民众跟其他人来制服哦，啊那不讲实在，几架忽然间哦，你那真正被发射飞弹，讲起来这一定是肯定没命嘛。但是这个也看得出来、哦、以色列他们从过往911事件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他们都有这种长期演练的处置方案、啊、我想其实不是只有飞机啦，其他方面、哦、这个关于安全的部分，台湾其实也应该要多多学习啦、哦、另外呢，这个欧洲议会、哦、在第一章通过了一个对中国强硬的立场啦，啊，那这个议会啦，哦，这个议会是讲说，伊讲在中国吼、哦、是俄罗斯一个背后很大的资助者啦，但是呢，你欧洲国家应该要在台湾海峡其哦周边啦，通常是在讲台湾啦。保持海军存在啦，而且举行联合演习啦，这些欧洲议会对着台湾海峡的安全，对着这个全球的安全，对着中国这款的样态行为来展现出来、哦、要强力保护台湾的这个立场啦，而且要采取行动啦。那当然啦，长期、哦、这个欧洲对着中国这个产业的政策啦，他是有形容啦，讲对着欧盟的生存权有威胁啦，哈、哦。那现在不是这个很多中国的这一些什么电动车吗？比亚迪啊，全部倾销，未去到欧洲，未去美国，未去其他全世界各地所在啊。而且比亚迪的这个汽车都很便宜啊，大家哪会动得掉？如果你用这一种价格公式的话，大家都无法度啊，大家都要失业啊。那为什么中国的比亚迪可以卖那么便宜？就是中国、哦、这个国家来补助这些企业嘛、哦、那一先求占有率嘛、哦、所以这一个报告啦、哦、是说对欧盟生存有极大的威胁性啦、哦、而且呢北京也投入大量资源要来游说欧洲议会啦、哦、而且看起来成效是有的啦、哦、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呢，其实中国、哦、这个欧洲议会讲的

0: 欧洲议会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会议看起来哈、哦，是对着中国哈、哦，慢慢有强硬起来，而且恭喜在欧洲议会也不是这一两年哦，才慢慢发觉他们是一只慢慢被温水快要煮熟的青蛙。其实过去这几年，这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恭喜在欧洲其实都渐渐感受到中国哦压力确实一波一波接着而来。啊、哦，不管是经济也好，不管是武力也好，讲实在，这个时候欧洲再不苏醒过来的话，讲真的，欧洲有时候、哦、都会觉得说，哎呀，武器刚好金价会被中国这样胡搞瞎搞、哦、就慢慢被他践踏了。今天这波进到这，我是阿华啊，明天再是三更连续假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同一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1: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枪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枪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照。
3: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景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想要来讲的是毒瘾是一种病啊，贩毒啊才是犯罪。那么最近因为台北市的选情因为绷得比较紧啊，那么沈柏杨的气势呢已经起来了。越来越逼近蒋万安了，尤其是沈柏杨的在10月4号的这个竞选总部的这个开张结果呢造成十几万人的大的气势的压起来了，逼近了蒋万安，给蒋万安的选情非常大的压力了。蒋万安也已经感觉到他的选情已经告急了，所以在10月4号这个沈柏杨的竞选总部成立以前的2天，那么蒋万安开始呢展开了这个不择手段的这个抹黑的手段嘛，特别呢去他的竞选总部里面的幕僚呢，蒋万安的幕僚呢。去找了一篇呢，这个沈柏杨在十几年前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从中间呢截录了一篇短短的一个片段，来故意来抹黑呢，说沈柏杨在10多年前的文章里面呢，写了一篇文章，有关于对于毒品防治的这个文章里面，有特别呢。去这个抹黑他呢，对于毒品有美化毒品，还有替这个毒品使用者有开脱他的罪名呢，有美化毒品使用者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嫌疑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他有鼓励这个使用毒品的嫌疑呢。这个实在是，你大家想一想看看，作为一个现代的这个知识分子，这是基本的一个知识嘛？有可能现代的这个知识分子会有那么笨到说会去鼓励使用毒品吗？这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卡国卡戆嘛，无可能戆啊戆会去鼓励毒品。这 IQ 最基本的常识也不可能说，不要说像沈柏杨这种，在美国受最高等教育，有最高的 IQ 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去鼓励使用毒品呢？这你就知道说，从这个基本的常识，你就知道说，这根本是一篇抹黑的文章嘛。所以，这个蒋万安的这个。文章出来以后，说这个沈柏杨在鼓舞人家使用这个毒品的这样子的文章出来以后，抹黑的文章出来以后，他在他的脸书上被灌爆了，被灌爆了几十万篇的这个灌爆的这个文章呢，就灌爆了这个蒋万安的整个脸书嘛。但大家都知道嘛。怎么可能沈柏杨会做这样子的叙述呢？根本不可能的代志嘛。那么沈柏杨的文章的原文到底在讲什么？沈柏杨的文章是在讲这个对于毒品成瘾的人的一种这种治疗嘛。那治疗里面有讲到一种现在所谓的治疗的方法，叫做用这个美沙酮的这样子的。这个制剂，去对毒瘾防治者的一种治疗的方法。那么，这种美沙酮的治疗方法是目前台湾这个我们的防治署里面现在是非常常用的一种说法，在世界上先进国家对于毒瘾者也经常所使用的一种治疗的说法嘛。这个治疗这个。毒瘾的这个 毒瘾的这个上瘾的这个贩毒者呢，有这种戒断防治的方法，就是说你已经上毒的毒瘾已经上毒的人呢，你要马上把他上毒瘾的这种病呢，你马上要把它戒断，你马上已经上瘾了，你明天就把它断掉了，你身体会反扑嘛？反扑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有的时候会死掉啊，你知道吗？那么，这个在医学上他也知道说，要把这个吸毒成瘾的人，要把它戒断掉呢，只有逐步逐步的、慢慢的减量、减量、减量到最后把它断根嘛。那么这中间呢，就要提供一种美沙酮的这样子的代替品，让它逐渐的减低这个剂量，然后到最后把它戒掉。这个美沙酮的药品呢，都由防治署里面这个去提供，让这个有毒瘾者呢，定期到医院里面去有登记有案的这个毒瘾者呢，让他定期的到医院里面去，由医院提供你这个量剂。那么医院控制你那个量剂，逐渐的让你减低那个量，然后渐渐的脱离你这个毒品，到最后呢，变成可以完全脱离这个毒品。这个美沙酮就是一个戒掉整个毒瘾的过程里面所提供的药剂。那么沈博阳就是讲到怎么样让毒瘾者逐渐的戒掉毒瘾的一种方法的过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没有这个戒掉毒瘾的人，他有的时候还在打这个针剂，还在打这个毒品的针剂。那么还在打毒瘾的针剂的时候，有个危险性在哪里？就是还在打毒瘾的针剂的人，他在暗地里面进行嘛。那么最起码要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劝他们，你实在没有办法根治这个，一定要打针剂的时候，政府要提供一个干净的注射筒嘛，因为这些打毒品的针剂的人呢，经常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们秘密，所以呢，很多人共同用一个针，用一个针筒，共同用一个针筒，共同用一个针筒在使用一个毒品的针筒的时候，你不但会使用一个这个毒品，你还会因为共同使用一个针筒呢。万一你有艾滋病呢？你共用一个针筒呢，不但是毒剂共用，你反而还会把艾滋病呢传染出去。你在你的毒品圈里面，你除了还有毒瘾以外，你还会把艾滋病呢广播传播出去。那么这种情况在台湾非常普遍。那么沈博阳在讲说，你在还没有戒掉毒瘾以前呢，最起码你要用干净的针筒啊，不要把艾滋病扩大出去，那就更加的严重啊。那就把艾滋病传播出去，更加你还没有戒毒以前，把更严重的病传播出去呢，更加没有办法防治啊。你有一天可以戒掉毒瘾，但是艾滋病已经在你身上，就根本没有办法治疗。所以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在于怎么样逐步的戒断这个毒瘾，怎么样在戒断毒瘾的过程里面，也要防备艾滋病传染出去。这文章是在写这个东西，但是呢，在蒋万安的这个幕僚里面作业里面抹黑这个沈博阳说，沈博阳这篇文章 是鼓励大家呢去使用毒品，说呢沈博阳的文章是鼓励大家呢使用毒品，而且鼓励呢肯定使用毒品的作为，这根本和文章的本意是完全相反的意义的。沈博阳的这篇文章和国家卫生署一直在主张怎么样宣传，让毒瘾者呢，隐藏在黑暗处的毒瘾者，能够呢，在没有公开身份以前呢，能够保护自己的身体，能够没有胆量站坐在阳光之下来戒断毒瘾以前，先不要传染这个疾病给别人，先自己有勇气来逐渐的把这个毒瘾把它戒掉，用意是善良的，用意完全是在减少国内还没有勇气站出来戒断毒瘾者隐藏在黑暗深处的那些炸弹，先把这个隐性把它拆掉。而且很多年使用这种方法以来，效果非常卓著。那沈博阳是引用外国很多这种使用这种方法的国家，收到很好的效果的国家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呀。但是蒋万安竟然把这篇文章用来抹黑，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其实蒋万安在立法院曾经也提过同样的方法，在立法院也同样提过、提案过同样类似这样子的案子啊，但是蒋万安忘掉了。忘掉了，他在立法院提过类似的案子，因为蒋万安的提案是由他自己的助理替他写的提案呢。蒋万安是由他的助理写的提案，所以蒋万安不知道自己提过这个案，是完全类似的提案，但是他忘掉了他提过案。现在用类似的提案用来抹黑这个沈博阳，说他提的案子是一个鼓励人家去使用毒品的案子，所以蒋万安把这样子抹黑蒋这个沈博阳的这样的攻击的言辞贴在他的脸书上的时候，一天之内被人家贴了三十几万的贴文在攻击蒋万安，说你怎么样去抹黑人家呢？你自己也贴过这样子的文啊，你自己在立法院也提过这样的案呢、啊，而且这样子的，人家沈博阳的提案没有说什么去鼓励人家去使用毒品啊，你根本就是抹黑人家啊！而且这样子的议案，这样子的讨论，根本人家卫生署、人家的及这个毒品防治局的提案也都是这样子的啊。而且你不知道，蒋万安，你就是台北市这个毒品防治局的防治中心的主任吗？你自己就是主任吗？你就是台北市的毒品防治中心的主任吗？你自己就是兼任主任，你不知道吗？你故意用这个来抹黑这个沈博阳，你不觉得很荒唐吗？一天被贴了三十几万个贴文。所以呢，整个呢，蒋万安来三文都来不及，三文来不及，还用来说呢，这个是国家机器来故意贴文来瘫痪他的这个来瘫痪他的脸书啊，这个实在是太荒唐了。好，我们基本上我们回到一个理性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啊，全世界呢， 要来处理这个吸毒的问题，要来处理毒，这个年轻人吸毒或者整个毒瘾的问题、贩毒的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要把一个吸毒和年轻人有毒瘾的问题和贩毒的问题，台湾人先要把这两件事把它分清楚。一个年轻人有毒瘾，或者是一个成年人患了毒瘾。患了毒瘾，有毒瘾，这个是一个疾病。一个人患了毒瘾，你要把它当做是一个病患来看。病患是需要治疗的，但是一个人去买卖毒品，这个是犯罪，这是两件事情啊。你去买卖毒品，你去贩毒。这个是犯罪学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沈博阳是犯罪学的博士啊。犯罪学是行为的犯罪的问题啊，这是要抓来关呢、啊，要抓来判罪的。你去贩卖毒品，这是行为上的犯罪啊。但是你染上了毒瘾，这是生病了、啊。你这个染上了毒瘾，你需要治疗啊。政府要帮忙治疗他，他一个人在犯了毒瘾以后，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自拔的，这个是需要医学上的帮忙，需要医生，需要医学上去帮忙他，从毒瘾里面才能够拔腿出来。才能够戒毒啊！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从毒瘾里面拔腿出来啊，因为犯上毒瘾是一个疾病啊。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要戒掉毒瘾很难呐、啊，因为生理上会有一种，你要戒掉毒瘾，生理上会有一种反作用力、副作用力，让你痛苦不堪呢、啊。不是那么简单，你想要戒毒就能戒毒啊！不要说戒毒了，你光是你吸烟、你抽烟成瘾了，你要戒烟都不是那么简单了，何况是戒毒呢？戒烟只是让你性情烦躁、暴躁、坐立不安而已啊！戒毒不是啊，戒毒你会流眼泪、流鼻涕呀、啊，会翻滚痛苦啊！没办法睡觉啊，整个流鼻涕、流眼泪，在床上翻滚地上打滚啊。没有吸到那个毒品，你会在地上打滚，没办法啊。这个需要医生帮忙啊。所以呢，你一旦染上了毒瘾，他是一个病人，他需要医生和医护人员帮忙。患毒瘾的人是病人，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地方。贩毒瘾是病人，贩卖毒品是犯罪。我们先要把这两个观念搞清楚啊。好，这个贩卖毒品和毒品上瘾。这个在台湾的历史，不要说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非常长远啊，在台湾的历史上都非常长远啊。台湾在开发史上啊，台湾人在杀气霸你英雄啊，让我们看台湾的开发史啊，我们的先民渡海来台以后啊，因为台湾的开发史来到这个地方啊。渡海来到这个地方啊，男女比例非常悬殊啊，400个男人才只有一个女人啊。从嘉义以南呢、啊，10万个男人啊，女人不到1000个的，男人没有什么娱乐啊。然后在这里呢，又是张力之气啊，死亡率很高啊。
1: 而且在这里开垦呢，非常的困难呢，充满了痛苦啊。没有娱乐，没有女人，每天充满了危险，土匪到处都是，往山上去也会渡到原住民出巢啊。在这样痛苦的情况之下，人，这个台湾人在开垦之初，很容易就染上了抽鸦片的习惯了。不是那个有钱人才抽鸦片呢，这个劳苦劳力大众也都在抽鸦片。我们从历史上的记载就知道，那些罗汉卡啊，台湾在这里开垦罗汉卡，几乎呢，绝大部分都有抽鸦片的习惯呢，在清朝的时候啊。到处都是抽鸦片呢、啊，所以日本人来的时候都发现台湾人都有抽鸦片的陋习啊，在这里好不容易赚到钱，但是抽到钱也没有办法把钱带回唐山去啊，都抽鸦片抽光了、啊，所以日本人说台湾人如果不除掉抽鸦片的陋习呢，台湾永远不会有发展。所以日本人后来怎么做呢？怎么样开除台湾人、除掉台湾人抽鸦片的陋规呢、坏习惯呢？他们怎么做呢？那些鬼人慢等的。
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婚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灯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6: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9: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8: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9: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通行吼。
10: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1: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12: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11: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12: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1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4: 没错，
15: 全球租车赞赞赞！
1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华。那么抽鸦片这个毒瘾呢，在台湾的历史上非常长远。 那么等到日本人占有台湾的时候，一直到第五任总督呢，贺腾新平，不是第五任总督，第五任的民政长官，民政长官是第二大总督，下来管理所有民政的就是民政长官。民政长官第五任的民政长官呢，第五任的总督是儿玉元太郎。民政长官下来就是这个总督下来就是民政长官。贺同新平，这个是李登辉总统最佩服的一个台湾的政治家了。他来到台湾以后，发现台湾的人民呢，普遍的都有抽鸦片的落规了。他发现台湾人都在抽鸦片，那你都在抽鸦片，怎么有办法把经济做好呢？他怎么会有任何的积蓄呢？你赚到辛苦做的这个工作赚到的钱，工人去在码头赚到的钱都抽鸦片抽掉了。那么抽鸦片抽到后来身体都不好啊，寿命都很短啊。那么这样子台湾人的身体不好，赚到的钱又抽鸦片抽掉了，结果抽鸦片的人就变成爱赌博，一赌博又喜欢打闹，抽鸦片抽了以后，有的时候脾气控制不住，容易造化。所以呢，民政长官呢，贺同新平认为说，台湾人的抽鸦片非得控制不可。但是在那个当时呢，因为贺同新平本身就是医生呢，他觉得马上要禁掉鸦片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知道禁鸦片有后遗症啊，你抽鸦片抽很久的人突然让他禁掉不抽鸦片，他会副作用，在地上打滚，在地上流眼泪，在地上打滚，那个会有副作用，副作用有的时候马上会死人啊。他用什么方法呢？他把抽鸦片把它合法化，合法化又怎么样呢？减量，也就是说把抽鸦片呢定为呢这个发牌照，发牌照就是发给民间，要有牌照才能卖鸦片。那个发牌照的那个牌照的卖鸦片的量呢逐年减少，譬如说今年本来可以卖1000公斤，明年呢减为900公斤，后年减为全国只能卖800公斤，每年每年减少减少减少，而且警察非常严厉的执行，用10年的时间呢把它减为100公斤，然后最后变成零，让这个吸鸦片的人买不到鸦片，把那个量逐年减少减少减少，用10几年的时间把台湾岛内的鸦片的销售量变成零，然后严格执行，让抽鸦片的人逐年的抽的量，因为买不到买不起，而抽的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戒掉，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同时叫台北帝国大学的医学部研究不抽鸦片的时候，戒断鸦片的时候会有什么副作用，那个副作用可以发明什么样的药品，可以服那个药，让那个戒断鸦片的时候，服药的时候，让痛苦减少，让他不会翻云覆雨，让那个戒断鸦片抽鸦片抽很久的人，戒断鸦片的时候不会死掉，会服那个药，让他呢不会死掉。那么其实 高雄医学院的创办人呢、啊，杜聪明博士啊，他是第一个台湾的医学博士，他就是被指定为参与去研究戒断鸦片，去研究戒断鸦片怎么样来处理戒断鸦片的后遗症的人，他也就是台湾的先知先觉者，怎么样处理那个戒断鸦片的人，处理那个后遗症的人，然后在医学上怎么样发明药物去克制戒断鸦片的后遗症的人，这是台湾第一个去研究戒除鸦片这种毒品的时候的后遗症的人怎么样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台湾在戒断毒品方面的经验呢，是非常先进的，比中国不知道先进多少。在中国是怎么处理的大家都知道了嘛，在中国怎么处理啊？在中国就是林则徐啊，林则徐就是把鸦片烧掉啊，然后抽鸦片的人、买卖鸦片的人抓到全部砍头啊。你说抽鸦片，你戒断鸦片痛苦不堪，不管你啊，你只要抽的抓到了就是砍头啊。不管你多难受，你只要抽鸦片被我抓到了我就砍头，砍砍砍砍到后来砍成什么？砍成了鸦片战争呢、啊？砍成了两国交战，砍成了中国列强欺凌中国啊，砍到后来列强侵略中国啊，中国最后亡国，中国亡国了以后，中国有没有把鸦片禁掉呢？有没有完成禁掉鸦片呢？没有。你从鲁迅写的《阿 Q 正传》就知道，写到砍，把头砍掉，收鸦片，砍头砍头，砍到民国成立，民国初年到处还是在抽鸦片，杜月笙还是在抽鸦片，砍到军阀林立，蒋介石北伐的时候，全中国还是在抽鸦片，上海的杜月笙还是鸦片鬼，砍到什么时候还是在抽鸦片呢？砍到共产党占据陕北的时候还在种鸦片，共产党还在卖鸦片。共产党卖鸦片给谁？共产党卖鸦片给国民党，然后买武器，这么荒唐，就是这么荒唐啊。国民党被日本人打败又退到大西部去，蒋介石最信任的将军胡宗南的将军，我在美国念胡宗南的那个那些自传里面，胡宗南的将军被共产党俘虏了以后写的自传里面，胡宗南的部队还在卖鸦片给老百姓，那是民国几年？那已经是民国二十几年，开始到民国三十年了呢，中国人还是在抽鸦片呢、啊。所以抽鸦片用砍头的有没有收到效果？没有。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没有人抽鸦片了，台湾这边已经没有抽鸦片的人了，台湾已经完全在日本时代透过贺腾新平，透过杜聪明他们的努力，台湾已经没有人抽鸦片了，早就没有了。所以哪一个才是进步的？用砍头的、砍人头的是进步的，还是用治疗的方法、禁断的方法才是进步的呢？所以沈伯阳的研究才是进步的嘛。沈伯阳的研究从西方引进来的这种禁断法，用医学的方法才是进步的嘛。把毒瘾者当病人，用西方的逐渐的把毒瘾者当病人去治疗他，去医疗他，才是进步的嘛。你用蒋万安的用抹黑的方法可以 禁止得了毒瘾者吗？你假装没有看到可以禁止得了台湾的贩毒的问题吗？所以要消灭台湾的这个贩毒的问题，要消灭台湾的毒瘾者的问题，你可以用选举的这种抹黑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吗？贩毒的问题、毒瘾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隔壁的邻居菲律宾，菲律宾上一任的总统杜特地用什么方法处理贩毒者呢？贩毒的全部枪毙了。杜特地杀了多少人？杜特地当总统，抓到贩毒的人全部枪毙呀。抽烟的、抽贩、这个毒瘾的也枪毙呀。他在当总统的任内一共枪毙了多少人？枪毙了50,000多人呢、啊。把贩毒者枪毙了50,000多人呢、啊。他有没有收到效果？他当总统的时候表面上收到效果，结果犯杜特地现在人在哪里？杜特地现在在海牙国际法庭里面关啊，关起来啊。因为他用这个贩毒者来铲除异己啊，危害人权啊。有贩毒的没贩毒的，他用铲除异己来通通枪毙掉啊，枪毙了50,000多人啊。而现在菲律宾的贩毒的问题解决了吗？换一个总统，贩毒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啊，吸毒的人没有解决啊。为什么没有解决？因为贫穷的问题没有解决啊，菲律宾贫穷的问题没有解决啊。菲律宾为什么有这么多贩毒的问题？贩毒的问题的源头来自于菲律宾的贫穷啊，贫穷没有解决，贩毒会解决吗？所以整个的问题，你解决问题要从根源来解决嘛。但是贫穷是所有贩毒的问题和毒瘾问题的源头吗？也不见得是这样啊。毒瘾的问题和贩毒的问题很复杂啊。美国那么富有的地区，为什么毒瘾的人这么多？美国难道不富有吗？美国那么富有的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毒瘾者？社会空虚啊，种族冲突复杂啊，外来的民主复杂啊，文化冲突激烈啊，文化冲突激烈的地方，宗教的空虚啊，因为种族冲突复杂，各种种族杂处啊，人类找不到精神的出路啊，这都造成了贩毒者和那个毒瘾者这么多啊。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台湾要注意的问题啊，为什么美国川习会的时候，川普和习近平谈过无数次，通电话谈过无数次，他都谈到芬太尼的问题啊？为什么川普和习近平在电话里面谈问题要谈到芬太尼？因为美国芬太尼的毒品最多是从哪里进口的？是谁制造的？是中国制造的啊。川普为什么要向习近平警告？因为中国制造了一大批的芬太尼输送到美国去啊。川普警告中国啊，你中国就要求的啊，你们以前在帝国主义的时候，你们被这个鸦片所毒害，中国在清朝的时候被鸦片所毒害，现在你中国强大了，你变帝国主义了， 你竟然制造芬太尼来毒害我们美国，你给我修心嘛，你给我，你给我注意啊，你为什么让你们中国的芬太尼在云贵那一带、三角洲那一带去制造大量的芬太尼，故意让它进到我们加州，故意进到我们美国来毒害我们美国公民呢？我们难道我们的 CIA 我们的情报机构不知道是你们中国故意搞的吗？好，这个问题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台湾现在有那么多毒品，很多是中国故意弄进来的吗？台湾人不知道很多毒品是故意中国弄进来给我们黑社会的吗？每一次抓到很多这些毒品都是从中国弄进来的吗？为什么你们没有注意到台湾最近的毒品问题泛滥越来越严重？你不知道这是中国故意要搞乱台湾的社会故意弄进来的吗？蒋万安不知道吗？这些毒品是中共故意要搞乱台湾的策略其中的一个策略啊。所以毒品的问题，这个是哪一个党的问题吗？这是整个国家国安的问题啊，这个有分党派的问题吗？芬太尼的问题，它只是为了毒害民进党的下一代的问题吗？它只专门搞民进党的下一代问题吗？他只搞国民党下一代的问题吗？他只搞民众党的下一代的年轻人的问题吗？他所有党的下一代的问题都搞了。台湾最近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都是毒驾？我们不思考这个问题吗？我们不超越党派去思考这个问题吗？这些吸毒的年轻人，吸毒成瘾的年轻人，我们还不把他当作是病人来好好治疗他吗？好好处理他吗？还要用政治抹黑去处理他吗？这个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发哥还是要回到原来那句话，年轻人吸毒成瘾，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国家要用什么方法去治疗它？国家要用什么样的药证的方法去处理它？蒋万安，你不要忘记了，就像你国民党自己的议员质询你讲的，你不要忘记了，你台北市长是毒害委员会、毒害防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你是主任委员啊，你是这整个台北市防治毒害的主任啊，你是真正的这个防治毒害的主持人、主要的人啊。毒瘾是一个病，是我们全台湾的人都应该共同去治疗他的一个疾病，而贩毒是一个罪，是全民应该来处理的问题，抓毒贩是全国的治安问题，是全国的警政单位和国安单位要努力去执行的，要去抓毒贩是全国的国安单位要去防治的一个重要的治安行为，治疗毒瘾是全国的政治人物都应该担负起来的一个任务。怎么样治疗那个因为吸毒而成瘾的这些年轻人，怎么样拯救他，是作为政治人物应该担负的责任。至于怎么样抓这些毒贩，这都是我们国安单位应该担负的责任。以上是发哥呢今天所讲的一个内容，我希望这件事情 大家要有共同一致的观念，不要选战选到后来都把这个真正的是非观念都模糊掉，不要把这个选战选到后来连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良知都把它抹黑掉。好，花哥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呢啊能够选举归选举啊，真正的道德良知不要啊把它模糊掉了。那么花哥啊，最后给花哥一分钟呢啊，花哥呢这么辛苦的在这里寻找资料啊，和大家讨论这些政治上的问题呢，花哥所推荐的农产品也希望大家能够帮花哥来支持的啊。花哥呢最近所朋友他们家在梨山1800公尺所栽种的梨山茶呢啊，今年的初冬的梨山茶因为雨水和气候的关系，因为天气冷啊，雨水也丰沛啊，今年的梨山茶特别的香甜啊，特别的非常的优美啊，醉嘛杯醉嘛非常长，可以泡到五六泡。今年呢梨山茶特别的清香啊，大家呢帮花哥一个忙啊，也帮我朋友一个忙啊，今年的梨山茶呢绝对呢非常的清香，啊个非常的清甜呢啊，花哥一旦甲各位保证的就讲，花哥的梨山茶绝对袂掺任何一批呢假茶药，绝对袂掺任何一批呢越南的茶啦。另外呢，花哥所熟悉的六姑二集团的原住民，因的一所在呢，以故时代所啊栽种的这个台湾的野山茶，他们只是略微整理，那么也加以这个天然的肥料呢，啊，非常有这个台湾气味的野山茶，你在别的地方一定找不到这种台湾气味的台湾野山茶，啊，花哥这里也有一些。要的朋友请你珍惜台湾六龟二集团的台湾陈茶。另外呢，在北大武山，屏东北大武山台湾的圣山所产的阿拉比卡的黑咖啡，自一古时代到今嘛都非常有名啦，今年又是啊这个阿拉比卡黑咖啡，北大武山的黑咖啡又入榜的一年啦。大家买这个梨山茶，还是台湾的野山茶，或者是北大武山的阿拉比卡的黑咖啡，请你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找吴太太，0983-468-356找吴太太。多谢你收听，明天再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7: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6: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7: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8: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9: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8: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9: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10: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佮危险哦。
11: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伯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押哦。
12: 卖个骗啦！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3: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用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2: 卖个骗啦！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0: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16: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哈、啊！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强啊，你又搁骚声，安尼话，什么人要甲你听？哎呦，阮听着有够惊！啊，你搁安尼节目这么认真地拍拼，骚声都对，为着今仔日的产品，什么种产品呢？哦，推出我甲你讲，造成着轰动，咱头一代夜夜好困。就是讲，我要帮助，让你睏到比较较会加醉。看那即句话啊，恁目睭都拢天金啊啦！为什么？你敢知影讲台湾人啊，一年啊，食偌济安眠药啊吗？食11万粒，11亿哦，11亿万粒。我这真歹讲，1亿的10倍啦，1亿的11倍啦，至12倍啦。哎呦，吓惊人！啊是免钱的哦，唔是免钱的，因为睏未起的人有够多，看那一年台湾2300万人口，超过450万人有咧摕安眠药的习惯啦，安尼啊话，啊唔到3、4个、4、5个，一个人就拢有去摕迄落安眠药啊，摕迄落处方签，摕倒来咧食，睏会起呢啦，对，有诶一工食一粒，有诶一工食2粒，愈食愈严重。食到目睭拢挂乌脸嘞，食到有当时啊吼，你咧做啥物代志，你拢唔知影嘞，因为伊个药效也未提啦。我今仔日吼，特别邀请到咱宝树堂制药公司，咱个刘药师，老药师，老药师，你听起来敢那国台语敢那较歹听吼？刘药师，宝树堂制药公司个药师刘药师。来现场，甲咱解说，包括讲甲咱介绍，为什么讲咱这个夜夜好困内底，什么种成分，有法度改善着吼？你迄落歹困撇、困眠的障碍的朋友，困未起障碍的朋友，我甲你讲，即我提予朋友，提予亲情，我要推出，我已经筹备几年的时间啦，要推出进前哦，先将着家己的人做当做白鸟鼠啊，即卖哦，无伊袂动的啦。敢若亲像讲，阮公司的小姐阿婷，伊个外歹困偏呢，好不容易困去啊吼，只要讲闹风咧吹，草咧叮当，吼做风吹草动，都爬起来啊！哎呦，强啊都袂困去啊啦！敢若踮啊咧爬来爬去，踮在吼眠床顶，踮啊咧背手机啊，啊你身体安尼要怎会健康？伊坚持伊唔食安眠药啊啦！我摕这项物件互伊食吼，伊讲吼，感谢天，感谢地。这个天然的物件，我都改善到伊困眠的障碍。伊讲这个物件，咱绝对爱推广哦。咱这阿公阿妈，咱这爸爸妈妈，这个是第二代哈。来心节目开始来甲探讨，一点真久来补铺，这套的功夫别位无。阿姊，你若要听，你得爱招哥哥。四姑娘啊，阿强来讲几套，阿公阿妈未听无。逐工互恁逐个消疲劳，好诶产品真正互你好瓦去。产品认成分认真做，检验逐项有报告，拢照规矩毋敢错。上届娱乐就是遮老红婆啊，老红婆来给咱即项物件啊推出吼。我要等下要访问着刘药师进前吼，我有甲伊讲讨论啦。我讲吼，即差不多爱偌久诶时间来。咱人的体质做调整，伊讲上久2个月，上久2个月，安尼咱是毋是有一个约定？2个月，咱的听众如果食了，若无感无觉，看伊开偌济钱，咱钱摕咧去甲因厝的讲花一个失礼，还是叫外母去原金替海，互人安尼好唔好？伊讲当然咯，强啊！敢若亲像讲咱人哦，将心比心啦。咱若讲买物件，上界惊的就是啥开冤枉钱嘛。啊，咱的听众朋友若要讲起来，就是对咱的信任嘛。啊，伊嘛，咱嘛知影讲困袂落去，困袂焦稳，哦，困袂加做诶困了，信任来甲咱买咱的物件。咱讲上久2个月，上久2个月。如果你若食了，若无感觉，咱当然钱爱害人啊。所以讲朋友啊。先让你吃有效，才叫你开钱，才叫你买。 安尼你是咧烦恼啥？来，我等下再来邀请保球堂这有公司的刘药师哈，讲节目开始来探讨，一点真久来不破，这套功夫别位无，阿姊要听赵哥哥，啊，我四姑连啊讲几套，阿公阿妈未听无，逐工互你削皮了，好的产品好我去，产品成分认真做。检验逐项有报告，拢照规矩，唔敢错。上届学了，就是只老阿婆啊、老阿婆啊、老阿婆拢总会使哩。因为即卖失眠的人真正有够济啦。你爱知影呢？一年啦，超过450万人啦，去领，互你暗时啊食落吼，困会去的安眠药啊，一年啦。看那这个安眠药啊，咱台湾人销路偌好，你敢知？一亿你知无？哦，那一亿之后，十一倍啦，十一亿万粒的安眠药啊！一年，台湾人吃这呢啊济安眠药啊，等于讲四个、五个人，其中都有一个人去领这个安眠药啊！啊，有人一天吼，唔是干那吃一粒呢，吃一粒不好，吃两粒呢，愈吃愈严重，吃到吼目睭拢挂乌呢，吃到过顶刚透早爬起来吼。伊唔敢先起床呢，迄个敢若参像讲麻醉药啊，还袂退掉同款，头壳还阁戆戆啦。有当时啊，呐阿公阿妈呐爬起来吼，头壳戆戆，对头尾顶摔倒落来一大堆呢，摔到断手骨、断脚骨嘞一大堆呢。啊，有当时啊吼，你咧做啥物代志，真正唔知影呢，都透早呐爬起来，迄药效还袂退啊。药效还袂退，你若要去煮三顿，要去煮透早，迄参加事袂记哩，赶一大堆啦。嗯啊，阿强哦，啊台湾人是安那困袂好，困袂好。那我是袂啦，我坐咧我就困去啊啦。我无法度去感受着讲为虾米你那困袂去啦。啊是安那他会遮尼济压力大啦，甲一寡疾病嘛有关系啦。啊你长时间，我唔是讲哦安眠药啊无好哦。长时间你若倚靠这种物件，像我讲的，定定都药效还袂退的时阵哦，你对楼尾顶跌倒落来，对楼尾顶滚倒落来。磨断手骨，磨断着脚骨，啊，过顶工哦，做啥物代志，头壳嘛未清楚，你身体会当偌健康啊？啊，啥物是困袂去的障碍来？完全困袂去，迄都免讲啊啦！你都踮喺眠床的面顶爬来爬去，你都困袂去啦，一定爱靠药物啦，这就是困袂去的障碍啦，你有无？啊，公阿妈，你有无？你有无？我咧讲你啦，过来，你会当困去，但是困袂久。一天爬起来几落摆，无啊大讲安尼一睏甲睏起了后甲天光，迄有诶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有困眠诶障碍诶人，看来即个困眠啦，伊夜香啊，安尼直透直直拜直直求，看来求啥呢？看来求讲拜托一日啦，互我睏会起好毋好？我一个朋友啊，伊咧做庙公，土地公诶庙公，我捌当场伫诶遐吼，看人咧求嘛是咧求讲，互伊暗时较好睏诶。我这个朋友甲讲啥呢？讲你若甲求有求必应啦，别讲爱甲你斗三工啦。我心肝内想要甲吹讲，看你一天食两粒安眠药啊的人，你敢敢讲这个话？伊讲未，这都未使你讲嘞。人这信徒在求哦，咱当然是爱安尼甲讲啊。我讲你做庙公的人哦，你都爱一天食两粒的安眠药啊。我即摆用保球堂这有公司咱的刘药师伊的配方。予伊食了后，即摆嘛改善了有够济，学了甲会得志啦。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若睏去了后，若有风咧吹，啊是听到人咧讲话的声音，啊是讲若听到车的声音，有诶地灵若较轻诶啊，着搁爬起来。像阮公司阿婷就是安尼啦。伊讲哦，足可怜啦，哎呦，好不容易睏去啊啦，啊搁厝住伫个消防队诶边啊啦，若听到拍火车啦，若听到救护车诶声音，逐逝都拢爱爬起来。啊，吼！若要睏进前哦，耳仔吼，着钻啥物咧耳塞啦。啊，若救护车甲拍火车的声音，迄无法度，迄伤大声哦。啊，爬起来你后头袂睏去啊啦。你甲问，你敲电话来问阮公司阿婷，讲阿婷哦，啊你睏袂去，睏了安怎解决嘞？哦，即摆阿强咧讲，迄真正有够好用的好用啦。伊是感谢天，感谢地，即种个拢是睏眠的障碍。过来，你踮喺眠床顶来，爱憋足久的时间才睏会去的，迄嘛是睏眠的障碍啦。啊，要安怎来，朋友啊？今仔日哦，你听咱保秋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来分析给你听，这内底是啥物种成分？为什么对困眠的障碍人有足大、足大、足大、足大的帮助？我甲你讲，那积压会当互你吼困较会落眠，困较会加多，较贵你都甘愿开，我敢讲唔对呢啦，较贵你都甘愿开啦。 啊，你如果吼，伊讲若两个月上介久，若两个月，若对你若无帮助，强啊，咱钱害人，大家无输赢。我常来讲，我甘愿阿秋甲你做朋友，都袂交硬讲买物件，你来甲买物件来甲我结冤仇啦。我无欠遐个钱啦，我主要是爱恁好啦。你甲看讲你困袂去个人，你外困了就好啊。你今仔日若听到我遮讲遮话，你是毋是会生厌强听？稍等下来听宝树堂制药公司咱个刘药师来分享互恁大家听。啊，你爱买无？爱买啊！互恁两个月、两个月来做调整。如果若拢无感觉个话，我现金退还予你啊！讲啊济无效，我无敖啦。人这宝树堂制药公司个刘药师较有厉害啦。即咱拢已经摕予真济朋友，摕予亲戚饲，大家食，大家都拢装学了呢。来，我即卖来邀请咱宝树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先来甲咱克林俱乐部全国的听众朋友先请安问好一下哈。
1: 空中的朋友，遮个老观众，大家好。
0: 吼、哦，咱刘药师可能平常时啊吼，毋捌咧上节目的款，无讲话安尼遐客气。
1: 小块紧张。
0: 小块无啥物好紧张的。今仔日，咱即摆推出着咱即个夜夜好困吼，即算第二代啦。内底所有的成分吼，都是要拜托着咱刘药师来向咱全国的听众朋友来简单做一个说明安尼。
1: 空中的朋友吼，
0: 是，
1: 咱即支夜夜好困已经经过六七百个实际的人体的即个了解，所以。接
0: 到
1: 非常好的
0: 反应。哦，即我先阁补充一下吼，刘药师，唔是干那讲恁迄边六七百个啊，包括讲阮公司有诶迄个小姐吼，伊暗时啊要困诶时阵有足歹诶歹困片。自从咱甲伊调整了后吼，即卖学了甲会得志呢。咱拢先叫咱身躯边诶亲戚朋友同事先试。啊，试了，大家学了了后，咱才开始来规划着要安怎包装啦，吼！啊，即摆才正式推出啦。
1: 对，因为好的物件唔惊考验，
0: 是，
1: 而且这个产品，咱若家己唔敢食，那食了反应无好，
0: 是，
1: 咱也唔是唔敢提出来讲话。
0: 哎，当然咯、哦。
1: 所以咱即摆就这个产品以上大的四个一点的规定。咱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吼。
0: 好，
1: 第一就是清，免哪来清清扫。
0: 是。
1: 清扫只无路用的，水管内底有一挂无好的物件，有一挂粪扫，
0: 是，
1: 也拢爱甲清。
0: 是。
1: 清的时阵，伊就会反映到什么系统，就是这个水管，安尼讲大家就知影。
0: 是。
1: 你无甲垃圾清清平平，安尼伊塌伫遐。你讲的无问题，
0: 是
1: 但那食歹巴肚肚底遐未消化，
0: 是
1: 哦，这就是清的一个概念。
0: 是
1: 第二个概念就是排，免哪排，你粪扫积底遐，你无甲摕出去厝外口，伊也同款，阁是底遐。
0: 是，
1: 所以这就爱排出去。伊这排出去有非常好，就是讲天然的酵素，
0: 是
1: 以及。比这个即卖益生菌也搁较好过六倍，
0: 是
1: 完全纯天然的，
0: 是
1: 不是人工合成的。
0: 是，
1: 所以有白的作用，促进这个消化，伊的调理的调对产生啊。
0: 是，
1: 这个调就是和你的身体，伊应该爱会通电的所在，就伊自然会通，因为袂去塌掉了，
0: 是，
1: 伊就会进行调理，咱人的神经线。一对激活的效果，
0: 是
1: 抵抗力、免疫力在后边第四阶段的补，一对产生出来，
0: 是，
1: 这就是气的循环，
0: 是。
1: 然后伊内底上重要的清，要哪清，就是三黄、姜黄这类物件，
0: 是
1: 来的来做清，会来做真好的抗氧化，
0: 是，
1: 吼、哦，一个。
0: 哦，咱内底就是有三黄甲姜黄，
1: 对，有主体，
0: 酸啊膏嘛，吼，人咧讲的酸啊膏啊甲姜黄啦，吼，姜黄姜黄吼，
1: 对，咱咧片话是安尼讲的，
0: 是。
1: 第二个就是白，用啥物来白？用到咱真了解，这个决明子，伊这个真物件，伊有真好的解毒、甲抗菌的效果，
0: 是。
1: 而且伊会促进排除，会和咱的肠仔的蠕动力。 加足好诶。
0: 是。
1: 过来第三阶段，伊就是调，用啥物来调？
0: 是。
1: 用到益生菌甲加素诶，即个天然概念。
0: 是。
1: 这是会当讲咱伫即个第二代诶，即个产品内底打下上大诶一个基础。
0: 是。
1: 真歹代替物件，因为咱所有食落去身体诶物件，面包。这个物件，伊就会产生这个淀粉酶，
0: 是
1: 也需要咱的要求形成消化酵素蛋白。那吃肉就需要蛋白质的这个酵素来产生白。
0: 是
1: 哦，所以有真好的这个调理，甲调整了后，的消化系统也规个全好起来。
0: 是
1: 第四项，第胃癌阶段。调过来就是补，
0: 是
1: 这补大家拢知影。你食青菜、水果毛补，食三顿正常的饮食毛补。
0: 是，
1: 但是补是安怎补？这内底有一个重大的概念，叫做气的循环。
0: 是，
1: 元气，气的循环，气的循环，伊会刺激咱的自律神经调整。
0: 是，
1: 你的免疫力系统伊就会出来。
0: 是，
1: 哦，所以这个好的物件，免怎伫咱体现。也也好，困眠顶，就是对神经线的产生
0: 是
1: 来做加强。第二个就是咱的胃肠内底的小肠，甲咱的大脑是相通的，
0: 是
1: 所以有真好的气的循环，会当予咱安定、定静。
0: 是，
1: 但是要讲定静，应该是讲伫安定内底有真好的神经平衡。
0: 是，
1: 这个情形下，伊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是，
1: 是简单来讲就是安尼。
0: 哦，安尼我甲听起来，就是讲，咱刘药师的意思，就是讲，咱啊，只要脑困眠的部分，拢甲咱头壳的脑筋，
1: 对，
0: 啊，甲咱腹内啊，拢完全有关系。所以讲，
1: 你若消化系统，
0: 哦，消化系统嘛有关系。啊，咱夜夜好困内底，即所有的成分，都参照拄只咱的刘药师讲的。有分做四部分，甲你做调整就对啊啦。
1: 对对对，伊是一个综合性，一个启动，一个体内循环。
0: 是。
1: 伊唔是单一的，哦，我只爱困了啊，伊就会困。
0: 是。
1: 啊，困起来头壳嗡车车，啊，大倒讲着，咱完全无这个问题，因为食咱这个物件内，伊会排除大量的宿便。
0: 哦。
1: 哎，都胃肠来调整，你甲想。一个人吃饱饱肚就胀，你叫伊困要哪困？困袂去，
0: 是。
1: 所以这就是有排毒排的效果，
0: 是。
1: 排出来的这个成分，排出来的这个啥爽快。
0: 是。即卖吼，咱台湾吼，我拄食节目要开始的时阵，我哪有讲啦吼？有登记的差不多400几万人吼，伫摕安眠药啊伫食。
1: 非常的大，一年消耗掉。
0: 一年消11粒啦，你看这数。数目看有恐怖啦，
1: 当然当然。
0: 啊，搁安那呢？
1: 造成依赖咯。
0: 是啊，搁等于是讲咱2300万人口吼，三个至四个都一个人领安眠药啊咧食。
1: 因为现代工作的问题，焦虑症会产生，每一个人拢咧拼经济。
0: 是。
1: 所以伊即马不伊的年龄层30-40岁一直降低，甲30岁以下的人，
0: 是
1: 拢总有抗焦虑。哦，拢总有神经的问题，造成安尼暗时目睭青硬硬，啊，你
0: 是
1: 你爱困，精神无好，
0: 是，
1: 即神经颠倒的现象。
0: 啊，咱即摆吼，咱的夜夜好困，第二代就是讲会当甲咱调整咱的体质，啊，佫会当甲咱安定安神呐，吼。
1: 正确。
0: 互你暗时啊吼，袂讲看啊，踮喺眠床顶安尼趴来趴去啊，困也袂去，起身哦困。困眠的状态有分真侪种，有的是安那，有的是未困呢啊，啊有的是会困呢，但是哦，浅眠啦，无啊都困甲真加侪啦，
1: 足侪。
0: 啊，你若讲参照讲吼，那刘药师若参照我吼，我是无这种困扰啦，因为我只要坐咧我就困呀。吼、哦，啊我困觉吼，拢除非着咱家叫，无我也想讲，我要因为我困眠的时间比较少，我代志侪嘛吼。啊，那像咱听众朋友，你若讲像困眠的，若有困了的话吼，咱即卖这第二代也好困，是你上介好的选择啊呢？
1: 当然咯、哦，因为困眠，人就爱会困、会食、会放。
0: 是。
1: 啊，你这个困眠 会使讲非常的困扰。
0: 是。
1: 困眠呐，困一醒就醒起来，真浅眠呢，伊就想要搁放尿。
0: 是。
1: 放尿了，伊就搁底下倒，颠来颠去，翻来翻去。
0: 是。
1: 又搁两三点钟啊，要搁困一下哇。天光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时阵对于困起来起来的精神损伤也非常的大。
0: 是，
1: 像像这种的间接性的睡眠，无法度真深沉、真深眠的。
0: 是，
1: 来服用咱这种好的产品，你甲体验看卖。
0: 是，你像讲阮公司吼，服务小姐一个叫做阿婷的啦吼。
1: 对，是。
0: 伊有法度困去，唔过只要闹风吹草动哦，伊就爬起来啊。
1: 有。
0: 啊，第二摆若要搁困的时阵哦，都爱搁差不多半点钟至一点钟的时间啦。伊但是伊坚持伊唔食，参像咱健保咧顶领的安眠药。啊，咱即卖吼，咱因为咱已经丢弊一两年的时间啊啦吼。伫这段时间内底，我提哦真侪人饲都看啊，都看啊，阮公司的阿婷，阮的服务小姐吼，伊平常时拢咧服务着咱的听众朋友，咱的听众朋友你若唔相信，你会当敲电话来问阿婷。
1: 伊这就是。心经质，摊像这种较顽固性的体质的，一般的服用拢差不多一个外月左右，伊就得到真稳定的一个产品出来效果。
0: 吼、哦，安尼好来，安尼刘药师，我问你吼、
1: 哦，
0: 咱伫咧和咱朋友亲戚同事试吃的这段时间啦吼，大约啦，差不多伫外久的时间，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咱的夜夜好困，啊，一天爱食一包嘛吼。
1: 安尼简单来说明，这种的问题，个人的体质的好歹，伊要伫服用慢性病药啊无？
0: 吼、
1: 哦，一般平常时有依赖性，食一粒、两粒，甚至两粒半，会帮助困眠的药啊无？
0: 吼、哦，
1: 这种的顽固性的体质，
0: 是
1: 哦，咱爱分作三段来讲。
0: 是，
1: 参像有个人足够紧张的，
0: 是，
1: 这种的，伊无啥物。服用慢性药大概15天至3礼拜，
0: 伊
1: 就会产生体质的调整，
0: 伊
1: 就真有效啊。
0: 是。
1: 第二种已经有食爱困药啊，
0: 是。
1: 伊才有法度困。
0: 是。
1: 这种的拢差不多爱3星期至1个月左右。
0: 是。
1: 第三种严重的，伊食爱困药啊，食2粒，还佫爱配烧酒的。
0: 是。
1: 哦，这种的是阮内底会使讲。超过20-30个以上，
0: 是
1: 这种的哦。少年人，因为伊的工作的关系，非常的紧绷，所以一定爱有法度困。伊过工，伊才有法度做工课，拢坐办公室，拢用脑经脑的。
0: 是。
1: 伫台湾即马这种高科技的时代啊，吼，拢会使讲伊无伫做粗重，拢伫病脑，拢伫看电脑。
0: 是。
1: 所以讲伊的神经一直刺激情形下。伊造成伊等于甲厝是非常的忝，困袂去，
0: 是，
1: 所以伊就开始食一粒、两粒，甚至食两粒的时候，伊就发觉讲，还阁无法度真好困，烧酒就爱阁减管了，
0: 是，
1: 这种的拢爱食甲高半月左右，
0: 是，甲听众朋友一个约定啦，好不好？
1: 会使，
0: 因为咱一盒是予恁食1个月份啦，吼，
1: 是，
0: 你若如果若安尼话，咱予听众朋友约。定2个月，如果那2个月那无法度改善到你的困扰的话吼，咱听众对咱的信任，伊所开的钱，咱怎还伊好唔好？
1: 这会使，
0: 会使哩吼。
1: 同意。
0: 好，来，安尼我最后阁问咱的宝树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咱这即卖市面上一盒是卖偌济钱？
1: 目前咱有一个合理的价位，
0: 是
1: 3600块。
0: 哦，一盒都是3600块啦，吼。
1: 对。
0: 好，这3600块是市面上伫咧卖哈。今仔日我好不容易邀请到咱宝树堂的刘药师来现场来做说明、来做解说，人伊毛甲咱答应，上久2个月时间，上久2个月时间。只要当然是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这项物件对你困眠的障碍呐完全无帮助的话，你开偌济钱，阿强本身摕到你的门卡口，我甲你讲一声歹势，钱原金体还好你哈，因卖3600块，因卖3600块，我嘛甲刘药师讲。 今仔日你来，咱头一批会来犹太哦，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伊嘛甲我答应啊，不但讲甲我答应，如果听众朋友若两个月，若无法度甲你改善，对你若无进步，若无帮助的话，拢总原金体还好你哈。这一盒内底有30包，你到若暗时食饭饱的时阵，你甲偷一包，甲食落去。要直接倒咧嘴腔诶内底嘛会使哩，啊是讲要用一块杯啊内底放水甲拉拉诶了后，再搁甲啉落去，或者是讲你若要困诶，前一点钟久甲食一包，甲食一包，即盒拄拄我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市价市面上是卖你3600块，我今仔日征求着刘药师的同意，50位就好，50个人客，今仔日头一批，咱犹太50个人客就好啊，过来咱就是卖你一盒3600块，我一讲一句啊，较无输赢。那会当互你食了，那会比较好困，食着困得真会入眠，困着真会加多，莫讲3600啦，都36000你都爱开啦。今仔日哦，人个刘药师嘛有答应讲，看那50位倒，你若卡空8000889887来甲咱注文第二单，夜夜好困。0800889887，0800889887，50位就好哦，50位就好哦。你若有卡来甲咱注文的，尤其是遮阿公阿嬷，我上界敬爱遮的，叭叭叭叭，我犹太你一个月份2500块，我犹太你一个月份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撒文，50位就好，看那50位就好，看你要买一盒也好，要买两盒也好，今仔日这头一批的货，阿强特别争取恁一个月份2500块。你甲想啦，2500块实在是无贵呢。迄有诶为着讲吼要较好睏诶，敢若一工啦烧酒啦，都啉700-800块、几千块诶啦，安尼才睏会去呢。咱这拢总是天然诶物件，搁是食品，伊搁毋是药啊哈，这毋是咧食药啊哈。50个人客，互你食一个月分2500块，你若着调整两个月，如果若拢无。感觉若拢无进步的话，我原金退还好你哈。人这刘药师伊嘛有同意，伊辛辛苦苦研究出着讲第二代夜夜好困。看阿讲即卖市面上一盒卖3600块，已经帮助足济人啊，有这种困眠的障碍、困疲惫的人，真正大家学落来。0800889887。0800889887，敢若犹太50个哦，3600块，犹太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你甲看讲对遮阿公阿嬷若袂困，看帮助偌大。我即摆开始来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拄只要访问刘药师的时阵啦，我一定甲外口的小姐讲，你登记爱抄啊，50个人客，犹太2500，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嘿，
0: 嘿，我阿强。
2: 我我第一啦。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这今仔日头一天的哦。喂。
2: 我那边食好困诶。
0: 稍等一下，要几暗哈？
2: 先要食。
0: 一暗好，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50位人客，上济你买2盒，啊无你拢加买一盒倒啊。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我阿强，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嘿，
0: 嘿，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50个尔哦，喂，你好，
2: 要甲你买一撮，
0: 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你甲买一盒食一个月份，你甲我买2盒食2个月份，你若买2盒2个月份，若食完了后，你规身躯若无甲你做调整的话，若讲对着你睏眠的帮助，若拢总完全无帮助，5000块害你啊，喂你哦。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来50个尔哦，我甲你讲哦，咱的刘药师还佫伫咧遮，喂你好，喂，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食好困诶。
0: 好，我咧讲哦，你暗时食一包就好啊哈。暗时食一包，稍等一下来。即卖电话满线，你卡袂接嘛？爱有耐心，啊！你唔好等甲落节目才敲，落节目就无啊啦。 因为人这都是卖3600块啦，喂你好。
3: 喂你好，嘿我强呀。
0: 嘿我阿强。
3: 哎，好困眠呢，我买两盒
0: 啊。稍等一下，我跟你讲阿姐啊，你进两盒吼，那吃完都好两个月份，那你拢无感觉，你才一通电话喊我啊。
3: 无啦，啊我问你咧，还是用是食呢？
0: 暗时啊，吃一包就好，暗时吃一包，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喂。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喂，
4: 哥主持。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来，我甲你讲一摆吼，你暗时食饭饱，食一包嘛会使哩。啊，是讲要困进前一点钟食一包嘛会使哩。你要直接倒咧嘴腔诶，啊是要甲放伫咧嘴诶内底，甲拉拉，搁甲啉落去，拢总会使哩哈。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食起来吼是敢若咸甘呐，咸甘呐，粉的味啦，阁真好食呢。喂，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5: 我电视阿。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电话拢会等你。
0: 袂，你稍等下，你电话莫挂掉，稍等一下哦，莫挂掉。我叫你稍等一下，是讲叫外口的小姐甲你登记，叫外口的小姐甲你抄，安尼才有准算啊。各位，我甲你讲，你若袂困呢，也是讲歹困撇，足困了的啦，真正是足困了的啦。你都好来哇，这无大话你好，喂你好，
7: 哎呀，强
0: 呀，嘿是，
7: 哎我被接到，
0: 好，稍等一下哈，你这你进行偌久啊？
7: 啊？
0: 偌久啊？
7: 偌久啊？
0: 啊，你有咧食爱困药啊无？
7: 有啊。
0: 有好来，我甲你讲，给我两个月时间啦吼。你稍等一下，一天食一包就好啊，一天食一包嘛。喂你好，我阿强。
8: 哎，我要一包。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你不管有咧食爱困药，还是无咧食爱困药，拢总无要紧。只要讲你困眠，若有障碍，给我两个月时间，上久啦，上久啦，喂你哦。
9: 哦，我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哈。咱咧讲的是讲上久哦，上久哦。刘药师伊咧讲的是讲上久哦。啊！你倒那比较较轻微，唔免遐尼久话你哦，就会感觉你就体会会到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今仔日这头一档，你甲看讲哦，咱宝树档的刘药师一日看到咱这个电话哦，伫外口甲我比讲，这50位一定超过话你哦。
7: 哎，
0: 哎，你好，我。
7: 你爱伊咯，爱困着，哎呀，迄落食好困嘞。
0: 好，你稍等一下哈，阿母啊。
7: 哈。
0: 啊，你进行偌久啊？
7: 哦，好，介久。
0: 介久，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哦。而且咱这个唔是药啊，咱这个是天然的物件，个是食品。你今仔日如果哪会当甲你改善的话吼，你真正比咧掉乐透要较欢喜话了。来，你电话爱有耐心嘛。比咧钓乐透还阁较欢喜，我袂骗你啦，我知影讲迄种的困扰啦。嘿吼，看阿讲最近哦，阮看阿提红食吼，阮遐嘛一个驶大卡车，你敢知影讲为着袂困，暗时啊拢爱啉烧酒咧，啉到过顶工酒无提，结果去用酒车大卡车牌去用吊吊啦，喂你好。
10: 阿强诶。
0: 是。
10: 我强诶，拜拜哦。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你阿强啊。
0: 嘿。好，谢谢你，你只稍等一下，电话也咧稍等一下吼，因为你甲我买一盒，人因是卖3600块，今仔日哦50盒，咱甲你做犹太话。
11: 喂，
0: 嘿，你好。
11: 我做两盒。
0: 稍等一下，哈，两盒拄拄啊好两个月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1: 来这问我先生吼。
0: 嘿。
11: 你讲迄个药啊是食未困的人会使食？
0: 就是要食好食食好会困的啦。
11: 哦，我像我
0: 未困
11: 的，我
0: 真老啊。你稍等下，稍等一下，我听你的声音都还阁少年的，喂你好。
12: 喂，你好。
0: 嘿。
12: 哎，我记得。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外口甲你登记，因为即卖电话拢卡掉的，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2: 你好，我要食。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3: 喂，你好，我要两盒。
0: 两盒，谢谢。因若买两盒的，拢是信任我阿强啦吼。我甲你讲哦，人迄刘药师伊嘛有讲，两个月如果若完全无改善的话吼，你就一通电话给阮，阮将着你开5000块怎害你啊？
13: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3: 我甲你做文字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朋友啊，你无地通好找参像这种的约束啦。你去甲问看卖啊， 那如果让你吃到比较较会困的，那吃了那无效，伊钱敢要害你？无啦，无人要插手你、操练你啦。我阿强甲恁约束的，咱保秋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人伊嘛有同意，伊甲咱约定的，只要两个月是上久哦，上久哦。你若买一盒的，有当时啊一盒吃完，你后头有感觉。比较若讲若较严重诶，你两盒上久，就是两盒，就是食两个月份，两个月份若完全拢无注文伫诶，会记哩哈。面顶有阮诶电话，话讲啊，看毋知有准算啊无，嘛来嘛有住址无，你袂晓找到位来讨钱呢啦。话你好，
14: 嘿，我要吃啊。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甲恁即种诶约束，你若阁毋敢买，我嘛无法度啊。哦，我讲真诶，我是爱恁好。啊，若无我袂推出即落物件，因为是安那，因为伊个本钱足贵，成本足贵，成本足贵啦。今仔日我讲真个啦，我将着阿强个利润、公司个利润、所有利润，拢总回馈予咱遮好朋友。啊，你会记哩哈？后摆吼，咱若推出个时阵，你都唔通阁甲我讲两千五啊，都爱讲三千六百块，三千六百块，三千六百块啊！喂，你好，
14: 哎，
0: 嘿，你好，我阿强。
14: 啊，我遮家己。
0: 好，稍等一下，我叫伊甲你登记哈。喂，你好，我阿强。
14: 哎，我要两个。
0: 稍等一下，来去电话遐哩哈。因为吼，要阮要推出的进程啊，阮已经叫足侪人试啊。我来讲，阮装卡咧驶大卡车的阿电呐，伊就是吼，因为暗时未困呢，啊未困呢，拢啉高粱的烧酒。迄马克杯吼，听讲拢啉两三杯啦，结果过顶当酒要退也袂离啊。去用抓到石子，即摆吼大卡车牌去用吊销，我嘛是甲提好只。伊讲啊，阿强哦，你即若会当较早提好我的话吼，伊都袂讲逐暗伊靠烧酒，靠烧酒，迄是咧麻醉你家己啦，麻醉你家己啦，佮伤你的身体啦。啊，你甲看讲一暗佮开遐尼啊济钱，伊讲啊都无法度啦，靠边啊，无啉都袂用你啦。啊，你甲看。要困之前，你甲吃一包啊！这暗物件啦，对你有帮助。这个是天然的物件，个是食品。这较济钱，你嘛爱开，敢毋是吗？喂，你好。喂。
15: 你阿强呀？
0: 哈、啊，是阿强才来。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我电话阁报一下吼，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啊，这这么多人买，这么多人在吃，我也有可能啦，会准备就是这样，一定有一半的对体质不合的，啊，一半的如果两个月之后，对体质也不合，我是将到你花的钱还行李呢，还行李呢，朋友啊，收音机片的朋友啊，不管你什么种的年纪，没在分男女差不多有困眠的障碍的人是这尼啊多，三五个都有一个。喂，你好。
16: 喂，你啊，敢是阿强呀？
0: 嘿，阿母啊，我阿强了。
16: 哦，你阿强哦。嘿。我讲要给你好困的啦。
0: 啊，你是安那奈？你是安那奈未困呢啦？是钱伤济了啦。哈。
16: 是啊，我是要不要阮祖家食？阮祖家可能。困
0: 袂去，哦，困袂去。我甲你讲，你叫伊一天食一包，要困进前一点钟啊。稍等一下，喂，你好。
17: 阿强，啊，阮即马有咧食即个西药，敢袂使难要食？
0: 会使哩，会使哩。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15: 诶、
0: 欸。诶、欸，来，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啊。你即马老咧食安眠药啊？当然，拄拄啊开始咧甲你调整体质的时阵吼。你药啊，有哪爱加咧吃啊？啊，豆豆啊，加梨，豆豆啊，加放，豆豆啊，加放，放到尾啊，如果药啊，若放掉，过了后，若阁会困哦，你敢袂痛？甲迄边啊过，对这边痛，对迄边啊过，对迄边阁痛倒转来。我著讲一开始吼，咱保秋堂的刘药师来甲我讲的时阵，我讲较有可能啦。这若如果真正若有效果的话吼，这种市场有偌大，你敢知？伊讲阿强哦，食了若无效，钱拢退退互人，钱拢退退互人。我讲有影才通讲呢，啊，当然咱要推出进程哦，差不多一年两个外月时间，看那这段时间啦，我已经看那我身躯边已经摕，差不多成百个红试剂啊， 阿强哦，敢真正大家食拢有效，有一半也有那拄着无感觉，真奇怪。但是大多数拢总有效。啊，我今仔日甲恁约束个，包括讲咱宝树堂制药公司个刘药师甲恁约束个，就是讲两个月是上久哦，是上久哦，朋友啊，上久哦。两个月如果若拢完全无改善的话，一通电话，咱钱送到恁厝内去，甲你讲一声歹势，失礼，啊，大家无输赢。安尼，你还搁咧考虑哦？哎，五十位啊，尔呢？喂，你好。
18: 喂，我爱存。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电话下咧哈。因为哦，有困眠障碍的人真正足济啦。啊，你有诶食药啊，食到几点工哦？伫做啥物代志，家己也毋知影。你讲毒者、酒者足恐怖，其实药者、食药啊、塞车诶人嘛真恐怖呢。迄真济哦。因为伊油耗都还袂提，过顶工爱上班，爱骑奥托拜，哎呦爱开车，啊无食阿眠药都袂使哩，无困会死呢。喂，你好。
19: 喂，你阿强哦。
0: 好。
19: 阿强，我送你知吼。
0: 母啊，啊你有哪袂困呢哦？啊，吓死啊！
19: 我甲你讲，我吼，我甲你叫一座。
0: 你稍等下来，稍等一下哈，来，阮这桃园母啊，有哪有这种困了？啊。啊，我是无这种困了。我讲真诶吼，若困无人参像我遮好困诶啦。我拄只咧等节目诶时阵哦，等节目诶时阵哦，迄刘药师出去外口听一杯茶，才来讲阿强啊，你困去哦。我都拢少时间伫困，你看他听一杯茶，叫你去泡一杯啊茶。伊讲遐泡茶嘛，得搁下水啊，你拢泡迄落关山茶。我要泡一杯来，互你啉哦。结果才来讲我困去。啊，我这若搁食落去，温就困一下，搁较久都无咧，我都。所以讲，我无这种困扰，但是若有这种困扰的人，真正足济。你相信阿强好唔好？我讲真诶，我真正是爱恁好，哦，爱恁好。我今仔日头一天做访问，特别，甲恁一个约束，甲恁一个约定。你拢相信我阿强，才来听我诶节目，才来买我诶物件。你倒来买两盒，两个月份，当完全无感觉、无改善诶话，会记哩哈。我5000块害你，我讲真诶啦，5000块对我来讲哦，我也未较好个，你也未较善啦。但是我讲会到做会到哈，我讲会到做会到，无你拢听我甲我录音起来。如果我若无害你诶话吼，你会当拼到公司诶来，啊无公司诶电话，你会当卡来选卡来调拢总无要紧。啊会记哩，伊这一盒内底有30包装，你一工甲食一包就好啊。有诶讲，哎呦，伤大包啊，伤大包，你甲透迄水内底甲拉拉甲吞落去，安尼比较较好吞啦。要睏正正一点钟，还是讲你暗时食饭饱了后，加食一包嘛会使哩？安尼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人是卖3600块，3600块，我本地吼要讲犹太2500，人阮也唔肯啦，因为人因市场，人因拍市场已经拍遮尼久的时间啦。我讲好啦，一栋给我啦。50个啦，50个人客啦，后摆咱就是卖你3600块哈，啊，莫讲3600啦，今仔日真正有法度改善掉你这种困扰的话吼，都36000，你敢未甘愿开？我问你啊，你敢未甘愿开？因为这是天然的物件呢，这是天然的物件呢，有诶困撇歹，困未加多，困未真亲民呢，你甲食看卖？喂，你好，
20: 喂，
0: 系你好，我阿强。
20: 哦，你阿强哦，我想要叫一下
0: 咧。哦，好啊，啊，你是钱伤多，有哪钱伤多，困袂起哦。
20: 啊，啊，都够紧张，搁够烦啊。
0: 哦，啊，紧张啥？
20: 啊？
0: 你紧张啥？
20: 我嘛唔知影。
0: 哦，你唔知，安尼我咧讲吼，来稍等一下，你这神经的问题，这真好，喂，你好。
20: 我袂。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啊，我讲吼，今仔日来，我后手时间剩7分钟久吼。7分钟，我阁现场开放10位，互恁登记注文。10位，互恁登记注文。你着利用即摆个机会，人个强阿毛得甲咱约束，两个月上久，嗯啊强哦，啊无通讲随食随困哩哦，有啦安眠药啊啦，嗯啊无人许别人讲咧卖啥物物件，讲随食随有效，许骗你个啦。迄骗你个啦！咱身体做调整嘛，都要一段时间。我讲个拢句句事实啦，吼、哦！啊，我着讲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今仔日， 后手阁剩五分钟至六分钟久的时间，咱阁开放十位，十位予恁登记。你真正若有这种困扰的人，你才来找我。我用上久两个月的时间来甲咱调整看卖啊！要做到一个药师嘛，毋是遐尼简、遐尼容易呢，无遐简单呢。人踮在宝树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拄只毛讲，啊，当然伊即卖吼是踮在办公室内底咧听咱的节目啊啦。反正伊家己毛在登记啦。我来讲先啦，讲落吼，变变球啦，五十位都无够啦，五十位都无够，啊，无要紧。你若还未登记注文的，会记哩啊，36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伊迄食起来阁真好食，因为我有那有咧试食，伊迄食起来就是迄个咸甘仔粉的味啦，咸甘仔粉恁知无？食起来无像药，因为毋是药啊嘛。今仔日0800889887来，咱阁最后因为剩五分钟久啊尔，最后你若登记无到的，阁十个人去，像拄食一位阿母啊讲，哎呦强啊，我要买予阮查某囝食。啊！阮查某囝讲拢袂困呢了，袂困呢了。啊，咱会附带着迄个说明书互恁看吼，因为要踮在节目当中，我讲甲足清楚，无可能啦。人迄吼爱听甲足油的，我甲刘药师讲，你着简单讲一日，简单讲一日，将着重点讲讲的了后，啊，最介主要吼，就是爱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啥物种的交代，就是讲两个月上久两个月。你若食了，若完全无改善的话，阿强甲恁负责。最后十个人客来喂你哦。
1: 喂，我要找小姐。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即卖开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最后我阁开放十位，互恁登记哈。十位，过来。就是3600块，3600块除非啦，除非就是看到大家这么踊跃，伊要我甲咱犹太，迄是无话讲啦。嗯，啊，倒来会当犹太会当买到较俗的，迄当然是上介好咯。呀，你即卖，即咱今仔日拄拄好头一档，我常常讲哦，人活咧吼，三件代志，三件代志啦，一定爱做好。第一件。将着生你的人，你甲顾好，这是你的本分。老爸老母甲你生你，免甲顾好哦，这是你的本分。第二，就是吼，将着你生的人，你甲生的人，你也甲顾好，这是你的责任。第三，上界重要就是甲家己顾好，这是你上界人生上界大的本事。卡拉讲困未去，我困了，你敢知？我是袂啦，我知影你的困了伫咧倒位啦。眠床顶冰来冰去，有的翁仔某分房睏呢，有的睏去啊，好不容易有睏去啊，浅眠呢，浅眠呢，看下这个浅眠呢吼，我跟你讲，我的床卡所在足济啦，真正我拢提予因食免惊的，拢食我的呢。我讲若推出了后吼，你都爱来甲买啊，伊讲强啊，不介意啊，看你要卖偌济，我一定甲你买，因为伊只对伊有帮助啊。甚至迄有诶，即卖拢干那食这一工食一包，一工食一包啊，尔，着对伊即种困眠诶状态有真大诶改善，真正啊，我着干那惊讲你信未？啊，你信未落，你嘛，你即阵互你信未落嘛无要紧，因为是安那上久两个月，若无效诶话，我钱会害你呢。喂，你好。
21: 喂，阿强兄。
0: 好。
21: 我要叫一个爱困药。
0: 我这毋是药啊啦。
21: 嘿啦。
0: 啊，我着你着讲哦。迄个会困呢，安尼都，嘿，哎，我拄只看他坐哩就困呢，安尼哦。哎，我那只好困偏哈，
21: 哈。这
0: 久啊，唔
21: 知
0: 会
21: 困哩
0: 无吼。哎，你有咧食安眠药啊无？
21: 有呢。
0: 食几粒？
21: 食一粒。
0: 好啦，啊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来，稍等一下吼。因为我咧讲话真讲多啦，我唔是讲你一包甲透落食落就会困呢，你要惊死人讲。都唔是咧麻醉，都唔是咧注麻醉药啊！讲上久两个月，你每工一包，伊豆豆甲你做调整；每工一包，伊豆豆甲你做调整。就是讲吼，咱有实验，上久两个月，啊嘛有去拄着讲上久两个月，两个月哦，真正完全拢无感觉，安尼阮就甲你负责任嘛，大家无输赢。我讲我甘愿甲你握手做朋友，哎呦阿强，后一句我讲好唔好？ 都唔敢未使你讲哦，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你听咱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去听阿强的节目，甲捧场，搁去遐开五千块的冤枉钱，实在是有够衰潲。你用错甲娇呢？安尼都无达成，就讲阿强伫个只甲你负责，甲你服务的迄种我的原则啦。哦，人讲做生意嘛爱有道德，卖物件嘛爱有道德，安尼才会久长。我阿强踮咧只主持37年啊，今年要办37年的周年庆啦。啊，你甲看讲听咱的节目的人遮尔济，啊，你暗时啊未困的人遮尔济。啊、你今仔日哪有听到啊？来助文的这么多，我后手剩几位会当予你登记名嘞？喂，你好。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你阿强了？
0: 哈、啊、是。
2: 啊，我买一盒，我搁
0: 请假。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零八零零。88988-0800-889-887，啊，那电话互你卡卡未通的，即阿公阿妈，即爸爸妈妈，阿强甲你讲一声歹势哈。我有讲过，我今仔日若未夜夜好困的，出发点是爱咱的听众好，爱咱的听众好，看会当甲你改善无？喂，你好。
2: 喂，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看会当甲你做改善无？啊，若会当甲你做改善，你真正会通对迄边啊过，敢毋是吗？食品呢，天然的物件，毋是药品呢。你若讲，哎呦，阿强哦，我今仔真好，伫卖爱困药啊，互你食。啊，互你食，东港的爱困的，这爱困药就上介好用的呀。
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2: 97.5，
3: 快乐混家男
22: 92.3，
3: 快乐大台中
22: 89.5，
3: 快乐大台北
22: 89.3，
3: 快乐华东
22: 98.3，
3: 快乐配偶
22: 96.7，
3: 快乐红虾
22: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3: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24: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

0: 设与发展哦。
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
15: 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3: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以烦恼好，集团诸恶法，来世做顶明，诸天世人师。人在这个娑婆世界，其实爱吃真济苦，人生有真济烦恼。做人做事，要如何度过烦恼的苦海，来到安乐的彼岸，这是咱心心念念的代志。人生当中啊，有的人什么拢有，不过什么嘛抓袂走，甚至贪心贪欲、烦恼无明，同款是忧心悲苦。人生啊，因为自私自利、贪心不足，增加着咱生活当中的比较、计较，予咱陷入苦海当中。做人做事啊，其实心爱的清明，人才会自在。人生在世，咱来找着心中的明灯，找着人生的方向，才会当啊迈往着幸福快乐的彼岸。做人做事想要无烦恼，咱就唔好自私自利、贪心贪欲，依照这个理念来生活，人才会轻松，生活才会自在，人生才会安康啊！你讲。

休困一下，听一条轻松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陈老师要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体谅，和陈老师啊，会当呢有时间请假去这个北欧五国吼，出国旅游佚佗。吼，去北欧五国当中，陈老师有真济这个感想和这个感觉吼，别伫节目当中赶紧来甲大哥大姐报告分享。好，然后节目就起头，先对着陈老师。咱来进入到这种北欧轻松、舒服、舒适，诶，甚至宁静的这种生活氛围。所以先对陈老师吼，今仔来听一个无同款的歌曲，来听一个啊北欧风格的西洋音乐哦，吼，感受一个啊北欧的浪漫气氛呢。

是不是有一种真轻松、真放松、真自在的氛围？真侪人讲，哈、啊，邓老师啊，哎呦，哎、欸，啊，听这吼、個，哎、欸，北欧吼、喔，因呢，哎，一挂这个安尼风格吼、喔，北欧风格的歌曲当中呢，哎、欸，真正呢，感觉吼、喔，那就非常的轻松、舒服、舒适哈、喔。因为吼、喔，陈老师自己出规划去北欧五国，就是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跟冰岛这五个国家。啊，其实自过去吼、喔，我都一直心心念念，一直想要去北欧。啊，不过因缘际会吼，有当时啊咧拢无拄好，所以拢无去成吼。啊，这一次做难得的机会，会当去北欧五国吼、喔，这当恭喜陈老师。诶，这个美梦成真了哈！我心心念念想要去的所在，因为我足介意北欧迄种轻松、轻松、简单、自在，而且咧诶宁静的迄种生活哈。所以这一次北欧五国当中哦，我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哦。今仔日陈老师哦，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哈。我先简单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好不？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因虽然拢伫北欧。不过因的地理环境含包括着因的风土民情哦，有一寡不同款。哦，虽然呢，拢是简单、轻松、自在、舒服、舒适哈。不过伫丹麦哈，因注重的呢，因注重的是家日子过好。伫瑞典哈，因注重的呢是生活的平衡。伫挪威哈，因呢和家己亲近大自然。在芬兰当中，因有一种宁静的幸福。最后在冰岛吼，因是爱克服万难，在极端的环境当中生存生活落去，是不是真特别？那呢吼，第一个国家吼，陈老师就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丹麦。讲到丹麦吼，系啊，其实伊吼在北欧五国当中吼，伊是一个懂得生活的国家。丹麦的旅游网站顶管吼，写到一个啥？呼格，这个呼格吼是啥物意思？其实咧，丹麦的旅游网站顶管，你也常常看到一个英文字吼，系啊 ，HYGGE 吼，系啊，当中叫呼格。啊，因常常记啊，呼格，呼格，呼格，呼格，呼格是啥物意思？其实呼格咧是一种享受当下、舒服自在的感觉。大哥大兄，哈，陈老师，啊那呢？丹麦人因安那享受当下，是不是？因所谓的重视享受生活，哈，因不是一定爱真豪华、真奢侈，不是。在丹麦当中，哈，你也发现到，因真济餐厅，甚至即个商店，包括着因的房间，只要有桌顶的所在，哈。因吼桌顶就有一趴细趴的垃圾灰，你会感觉真奇怪。有当时啊，连白日吼白天哦，因都点一趴垃圾灰。啊，近时代进步吼，因的蜡烛火吼，拢改做 LED 灯。哦，你去迄、那个就是迄个家具行有无？大个大只家具行吼，也是一挂大卖场，你会发现着有一种迄个垃圾灰吼，细个粒啊有无？细个粒啊，嘿对，细个粒啊吼。啊，顶管做干那像像垃圾安尼，对。啊，你家落去凊彩一个碎碎的玻璃杯啊，有无？厝内底找一个碎碎的玻璃杯啊，甲落来。哎，伊到那亲像垃圾安尼哦，安尼是嘞是嘞，真古锥哦。啊，像那丹麦人因要安尼做，伫因只要有桌垫的所在吼，桌子的地方，因都会下一趴有垃圾灰，有蜡烛火吼，系啊，甚至尽量用 LED 灯嘛吼，系啊。然后用一个水真水的杯啊，改落去。所以你去因遐咖啡的咖啡厅的时阵吼，你会看见到，每一个桌顶拢有一个垃圾灰，而且服务生真古锥哦。伊即马一开店的时阵吼，伊手就捧一大盘，一大盘吼，全部拢是 LED 灯的迄个蜡烛火吼。啊，伫每一个桌顶的杯啊，改落一粒，落一粒。哦，规个咖啡店吼，气氛就好起来。因为丹麦人因真注重个人私人的空间。简单来讲，有当时啊，伊伫咖啡厅有一个人伫咖啡啊点一趴垃圾灰，
看是要看外口的风景，甚至放空冥想，甚至咧会看一本册，吼，甚至听音乐，做因想要做的代志。啊，借由着这垃圾会来提醒家己，放松咱的脚步，好好啊过生活。所以来到丹麦的时阵吼，你也发现着福格是因足重视的一个丹麦生活文化，哦。啊，伫丹麦当中的时阵吼，因丹麦人的生活哲学，咱遮拢是北欧嘛。来到北欧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你也发现着讲，北欧人因的生活哲学吼，因的真简单、真舒服，啊，而且咧真讲究。因讲究的吼，就是生活品质，厝内底要整洁清气，厝内底采光、光线要充足。你去这个丹麦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嘿吼，因的采光拢真好，吼、哦、啊，而且咧真重视气氛氛围，每一个桌顶拢会下一把垃圾灰，包括你厝内底嘛会哦，吼、哦、啊，而且咧因物件不一定爱真奢侈华丽。唔够因重视质感，就是这物件对简单、素朴、真舒服、真自在。世界当中吼，丹麦设计是非常有名的吼。啊，丹麦设计是哪有名？差别伫对。丹麦的设计就是伊注重这物件有实用，无实用。唔是，互你看起来嘻嘻哈哈，唔够真歹用，无实用，唔是。丹麦人因的设计吼，就是这个物件爱实用、爱好用、爱有功能，所以你也发现到，只要是丹麦设计吼，丹麦设计的物件，伊咧不单单的诶好用、耐用、实用吼，诶，但讲是非常朴实，而且咧非常实用，诶，一寡生活设计，这都是丹麦人吼因的生活模式吼。那呢，因对着身体健康呢？你也发现到一件事，足够注意吼。因上班、上课、买菜、接送囡仔，因拢打卡打车。哟，啊老人哦，卡打车卡遮尔济，这是因生活的一种咧。因发现到打卡打车，不单单会当合理，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咧节省时间，而且咧，过当咧，这个啊节省能源。啊，上重要，你可以当运动，一减三个，呵呵呵，是不是真有丹麦风格？哦，好用、实用、耐用，各方面吼，系、哦、啊。啊，这伫丹麦当中吼，因、哦、啊买菜啦，因吼，迄卡达车真够水哦。我讲我听只表听哦，咱的卡达车是不是头前一个菜篮啊？对不？哦，咱一般吼、哦、家用的卡达车头前一个菜篮，伊不是因头前吼。哦一台四轮车，迄种一个拖板车，四角的安尼有啊，系啊，扛卡达车要爬大台啊，头前有一个四角箱啊，安尼有啊，嘿，加四角箱啊，啊四角箱啊伫头前，啊足大个哦，四角箱啊伫头前足大个有无？啊这四角箱啊咧，因后边搭咧，这四角箱啊就向前行有无？系啊，向前行，因为四角箱啊伫头前嘛，啊这四角箱啊有诶载小朋友。有的呢，当中的时候呢，会当载物件，啊，是不是呢？那这就过等于拖板车，咱拖板车伫后边对不？啊，伊拖板车伫头前，啊，一个四角形嘛，是不是真够水？真够水吼！啊，你讲我来讲，丹麦人因的生活因用卡达车，因要载囡仔上课啦，要买菜啦，要上学啊，上班啊，物件陆陆续续生活搭来就去啊，是不是真方便？哎呦，经过追呢，真的是丹麦人的生活，简单生活，实用朴实，好、哦、自在哦。啊，过来吼、哦，其实讲到丹麦人吼、哦，你可能吼、哦、爱想的一种人，就是维京人。你用想是维京人是挪威呢？嘿，维京人拢地钢盔哦，穿战服，也斧头要打仗的呢，是不是？对吧？哦，是不是安尼？哦，唔是哦，吼、哦，挪威人吼、哦，确实因这个因维京人精神哦真有，啊，唔过你维京人吼、哦，伊唔是单单打咧小怕打仗了，维京人真正维京人因是足重要的航海家，而且是冒险家。
而且维京人有很多商人、农夫、工匠啊，这个维京人因的这个发展史吼，其实跟丹麦人有息息相关的关系。所以来到丹麦时阵，你买当看到真侪维京人的物件，吼，因为千多年前啊，吼，千多年前北欧人因的当跨越海洋，吼，跨越海洋，吼，去到世界各地，吼，因的诶都是靠着这个维京人的科技，非常的不简单，吼。啊，过来。我阁讲个听众朋友听吼，来个丹麦吼，丹麦北欧拢同款啊，北欧的物件吼，确实吼，食较足介意个呢。因为吼，你看咱台湾吼，选择足济对无？有油个啦，有钱个啦，有加工个也再济啦吼，各种物件做甲真精致、真好食，台湾人做好做食。不过咧，来个北欧的时阵哦，你会发现到，因个物件吼，都是真简单。所以米包就是米包，不管你去对一个国家，你伫冰岛啦，你伫丹麦对点拢同款。因就是一片一片简单的米包，爱种米包吼，多烘出来规条对无？哦，规条长长对无？啊，你要食较甲切，啊切起来吼，哦，内底软心心，啊外口吼迄点皮吼，哦，香 Q Q， 哦，啊食起来真天然，无负担，足好消化，拢袂胀气哦，无大劲吼。内底因会加用三明治，所以因拢会切两片啊面包吼，内底加啥？看鱼啊、虾啊吧、起司、蔬菜、水果安尼咧。哦，有安尼哦，啊上重要个配一个优格，吼、哦、啊这优格吼、哦，会内底有好菌啊，帮助因消化。哦，啊这就是足简单的北欧料理。啊，其实丹麦吼、哦，伫丹麦还是北欧国家当中，因呢食食真简单。啊，唔过真天然，真舒服，食了吼。哎、欸，当中的时阵吼，陈老师吼，去到北欧两礼拜当中的时阵，哦，逐天都食到真欢喜，哦，每天都吃得很舒服。所以吼、哦，哎、欸，这个当中的时阵吼，进前陈老师心心念念一直想要去北欧国家。啊，这一次吼，最难得的机会，会当来到北欧吼，哎、欸，轻松来佚佗一转的时阵吼。哦，真正我不但美梦成真哈，啊，而且咧去感受了这种北欧人简单生活的美学，和陈老师吼心中有真侪感受。我想讲，下边利用这部时间来跟大哥大姐分享哈，哎、哦、呀、啊，所以那个丹麦吼，其实你也发现到一件事，吼、哦，原来咧，哎，人吼、哦、要幸福过生活，快乐过生活，就是啥？当下把生活过得美好。就是丹麦人因注重生活享受，因的享受不是用虚华奢侈来满足家己，因的享受是会用生活。我啉一杯咖啡，我会点一盘辣椒花来增加氛围。我咧看册的时阵，我会点一盘辣椒花，甚至放一个音乐来增加气氛。好、哦，好你咧，不单单你伫咧看册，还是啉咖啡、食物件，你拢会当非常的轻松、舒服、舒适。这就是。丹麦生活，吼、哦，胡歌，吼、哦，哎，做轻松带来氛围，吼、哦，简单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个哦，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这个去到北欧吼，陈老师食甲真舒服吼。我搭档当中，我感觉食了身体足无负担的，足轻松的。哦，所以闲话吼，北欧食物吼，伊遮尔简单，遮尔纯粹，遮尔舒服，遮尔自在吼，陈老师容易了解。啊，伫咱台湾当中哦，台湾是美食王国吼，咱台湾人足够做料理，物件拢足够做甲足好食。不过有当时啊，过头精致，哦，加工过头，精致过头，所以呢，做些物件呢，你可能为着要让伊这个更加有层次、有气味，爱添加做些物件。啊，陈老师伫北欧当中，我也发现到，因都是做纯粹的天然，水果就是水果，菜就是菜，面包就是面包，真纯粹。哦，你呢，食起来就是一种天然的滋味，身体完全无负担。上重要，因个最爱食优格。每一餐内底一定拢爱有优格，因为优格会当补充益生菌、好菌吼。啊，不过台湾人吼，你有发现到台湾人胃病真多，甚至咧常常胃堵、胃胀、胃痛、胃未消化，甚至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是不是？甚至台湾人咧常常腹肚碰碰巴就无大劲，大便阁未顺。真侪人为着便秘、大便未顺，但要痛苦不已，甚至爱用汤的、爱用软便剂，吼、哦、来过日子。甚至咧，台湾人咧不但咧胃肠咧受到足重大的考验，甚至皮肤都足够痒、足够过敏，暗时啊阁足歹困。中后超市啊，看会安尼，肠啊吼，肠啊会影响着咱身体健康。啊，台湾人的饮食其实真好食。啊，台湾人嘛真熬做食，不过台湾人的食物当中欠缺的上重要就是一个益生菌含酵素。所以伫生活当中，咱食的食物吼过于精致，吼、哦、加工再侪物件真侪。那亲像陈老师咧讲，我听众朋友听，连米粉、米条，可能咧内底咧豆沙，迄、那个面粉改良剂，所以。有当时啊，连迄面条食起来真 Q， 有诶面条袂烂，有诶面包下一个月拢袂歹去。哦，你甲想讲，其实添加着足侪人工添加物的时阵，其实是增加着身体负担。简单来讲，台湾人伫生活内底，咱真需要专业的益生菌，含着酵素的帮助。啊，超市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当初善立德酵素伊咧开发的过程，开发的过程吼，就是秉持着这个理念，甲咱台湾人伫生活当中，像那台湾人常常消化歹，常常排便未顺，常常体质吼过了未好，甚至规工一直摇，甚至一直呛，卫生纸呛袂离，甚至暗时啊做歹困，常常腹肚肚肚胀胀，常常大便未顺。常常体质不好，因为咱台湾人益生菌酵素吃不够。用话超市，啊那呢？要按那如何才当补充到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呢？陈老师介绍一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就是针对着咱台湾人特别设计，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哦。大哥大姐用哦，陈老师。21种的益生菌哦，无唔对，所以大哥大姐你也了解到，咱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唔是简单的酵素益生菌哦，伊是专业级的，唔是一般善立菌、五益菌吼都发多，即个安那比较的。而且咱内底阁用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方式，无经过发酵哦，伊直接将蔬菜、水果的酵素萃取落来，所以咧。不但咱的善立德酵素食了好消化，排便的顺序，腹肚未肚未胀，佮家你的体质调整好健康，互你规工免一直摇，一直咧踮遐唱，是毋是？做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而且一工几十块啊呢，一工几十块啊，你就当家你的家人，你家己本身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疼惜家己，宝贝自己。如果生活当中你每天肚肚胀胀吃了未消化，
甚至大便袂顺时，规个大便的调整拢袂舒适。要重新，互你会当即个安尼正常大便，互你会当物件食了好消化，互你体质的健康，其实无困难。只要用丹尼斯这款三里多消毒来甲调整一段时间，互你逐工袂肚袂胀好消化，互你排便顺时笑眯眯，互你体质健康，充满着幸福的光辉。好、哦，这款三里多消毒真简单，伊咧是胶囊诶，好、哦，伊咧白色个胶囊，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吼、哦，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三里头销售一罐2200块，一天开几十块啊，一杯咖啡钱，就当互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好食好棒，袂堵袂涨笑眯眯。吼、哦，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寄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对丹尼尔斯吼，咱继续吼，诶，今仔日吼，感受伫即个北欧风格当中吼，来听一个无同款的音乐哈。其实陈老师吼，平常时吼，我听音乐吼，我多元化的摄取，所以我其实每一个的音乐啊吼，我拢会即个呐去感受看卖。啊，北欧风格音乐吼，有一种舒服浪漫的感受，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听一个无同款的哈，对丹尼尔斯。来听一个舒服的北欧，一个浪漫音乐。

感觉一种真轻松、真舒服，然后真慢步调的感受。假使吼去甲北欧的时阵啊，吼，我有时间我就常常找到咖啡厅哦，去入去啉一杯咖啡。这种的感觉吼，互你吼感觉到讲，那就时间哦，全世界时间拢慢落来。啊，是啊，那伫北欧的当的，互人有这种的感觉哦。其实北欧有真侪自然风景，有真侪真漂亮、真水的风景吼。只要是去旅游吼，相关的资讯啊、相片啦、啊、影片啦、啊、感受啦、啊、吼，我拢写伫脸书顶管。所以大哥大姐吼，哎，恁有机会拢会当去脸书看吼。恁脸书恁找健康免开前陈药师，健康免片面的面啊，你莫怕唔对，片面避免的免，健康免开前，哎对，好、哦。你怕健康免开钱，陈药师啊，你也找到粉丝专业，唔过粉丝专业遐来得无？粉丝专业来得第一篇的贴文，第一篇的贴文来得，好、哦、有连接陈药师的个人网址，个人网址你甲点入去，嘿，你甲点入去，好、哦，陈药师的个人网址是英语的陈药师，英文的啦，英语的，哎，英语的陈药师，好、哦，系啊，点入了你加入好友。哦，陈药师拢会甲你加入好友，你就会当看到我即个去旅游，吼、哦，规个去北欧，包括我较早过去，吼、哦，去世界各国吼、哦，旅游的相片啦、旅游啦、吼、哦、心得啦，拢写伫内底，吼、哦，你会当就忙去看，吼、哦。陈药师，因为吼、哦、我真介意迄种感觉啦，吼、哦，那佚佗、那翕相，吼、哦，啊，心中有感受的时阵，我就马上改写落来，甚至咧记录伫脸书当中。我感觉这是很好一个生活日记啦，哦，爱当即个伫即个旅游的当中吼，诶、哦，佮加一份趣味，哦，嘛看，会当讲看亲朋好友作为分享，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要看陈老师吼、哦，去出国佚佗旅游的心得，吼、哦，啊，佮相片，佮一寡影片分享的话，吼、哦，会当去脸书当中看会到，吼、哦，会记得哦，吼、哦，后来，哦啊。只要说去丹麦了吼，来咧进一步咧，诶，我都讲丹麦伊是一个真注重生活享受，因所谓的生活享受吼，所谓的生活享受，唔是讲哦，爱过足喜欢足奢侈的生活，唔是，因的生活享受就是讲，我坐落来啉咖啡的时阵，我可能伫桌顶点一盘垃圾花，我坐咧看册的时阵，我可能咧。诶，电火咧，嘿，电火咧，诶，即、这个照着我的桌顶，吼、哦，甚至点放一个轻松的音乐，增加着我看册一种舒服的氛围。啊，这简单讲是生活的一种浪漫啊。不过吼、哦，咱伫生活当中可能台湾人啊，赶赶紧紧，赶赶公公，有当时也未记讲，原来生活当中爱气氛。生活是需要气氛的。你想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伫节目当中，拢会记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的，是不是？讲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身体歹的时阵吼，你就去山顶行行，去大龟岗。心情歹的时候，你去海边啊，打海沙，啉咖啡。真正有大哥大姐做哦，大哥大姐吼，有人去武林农场，吼、哦，有人会去亲近农场，吼、哦。等下吼，哎、欸，你讲我陈老师了，哎、欸，陈老师真正有效呢。吼、哦，迄平常时间吼，人袂介济，吼、哦，你免家己去人客人。平常间吼，啊，你即个安尼高铁坐咧吼，哎呀，高铁坐咧啊，到即个在地了吼，你较个转公车就去你个顶悬的山顶山庄啊，足方便吼。啊，山顶当中，哎、欸，三顿拢有通食，吼、哦，你拢放心，人迄山庄内底拢有通食物件，吼、哦，啊，而且咧够自助餐。啊，上重要咧，去到山顶爱轻松自在氛围哦，规个人哦，心情好起来，身体嘛好起来。简单来讲，台湾人伫生活当中哦，拢是甲家己操个真忝、真忝、真忝，啊，较去度假。哦，啊，足忝的，哦，啊，而且咧，生活当中咧，操个容易破病去。啊，伫北欧当中也毋是，生活。
看到这个生活和工作伊会当有一个这个啥搭配协调，这就是北欧生活因特别的所在。哦，有机会，我相信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恁有机会恁去北欧家行行看看，可能你会同款吼，看丹尼尔斯吼有这种诶非常轻松舒服自在的氛围哦。哦，那呢吼，第二个国家吼，陈老师吼要带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会来到瑞典吼。讲到瑞典，你也想到啥？伊去呀吼，系啊，你去伊去呀大卖场啊，规个拢家具，对不？爱种大卖场的家具，你有看到无？北欧风的家具拢是真简单、真实用、真朴实的，有吼？哎，啊，今仔日咱讲丹麦人，因的生活注重享受气氛，因注重气氛。那呢，瑞典人呢，因注重生活平衡。生活平衡，陈老师这一次吼会选择北欧五国吼，其实我考虑真久，因为去到北欧一转吼，千辛万苦爱坐飞机坐十几点钟，中途爱转机吼，系啊，啊坐十几点钟无大紧吼，去到北欧当中的时阵，如果安尼个一个国家吼，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哦，得个坐渡轮，甚至得个坐飞机，吼，哦，真正千辛万苦呢。吼、哦，所以一开始我本来是拍算讲啊，无北欧吼，看是要挪威还是冰岛，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算。不过发现着哦，去一撮无方便，无大紧。吼、哦，去吼、哦，当中的时阵，你也去一个国家呢，连讲佫要去另外一个国家，同款真辛苦。所以吼、哦，这个这一撮吼，做规划吼，特别做北欧五国做回去。吼、哦，啊，无想到吼、哦，这种。意外吼，得到很多的感受，因为当时去感受到五个国家因无同款的人土风物，吼、哦，所以特别伫这节目机会，陈老师要跟你分享，关于嘛伫遮。那呢吼，来到瑞典吼，陈老师去因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吼、哦，斯德哥尔摩真出名哦，伊被称作为北方的威尼斯城啦，因为因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是由着足侪岛连做伙。做者倒一个倒一个倒安尼连做伙，做过最后倒跟倒之间有桥，真特别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伫这个斯德哥尔摩时阵，你也发现了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因为瑞典人吼、哦，因重视的是生活平衡。我都话讲，丹麦人因注重生活享受。所以伊只要啉一杯咖啡，也点一拍电火，有啊，一个蜡烛火来增加着气氛。伊但要看车，也放一个音乐，对不？啊，瑞典人因重视平衡，所以感觉讲，食物件时阵，跟朋友做伙食较趣味，大家当开讲。啊，甚至啉咖啡的时阵，佮配一个肉桂卷，吼、哦，安尼咧，当中咧袂单单拿啉咖啡呢，吼、哦。啊，当中因注重均衡，而且因感觉讲食物件的时阵，瑞典人因食物件的时阵，希望会当边啊有较侪大自然的元素，有树啊啦，有花啦，吼、哦，有景色啊，通看各种东西均衡。啊，这就是瑞典人的风格。不过因崇尚的都是简单，所以伫生活当中，台湾人啊，赶紧赶工啦，啊，啉咖啡啦，啊，甚至咧，即、这个食面包啦，啊，得个撸手机啊，得个看电视，啊，当中的时阵用个急急忙忙，用个紧紧张张，食唔在味。不过来到北欧的时阵，你也发现到因重视的是生活品质。在这种台湾人追求效率的背景之下，吼，来到北欧吼，哦，你也感觉整个人全轻松起来，非常的轻松自在，吼。啊、所以你去那大卖场北欧的家具店、哦、家具大卖场的时候，北欧的家具大卖场，你会发现到他们重视的啥？简单、实用、自然、平价、舒适。跟我们来说，北欧家具、哦、他不做移花，不空金空银，然后空空一大堆、啊、就是简单、实用、耐用、价值公道，这样就好。
吼、哦，所以你会发现到一寡北欧吼诶生活家具当中，拢是注重着简单实用为主，是不是？而且咧，诶，价格咧真朴实，有影吼、哦，诶，啊，瑞典人吼、哦，跟大自然又个无同款。其实来到瑞典的时阵吼，瑞典有大，因为瑞典是这个北欧面积上大的吼。当中有大量的森林、湖泊、含群岛，哎，啊，不过咧，伊咧构一个概念，瑞典人吼，因重视生活平衡，所以因尊重土地、尊重自然、尊重别人。尊重的意思来讲，其实瑞典人吼，因真深的自然观来讲，我尽量无爱去破坏大自然，所以因真注重环保哦。大哥啊，大姐啊，我来报告的吼，你去北欧吼，北欧五国拢同款，你几乎吼因家己拢带购物袋，真少人特别去买袋啊。咱台湾人会阁开钱买袋啊，对无？吼，买塑胶袋啊，对无？哎呀，你去北欧因家己拢带购物袋，所以咱台湾人去北欧买物件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足无方便吼，物件咧，你也无带购物袋吼，你无带购物袋。那你对导游叫你买一个，因为你买一个购物袋扎在身躯，无你来北欧买物件吼，你也无，你唔知要安那提，你唔知要安那客，吼、哦、啊！去开遐时阵，你发现着，哎，真正人人拢扎一个购物袋，因为因足少咧卖袋啊，吼、哦，甚至有诶所在阁无咧卖袋啊，哎呀，你家己都爱用手客，无你都爱家己找物件袋，哦，即类北欧吼、哦，啊来第二，因注重环保，环保吼，哎、哦、呀。所以因的物件足侪拢是资源再回收，会当再次利用的，因为因足尊重土地、尊重主人、大主人，甘尊重别人。所以来到北欧的时阵，你会发现到因尽量袂共交叉，袂去叉着别人。好、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伫北欧有一种舒服、简单、宁静的感受，非常无同款吼。简单来讲吼。如果有机会、哦、你来到瑞典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嘛，咱在丹麦的时候，丹麦人注重气氛，他享受当下嘛，所以他们喝一杯咖啡也点一杯辣椒花、哦、他们在看着他们点看着放一下音乐、哦、啊，如果来到瑞典的瑞典人他们咖啡的时候，他感觉我可以看到糖的景色，可以看到大自然、啊、甚至有人陪伴可以开讲，甚至啉一杯咖啡，也当配一下肉桂卷，均衡一下。好、哦，这对瑞典人的生活非常无同款哦。哎呀、啊，真特别哈、哦！听一条轻松的歌曲，较阁继续进行咱节目。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敢有真轻松的感觉啊？有当时啊，吼，确实吼，有当时啊，我爱听音乐真多元化，真的吼，我平常时可能节目当中放一挂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吼，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吼。不过其实生活当中，确实吼听歌真多元化，包括一挂嘻哈歌曲啦、吼 hip hop 歌曲啦、吼，诶，搁一挂即个流行歌曲啦。甚至的一挂西洋歌曲吼，教师吼，一定无同款的心情去感受。啊，这对生活一种乐趣，买生活一种浪漫。那真像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吼，台湾人生活真有效率，台湾人生活很认真，啊，很有效率，啊，不过嘛真赶紧赶工。所以近年代人，你会看到讲。有当时啊吼，唔知咧无用啥，生活当中唔知无用啥，装来装去，赶来赶去。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你的创业是为了成功，还是想要回家？哇，回家生活吧！看见族人的创业故事，走上自己回家的道路。每周四晚间9点，锁定原视16台。员工会广告。
3: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4: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

0: 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试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滚。
5: 伊托咪酯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1: 现在时间21:0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敢有一种感觉真轻松、真放松的感觉。大哥大姐，陈药师啊，哎呦，哎呦，西游音乐哦，是咧讲咧放什么话哦？种气氛呢？好，陈药师，今仔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感受一下气氛呢。哦，感受一下不同款的感觉的。哦，我其实感受真深啦，哈、哦。我感觉讲像陈药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台湾人真认真、真打拼、真骨力，甚至身价欠用。不过呢，欠着钱呢，怕歹着身体，身体过无用。啊，身体现在破病，唔是你食无好哈。哦嘛不是你运动无够，可能是你无淡薄啊家己私人的心灵空间。真正讲啊，我有咧运动呢，我三顿吼食信吼嘛真注重健康呢。是安那我身躯够有病，身心灵嘛，除了身体爱照顾以外，心情、心灵拢需要安稳嘛。所以今天陈药师会去北欧五国去游览，这是我心心念念想要去的所在。因为我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家，我都赶快我陈药师就崇尚一种北欧风格，所以我家里面家的家具啦，是啊，我也是都选择简单素朴自然轻松，我不要订立一大堆，我就要家里面我就简单就好，简单较好看，啊较好整理，啊而且嘞感觉嘞会较轻松、较自在。所以这一次去到北欧的时阵，像我讲的，我看到丹麦人吼，因生活注重气氛。其实这点，只要是真正深深有感受吼，系啊，安那讲，因为我厝内底吼，系我有一阵啊吼，我嘛去买一大堆迄、那个，就是。电火，吼、哦！不过我无用烛光啊，我是用台灯。我是用台灯，比如讲，我坐伫碰伊的时阵吼，我可能呢，嘿，我看一本册对无吼，系啊，啊，我椅后是插椅后，诶，我椅啊是插的吼，像是拢买木头的，吼、哦，啊木头有一个软垫呐，吼、哦，所以讲碰伊其实伊是定椅啊，吼、哦，伊是定椅，吼、哦，啊坐又好坐又正，吼、哦，啊然后吼。这个点一排台灯，好啊，特别看车足舒服的，哎、欸，所以我就免点一大堆电火啊，啊，我就是看车呢，我点一个台灯来增加着一个氛围，所以生活当中加一挂氛围，增加着啊，放一下音乐，放个音乐，好、哦、啊，甚至光线充足，好、哦、啊，你也感觉着非常的轻松自然，好、哦，来进一步哈、哦，我要跟大哥大姐来分享着挪威。要讲挪威进前，我先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恁今仔问题我甲恁回答嘛？啊，进前吼，这两礼拜吼，这两礼拜恁的问题，昨日拢有甲陈老师整理起来，吼、哦、啊，我找时间甲甲恁回答。哎呦，我今仔日吼恁，今仔日恁问的问题，我赶紧甲大哥大姐回答吼，卖让恁等伤久。吼、哦，有当时啊，大哥大姐的问题吼，我赶紧甲恁回答一下来。陈老师看一下哈。黄大姐哈，高雄左营的黄大姐在问啊哈，年纪较大，医生有开血液循环的药啊在吃，哈，啊吃较侪粒，最近身躯拢会乌青，哈，啊吃血液循环药啊会造成着皮肤乌青吗 ？A， 因为有一挂抗凝血剂，还是一挂即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有可能会有大哥大姐微血管破去，啊，做者大哥大姐，哎呦，陈药师啊！啊，血管破坏乌青，安尼有要紧无？不要紧，是安那，因为叫做微血管破裂。好、哦，所以简单讲，医生开的药啊，基本上来讲啊，有当下生活可能大哥大姐你吃这药啊去弄掉，还是去磕掉，好、哦，小块去闹掉、拽掉，伊可能就乌青严重，甚至出血烂，这所在的微血管破裂。好、哦，啊，你像是安尼搞要紧，不要紧，因为伊是微血管嘛。
微血管吼，伊足细条足细条诶，吼啊，而且身躯四个拢是，所以这所在伊可能破乌青，感觉足恐怖诶，有无？啊，毋过咧，慢慢代谢就好伊，吼啊，两小时啊，那安尼我食这药啊，我是毋是爱叫医生改药，还是停药咧？基本上爱搁观察看卖，吼，搁爱观察看卖，就讲。即、这个黄大姐医生开一挂血络循环药啊，甚至可能来掉一挂抗凝血剂，也是增加掉些血管扩张的药啊，有可能会造成掉你较容易乌青眼花。啊，你家即乌青眼花哦，你用叫少年的用手机啊，甲你翕起，系掉啊，交个医生看，啊，由着医生来判断。啊，基本上来讲，一般吼，伫生活当中可能你磕掉弄掉造成的一挂微血管破裂，嘿来讲是正常的啦。因为大哥大姐的肾功，你无食药啊，嘛会较容易乌青。因为大哥大姐可能咱食了有血啊，吼，系啊，大哥大姐恁的微血管较脆，啊，有当时啊去弄掉、磕掉的时阵，伊就较容易出血乌青。啊，尤其食药啊，佮恁都明显。所以，迄、那个高雄的黄大姐咧问讲，陈老师，啊，是不是食这种药啊了，皮肤会较容易乌青？有可能，有可能。啊，麻烦你吼、哦，甲你乌青的状况吼，翕相起来还是录影起来，吼、哦，下伫手机啊，到时阵回诊的时阵吼，医生看卖，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这种皮肤乌青拢是属于微血管出血，就是袂影响你的健康，吼、哦，啊，不过就是看起来歹看，乌乌一地嘛，吼、哦，规大片开毛，看起来足恐怖，吼、哦，啊，搁观察看卖，如果身体无啥物特别无爽快的现象，就是将这个相片保存落来。到时阵吼，和医生看卖者，搁观察看卖，看是医生搁来甲你改药啊，一个吼，还是讲即个当中的时阵慢慢适应即个药啊，伊卖较好，吼、哦、慢慢适应即个药啊卖较好。有大哥大讲啊，乔生，我都不爱食啊，我食这药啊做到乌青，我都卖食。有当时啊，医生会开这药啊，目的就是讲惊你血管会塌掉的，血管啊塌掉的，就造成了一挂血管神经的问题，甚至容易中风。哦，容易产生的一挂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医生会希望讲用这药啊来预防着你身体产生着更大的危机。咱来知影，大哥大姐这么侪岁啊，如果万一，吼、哦、万一你啊，就讲血管塌掉的，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拢是真严重的代志。吼、哦，所以咧，好处大于坏处啊。吼、哦，啊，小可微血管破裂、乌青眼花，咱咧搁观察看卖，吼、哦、啊，甲伊即个翕相落来，吼医生。好来做判断，好不好？安尼简单啦。黄大姐讲，啊，基本上即个皮肤出血拢是属于微血管出血，好、哦，伊无啥物风险，好、哦，阿妈袂造成个身体啥物影响，啊，都、就是歹看咧，好、哦，都、就是歹看咧，啊，慢慢伊就过淡化代谢掉去，好、哦，唔免烦恼哈，好、哦，好来，好、哦，恁问题一直来啊，我讲我今仔先甲恁回答一下，吼、哦，卖让恁等伤久。吼、哦，啊，不过因为陈老师今日要甲你分享北欧的吼，哎、哦、呀、啊，所以可能吼，恁、哦、的问题其他的时间吼，我较甲你回答哈。桃园龟山的陈大哥咧问吼，伊讲陈老师心中有当时爱喘，医生建议爱装支架，堪做绕道手术，因为家境较无好，吼、哦，想。要问讲有虾米方法会当卖开刀的方法无？好、哦，来陈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好、哦，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哈。好、哦，健保装支架有自费的，看到健保的，所以健保吼、哦，咱的健保嘛是有甲你付支架呢。好、哦，我讲你了解吼、哦。第二，你如果装支架。吼、哦，如果装支架，根本冇甲你付，只是爱配合食药啊来控制。啊，你无装支架，你嘛是爱食药啊。我咧讲陈大哥了解吼。啊，你讲哦，陈老师，啊那呢，根本都会当支援我做支架对啊，无啥物费用啊。哦，你只不过是部分负担可能几千块啊尔，所以陈大哥免烦恼。啊，第二点哦，啊，乔氏，啊，我家境状况较无好，我咧诶装这支架吼、哦，我真烦恼，你免烦恼哦。因为陈老师来讲哦，差不多支架去做对无？好、哦、啊，做了出来差不多一礼拜你就恢复啊，差不多一礼拜，一礼拜你就会当活动、叮当、什么会都无问题。好、哦，所以陈大哥免烦恼，就讲做支架伊无你想的遮尔恐怖，伊嘛无你想的遮尔困难，甚至你做今仔你做有无？好、
今仔医生甲你做指甲了，吼、哦，有当时啊看状况无问题，有当时啊两三工你都会当落床活动啊，两三工哦，吼、哦，啊做指甲安那做，大部分为手弄入去，为手弄入去心脏，手啊弄入去心脏，吼、哦，就真简单。啊，如果严重，可能就爱做绕道手术，吼、哦，绕道手术健保嘛有甲你支援，吼、哦。所以你都会当先甲医生问我清楚。如果第一是经济问题，但你说感觉基本上健保拢有，就是甲你支付着大部分，除非你用自费的。所以自费讲，你用这个涂药支架，可能爱自费的一支六七万。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哦。嘿，你用涂药支架，啊，你讲啊，我无用涂药支架，我用健保的，健保赶快来当用啊，配合食药啊你啊。哦，无什么问题啊，配合食药啊呢。啊，龙超市啊，那安尼，我敢袂当食药啊，就好。啊，你偏偏食药啊，因为医生就是考虑的讲，单单靠食药啊，可能无法度甲你心脏血管脱掉的所在，甲伊即个呐脱掉所在，甲伊清好开，有困难，因为心脏长期吼，长期你脱掉所在，伊已经渐渐已经吼。变顶气，变高气啊！变顶气啊，就讲伊黏伫血管壁有无？伊卡伫血管壁有无？已经卡掉个啊，拔袂落来啊，清袂掉啊，拔袂落来，变顶气啊！啊，变顶气啊了后，伊就慢慢啊，就脱掉个。所以大哥已经开始会喘了嘛，对不？啊，但是所以建议你就是讲，会当看医生研究，就是讲。一开始先做支架，医生认为做支架，如果支架无多做，都爱考虑绕道。啊，如果做支架无你想的遮尼困难，吼、哦，就是去到病院，医生拢讲，吼、哦，啊，可能呢，即、这个短短时间，吼、哦，为着手弄入去，吼、哦，啊，本身呢有做麻药嘛，所以你嘛无感觉啊，吼、哦，啊，为手弄入去了咧，你无感觉，甚至你目睭阁金金阁看有医生因咧做手术咧。好、哦，啊，等支架弄了的时阵，好、哦、弄了，伊导管弄入去。如果感觉讲有做疼，医生就甲你请刷用健保的支架。啊，健保的支架是健保甲你付的啊，所以你会当看医生研究的讲，我敢会当用健保的就好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啦，哈、哦，了解哈，哎、哦，啊，如果真正做绕道手术的支架无多做，医生可能都要配合绕道手术。啊，唔过无弄导管进前，医生嘛真歹判断，讲你虾米时阵会脱掉的，真歹甲你讲。就讲啊，我进时小块会喘尔，唔过虾米时阵要脱掉的，袂，互你喘开喘袂过，你唔知。啊，另外超说我食药啊，感通会过，因为像哈多啊，陈老师甲你讲的，你的心脏的血管加已经变高去啊，变顶去啊，所以食药啊嘛无多甲清掉啊。食药啊，甲无啊多清掉的时阵，只好就是爱靠啥，靠支架改健活开。好、哦，安尼陈老师讲，陈大哥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桃园的陈大哥，简单来讲，这个基本上手术的方法会当看医生研究吼、哦。如果经济较无好的话，拢会当专程用健保的。好、哦，啊，你会当叫医生甲你评估一下，看费用偌济。我讲安尼了解吼，啊，你讲超市啊，我食药啊，敢食会好，敢会当卖开刀，无人敢甲你挂保证。有个人那像安尼，你咪那像完了，无啥问题。不过常常来，可能就用用咧，常常一个血管未通咧，可能咧你就马上昏倒。吼、哦，常常一个血管脱掉，你就马上昏倒。比如讲啊，你起床要放一个药，或、哦、是天气较冷较寒，啊是你去散步活动运动，吼、哦，小可爬一个楼梯。有可能伊个胸腔抓脱掉，好、哦、啊！超市也建议你，如果医生评估起来是需要做支架还是绕道手术的时阵，看医生配合。好、哦，啊！伫经济方面你免烦恼，咱健保有健保的方法，好、哦、配合食药啊，俩好安尼我讲了解哈，陈、哦、大哥免烦恼哈。所以费用的部分看医生哥研究一下。啊，如果手术的部分你免烦恼，好、哦、绕道手术你可能都要休困几啊个月啦，好、哦。啊，如果是一般，吼、哦，唔是绕道手术，因为绕道手术来接血管，接血管啊用你身躯其他所在来接血管，这就会较麻烦，因为爱心脏爱破开，吼、哦，咱心脏爱破开，胸部爱破开，
这对结束嘛，恢复爱真久，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啊，不过这只是拢讲嘛，导管的俩为手拢累俩，真紧的恢复啊，免一礼拜就恢复啊，吼、哦，甚至手术了免三天你就当落床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免三天你就当落床啊，哈，免烦恼，吼、哦，啊你讲，只要是按哪安尼费用爱话者，健保基本上都有家己付，吼、哦，健保有健保的方法，健保付的支架，啊，自费有自费的支架。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嘿，简单来讲，陈大哥唔免烦恼，哈，因为你这种的状况，可能要食药啊，甲通过通未过，因为伊变定期啊。啊，上重要的方式来讲，健啊甲健开，吼，啊配合食药啊，吼，得当保持血管脉脱掉的，吼，啊得减少着即个心脏脱掉的风险。安尼简单甲陈大哥报告一下，好不好？好，后来我看一下哈。哦，新北洪太太的问吼，新北洪太太讲，像是我有内耳不平衡的问题，坐落来头壳在讲一两分钟，食药啊，药啊是缓解呢啊，足侪头壳在讲的问题，唔是食药啊好个呀。哦，我讲了解，我药啊食食的讲，最近比如讲内耳不平衡，吼、哦，坐落来，坐嘞，徛起来了，头壳在讲一两分钟。啊，所以医生拢会甲交代讲，你坐咧吼，徛起来时阵吼，较慢咧哈，对不？啊，唔过咧，有人发现你讲啊，是要外慢，啊，唔过效果嘛无好，吼、哦。啊，通常内耳会不平衡吼、哦，包括耳罩的问题有无？耳石的问题，那就时间会说的问题。有当时啊，可能你是长期困较无好，较劳忝，吼、哦。但就算感觉这种耳聋的药会当靠，会当减。暂时缓解你形容的问题，不过伊唔是治好你形容重要的关键。可能伫你会戆的时阵，吼、哦、会戆的时阵，生活当中的时阵，可能比如讲你睏无好啊，吼、哦，啊是你即个生活当中的诶即个睏眠品质歹，够操烦啊，啊是你真多忝啊，啊是你身体退化衰退啊，吼、哦，啊种小事。啊，那恁内耳不平衡，要安怎来改善？要安怎来改善？先睏好好，食好，心情放好轻松，先试看卖。好、哦，啊，形容的药啊，只是缓解症状。好、哦，只要是要来讲的讲，伊可能比较急性的缓解，比如讲你胸痛发作的，啊，形容药啊，食就好去。啊，不是因为你食形容药好，伊是缓解症状了，你就好去。好、哦，啊，所以像你登记性的也是。登记行动一直在行动的可能就没法一直靠药来治好可能就是要靠你调整生活的方式、哦、比如说增加我们的睡眠放松我们的心情、哦、生活当中的营养要吃有够、哦、做一些运动这样、哦啊、有不平衡说是一句实在话、哦、有当时医生也没法度所以医生没法度只能开一些行动的药给你吃、哦啊、也是像丹老师说的鼓励你睡得好哦，生活哦，心情爱轻松，生活做起来正常，食较营养的，大约就是安尼简单，甲你提醒。啊，用超市啊，敢有方法会当改善？我感觉上重要的，吼、哦，这种内耳不平衡有两个方向，第一就是退化老化，嘿，第二就是生活品质。吼、哦，退化老化来讲，可能你的耳罩电来脱离啦，吼、哦，你的内耳啦、神经啦、血管循环较歹啦。在一挂血流循环的通诶，增加着内耳的血流循环，无定着伊就较好。好、哦，你也毋知会当甲咱助理问，吼、哦，帮助你大条细条血管拢会通，有这三通你就会健康，吼、哦，互你血流循环会通，吼、哦，你无定着会较好，吼、哦。啊，来第二就是睡眠品质来好，吼、哦。第三，生活食食运动拢爱有够，吼、哦。啊，第四，只要形容无发作，你就是毋免一直靠药啊嘛，是毋是？因为形容药啊。不是登记一直吃形容药啊，你形容就会好去。做者晕眩的问题，不是靠吃形容的药啊好去，是靠你生活调理好的。所以，加睡眠增加睡眠品质，增加着你耳啊血流循环，吼、哦、啊生活当中吃较营养的，吼、哦、这是洪太太可能新北洪太太你爱做的代志，吼、哦、啊种只要是啊哪呢？到底会好未好？我感觉会好。啊，唔过就是你爱骨来生活调养，哦啊心情轻松，哦啊睡眠爱好，哦这类上重点，
啊，血流循环来通，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形容的问题足侪拢会改善，因为形容的问题足侪是老化、退化拢跟血流循环歹有关系，循环较歹、体力较歹、活动力较歹、睡眠较歹，吼、哦，才有关系，好不好？爱跟咱个洪太太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哈，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今仔主题也未讲了吼，来大寮吴大哥吼，伊讲话林刚关在一年我，结果哇来得化脓，所以开刀爱清理，进目前已经两个月伤口也阁红红肿肿，医生有开单止疼消炎的，来哈来大哥，小事甲你报告一下哈，好、哦。是安怎来得会救人啊？吼，这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因为第一会救人的原因吼，化脓、蓄脓的原因，就是讲吴大哥你这几年话你身体抵抗力拢无好。照你讲啊，吼，临床观察的话，吼，因为到底手术啊，咱真歹去追究啊，吼，手术医生手术的规定啊，那咱真歹去追究啊，吼，不过内底化脓啊，都是两个重点嘛。如果你的身躯无法度把这些脓泡吼，这代谢掉，就是要靠开刀来清掉。啊，所以大哥已经是开刀清理掉啊。好、哦，唔过近两个月伤口要阁红红肿肿，什么原因？因为伤口买好，唔是靠食消炎止疼好。消炎止疼只是缓解你发炎的症状，缓解掉你止疼的感觉。伊袂互你的伤口较紧好，消炎止疼食愈济，伤口好愈慢。啊，龙超市，啊是安尼，医生是安那，医生阁要开消炎止疼，吼、哦，医生可能会开抗生素来防止细菌感染。啊，毋过抗生素大个大只，食一段时间都爱停啊，因为食伤久，加伤久抵抗力会变慢，吼、哦，所以医生毋知道。诶，迄、那个超市唔知影讲，医生到底进还够开一两个月啊？是毋是还够开抗生素咧？互你食，吼、哦？啊，消炎止疼是看你的状况来缓解症状咧。吼、哦，当然啦、啊，吼、哦，如果发炎无严重，吼、哦，甚至咧，即、這个疼觉无造成到你生活的困扰，其实咧，消炎止疼咧，医生拢会甲你讲有必要较食，吼、哦。啊，抗生素是爱食一个疗程，因为惊内底细菌感染，细菌太无死。啊，进大疗师相信讲你已经清创过啊，对讲大疗吴大哥你已经过清创过啊，就是开刀处理掉脓泡过啊。吼、哦，我相信你抗生素应该是食一段时间啊。吼、哦，啊，抗生素如果已经无食，吼、哦，消炎止疼不是一直食，因为消炎止疼要看你的状况，因为你一直食消炎止疼无食得个疼，吼、哦。啊，甚至咧，可能咧，走路活动伊得阁发炎，因为你迄个伤口的所在，叮当活动走路时阵，拢有可能会去产生着摩擦，拢有可能会阁造成着伊发炎。啊，我甲你讲过啊，这个时阵可能你爱避免着这伤口的叮当活动，伤口的叮当活动有可能阁增加着伊发炎的状况，需要时间来休困，啊，毋过按摩。吼、哦，适度的肌肉较袂肌少症，你较袂肌肉萎缩去。适度的按摩和复健嘛是爱做的。简单来讲，大哥大姐对着这伤口的处理真真麻烦的一点来讲，第一，你可能长期因为手术了后，佮做清创手术，你可能食一大针的抗生素啊。哦，啊，这抗生素食了，你的抵抗力会变慢，甚至胃肠会变慢。你佮长期佮一直食消炎止疼。对不？所以吴大哥，你进对了一个问题。第一，你的胃肠应该拢无好啊；啊，第二，你的抵抗力无好啊；啊，第三，你的伤口好真慢。对这三点的问题，啊，这三点的问题，但就说干嘛药啊？爱渐渐，吼、哦，药啊是辅助嘛。我唔是叫你药啊卖食吼，唔过我叫你的药啊就是辅助。第一，抗生素爱食一个疗程，吼、哦，爱甲细菌杀死，避免着阁继续阁。这个造成感染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抵抗力来促进你的血流循环。你要促进你的抵抗力，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你的体温要上升，身体量看你的体温几度，要保持你36度5以上会较好，抵抗力较好。好了解吼，嘿，不过你真的发炎有小可会发烧啦。
所以你进当咧化验的时候，可能身体会37度、38度，有可能会小块微微发烧，因为身躯的发炎。吼、哦，伫无发炎的状况，应该保持伫36.5度左右，吼、哦，一个好的体温。对你卡手敢会惊冷惊寒？如果你卡手会冷机机会惊寒，抵抗力会较歹。吼、哦，这第二点，第二点要促进循环，循环好的时阵，血路循环好的时阵，身躯修复会较紧。第三，伤口的所在要避免活动。因为咧，伤口的所在想要愈好，爱适度按摩，适当的复健，适当的按摩，避免肌少症，适度的处理。啊，唔过咧，佫袂当过度的用力去造成着伤口佫发炎。啊，你哦，陈老师，安尼做歹拿捏咧，对，做歹拿捏。所以，这种的状况会造成着大了吴大哥做麻烦的一点来讲，啊，到底要叮当啊，无叮当，无叮当的肌少症。啊，叮当活动有当时也得过会肿，得过会疼，得过会发炎。不过陈律师当该讲的就讲，如果你抗生素已经食到一个坎站啊，消炎止疼会当尽量渐渐减少，因为进消炎止疼对你伤口的帮助并无大。如果你肿在疼，较忍耐。用陈律师感觉冰敷还是热敷都唔免，因为第一冰敷了无冰会阁疼，啊热敷会愈严重，发炎的时候热敷会愈严重。所以生活当中就是啊咧种，但就说刚要咧种，就是你忍耐一条，吼、哦，真已经无细菌感染的问题，抗生素食一段时间啊，无感染问题，小块会阁正正红红，袂要紧，迄就是身躯咧修补。所以你唔免小块正正红红，只要无食药啊，就会正正红红，你就阁要加食消炎，因为消炎的一食落，伊的伤口就好愈慢。消炎的就是。防止伊个发炎嘛，啊，咱发炎就是身躯要修补嘛。其实发炎就是咧做肉呢。我讲听种朋友听有吼，身躯你看，大自然的动物受伤，以前那伤口会好去，以前那无食消炎止疼会好去。什么原因？就是身躯的发炎来保护，啊，然后身躯的修补。简单来讲，但有说感觉吴大哥可能你消炎止疼食一段时间去呀，吼。这段时间来渐渐渐渐，就是让你的身躯恢复到伊这个自然的状况。啊，小可红红，迄不要紧，免红红就要食药啊，红红正正疼疼就要食药啊，唔是安尼。哦，就是有需要的时阵，比如讲你脚可能呢会增加吼，让你咧足疼的、足艰苦的，吼袂惊咯，吼、哦、啊，可能你爱靠消炎的来解缓解来。卖影响到你的生活，啊！如果生活讲啊，走路啦，啊，小块红红疼疼咧，小块红红疼疼会当忍耐的范畴，那你其实消炎止疼咧，爱渐渐脱离呀。哦，安尼我讲了解吼，消炎止疼只会乎你的伤口较慢好。吼、哦，啊，抗生素是国不离三种的，因为你迄时阵清创了后嘛，清创了后的时阵，如果抗生素无做杀菌的治疗，惊你佫感染，吼、哦。所以迄时阵一定要把细菌杀互死，啊，清创了后进小块正正红红，迄是不要紧的，吼、哦，免因为安尼得阁特别食药啊，除非有感染都爱食抗生素，啊，如果无的话，其实小块正正红红，吼、哦，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正正红红，等到是好事，因为你的观察的小块正正红红，就是伊咧修补家己，嘿，啊，你免因为安尼阁爱食消炎，食消炎咪都也好会好较慢。好，安尼简单个吴大哥报告，好不好？讲到这哈，后来何清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循环歹啊，也循环歹，耳仔都聋，头壳都疼，伤口都好了慢，因为身躯拢是靠血路循环，吼、哦，血路循环会通，伤口好较紧，血路循环会通。耳仔较袂兴戆，头壳较袂戆，血路循环会通，人较有力，人较有体力，较有活力。血路循环会通，大哥大姐，恁血管较袂塌掉的，吼、哦，心脏较袂心肌梗塞，大脑较袂中风。人就是靠这血路循环来增加着咱身体的营养，来促进着咱身体的健康。简单来讲，对一个所在塌掉，对一个所在血路循环袂通，对一个所在就会出问题。就会派去，就会害去。真侪大哥大将啊，陈老师啊，食老火啊，像阿多阿大哥，伊讲只要是我心脏塌掉的啊，
敢有法度搁甲桥通过？无法度啊，因为已经定伊啊。你唯一的当过就是卖互伊继续脱掉的，防止伊恶化。所以配合医生的手术以外，平常时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这都是真重要的。吼、哦，啊，咱生活当中，但就说感觉讲真济人。你可能有一寡保养品来照顾身体，大个大种哦。陈教授，我食足济保养品哦，我食纳豆、食红曲、食西柚、食红景天、食海巴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真好。不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吼、哦，生活当中其实咧，你需要一寡营养保养，因为你食遮尼济保养品，敢会当去找一罐专业的保养？好你咧，唔免食遮一大堆。好你咧，会当一减二个。陈药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大三通。大三通长期以来，伊有珍贵的纳豆激酶，伊有植物性的欧米伽三，伊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伊个我哩功能未卡，有未卡成为卵磷脂，甚至咧伊咧够叶黄素 PPLS， 伊咧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甚至咧，伊有十足个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含利用。所以，这款大三通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互大哥大姐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互你只功能袂脱掉的，袂即个安那，即、這个袂通，互甲你疏通，帮助你健康，足重要一个关键。这款大三通唔免开大钱，这款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哇，陈教授，那呢大三通真实惠，而且呢配方真完整，无唔对，请你会记得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分，非常好用。早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跟陈教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叫助理给你寄去，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咱吼搁重新登来一个北欧氛围啊，听一个啊，这个北欧的西洋歌曲啊，刷卡助力家你服务，身体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的，咱要避免着心脏脱掉的，吼、哦、大脑血管脱掉的中风，甚至耳啊会戆叽叽叫，甚至咧脚手麻痹的。好，那安尼咧，血流循环也会通，好，身体健康爱保养哦，哈。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来，嘿嘿，我时间无够啊，所以哦，陈老师，我赶紧来，我个个大姐问题回大姐来，杨大姐，高雄桥头的杨大姐讲，杨大姐讲，陈老师，我脚底拢澹澹的，啊，唔过摸起来无澹啊，是安怎？脚底循环歹，啊，这都是神经退化，神经退化，我你脚底循环歹，可能呢，杨大姐像阿多陈老师讲，血路循环未通，啊，导致着神经变成着敏感。神经敏感来讲，神经去传导着无正确的讯息，明明脚底都无澹澹，啊是安那感觉澹澹，神经传导无好去，啊对你的脚底循环歹，引起着神经退化，神经退化，吼、哦，啊种小事爱免啦，促进你脚底循环，第一爱运动，吼、哦，爱常常逐工捏脚背、垫脚尖，增加着小腿循环。第二，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杨大姐报告一下。后来，陈老师我继续要跟你分享啊，我时间无够啊，我讲较紧的哈，好啊，大家大家都包含体谅。我去北欧感受真济，我以后伫节目当中，我会以后佮含大家大家分享。第三个吼，要介绍挪威。去到挪威吼，你敢知影？我甲大家大家报告的吼，我伫下晡黄昏时间吼，黄昏时间四个挪威人拢穿着运动服咧运动。爬山、跑步、健身，吼、哦，四个东西。啊，你讲，哎呦，挪威人他确定爱运动，因为挪威人吼，因的天性吼，因对人对自然景观吼，诶，这个爱好，因感觉自然景观都是伊生活的一部分。简单来讲，挪威人唔是将自然、大自然当作风景，伊将大自然当作伊生活的一部分，吼、哦。来到挪威，其实风景真水呢。伊个冰河吼，侵蚀山谷啊，海水吼，进入了变成着峡湾，足水足漂亮诶。哦，足深水啊，足安静诶吼。而且瀑布当中吼，吼当中会非常的壮阔吼。哎呀，这当中会当讲是一个互你真感动的美景吼。哎呀，非常的震撼。啊，挪威吼，因有这种户外生活哲学。户外生活哲学就是讲，因将大自然的生活变成因生活的一部分。你去挪威，你会发现到因做爱钓鱼啊、露营、滑雪、健行、爬山各种的运动。大哥大姐，你讲挪威先，你想要看足球哦？再了解到挪威足球明星对吧？哎呀、啊，啊，其实哦，你来到挪威，你会发现到哇，挪威人因特工咧运动呢，爱咧运动，唔是去健身房。一起走入森林、爬山、滑雪，接近大自然。哦、所以呢，你会发现到运动真健康，啊，而且呢，因的肌肉真结实。好、哦，啊，这跟维京人有关的，因为维京人吼、哦，你看起来那就作臃肿的吼、哦，啊，拿着斧头、递着钢盔，吼、哦，那就战士吼、哦，迄种的感觉安尼，做够小战的对不？其实挪威人因的航海技术真发达，所以挪威人吼、哦，维京人呐、啊。吼、哦，维京人吼、哦，因的航海技术真发达，因的较早做的船只会当航行去北大西洋。过去因做的船会当航行到英国啦、爱尔兰、冰岛、格林兰，甚至北美洲。吼、哦，啊，而且因为因航海技术发达，所以发展出着因的农业、商业，各因的工匠技术，各包括着因的航海技术，非常的重要。吼、哦，啊，其实挪威人吼、哦。因有一种可爱的生活概念叫 COS 的是啥？愉快的心情。所以挪威人因爱运动，啊，因吼，因的个性足好哦，个性足好哦。你会发现着讲，伊拢笑眯眯，啊，因为因生活拢代表一种愉快的心情。啊，这种愉快的心情，就是咱丹麦讲 Hygge 对吧？嘿，啊，挪威讲 COS。啊，确实嘞，就是讲我嘞，欢喜来食饭，好、哦，我欢喜来运动，我欢喜来做我快乐，带着一个快乐的心情来做事嘛，带着一个快乐的心情来做事。简单来讲，挪威第一因亲近大自然，因将大自然变成因生活的一部分。来第二，挪威人吼、哦，因嘞，注重愉快的心情。带着一个好心情来
生活当中咧，来即个安那，去面对着各种的事情。哦，这就是挪威人吼，因的生活哲学。我时间无够，所以我要讲重点哈。来第四个传你来芬兰，好、哦，芬兰吼、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安那讲，芬兰吼、哦，因的伊的芬兰其实。因为超市伫南部呢，我即届无去北部，然后北部芬兰呢，当看极光吼，哎、哦、呀，当中的时阵呢，有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吼。不过我即就住伫南部，吼、哦、啊，主要呢，就是看个森林湖泊。啊，伫芬兰有一个真特别的，伊除了森林和湖泊以外，伊同时一个桑拿。芬兰人因厝内底都是桑拿呢，吼、哦，所以芬兰人因的生活吼非常的特别。因为因是一个足注重宁静生活、宁静生活。啊，过去芬兰是因有一段真辛苦的日子，所以因国家吼、哦、过去当中呢，散价贵，散价贵了吼、哦，怎样讲性价兼用，所以因物件吼，因比如讲因去采梅果、采蘑菇，等来了会甲生起来，食春的会甲生起来，啊，生起来要从啊，要食得有嘛？好，因为因经过一个真艰苦的时代，啊，所以因会搞物件，因做到生物件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台湾人嘛做到生的呢。大哥大姐啊，恁过去较早是种菜、种瓜啊、种料，有无？系啊，啊，迄、那个灌年前捧腊肉，大哥大姐外口做，现在真无做啊。是安那？因为呢，真多大家无迄个。应该是讲生活当中无爱个物价的代志啊，真麻烦啊。啊，不过其实你像芬兰人吼，因较早过去生活条件无好，物件要为着要保存、要欠落来，因都爱用生的、用拍的，所以因做到生、做到胖呢。因的发酵食品真发达，跟咱台湾人同款。好、哦，啊，因做这生的物件，包括梅果啦、香草啦、蘑菇啦，拢是安那。生出来，吼、哦、啊！上重要的是芬兰人民注重的是宁静，因吼未爱伤吵，啊未爱伤吵的时阵吼真趣味哦。我讲话听种朋友大哥大姐听吼，所以你去因的咖啡店哦，你会发现到因讲话拢做细声，甚至咧点点未爱讲话。啊，是安那呢？因为注重宁静，吼、哦。在芬兰当中吼，因安静宁静是因足重要一个重视的氛围，因尽量无爱去交叉着别人。吼、哦，因感觉安静，互人一个舒服舒适的感受。啊，辛苦因来做桑拿，所以因伫社区拢有桑拿房，因家庭嘛有桑拿房，甚至去到迄个公共场所嘛有桑拿房。啊，桑拿房就入去先去烧，啊烧了后，佮去户外浸冷水。浸好降温，啊，搁去买用个烧，两米烧，两米冷，两米烧，两米冷，吼、哦，来增加着身躯的抵抗力。这都是因桑拿的一部分，真趣味吼、哦。啊，芬兰人因较介意安静，因跟其他国家无同款，因袂讲哦，安尼讲话做大声做喜欢，因会感觉吵着别人。所以你伫因的公共场所，你会感觉做宁静、做安静。啊，安静唔是讲因冷漠，唔是哦。因只是会较细声，注重卖去影响别人安尼，这就是芬兰人因的生活节奏吼。啊，因个做到新物件，吼啊，生活咧，因嘞其实咧嘛是简洁，吼、哦、简洁，做有北欧的风格，吼、哦、这类芬兰人，吼、哦、啊，其实芬兰的北边有圣诞老人，吼、哦、因为超市去一处无去北边啦，吼、哦、无去北边吼。哦伊有圣诞老人，有驯鹿，有狗拉雪橇，有圣诞老人的文化，吼、哦，有机会我会去看卖。好不？啊，简单来讲，芬兰人因重视的放松是一种生活的宁静、安静、舒服、舒适。好、哦，每一个国家都无同吼。最后，我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冰岛。永超市啊，冰岛是啥物感受？冰岛吼、哦、是一个风景真水、真漂亮的所在，啊嘛是一个真坎坷的所在。你伫网络看到吼、哦，冰岛真水对无？系啊。不过呢，对着冰岛人来讲呢，真困苦。是那伊啊，常常火山会喷发。大哥大姐啊，你阿妈，阮即次倒去的时阵吼，啊，游览车经过一个所在，导游讲，恁看，迄规片皮拢乌的。
你也看到，哎呦，他规大片拢乌诶，用南靖吼，南靖迄个游览车经过所在，即下顶一阵啊，火山爆发过了后咧，火山爆发过，哎，龙江龙岩的规个路，甚至规个停车场，规个草坡啊，吼，拢安那，拢甲伊融化去。所以你去冰岛吼，足少看到树啊哦。冰岛你看到是啥？你咩？看到是苔原，苔原是啥？生车地有无？系啊，生车地吼，连草啊都少哦，生车地。啊，像那生车地，因为火山地形啊，火山吼熔岩融过了，什么寸草不留？火山熔岩烧过了，寸草不留，当拢烧了了。啊，烧了了就顶生。啊，顶生就变成规大片拢青色的，有够水。吼、哦！啊，你看到的苔原哦，足水的，拢是青苔有无？足水的，其实呢，足侪呢，就是拢火山爆发过。所以你也想冰岛人，恁外口的游客来看到讲，哦，啊，冰岛足水的，足漂亮的，其实因真困苦呢，因为呢，因有火山，啊，佮有冰川，啊，冰川拢冰啊，是不是？啊，甚至呢，世界呢，当中的时阵呢，有一个地热。哦，下骹个木铺啊，布迄地热，烧腾腾，烧滚滚，所以因只好跟大自然吼、哦、共同来生存，利用地热有无？因遐烧气吼，来做温室，来种干嘛物？吼、哦、啊，即、這个火山地形当中有无？系啊，因为伊火山过了，你寸草不生啊，拢烧了了，啊你一挂即个当中拢生迄青苔尔。哦，爱对牧羊、牧牛、牧羊，哦，即个当饲牛、饲羊，哦，起来咧，诶，当中的时阵咧，因遐羊肉、牛肉拢做好食，所以因爱跟大族人哦互相竞争。啊，这种诶状况，其实冰岛人已经习惯啦。因知影因咧天气变化都大，冰岛哦，你看咩啊？迄风雨化来的来咧，尤其冰岛的风足恐怖，陈老师自己出无真正。去啊吼，见识到。我一开始去的时阵吼，好天啊，我天气够好啊，风景够水，够漂亮。大家翕相机哦，一直翕。你也别看陈老师有咱的相片哦，你去脸书看哈。好、哦，脸书怕健康免开钱，健康面，表面的面，嘿，好、哦，避免的免，有无？健康免开钱，所以陈老师的粉丝专业，阿、啊、丽粉丝专业置顶。要一篇贴文爱点入去，点入了也连接去陈药师的个人专业。我个人专业是写英语的，陈药师是英语的，嘿对。你该加入好友，吼、哦，追踪加入好友，陈药师也该你加入好友，好、哦、了解艺术哈。哎、哦，你得当看到我去旅游的相片心得，包括到一挂影片，拢看得到，好吧？好、哦，好哈、啊，好、哦。啊，我要来讲冰岛人哦，饮食惯啊，天气变化大，风有够强。强到你徛袂掉，真正有够强。冰岛的风吼、哦、真恐怖，迄风化来时阵，强到你连人你都徛袂掉，一个查甫人你要徛都徛袂稳哦。嘿，啊吼、哦，冬季真漫长，冬天真长，所以有当时你伫网络看到迄冰岛规个冰天雪地，哇，你看足水呢。迄冰天雪地吼、哦，因为我是要饲牛袂饲只，要饲羊袂饲只，都爱先把草啊捡落来。我冰岛人是真困苦，我阿哥点了个火山爆发，阿哥做到地动，安尼有辛苦无？辛苦吼、哦。所以咧，冰岛唔是一个简单生活的所在哦。我甲大哥大姊报告吼、哦，冰岛的物价足贵对无？美苏瑞士对无？你阿妈我伫冰岛吼、哦，便利超商哦，便利超商买一个三明治偌济钱？好，你摇一下，我伫便利超商。买一袋三明治，偌济钱？台票买较四五百块。我伫便利超商吼、哦，买一个优格，啊加一个三明治，优格偌济？互你有？优格的那种布丁安尼有无？布丁啊，遮尼大，咱的布丁啊，布丁的 K 啊，塑胶 K 啊，尼大，内底底优格安尼对无？这偌济要吗？两百几块，加三明治四五百块，所以。一个布丁加优格六七百块，七八百块。哦，还贵哦！因为伊遐物价都真贵，冰岛的物价是上贵的。哦，因为伊遐生存无简单。
哦，安尼台中朋友大个大只就是简单的概念吼，系、哦、啊。啊，冰岛当然啦、啊，伊遐个温泉，温泉是哪色的？有够水，吼、哦，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好不好？简单，我做一个总结吼，系、哦、啊。来个北欧当中，丹麦就是福格，吼、哦，享受生活，所以重视浪漫的气氛。我伫遮啉咖啡，我点一杯一拍蜡烛花，增加气氛。瑞典人民重视的是平衡。我咧啉一杯咖啡，我配一个肉桂卷，甚至咧看一个风景，跟人开讲，生活平衡。好、哦，挪威是亲近大自然，将大自然变成伊的一部分，因足介意户外生活。好、哦，所以生活当中因足够咧家己出门前，只足爱骑脚踏车。芬兰人民注重的是宁静安静，因无爱交叉棒，所以因伫公共场所因讲话拢真细声，吼、哦，因注重安静。啊，冰岛人是伫极端的环境当中，吼、哦，学着怎么样过日子过下去。所以冰岛的风景真水，前有时去冰岛阁看到极光哦，吼，虽然无介济吼，一瞬啊，吼，阿哥嘛是感觉咧，真感动吼，哎呀，阿哥要看极光哦，哦。真辛苦咧，你敢知啊？迄三更半暝吼，啊去外口啊冰天雪地，啊身躯吼包满满，吼、哦，啊个爱穿羽绒衣，着爱穿防风外套，啊要冷死，啊要寒死，啊特别等看极光出来，有够痛苦，吼、哦。所以咧，真特别的感受吼、哦，有机会我系伫节目当中，伊吼咁大个大志分享，好无？啊，今日你又特别吼，甲请出去北欧吼，诶感受咁温暖吼，诶来咁听众朋友分享，啊。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阿基萨古的后亚伊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马龙威，
4: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大台北89.3。
10: 现在时间22点整。
11: 哦，咱的中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哦、真爱请我笑啦吼、哦。啊嘛，感谢咱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按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2: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1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师大，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嬷、阿姨娘、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4: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1: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2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3: 0800-097-098。
11: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到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哈、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好啦哈、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节目一开始时，我要来讲你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只两届。嗯，哎、欸，为什么？
14: 因为吼，现在做恐怖，
11: 不是恐怖，
15: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11: 啊，现在做恐怖，我都比较错啊。
15: 你定位你关较暗，
11: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揪那吊筋的，你也知无？
15: 哦哦，阿姨安尼
11: 吓。嘿，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三更半夜被家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钓钩
15: 还是钓钩
11: 还是钓风啊？那像在手在系系系啊，系自动都会搞暗时搞偷拍，你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加麻加精神。哦，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落询问阮当阮当的啊，阮当的搞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点点三更半夜困加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摕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件啊，这个困扰，会无多啊，会上一半暝啊。

0: 那种咻咻，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受惊。
1: 伊爸家呢算作严重个啊，
0: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阮党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
1: 嗯。
0: 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过去庙受惊。噶，这个收件费吼，哎，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1: 嘛两三百，
0: 嘿啊，两三百块呢。
2: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1: 我把拢会样收啊。
0: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2: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起就得。
1: 你大家嘛咧食，
2: 哎呀，得个去别个收件。哎，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1: 会好啦，
2: 会好啦。
1: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2: 安尼，我食唔得，
1: 我食配只，
0: 来，配。
2: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春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0: 是
2: 啊，我担心的含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0: 对啊，
2: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这的啊。这个节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0: 是
2: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啦。
0: 嗯
2: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天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给我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0: 是
2: 啊，我讲我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石，
0: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2: 啊，家宏我都有讲啊，吼，要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啊，伊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0: 所以讲袂落啦。
2: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那想我起来，我得爱赶紧打电话问看有平安无？
0: 嗯，
2: 哦，这是我担心的。
0: 是
2: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哦，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
0: 嗯，
2: 干那中风的，
0: 对
2: 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
0: 嗯，
2: 吼、哦，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的，那南部吼啊，我卡问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0: 阁烧热烧热，
2: 啊到暗时就凉凉。
0: 嗯，
2: 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阔，海边啊有够冷，
0: 嗯、
2: 尤其迄海风啊干细细吼，
0: 咻咻叫。
2: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的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那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都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1: 热胀冷缩。
2: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钢筋厝，哈、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哈、啊、做啊林金的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诶这啊，你因为咱个人有听友嘛吼、
0: 嗯，
2: 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0: 当然当然。
2: 啊，伊家己这是伊诶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嘅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啊，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 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
0: 话。是啥物原因啊？
2: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敢那到安养院到三十
0: 年啊，三十年呢。
2: 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诶，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咧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0: 是
2: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毋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吊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0: 发疯啦，
2: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天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天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个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拍韩德路拍袂行，结果然后伊全啊靠我个姐姐，啊，我个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个名义代表吼、哦，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个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全家己走去五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管塌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哦、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塌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哦、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去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啊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半身不遂。
0: 哇，安尼严重啊！
2: 对，啊结果我互食，硬互食。啊！我讲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也使出院啊。
0: 是，
2: 嘿啊、嗯，因为医生要让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不是啊压起来
0: 有力无？
2: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冬，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去十五冬，伊的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侪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的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项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的吼，我甲罗马公司啊，唔是去讲罗兰迄个罗马咧，哎呀、啊，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罗马，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代。啊！你切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都看会到。
0: 是，
2: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的啦吼、我都卖讲啊。
0: 对。
2: 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曾经啊，曾甲医疗失败，致使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老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得最结咧，
0: 对啦，
2: 结落兵加加咧，都让趁钱
0: 啊。是啊，
2: 啊，医生我讲啥那好，医生我你讲，医生像这吼、個、啊，你甲曾经啊。 甲撑甲，结果撑了无好，致使伊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市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则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即个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即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即、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食食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阮丈人迄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30年前就中风，经济太好咧，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活掉咧。
0: 是。
2: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哦啊，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唔是中华这个新港，
0: 无共。
2: 啊，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30年前就中风，到今还阁活掉咧。吼、哦，这恁伫新港问就问有这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0: 哇，伊还阁活咧，
2: 伊干啦，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地买无？
0: 无地买啊！
2: 无地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
0: 嗯，
2: 金啊降时一钱7000多块啦。
0: 对对。
2: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30000，你都买袂着。
0: 是。
2: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0: 对，拢禁，拢禁
2: 啊！禁台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个去测火塞，甲去用掠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拍掉清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去吃火塞。
0: 嗯，
2: 啊，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个变过去就吃火塞，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还做地量。
0: 嗯，哦，
2: 啊，甚物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
0: 对，
2: 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0: 都无效果。
2: 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介绍无同，
0: 体长你个地
2: 哦，都袂是大。啊，无我都那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
0: 嗯、
2: 呀、啊，今仔正是咧拍较贵吼，啊，
0: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2: 哎呀、啊，但是惊向闹亏，啊、所以讲咱都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0: 对，
2: 中风哦，15吨以上，食、
0: 嗯、
2: 甲会惊会走。个一档
0: 怕高尔夫球，
2: 对对对，嘿嘿哦，这是确实的案例。
0: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才是真真正正一档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哈、哦。

0: 来，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一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火魂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哈，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佳佳就无好呀，唱只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走了，卖安尼啦，我白龙水要崩嘛，
2: 你就知你歌声，
0: 我好听啦，哎
2: 呀，那个干啦，要唱惊死人，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啊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1: 贵宾甲迎接，
0: 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啊甲同公司介绍无同，
0: 我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先啊，一定爱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我就讲啊，皮啊架未烧的就对啊啦，
0: 吼、嗯哦，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去互包饺子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嘞，我讲钱运导游袂吃紧，但是那个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运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有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拍拼，同款拢要留互咱。啊，这有当时啊，互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拍拼趁钱的。啊，我讲吼、哦，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侪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吼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和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凉凉
2: 对啊，阿哥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和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的对你有所。亏欠啦，
3: 没啦，是我荣幸的。
2: 哎呀、啊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那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使卖卖是尽量卖卖。
3: 我等伊伫写报告，写那嘛是。
2: 哎呀、啊，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诶，我一定爱讨价掉。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搁干嘛呢呀？
2: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阿多。
3: 如果在参日本签诶，一年签一届呢？
2: 是。
3: 诶，货量拢是固定诶，因为日本进口诶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阿讲银基美吼。
2: 是。
3: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伊叫银基美支付，
2: 是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尹基梅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爸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橡皮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油灰虾，
2: 是，
3: 这是像没像做会到
2: 啊。你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啦，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那胃水甲你做一个啥隐性，村里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都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
3: 有
2: 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俩，
3: 剩
2: 的拢无啊。
3: 以前是迄、那、落、個，敢那注意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对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啊胃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是。
3: 但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关系，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
2: 哈，
3: 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2: 不公山的啦。
3: 对对对，哎，一住了后怎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这养血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是。
3: 哦，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安怎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落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迄种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带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底下都活死人嘛。
3: 活死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检查你用恶的，
2: 是，
3: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滴啊吧爱用假的，
2: 是，
3: 迄假唔是听呢，伊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3: 对，
2: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边就无啥物好处。
2: 当年边不好
3: 见。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啥物拢起啊，含廖珠啊都起啊。
2: 是是。
3: 廖珠啊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名称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迄会当过路，迄有无？
2: 是。
3: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下人，拢一年咧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骨那骨咧拔的，
2: 是，
3: 定定一波都咧下去，
2: 是，
3: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诶，
2: 是，
3: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2: 是，三酸甘油脂，
3: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白白杂杂啦，
2: 是，
3: 会杂杂啦哈。啊，你的头天天在疼，
2: 是。
3: 耳根鬼啊，叽叽叫。那有脱掉的时阵，
2: 是。
3: 那那一路风来无，
2: 窗
3: 啊门啊脱掉的时阵，就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较搞迄啰耳根鬼啊，叽叽叫。心肝头白白，心肝头皮薄菜，天天老清肝，因为你心中一定爱脱个七十趴。
2: 是。
3: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神经啊，
2: 是，
3: 对不？啊，那太个七十八，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2: 是，
3: 很气诶，袂要紧啦，很气较无遇到人吼，就是讲你老来人较有
2: 好行路啦，
3: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2: 是。
3: 啊，你啊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诶，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有诶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啊讲，咱啊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2: 是。
3: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3: 那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你都无啊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2: 是。
3: 所以咱即马带咱 以后吼提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摆前咧食药啊？嗯，哦，迄血压拢压袂落来。
2: 是，
3: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2: 是，
3: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3: 你嘛袂用伊直食。
2: 是，
3: 食药啊愈食愈重。
2: 是，
3: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提药啊。
2: 是，
3: 一直咧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是是。
3: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2: 是。
3: 所以你即摆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得斜斜叫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囡仔骨细汉。
2: 是。
3: 吼，你加少有即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诶，像足侪阿伯拢中风诶，有糖尿病诶，
2: 是，
3: 这听过两个人一个，
2: 对，
3: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诶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诶医生团队讨论过吼、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3: 对，
2: 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普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诶，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3: 啊，你啊，
2: 你唔知啊。好、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先生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先看你血压若高，你爱先赶紧食血压药
3: 啊。啊，咱啊，较熬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的人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2: 对，
3: 嘿，要掠贼爱先掠贼头啊，
2: 对，
3: 对不？啊，咱啊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2: 是，
3: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嘛，唔是心脏，是血管，
2: 是，
3: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拢来扭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2: 是，
3: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2: 是，
3: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两零半，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2: 是
3: 啊，你爱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2: 上手。
3: 所以伊是送咱的营养，甲送咱的上手的，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2: 是。
3: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会食毒啊。像迄什么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2: 对。
3: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2: 对。
3: 重金属。
2: 对。
3: 啊，个什么毒淀粉？
2: 是。
3: 哦，啊，地沟油。
2: 是。
3: 嘿，啊，个啉酒咧。
2: 是
3: 食薰咧。
2: 是。塑化剂啦。
3: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2: 对。
3: 啊，那还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咧灌水有无？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败下。
2: 是。
3: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手上应用上手，佮减咱败下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先啥物？先用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2: 是是是。
3: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2: 是。
3: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啊，那两个囝会顶，吼，会感觉白白。
2: 是。
3: 因为咱两个囝一定脱掉的呀。
2: 嗯。
3: 你脱掉，你边啊的身，你边啊的根。无营养，
2: 骨
3: 是咪开始萎缩，
2: 是，
3: 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酷酷有无？
2: 是，
3: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2: 是，
3: 啊有的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淋啊，
2: 是，
3: 伫倒位上无？
2: 嗯。
3: 伫个目睭灵遐，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来就无清光眼的，定定少年都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就脱个大条的啦，吼，拢是我嘛不是一工造成的，
2: 是，
3: 啊，你也讲。有的人是他的油脂耶，
2: 是
3: 你油脂多，谁油脂多好？
2: 是
3: 啊，有的人他的多，他的腰脊骨边啊遐个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掠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都是咧酸痛。
2: 是，
3: 咱的骨内嘛有骨母细胞，
2: 是
3: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2: 是
3: 缺血性坏死，
2: 是
3: 是不是都爱去开刀？
2: 对，
3: 所以咱的骨内内底 嘛爱有血去受伤。
2: 是。
3: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2: 是。
3: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是什么冠心病。
2: 是。
3: 咱的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2: 是。
3: 脱掉的都是什么？脱掉的较细条的都
2: 是
3: 阿兹海默症。
2: 对对对。
3: 嘿，那个臭错。
2: 是。
3: 老人痴呆有无？
2: 是。
3: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2: 是。
3: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2: 是是。
3: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2: 是，
3: 不是干那清肺通肺哦，
2: 是，
3: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安那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2: 是，
3: 你无阿多东西呀、
2: 啊，是，
3: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2: 是，
3: 伊达这個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2: 是，
3: 去取代药物副作用，
2: 是，
3: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来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一路的疗点。
2: 是，
3: 咱血管爱顶起呀，对，咱跟咱水讲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在遐卡固，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
2: 是，
3: 啊，咱血管就爱软啊，
2: 爱
3: Q 啊，对不？啊，你唔知袂火啊？胃啊，唔知袂乖乖气气，无阿多控制。
2: 是，
3: 吼，啊，你要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
2: 是，
3: 所以咱爱带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2: 是
3: 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2: 是，
3: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2: 是，
3: 会卡油的物件，
2: 是，
3: 你爱先学气毒嘛，
2: 是，
3: 会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气毒嘛，
2: 对，
3: 引子梅，
2: 是，
3: 伊都是当做个只，
2: 是，
3: 伊但你要生成的只的血垢、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但你引不掉，
2: 是，
3: 但你的血换新血，
2: 是。
3: 但你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筋皮的有无？你硬得慢乱，
2: 是。
3: 为个医生是曾经啊，曾经死去有无？
2: 是。
3: 为人啊，办的有无？
2: 对。
3: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落那个迄叫做迄落筋皮啊，你硬慢乱，
2: 硬
3: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得断去。
2: 是。
3: 你是不是得大出血？
2: 是。
3: 像迄落什么足侪人的啊？陈真啊，刘真啊，
2: 对，
3: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2: 是，
3: 好、哦，所以你要去。
2: 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四十三岁管啊，
1: 吼，
2: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3: 少年，
2: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讲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3: 对啊，那有咧运动诶哦，
2: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的？
3: 那就是咱
2: 水敲伊，
3: 咱心脏塌掉的吼，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2: 是
3: 吼，啊胃会头壳会疼，胃会人骨啊筋会崩，
2: 是
3: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化气就去。
2: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3: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2: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
3: 吼，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足严重的，伊伫个五十六岁时阵，伊伫个五十一岁时阵做议员，五十六岁时阵中风，
2: 是
3: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十四年，
2: 是
3: 甲七十一岁、七十二岁的时阵，吼。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恒博士，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伊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都眠成十四年啊，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2: 是
3: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2: 是
3: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血活脉，佮会当带你定期你的什么？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定期血管。啊，佮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慢作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2: 是
3: 作为人啊，中风哦，你啊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佮行啊，离离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 本车，有一个蛇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在活泼有无？啊，这个议员就是中学十四年，到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后，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的手会当硬币，
2: 是
3: 会当膨碗，
2: 是
3: 爱食一百个六工六个月半，
2: 是
3: 196天嘛，半年啊，
2: 是。
3: 伊会当开车呢，
2: 是
3: 会当上台，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你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2: 对
3: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2: 是
3: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2: 是
3: 运动打小白球，
2: 对，嘿，
3: 啊，佫会当
2: 恢复较正常啦。
3: 上台去讲，因之美一定爱美元痕
2: 的，
3: 伊都是可以救回来。全世界的奇迹啊！
2: 因为这个品种，干那这个美颜龙教授有呢。
3: 人讲的恰剂，恰剂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灰龙、火龙啊。
2: 是是是。
3: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土龙啊，
2: 啊
3: 嘛有灰龙，灰龙的功力上大。
2: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3: 对。
2: 啊，鲈鱼有四种。
3: 对。
2: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3: 对。
2: 啊，什么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3: 对对对，这都爱找到。
2: 这你都爱找到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才有可能同款啦。
3: 啊，伊即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2: 是
3: 吼，你要安尼找甲到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
2: 啊，是
3: 再去找到，
2: 是
3: 啊，这萃取的方式嘛是用低温 DNA 震荡。
2: 因为这个美元恒教授哈，伫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3: 对对对。
2: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只硬来找个研究，
3: 啊，
2: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
3: 哦。啊，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也是迄个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顶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
2: 是
3: 指定用药。
2: 是，
3: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2: 是，
3: 啊，你唔通买唔到，即马啊，迄个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
2: 是。
3: 一压个卖一万块，啊，但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一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2: 你若食好个十万嘛开落。
3: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2: 中风失去尊严，不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3: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费、话费、做新费了，佮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2: 重点恰住恰住这个品种，佮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油膏，
3: 哦，
2: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
3: 下
2: 来，
3: 过
2: 来你
3: 的
2: 高血，你
3: 的
2: 高血压，吼，啊你腹内的脂肪伤济，
3: 哎，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灵，
2: 我知，
3: 灰灵安尼有无？
2: 啊这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3: 啊也红棍啊根有一个白白，
2: 人
3: 讲迄是迄啰，人讲迄是迄啰降价来的迄啰天书啊，
2: 是
3: 有单天书啊，
2: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3: 伊
2: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恒博士的相片放在顶冠。
3: 第二，加
2: 上恁的物件真材实料，佮有国家的国旗，
3: 即
2: 代表是赤柱
3: 日本的
2: 的品种第一啦。
3: 啊，佮伊的专利 AI 证书，
2: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起啊顶冠。
3: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微血管啊、血粒遐。15分钟全部帮你通，
2: 脚麻手臂的啦，
3: 哈，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2: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哈，啊，我都讲啊，即个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的，啊，即个歹油要安怎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安怎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3: 啊！你三
2: 天、
3: 三天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
2: 特
3: 别在你排泄，你也会到贵高。
2: 你若唔相信吼，
3: 贵升贵
2: 高。你当然你甲油，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侪届，他拄啊我嘛去试验嘛，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你要来，我就调工叫你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加。放落了后，吼，用咱这个物件啊，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半点钟， 啊，就把所有的东西弄中用掉
3: 了。啊，本来那血比较黑啊，因为它是糖尿病的嘛，它糖尿病又兼中风，血比较黑，你会觉得那血里面比较黄的，所以它在我们所有血里面发炎的，发炎的发炎物质跟毒素，它会在我们化解，跟我们的血角啊，跟我们的营肺的地方会在我们化解，啊，但营养带到哪里呢？带到我们血管旁边的神经根，所以你如果中风，我很多有一个阿伯，中风之后，他吃这个，到尾也是脚手还可以叮当，啊，不用说福建三年、五年、十年，
2: 我是说这样，
3: 一个月就解决了。
2: 第一，我们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今天这个东西
3: 啊，你袂中风啊！
2: 你都有来啊！
3: 食
2: 这保证袂中风，
3: 吼、
2: 哦，这交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3: 日本中风科的病宜指定用药，
2: 嘿，
3: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那、落、個、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
2: 价。
3: 是。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哦，你有这個病情开。
2: 啊，这头拄啊，你甲看吼，这花规个拢本来坚定的，
3: 你看即马拢，即马拢未靠未凉。
2: 弄这哦，你讲想，这会当安尼拉，
3: 所以你会靠会念，伊会达你的肺劳，达你的肺的速度，啊，个肺内底迄落上手的，
2: 会达
3: 你增加。
2: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
3: 吼，
2: 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着钱第一伤感情。
3: 中风嘛，现在开这侪钱的，
2: 系啊，
3: 今日是来救人。
2: 食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佫食，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3: 尤其天气佮你寒冷哦，
2: 啊，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佫来中风，
3: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诶。
2: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3: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2: 啊。对啊，你的生命会哪像迄薄一纸的
3: 吼？
2: 啊，我袂甲你骗。
3: 咱都爱
2: 预防。啊，咱都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3: 吼！人讲
2: 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会。啊，今日一克啊，原价
3: 3660的大，
2: 六十粒，
3: 大包装的
2: 哦，嘿。美元恒教授的相片。
3: 你只干两粒做保养的。
2: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养血格。
3: 对，
2: 爸爸妈妈。
3: 三天带你所有血跟那换新的同款，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2: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龙教授掐住啦
3: 哈。你个穿开个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铁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做解决。
2: 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呗，哎呀，
3: 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2: 30组，
3: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地本无签
2: 名，
3: 23600个起价。
2: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样啦吼，啊嘛惊造成厝的人的困扰，
3: 惊家己身体尊严。对对对，即个天气伤寒，
2: 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3: 嘿，30组，
2: 安尼甲算3000就好啦。
3: 好了，我有准备啦，难讲年关难过。
2: 哎呀，本来是讲50，
3: 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2: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3: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有够侪人诶。
2: 啊，执行长，恭喜诶嘛，爱家诶爸爸妈妈，
3: 对，
2: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3: 所以
2: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3: 我算3000一压3000，你卖阁出价
2: 啊？啊，一来红灯去体验看卖下咧，看有影半点钟。
3: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2: 啊，你就挂保证
3: 15分钟，你感觉眼睛已经较亮灵，
2: 安尼即个就甲送来啦。
3: 什么？我搁送一盒给你体验，
2: 系啦，
3: 一盒60粒也卖3600个，
2: 不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3: 我来限组数，好，我来送一盒，卖个
2: 讲，好，
3: 嘿，安尼来，安尼就是要是要送一盒。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粒的哦，哎，地龙教授胭脂梅，今日阿伟，
4: 嘿。
2: 啊，
4: 咱
2: 迄个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4: 系啊，共行共命啊！
1: 我是走未去。
2: 骹吧，
4: 你骹吧，
2: 你骹。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4: 吼。十五分钟都
2: 走未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佮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即下等于佮套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剩了两盒，你莫佮套，你物件佮寄当来还我钱共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啊，
4: 阿伟，
2: 阿仔，阿你含好阿发阿伟，大红哥兼送你一盒3000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盒送两盒，3000克3盒，一盒原价3000
3: 啦，
2: 1万几块，10800，我今日卖你3000块，电话0800 0097 0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教授，银枝梅，咱不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麦，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客啊，3000来，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2盒，60粒，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在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3: 系啊，咱台湾
2: 高血压
3: 就
2: 多
3: 啦，
2: 我也未50岁啦，
3: 对啊，我讲啊，啊
2: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回了。来尹志梅，来地龙教授，
4: 你电话过来，来你电话过来，
2: 电话过来。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3: 啊，咱若冬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肺炎吼，加加9倍到10倍。
2: 对，
3: 啊，唔免讲出外口，唔免讲出外口，你对门就拍出来，温差就好中风啊。
2: 这两天都400几个啦，来为了。
5: 嘿，我要
2: 买雪糕诶！来，要地龙教授吼，尹志梅来电话给你吼。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我著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著随感觉你红骨
3: 啊
2: 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工，你著袂阁卡尾手尾灵。
3: 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
2: 请请他甲讲，他甲听来话了。
6: 哎，刚好
2: 啊。
6: 哎，
2: 尹志
6: 梅帮我
2: 下
6: 一
2: 组。来，要下一组尹志梅吼，来电话给你吼。
3: 30周年
4: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员工，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那
2: 你都
4: 对啊！你头大做，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3: 3000，
4: 对啊！那你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食边啦？
2: 我是讲我无大做，但凡我30组，你看嘞。
3: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
2: 家有咧量啦，因
3: 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料甲做套蓝的，你话讲唔当乌蓝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俗。
2: 15组，
3: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2: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3: 对，
2: 系啊，来位了。
6: 喂，哎，
2: 来位地龙教授吼，来等你过来。啊，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3: 15组啦，
2: 15组。
3: 嘿，你大组拢袂较少，我到时我三日半无得
2: 签。15组就是6盒，3000，6盒6000啦。
3: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2: 你甲送一盒。
3: 我阁爱送一盒，我会分得我。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盒，安尼就安尼。
2: 来，安尼
3: 咱三个
2: 赶快阁送一盒。
3: 没问题
2: 啦。根本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6000块，加送2盒。八盒，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龙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龙教授的秘诀哈。电话0800-0997-09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3: 全家发疯，
2: 全家会起笑啦，全家会发疯
3: 啦。啊，
2: 你家己
3: 也
2: 无尊严，你会亏脚半箱，你会带一脚一手啦。
3: 你啊，今日买到这，你都唔免。
2: 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0800-0997-0998，今日的地龙教授60粒未，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2小组6盒，搁加送你2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尿珠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搁坐轮椅啦。
3: 对，
2: 准备时阵，
3: 爸爸妈妈
2: 来
3: 为了。
5: 我
3: 要
5: 尹志梅四组的。
2: 来，要尹志梅四组来电来行咧吼，电来0800-0997-099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颜龙教授的相片诶。关顶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中办是中办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观音卡来为了妈妈。
7: 哦，啊，你搞寄2组大组来的。
2: 买2组大组的，你食了好无？
7: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
2: 嘿。
7: 那像咱食，脚拢小块，哎，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2: 哦，啊，你即马拢
7: 个。我食了有效啊。
2: 你即马拢个第一点钟就卡咧吼，好好来，妈妈你电话寄咧，我电话拢满线
7: 啊。你就搞用2组来就
2: 好啦。好啦，好好来，你电话寄咧，啊，来为了。
8: 哎，你好！我要
2: 几组细组诶？来，要几组细组来电
4: 话过来
2: 吼。好，来，来，为了来张大姐，要尹志梅啊。
9: 要尹志梅。
2: 来好来电来
1: 给
2: 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嘿嘿，我要加红兄介绍嘿。
2: 哦，好，来，我加红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银姊妹一定爱买，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光壁的切坏，你捌中风过，捌穿过囡仔，赶紧买来吃。来，你好，素香妈妈。
10: 喂。
2: 来，你好。
10: 你是讲咧食
2: 诶，
10: 袂
2: 中风诶，吓，食袂中风诶，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10: 吓、嗯嗯、啊！我拢脚
2: 甲手麻干咧。对，啊，即方面你食脚麻手臂诶啦，你着血管路袂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10: 即食药
2: 无排害，无排害，即干那有帮助，无排害，大项拢会使食。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起来，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龙教授正美恩人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三千来，卖你三千六十粒嘞，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八盒，拍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买大桌来电来家咧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啊妈，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咱的地量加数伊。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3: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2: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3: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2: 哦，最爱老公了。
13: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

0: 拉鲁木嘎巴桑菲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尤其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 拉蒂古古令爱读书，
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4: 快乐大台北89.3。
5: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哇，电话变变紧哈，来，
1: 喂你好，
2: 哎，妈妈，
0: 尹志美，谢总，
1: 尹志美，谢总，
0: 来，电话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1: 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1: 好，咱啊南部的朋友哈，来等我一下
0: 哈，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1: 肖像权呢？
0: 啊，都我跟他一点啊，那不因为你唔通买
3: 哈，啊，够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因的，你甲买袂要紧。哎呀，来为了，
1: 嘿，
0: 来一心大姐。
2: 我有
0: 甲你
2: 讲，
0: 来，来，电话给你，来为了，来买尹志美
1: 哈，新朋友，
2: 嘿，
0: 来电话给你哈。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3: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3: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个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有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油的问题，啊，佮帮你顶起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常升高，明仔再升高，咱袂好，明仔再升高，咱袂当好无常升高。
3: 你啊，伫个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3: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伫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3: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3: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3: 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有你的血夹。啊，和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就袂阁卡麻手臂，袂阁卡麻手臂，
3: 你食196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车，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
1: 伊啥物？拍小白球，
3: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40-50万呢，对
0: 无？
3: 啊，咱若这钱应该保养咱家己。五红行于治疗，咱五红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 L R 的世界专利，目前48年来。
1: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渡车无好咧讲，
3: 哎，阮正班的，
1: 你讲无做数啊？
3: 无做数，迄是正常的。我
1: 因为大家渡车电话变变叫，为咱刚上加金马渡车，哎，今礼拜打我电话，过礼拜啊。
3: 你怎讲吼？阮迄个邮局的，迄邮书有听到，卡来你打我骂呢？
0: 是，
3: 你打我，你打我骂，你打我假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

0: 咱是啊，伫外口3000，咱即卖起价啊。
1: 这个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北市。
0: 你讲那有人安尼卖啦？
1: 啊，第一届算免卖，我叫好。
0: 我这参外口一啊卖3600个，迄落诶，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伊这功效袂当仿诶。
1: 讲真正，
0: 15分钟等你优惠，甲全身躯诶费，甲你
1: 产品嘛是加防，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
0: 是啦。
1: 啊，因为第一我分价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万成的遗传的高血压，啊，当然家防是无啦吼。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哎，暂时我的血管壁清清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啊。
0: 啊，
1: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银鸡梅，但是家红拢有食较重
0: 度个吼。你今仔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1: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佮400几个，敢若一个讲究个，你佮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讲究个。
0: 少年的、哦、
1: 43岁，
2: 佮大家在运动咧，
0: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啊，吼、是病人啊，是
1: 我跟你讲啊，
0: 唔知会病、
1: 啊。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啊，或讲我袂中风的吼，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的身躯。
0: 保养的迄个方面是足多的啦，吼，功课爱做足多。
1: 啊，包括你食这個，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微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0: 哦
1: 啊、包括你的腳尾手尾冷機機腳麻手臂的爸爸媽媽今日只要你買對就對了我敢跟你說這世人中風沒你的份這世人心肌梗塞沒你的份
0: 我們一般吃納豆是差不多1000IU
1: 是
0: 我們一條是1萬IU
1: 啦
0: 所以納豆的什麼
1: 10倍
0: 起跳、所以是怎麼飲之美到現在是所有
1: 龍血酸天王、你一定要買到赤柱的赤柱的品種地量加速爱吃住的品种，
0: 一定按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
1: 一监督
0: 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伊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字红磷，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2: 哦，用只用个冬虫来食。
0: 啊，你知咧，赤字红磷，伊只切做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诶，虾米代表你诶血管、你诶神经根，伊诶修复是一般诶几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15分钟，伊只所有20年卡30年诶，脱掉诶所在，伊只你拢清拢通。但是你诶血管是。保的是切的是定的，伊在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伊啰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会当3公分到30公分，所以伊会当在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首先呐、吼，你的血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咯，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1: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2: 听。系啊系啊。
0: 我懂。
1: 啊，即食降血压药嘛，无啦。卖
0: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1: 卖安尼啊，真
0: 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1: 救人一命，幸亏3年。
0: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1: 是。
0: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1: 是。
0: 啊，医生讲，
1: 来，你好，来先听用哦。嘿，来你好。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3: 啊。
1: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电话给咧。啊，来，喂，你好，胭脂大姐。来，你好，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举咧吼，啊，这個、电话外口拢无人听咧，你
2: 打看，
1: 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3: 大组诶，
1: 大组诶吼，好，
2: 来，
0: 大
2: 组诶，
0: 刚刚15周年，
1: 十五组都写无
0: 啊，
1: 进这拢，诶，来了，
3: 做大组诶，
1: 要大组诶啦，
0: 吼，
1: 哦，这拢有买过，
0: 这拢是老主角，
1: 来电话举咧，来，
0: 为了，
1: 诶，陈大哥，要大组胭脂梅。
3: 哎，
1: 好好，
3: 食了血压真稳定啊！
1: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机机， 系啊，即有够好诶，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来，喂，你好，
2: 喂，
1: 喂，来，你好，要饮鸡没哈？
3: 喂，
1: 来，你电话加咧，新听友啊，诶，先生，电话讲
2: 啊，
1: 外口唔敢听，拄啊，干那从我家听。
0: 你头前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1: 无啦，
0: 你即马搁要无啊？我头前有讲。
1: 不是啦，今日我讲吼，我刚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0: 的，刚刚中央的。哦，你要食这你就买。
1: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刚刚烦恼讲下暗困里面啊，在唔在醒起来？
0: 中央的吼，
1: 哪会当困里面啊，在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2: 是
1: 惊困呢？
0: 醒起来了。
1: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全部都去行出来，以后全变来坐轮椅，以后全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0: 对啦，啊，你啊倒眠床休眠，
1: 你就知影来为了，来为了来要饮几枚哦。要
3: 问
1: 的。嘿，
2: 来你等我一下哈。
1: 啊，来，我看安尼啦。
2: 系啊，
1: 哥，给我一个机会啦。
2: 对啊。啊，无电话两间呢，啊人啊大啊要大做啊，
1: 你这爸爸妈妈拢，
0: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1: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0: 案情不单纯啊。
1: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话这届较济咧，
0: 无，
1: 我卖甲你出
2: 片。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份啊。
0: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1: 啊无咧，
0: 人这日本咧。
1: 啊无你四组诶，互我五十、四十。
0: 无，二十组，
2: 写了啥？
0: 写了啥？只因为这查总头家有特别高，但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在抗议啊。
1: 但我这今年
0: 拢
1: 全
0: 国，所以
1: 我今年叫拢全国个安尼。
0: 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病院嘛咧卖啊，只要3000
1: 啦。我走去到日本，那恁的台湾总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名两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0: 哎，当讲好你食到这吼，你唔免曾经啊，
1: 用百姓的心血吼，啊，这个教授。就是会更的权威啦哈，
0: 啊，可以
1: 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一个中风，一个
0: 惊落去
1: 走哦。来，你好，王大姐，来，你好，林姊妹哦，来，透过电话给阿你哈，啊，我是讲阿你啦，二十组，
0: 无可能，
1: 你这通是讲好啊，什么
0: 通
1: 回
0: 换回，我带你换，
1: 我带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0: 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1: 哦，好，安尼二十组，
2: 还你刚刚上了。这边拢无准绳
0: 了。
1: 你
0: 先开
1: 始
0: 啊。
1: 你先开始，我要画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起来。
0: 这日本进口的呢。
1: 好，
0: 我搁上起啊。
1: 我知啦。
0: 好，安尼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的。
1: 来，
0: 上起啊，是最好时间。
1: 安尼一二三，我男阿伟，阿赶快搁上起来。二十组、四组，安尼写了绝对无对价。
2: 是。
1: 来，等下时打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了。
3: 哎呀，
1: 出歹开，
3: 我要一
1: 座直
3: 大哦。
1: 哦，出歹开，
2: 那
0: 有直
2: 大
0: 诶。
3: 无
0: 啦，
1: 今日老婆袂直直大诶。哎呀，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袂直大诶，啊，
0: 这
1: 执行长在用
0: 啊。
1: 我等下好来，你先下起，我来处理啦。
0: 袂当安尼安落
1: 啦。啊，大座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个？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0: 大组我上少个，我要安怎带你瞧？
1: 好啦，拜托一个啦。
0: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1: 对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本来我听友咧听咧。
2: 伊拢摇滚，已经摇滚啦。
0: 大组十五组，头先头先有下来哦，我伊嘛咧听，听
1: 甲。二十组都无阿多。
0: 哦，伊听甲老庆歌，我来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啊，头疼头。后边后脑遐会痛的有无？定定感觉
1: 后边
0: 一定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好，
1: 喂，
3: 喂，
1: 来你听电话档，你要饮几枚啊？来电话讲，来电话讲嘞。啊，来
0: 喂喂，
1: 来月桂大姐，来要饮几枚啊？来电话讲嘞，
2: 电
1: 话讲嘞。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3: 哎，
1: 来电话讲嘞。啊，来。来喂了，来不要饮几枚啊？
3: 哎，我被特大组的几组。
2: 特大，
1: 特大，
0: 你看
1: 我咧袂成。哎，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3: 我前前甲你买，我前前手拢会拔啦。
1: 嘿，
3: 阿买吧，阿只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1: 哦，即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嘅本来中风食甲好伊。 食到三天，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结果三天就好出院
0: 啊。
1: 来，你等来夹咧哈，真正做好诶，
0: 好来等来夹咧。这保证有效诶，
1: 安尼你看人学了噶。
0: 中风诶，神经骨咧修好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起码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等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1: 无啦，十五组啦。
0: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诶吗？
1: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下啦。
0: 大组我送只日本进口的，这起价即马几万块，你嘛用钱？
1: 这真正足重要，
0: 这用钱买袂到。
1: 你唔知影，这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互我拜托。即马
0: 伫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毛血管啊，
1: 是，
0: 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
1: 是，
0: 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1: 来，为了阿芬啊，
2: 阿芬妈妈，
0: 你有血糖啊？
3: 再多的几多？
1: 好，来等下咧。
0: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1: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
2: 十五分。
0: 我大组给你十五组，啊无就
1: 无。给
0: 我送一盒啦。
1: 来，根本是大包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堆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堆加，今日若写完搁堆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免听，好来，今日哎，
0: 啊
1: 十五组尔
2: 咧，对啊，
1: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倒写电话，
2: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1: 搁送一来啊，来根本是大包了啦！大组的六千块六来，搁加送两来。六千块，六十了的
0: 哈！
1: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卡麻手臂，袂卡骨手骨拧起起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卖较清，目睭卖较通透，中白时段
0: 会
1: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跟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就大组的咧，
0: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叫安呢？
1: 好，啊，你无爱就大组的，
0: 无可能啦。
2: 来，为了一礼拜呢，
1: 为了，
0: 拜托的，
1: 来为了。喂，
2: 妈妈你好，
1: 张的妈妈，
4: 你好，
1: 来你好，要尹志美啊。
4: 嘿，我是张。
1: 来，等你下咧，等你下咧，啊，来为了，来要尹志美啊。卖咩？
4: 甲你买两组大组的。
1: 卖咩？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无。
2: 才十五组，套十五组尔，你买两组大组。
4: 啊，你是啊，无咧卖啊，不时卡嘛，拢讲无话，
1: 啊，拢单独讲话。我日时都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辈时段。
4: 我日时也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到恁咧卖，
1: 啊，我想
4: 讲我拢有食
1: 啊，
4: 食完啊。啊，个进前脚手拢做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甲头嘛拢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食食的，个拢好啊，
1: 进脚
4: 手
1: 嘛
4: 拢做
0: 了
4: 解呀，
0: 哎，啊嘛较袂感冒，
1: 今日为着你一句话，
4: 厝的是大人嘛拢提咧向食，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做，
0: 肺都用身体都用，
1: 好，你今日袂面饿了，家呢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啦哈，
0: 你下晡你也咧做嘛，
2: 搞叫褪衫叫褪衫，
1: 你等下个，等下个咧，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5: 喂，
1: 嘿，来你好，要尹志美吼，
5: 系啊，
1: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
5: 喂，我要大组的两组，
1: 要大组，你也要两组，
2: 你两组，
1: 哪位来？啊，恁归去吼，你跟恁厝
5: 边啦，
1: 来来来，我跟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组的
0: 啦，
1: 好，来，啊，
0: 什么得，
1: 来喂你好，来杨先生，
5: 嘿，大组一组，
1: 大组一组来等下个咧，
0: 我
1: 跟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下出来卖恁，今日啊得大组诶，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下对无？
2: 对，无
1: 错。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
0: 无？好，无问题
1: 啊。十七下，加红送你一组细组诶。万二块，干啦，十组咧
0: 啊，十万咧，
1: 得大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中辈时代不要恁中风，要让恁找回真正的尊严，才让恁卖心肌梗塞，卖到二次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加加加四加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到降时。本来加三卡价，暂时拢无咧加啦。当辈时代爸爸妈妈，应酬啊，我一个 一个啊，
0: 合作
1: 啊，
0: 明福姐啦，
1: 对对对，
0: 哦，因为我
1: 那个明
0: 福
1: 姐啦，我刚有跟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0: 加四加价，大大中风哦，
1: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厝的哦，食到尾啊，降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看。啊，夹一个三卡架，
0: 吐
1: 的
0: 对。
1: 有当时啊，搁唔免夹，就会当行路啊。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方驾驶，你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0: 美元恒
1: 教授，
0: 一
1: 个
0: 日本
1: 人，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顶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6: 哎，我要买大
1: 组的。来，要大组的来电话夹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个哈，来位了。
2: 哎，素香妈妈你好。
6: 对嘛，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
1: 两
6: 组是
1: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订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佮加送四个啦。
6: 六千块。
1: 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满线，来位了。
7: 喂，你好，我改透大。
1: 要改透大啊？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透大。
7: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讲吼，总个，
0: 迄就是
1: 要
0: 发
1: 掉啊，即个登记者哈，阿妈讲紧的，阿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哈，
0: 诶，
1: 中
0: 风
1: 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
0: 是
1: 登记率出来来，你等下个咧，
7: 好，
2: 来来
1: 来，来位了，来来陈妈妈，
6: 喂，哎，已经没盖特大组
1: 没盖特大，你有食过哦？
6: 有啊，我差不多。
1: 差不多吧，起码没
0: 啊
1: 啦。这那材料个吧，搞滚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下个咧。
2: 后来啊，
1: 来维六，来碧珠妈妈，来六，要饮鸡梅哦。
6: 没啊。
1: 嘿，我搞红啦，妈妈。
6: 诶，我
1: 鸡梅，
6: 给你。
1: 哦，饮鸡梅，来你等下个咧，来等下个咧，来新听友哦。
6: 喂。
1: 来六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数哦。喂，我搞红啦。
6: 你咧卖迄是？
1: 食通惠路、清惠路，卖中风、卖心肌、颈塞、卖脚麻、手臂、卖脚尾、手尾恁自己个啦。地量加数来电来行咧哈。
0: 啊，
1: 这真正电量够济。来手手尾话妈妈。
6: 我要爱。
1: 地量加数吼。
2: 吼，
1: 你这靠我个。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个，我东石人。系啊。
6: 系
1: 啊，靠我甲东石是底下个。
6: 我算在咧金毛啦。
1: 吼，你住金毛。金毛，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熊的气温啊，
6: 系
1: 啊，
6: 乌熊我捌
1: 伊，乌熊你捌伊吼，安尼我有影带遐无？系啊，
6: 有影啦
1: 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农村，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量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这两天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什么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0: 因为天气也较寒
1: 吼，爸爸妈妈
0: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1: 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悲哀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0: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哦。
1: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
0: 啊，
1: 你唔通要甲饲，
0: 你
1: 唔
0: 通
1: 要
0: 嘛唔通饲，
1: 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我甲你讲啊，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东北时代，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种的吼，我
0: 就讲
1: 啊，
0: 红
1: 甲金啊，红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哦食。
0: 你只袂等你叫等
1: 下。会当甲你优惠价，我就讲啊，车主的品种就对啊，甲花西价，
0: 但你去
1: 功效一模一样。
0: 优惠价、清惠路、通惠路、
1: 这六十
0: 了
1: 未哦？嘿，
0: 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等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带你修好等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1: 听。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
0: 两盒，
1: 有够俗的。我来讲啊，敢若甲你开3000块，买中风你就到底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6000块佮减送两盒，这60粒嘞。得大组的加红，甲你开红10盒，10组啦
0: 吼。
1: 要等于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20盒，12000块。 中北时段开万二，和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和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跟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未过中风啊！我跟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0: 无咧
1: 保养，搁再中风二处的啦。
0: 啊，你痛则不痛，你都袂算疼麻痹。
1: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阁请外劳，本来脚跨手跨，暂时就对啊啦，拢家己会惊咯，唔免阁去咧做福建啦。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项你家己选择啦。
0: 健康才是上
1: 好的啊。啊，今日我就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无担心，咱家己阁无方便包着住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2: 爸爸你好。
8: 我要一撮银纸面。
1: 来要大撮啊，细撮。
8: 大撮，大撮。
1: 大撮有买过无？
8: 万啊，迄条预防中风
1: 的啊。对对 对, 對，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定来行咧吼。啊，来回了，来盐城呀。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个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定来行咧，今日若买着着大撮，我隆重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着五三九较好，因为着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到啦，等袂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五万、开十万，我阿你讲袂赴啊啦，
2: 收万啊！
1: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伊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着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十四年，食银脂梅，食甲。会当惊哦，
0: 食甲会当走。伊是七十几岁、七十二岁才食一百九十六天，食甲会当惊、会当、会当爬起来。
1: 啊，你一定爱认定有日本的国旗，关定有美元恒教授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讲啊，这到你随家食十五分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咧，那无效就对啊啦
0: 吼。
1: 出来，你卖甲我透，你起来等下闲话。
0: 吼，
1: 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脚麻手臂，吼，脚皮拢安那夹都夹袂少
0: 的
1: 就对啦。
0: 你啊，你清关的有无？你啊，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1: 了。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0: 代表你通
1: 啊，
0: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1: 中风，
0: 啊！你的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后，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1: 啊，咱嘛不爱，咱嘛不爱中风去为难咱的今日事
0: 事。对对，啊，那你
1: 爸爸媽媽
0: 你
1: 脚
0: 皮较袂烧的，食这你也通，你就感觉脚尾手尾袂顶起起的麻，袂疼袂痹。
1: 那啊，你啊，有当时我就讲啊，脚麻手臂的啦，吼，脚会酸会软的。
0: 对对。
1: 我你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
0: 啊！啊，你食血压药啊，是讲迄落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肌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晓啊？
1: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0: 啊，
1: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加素，食咱的银脂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佮爱吃住的品种，
0: 东北
1: 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三千人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你两盒八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啊，来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两个吃啦，中风就对啊！教我就讲。这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肯定，
0: 特
1: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到，两大组十六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啦。中辈时代，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事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用糟蹋的，吼、哦，来回你又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头怕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2: 新闻拢无尊严。
1: 啊，我搁甲你讲，以后外头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着请外头，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头啦。
0: 啊，
1: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互伊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给伊？ 啊是讲完尾哦，你今日是者，甲你着使入了，你家己选择。
0: 对。
1: 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一通电话袂让你袂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颈仔，你关于甲买当来食，伊袂阁再让你穿颈仔哈。尤其要讲你胆固醇，讲你三酸甘油脂，讲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即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通买
0: 你啊。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啦。
1: 这拢中风甲心肌梗塞
0: 的
1: 危险。
0: 啊，你无改变这个饮食，
1: 来，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当啦。
0: 秀兰妈妈，
1: 二林的，
0: 我嘛二林
1: 的。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当来为了。嗯。
9: 哎、欸，一组特大组诶。
1: 你改特大组
2: 哦。
1: 然后来哦，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9: 哎、欸，前下买过啊。
1: 哦、喔，啊，特大组诶，一了安那。
9: 血
1: 压先稳定啦吼、哦，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哦。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哦。啊，咱的电话0800-0900-097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
0: 有效的物件
1: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银纸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三四万块。一年多爱开咧四五十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
2: 喂
1: 了。
2: 喂，你好。
10: 大红啊。
1: 嘿，妈妈。
10: 哎呀，这一组一组的。
1: 啊，你进前有买吃了好无，妈妈？
10: 就是一只个倒好个，佮剩一块啊，拄仔正听着你讲。
1: 哦，你正含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进
0: 前是中风
1: 嘛？嘿啊，伊进前脚来，伊、
0: 哦、
1: 要定胭脂棉，我对这个妈妈最有印象的。啊，伊要买胭脂棉，迄阵啊佫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条抄。啊，你真嘞？
10: 我今晚人家己来吃饭啊嘞。
1: 今晚人家己吃饭啊？哇，有够赞嘞！啊，你中风偌久？
10: 我中风两年，我拢听话。
1: 安尼哦，哇，甲你恭喜，哎呀，刚才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记得啦，啊，你家己都爱穿好少哦。
0: 嗯。
10: 啊，讲要甲你留一个地址，寄一个礼衣予你啦。
1: 免啦免啦，哎呀，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10: 你甲我叫我这个老苗，我真正都。
1: 啊，无无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袂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吼。
0: 继续保养，
1: 哎呀，
0: 吼，
1: 啊，家己恭喜哦，吼，啊
10: 你，
1: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早暗穿好少吼，啊那有闲较来台中，互我皇帝，互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2: 你电话也哦哈，
1: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0: 你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筋。
1: 对，
0: 对吧？
1: 啊、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劳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音乐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等啊。喂，
2: 王大哥你好。
11: 你好。
1: 嘿，龙堂大哥。
11: 高
1: 呀。嘿，我高本人。来，你要胭脂棉哦。
11: 哎，
1: 来电话寄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
0: 对。
1: 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马会当家己盼望，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0800-0900-0978，今日无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沟通。
0: 胭脂棉吼是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五十年的时间。
1: 是，
0: 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1: 来，为了美如妈妈。
12: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啊拢还未交？
1: 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来，为了来。
12: 我要买一撮大组的啦。
1: 来，买一撮大组的哈，你有买过无？
11: 有啊，进前吼，按讲来去按家哦，艰苦到要害
0: 死，就又塌掉了。
11: 对哦，
1: 迄个当时啊，敢那安管啊，今日按明仔载就中风啊嘞，
0: 系
1: 啊，你再赶紧食吼，好，多谢，
11: 好
1: 好
11: 好，
1: 来
2: 来，帮你老早吼，
1: 来来来，秀面啦，妈妈，
13: 嘿嘿，
1: 来要大嘴吼，这爸爸啦吼，
2: 啊，
1: 那
2: 来等会
1: 讲，查某的名，哎呀，来
0: 对对对，
1: 啊，
0: 较搞感冒，
1: 你那啦，会啊，起起落落，尤其他较皮的爸爸，
0: 鼻腔
1: 鬼啊，会叽叽叫，吼，啊，听听
0: 会
1: 偷，听听会偷心麻的啦，吼，
0: 鼓来
1: 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会啊无稳定，
0: 啊，卡吧，
1: 手臂就掉啊，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
0: 东
1: 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三千六，卖你三千五，买一盒送两盒。来位了，来恁妹妈妈。
13: 大
1: 红兄，我家人本人。
13: 我暗时拢未困呢。
1: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谁暗时未困着？脑血管，
0: 对哦，
1: 你知无？妈妈脑血管，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血管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
0: 安尼
1: 你听我来，你电话下来，哎呀，就这地较好困。来，喂，你好，来，地魔啊，
13: 来，
1: 哎，来，你
13: 好，我要一个大主的，
1: 一个大主的字魔大哥来，你电话下来哈，这大新光新光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十五档食好，他带你妈妈食两档外，食到高进，本来讲话主治都无材料抄，本来袂胖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唔免请我了啦，中北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日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因为你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你两盒，
0: 八盒，
1: 三六千块，啊那特大的就对啦，
0: 大红
1: 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咧，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降息本来坐轮椅，即马降息加三加加
0: 俩，
1: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予恁的吼。十六盒，两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二十盒万二，让你中风好利，让你永远袂中风，让你袂阁卡麻手臂，让你袂阁卡麻手尾拎机机，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
2: 哈，
1: 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来讲好家财，
0: 千金难买早知道啦。
1: 咱
0: 来
1: 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工炸哪灾，炸哪灾未富啊，炸哪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修啥？阎罗王专门咧修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修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啊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啊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哈，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三千块，
0: 健康保证班，
1: 袂中风，还是要开三千块，无爱开，要老话今日是谁啊？中风袂要紧，
0: 好
1: 来，你要来好餐厅。
13: 一
1: 撮细撮来，来等你下咧哈。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恩龙教授的啊。啊，这顶盘当然你若无看到迄个美恩龙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
0: 用
1: 我。无印日本的国旗，你把寄当来用我。无影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慢慢舒服。你物件嘛，甲寄当来用我。来，为了。
14: 哎，
1: 来了。
14: 我今麦听恁的功课哈。
1: 哎，尹志美。
14: 嘿，
1: 嘿，
14: 好
1: 来，你电话下来，你先听。好好，来你电话下来哈。啊，这先听有哈。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
0: 无你的名。
1: 好，我刚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0: 眼睛
1: 的唔食就对啊啦。你当时的中风，哈，你唔好到时吹母靠无白，唔通讲。个
0: 爱食油炒的，炸哪灾，一定爱爱配油煎的。
1: 我就讲啊，炸哪灾未有啊，
2: 炸哪灾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1: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霸嘛，我
0: 会
1: 使个清楚
0: 点。无，
1: 真正无啊。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霸，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15: 喂，我要坐大座的一座。
1: 坐大座的哦，哦，你安尼讲的，讲的这大声，你啊有吃过呢？
15: 哦，精神即摆足好。
1: 啊，有吃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15: 啊？
1: 你有吃过呢啦？
15: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吼？啊，阮先一人一半啦。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骨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1: 啊，你这食这拢会好，你
0: 通则不痛。哎
1: 呀，你若火炉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定定行咧。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15: 喂，
1: 到。嘿，妈妈。
15: 你今日卖哪货啦？
1: 我今日卖银枝梅地龙加速。哎呀，食通火炉的，食袂中风的，袂心肌梗塞的。来，丽华妈妈，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哈。
2: 好来，喂，
1: 张大姐，
2: 好来，你电话行啊哈，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礼拜嘿。
1: 喂，你好，来，无上啊。
15: 我无上啊，姐。
2: 嘿，妈妈你好。
15: 嘿，我要托
2: 到
15: 厝
2: 的万里的。万里的
1: 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15: 我唔
1: 是，我讲互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互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卖。哈，多谢阿来。好，等下来，等下。
15: 手袂歹，
0: 手较袂歹，
15: 阿妈
0: 讲
15: 今
0: 仔
15: 辛苦咧，
1: 听着
15: 了
0: 较
15: 好，
0: 心较
15: 真
0: 呐。真正
1: 啦，真正啦，有一挂
0: 保证的，
1: 哈。好，来，多谢，多谢，
2: 等下
1: 来。来，维六，来杨太太。
2: 喂，
1: 来维六，杨太太。
16: 嘿，
1: 嘿，来六。
16: 哎，甲你买一座细座。
1: 好，来等下行咧哈。哎呀，来维六，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16: 我要细座。
1: 好，来等下行咧哈。我来讲啊，电话来开通，阎罗王、中王，我破啊破你的名。来维六，瑞生大姐。
16: 你好。
1: 来六，要尹志美啊。来等下行咧。
16: 大座的，
1: 手脚麻的。来来，等
2: 下
1: 行咧。来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互外口去听，最后爱搁争取一个啊。
2: 是啦。
1: 啊，做数看有我多无？
2: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7: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也穿啊呢短，起起换一领啦，以后是免来嫁人啦。

0: 感谢所有全国的夭壽啊！听
1: 哎呀，歹势啊，歹势哦！大家拢电话线喺咧斗
2: 争。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嘿，
2: 所以我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
2: 你。日本进口的，你是要
0: 叫啊？台湾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
2: 但是化学教的啊，
0: 但是我电话讲家呢吼，老实讲我袂当
2: 好买无，
0: 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会
0: 当快乐。
2: 血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无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对家吼。血
2: 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讲
0: 最后啦吼，互恁写到50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买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阿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赛车。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时代拄啊敢若吃地龙加苏好尔，要预防中风，啥物拢无好，拄啊敢若地龙加苏会当甲你
2: 预防中
0: 风啊。
2: 你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你的什么？通你的肺咯，搁检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比卡尾手尾恁自己
2: 要准备时段，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棍啊，叫人动动啊，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啊3000人，60个了哟，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能教授的相片，
2: 搁签
0: 名这开发者。这个是日本，你会当甲查
2: 哦。一般活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2: 吼。你有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这个议员，
2: 啊，天然的哦。
0: 中风14冬，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住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伊食2年中风，本来哎。
2: 真正老卵，我都讲话哦，嘿，阿妈无听。
0: 原本卡来整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的，
0: 佮兼咧寄物件来互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这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这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3只鸡啊来送我，
2: 哦，
0: 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的，
2: 饲
0: 伫迄金蕉卡，
1: 家己饲的，伫
0: 迄屏东当地
2: 啦，吼，哎呀，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你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咱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著敢若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敢会去找到你。
2: 啊，
0: 我讲啊，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头，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举三脚架架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甲你讲，
0: 今日要食后，你血路会
2: 通。我著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都若唔相信的，若要替伊当家做的，自家老咧，福建人是谁？
2: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只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2: 吼，
1: 我老命都无记得啦，吼，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爱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也要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你好，叫徐华妈妈。喂，喂，
3: 大
1: 庄诶，
0: 叫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2盒60粒诶哈。啊，那大组诶就对啊，
2: 3000，6盒。
0: 6000块，佮兼送你2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伊送你一盒，我甲你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5分钟会当卡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这五分钟啦，卡会到。
2: 日本进口的。
0: 今年就对啊，甲明年中风拢无你分啦，吼、哦！啊，你就若感觉你袂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袂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唔免卡啊。来，你好，来，你主啊妈妈。
3: 嗯。
0: 来，你好，我嘉宏。来，要饮几枚哦？啊，你都甲我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你好。
3: 哎、欸，我要大
0: 组诶，要大组诶，好，来电话加咧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姬梅地量教授，你只要买得，食通列会咯，通列会更清列会够。好，你通透啦。
2: 清肺油、哦、肺毒，嘿，啊，搁带你的血管壁，搁带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修好，
0: 吼。啊，
2: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好，你别卡把手臂，吼，好，你别卡把手臂，你
2: 去去。啊，袂中风，
0: 过年
2: 到
0: 啊，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对对。
0: 腿裤甲大嘴甲食，猪脚大嘴甲食，
2: 拢中袂要紧
0: 啦。哎呀，你饮鸡面老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甲食啦哈。来，来，来，这边啊，妈妈。
3: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你好，来你要饮几枚啊？
3: 来，
0: 好，来电来给你
1: 哈。
0: 哎呀，我来讲，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2: 的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喂，你好，苏达。
3: 哎，我要
0: 改
3: 大
0: 桌，
3: 改六千
0: 啊！改六千啊！好，来，好，谢谢妈妈啦，
1: 哈。刚才你有两张卡，
2: 我这公号是真正无效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就大组的二十码、十二码，佮送你四啊！系啊，即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系啊，来你电话行咧，啊，等袂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呐，
1: 半
2: 只都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单。
0: 对，啊，所以讲，
2: 万二块嘛有价单，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哈。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4: 哦，好。
0: 哎呀，等来做
4: 饭。
0: 拢看唔到啦。哎呀，来你等来个咧哈。
2: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5: 拍架上来。
0: 来你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我搁报较慢的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位了，徐太太，来了，要饮几枚哈，地量教授，
6: 万二块，
0: 好，万二块，来你电话给你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字，
2: 吼，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吼，
0: 你若是你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2: 谁？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住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伫遐咧脚开、
2: 脚开、手开，
0: 人生的尊严伫遐咧流烂，伫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再要坐轮椅，再要来请我了，安尼到时。垂暮靠无背，
2: 安尼我无意见。这生活艰苦，来有个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卡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家己爸嘛，电话我搁报一
2: 届，
0: 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跟你爸我无爱当阿内内哦。
0: 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哦，
0: 阿弟家再处。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来卖完啦，
2: 吼，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咧，啊，做数甲
2: 我
0: 争取较济咧，
2: 都拢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2: 好，谢谢啦，
0: 而且在此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卖中风啦，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无上啊？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
1: 刷卡啦，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嘿嘿，
0: 来
5: 了，
0: 来要一撮姊妹，托大来电话起来
2: 吼。
0: 我
2: 话
0: 就讲啊，人生你着拿这人，我那今日按脚尾手尾拎起去，你
2: 拢中风，
0: 嘿啊，脚麻手臂，你
2: 拢
0: 中风的危险群呐。
2: 对啦，有较吊的啦。
0: 你有看恁厝边啊咧中风无啦？
1: 嗯，
0: 日子敢好过，
1: 真歹过。
0: 但啊，倒咧眠床无同，送去安养
2: 院。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2: 一定爱食。
0: 我是要开钱，我不爱中风。
2: 都是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不爱中风。
2: 中风的，我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病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个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都是讲。
0: 这条老命咱甲顾
2: 咧。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欸，我唔是仿的哦、喔。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2: 你欠钱
0: 到底伊要创啥啦？糖分带掉咧，中风带掉咧，这人未食住，那人未食住，
2: 药啊
0: 也未行，
2: 药啊一直吃，也
0: 未坐，也未爬，
2: 对，
0: 也未徛。爸爸妈妈，人生啊，啥物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2: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甲我中
2: 风，
0: 你甲我中风医好，
2: 会
0: 好无？袂好啦，吼，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高雄一届。吃我们地量加速
2: 银
0: 子梅今日用最优惠的计算给您一盒三千六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 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大组的就是十六盒阿伟送一盒嘉宏又送你一组四组我开我自己的钱让我这个后生虽然不是亲生的，让我给恁友好一下，让我给恁照顾一下冬天，让恁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让你袂搁再脚麻手臂，让你袂搁再脚尾手尾拧起起。
2: 东
0: 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爱要开，差不多啊，拢卡刷啊，
1: 哈，对啊。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暗赶紧暗动动，定定脚麻手臂的。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这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这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拍拼。感谢哦。

0: 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才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 现在时间0:00。
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9: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8: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9: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8: 哦，最爱老公了。
9: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5: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古令爱读。

唱歌爱唱思乡意，因讲甘蔗若好食，伊就香啊头啊甜。啊，若少年啊唱歌爱唱乌兰枝，爱唱 strawberry。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7: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8: 耶。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7: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8: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7: 哦，最爱老公了。
8: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9: 我们举杯，举杯。
1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0: 强力执法护市民，
1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0: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下，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人紧紧在爆满大厅。听到凯奇，咱达讲幸福美满快乐，一个笑眯眯，一个爱平安，一个爱顺遂。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节目的一个开始，先邀请你来听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以前哦，连续剧到三，欸，不是说连续剧啦，电视就只有三台可以看而已。啊，他如果做什么，咱就爱看什么，都没有他选择的啦。那遥控器就是只有切开，关掉，切开，关掉。哎，那时候哦，报声红声，你看包青天有红不？哦，有够红的，也够浴火凤凰，哦，有够红的啦。比波吼，浴火凤凰啊，就变一只鸟啊，变凤凰啦，不是鸟啊。哦，潘迎紫红个抓袂掉，潘迎紫70岁啊，看起个啊小姐嘞，这都是爱保养啦吼。也够一个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内底咧演一个白娘子诶，哦，今妈妈是真深呢，伊嘛是60多岁啊，看起来敢那30多岁同款，伊就是运动保养家己，吼，运动保养家己。其实保养哦，讲起来真简单，也毋过要做起来有一寡困难，即爱看你有愿意要做无？你若无愿意讲，哎，我唔免啦，啊，我也无安那，啊，若看到别人讲，哦，伊奈保持个遮尼啊水，伊奈拢无老，你得讲一句，人系有咧保养啦，嗯，啊，你会晓讲，啊，你奈袂晓做，其实若保养真正有差。像我，因为我伫药厂咧上班嘛吼，所以我接触到啊真济个。这个保健食品药啊有关系的物件，因为我搁伫电台咧做工课，我嘛接触到真济的人客，无同款的人客，所以我就知影讲，哦，人啊艰苦，这个命吼，规个都拢无同款啊呢。连咪我要讲一个故事，真真正正发生的故事，所以连咪的节目咱来注意听吼，真正有差呢，有保养有差。第一，我看起来无别人遮尼啊老，我讲真呢。欸，我要去送货哦，吼！你嘛知影吼，我的名就写伫个手诶。一直去讲，你就是开始哦。啊，你那生个敢那囡仔同款，无唔对，你啊看一个小看像囡仔，哎，就是我吼，哎，就是我有保养，真正有差。啊，不过我嘛是有咧运动，我逐天有半点钟的时间咧困进前，我一定会做瑜伽，甲筋扭扭诶。第一，咱袂酸痛；第二，有咧扭。有咧扭筋，有咧运动，你的体质，也阁有你的肌肉嘛，拢袂一直流失，体质你嘛会保持较好吼。所以运动保养，我即马就开始做啊。所以我比别人看起来还无遐老，甚至你若讲撩纹吼，我原来真正无啥撩纹咧，无哪有撩纹，该去注射吼，这开咧就大条啊吼。提早保养。真多好处哦，直接跟你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来听这首歌《新白娘子传奇》的，以这个片头曲叫做“千年等一回”。顺刷我搁送你片尾、渡情、片头、片尾，咱做一遍，拢该享受哦。片头、片尾，咱做一遍，拢该听得到。今仔日邀请你来收听。有无？这个真早吼！

征兆吼，真正足熟悉的，很熟悉对不？迄时阵《白娘子传奇》足侪人看的哦，也佫有看到一出，这个叫做张无忌的这个《倚天屠龙记》啦，对不？也佫有哦，台语的佫有这个《济公》，我《济公》迄时阵嘛足侪人看的哦，嘛佫有这出《天公疼戆人》，这出嘛足侪人看的。咱来听这首歌曲，《天公一定疼戆人》。有时啊，戆戆啊过，唔免想巧。该你的就是你的，走袂去。唔是你的，你千方百计去给他夺手，连咪嘛是为你的身躯边，又搁唔知为倒一空开去呀？你讲是唔是？

天公疼戆人，这是由着这个龙少华、杨贵妹、庞祥林、蔡家宏，也够唱倒退路的这个黄克林做伙来主演的。迄时阵有够红的红啦、啊、哦，也够有这首歌嘛就红的，由着内底的男主角龙少华所唱的《孤单》，邀请你来做伙收听，做伙来欣赏，伊唔难搞演哦，伊往那个搞唱哦。

阮同事讲吼，也搁一个嘛，同款真有名的台语八点档，叫做《牵手出头天》，由着最美丽欧巴桑陈美凤所主演的，无唔着《牵手出头天》，厦门新娘嘛拢足有名的吼，嘛足好看的，尤其《牵手出头天》，我记哩，我嘛逐工。固定时间的总理哦，来去固定时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着陈美凤，也佮有吴浩哲所唱的《牵手出头天》，咱做伙来欣赏，嘛做伙来怀念，迄时阵咧看八点档的心情哦，真欢喜，真期待。

最好听的歌曲《牵手出头天》，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有一张相片哦，即马相信足侪人伫赖个拢常常看。有一个，唔是有一个查囡仔啦。伊就是咧翕这个以前阿里山火车头火车来的时阵啊，就坐这个查囡仔，伊就用着用插头钉的一个箱啊，哦，一个竿，一个拿箱啊，安尼竿咧内底底便当底面底下咧食吼，啊，食食咧便这个便当阿爸也有这个碗型人哦。这个相片吼，真流行的相片，发生在1964年，就是在民国53年的时阵，嘉义本基湖的车站有一个无穿鞋啊的查囡仔，伫遐咧卖面。这个伊咧卖面吼，故事内底是安尼，伊就会画火车呐来的时阵，嘟嘟，伊就开始啊，行这个铁轨啊咯，慢慢啊过，行到火车边。开始的话，先生哦，要买米无？一碗2元。先生啊，要买米无？一碗2元。小姐，要买米无？一碗2元。哎，迄时阵的米一碗2元尔，即卖咧20元，佮买无一碗米吼？因为真正足侪成本一直拢咧起啊，无共款。民国50多年的时阵，迄、那个烫车卡的咧卖米的查囡仔，有通吹到哦。一个叫做阿香，这个香吼，台语念香，其实就是香啦吼。有人叫阿香，有人叫阿香。香啊，6岁的时阵，伊就哄做童养媳，啊，未去人做新妇啊，就对啊。六岁都未去做新妇啊啦，自细汉就足歹命啦。未去了后，爱去共做山，爱去共打茶。爱去共煮饭，有闲的时阵，搁来火车头，伫铁轨路也行来行去，伫遐咧卖面，一碗2元。先生要买面无？安尼一直画落去，哇！六岁都未去做这个新妇啊，吼啊！所以，大下暗，伊拢眯伫这个面皮内底，伫遐咧哭。也毋过，坚强的阿香，伊从来拢毋捌哭出声过，因为。伊永远会记哩，请伊个妈妈、阿姨个妈妈有甲伊交代。难道无钱，不得已才做出这个决定，互你去哄饲，互你哄做人个新妇啊？妈妈敢若会当送你一句话：爱好好啊活落去，爱好好啊活落去。如今，这个阿香人找到的时阵，已经变一个。整个都是白头毛的阿嬷，而且她也有穿鞋子，吼，日子现在也过了很好。她想起那时候，民国50多年的时候，她含鞋子就没穿，在铁轨路那里，在山顶走来走去，哪说她目屎哪流。那时候的大家真的都很不容易的，那时候的大哥大姐真的很伟大的。台湾有今仔日，拢是靠恁勤勤俭俭，靠恁无穿鞋咧甲人拼，真正爱非常的感谢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款是真有名，张秀清所带来的《车站》。

为日本吼、哦、有一个民俗，伊流传咱甲咱台湾著名的三字，叫做断舍离。断舍离就是甲咱生活内底无需要的拢甲伊断掉，咱需要用的物件愈少愈好，愈简单愈好。也毋过，即马这个断舍离三字吼、哦，所以用伫人甲人的感情头顶，包括着爱情。包括着亲情，包括着友情，无需要朋友，唔免交哦。无需要朋友，唔免交。也阁有，你感觉这个人无爱啊？不管你有离婚啊，有结婚无结婚，拢会当来离婚，因为伊占用着你的人生无需要的空间，包括着亲情。老啊无路用啊，但去养老院就好啊啦。讲一个真真正正的故事。这是真的哦，哈，我有去做第一长照机构，我有时也有去做义工嘛，吼，这是我拄到的，甲大家来分享。伫阮台中上贵的叫做七期啦，吼，七期内底，嘛是虽然钱遐个人哦，拢钱真济，不过家庭拢有家庭的代志啦，吼，你讲是毋是？因为凯奇是健康管理师，有时啊拢会评估老人伊的健康状况。今迄时阵，就是迄天，我就去到七期内底一间真好真好的厝，内底嘛装潢了有够舒适的啦吼。因为内底咧冰箱内底有一个老阿嬷，伊的身体状况，因为伊的囝要甲伊送去养老院啊，伊要请人先甲伊评估一下伊的身体状况，伊看要甲送去倒一间养老院，因为敢若无要甲饲啊，啊，所以吼。上尾啊，一挂良心，就甲伊送去较好诶，安尼尔。迄间厝凊彩卖咧，凊彩卖啦。我相信伊即卖厝价，迄间凊彩卖也阁有三亿个价值，非常大间。伫七期百货公司边啊，尔，阁大马路边啊，吼，真大条诶路边啊，三亿个价值咯。行去去迄个厝吼，哦，迄个厝拢整理了真好。就是有一个四十外岁，超五十岁吼，新书，我真正是新书，有读册的人啊，社会的嘛是可能是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啦吼。啊，这个厝主，少年厝主，四十外岁要五十岁，看起来是安尼。伊长期住伫美国，长期住咧。啊，这间厝是因爸爸妈妈买落的厝，因爸爸妈妈伫遮咧住。因为伊长期住咧美国啊嘛，爸爸妈妈自细汉甲伊栽培去国外读册，读册完伊就无倒来台湾啊。即马爸爸过身去，妈妈家己一个伫咧即间遮尔好、遮尔贵来、遮尔贵的厝伫遐咧住咧。妈妈已经80岁啊，甲一个外老啊住伫咧遮住真久啊。啊，妈妈即马人就伫咧伊房间内底吼。啊，伊就讲啊，这间厝伊个阿讲啊吼，管理师你好，因为这间厝我要甲伊处理掉啊，吼、哦，我要甲伊处理掉啊。啊，我的妈妈因为前一阵啊，半暝啊要起来便所的时阵，哦，无洗伊跌倒了后，就一定爱有人甲伊处理伊便所的问题，处理伊食饭的问题，处理伊真济的问题。也毋过外老啊，无法度家己去买菜买物件食嘛，要顾伊就无法度出门啊。所以，互伊甲外老啊伫咧遮绝对袂使。啊，我伫咧美国有我的家庭，我嘛无法度来甲伊顾。所以我要互阮妈妈，请你来评估一下，我要甲阮妈妈送去较好的养老院、疗养院，要来互人做专业的照顾。我就甲讲啊，啊去疗养院，去养老院，你敢会来？无可能啊，因为我伫咧美国，我嘛我的家庭啊，啊妈妈嘛遐尼啊侪岁啊，有人专业的照顾，互伊上尾啊这段路过了舒服，安尼就好啊。啊，真正后摆有代志啊，伊则个转来看一撮。即马这边转来，就是要甲这间厝卖掉，内底所有的物件，包括着伊的家具，阮亲戚朋友若要爱搬去就好啊。即个看到的，我以前的册啦，阮妈妈哦，阮爸爸以前，逐年拢会出国去佚佗，尤其因上爱去日本遐买回来物件，看食要爱，拢互伊啦。啊，管理师你嘛要爱，你嘛摕去，摕回去无要紧。
我拢无欠这物件，我嘛无可能炸登去美国。啊，妈妈，我嘛无可能炸登去美国嘛。所以，请你家评估一下，啊，甲阮推荐一下，看倒位会当较好吼、哦。啊，你来帮阮帮忙一下安尼。哎，我就像安尼啊，舒一口气。哎，讲袂出来呢，讲袂出来。甲伊请用甲遮尔啊大汉，伊甲伊妈妈有一种快刀斩乱麻。这款的情况出来啊！伊讲伊妈妈已经拖累着伊的生活，这厝我嘛拢卖啊啦，什么卖？啊，这厝卖嘞贵啊！你唔是嘛同款款的要过美国？什么叫你卖？就算无过美国，这钱嘛是拢你的，你是提早改换作现金，你无要顾安尼尔嘛？敢唔是？哦，当然我嘛改评估一下妈妈即卖状况是安那，上好是有专业的这个护士会当来改照顾，因为妈妈即卖嘛无法度食物件，已经咧插鼻管啊哦，拢爱用管的，嘛是爱你去看这个疗养院内底，因咧管的是倒一款的，妈妈会下的，咱来选择，而且爱甲因做要求，也够妈妈倒咧已经几礼拜，啊毋过这个。外头啊，过了无好，身躯已经有这个褥疮啊。迄款虽然伊袂讲哦，不管不过生褥疮，伊是真痛真痒，你知无？因为我看伊的手吼，拢会安尼想要咬，会叮当，伸手会叮当，安尼叮当想要来咬嘞咬嘞咬嘞，我就知影伊真痒啊，一定爱甲医生来处理这个褥疮的问题哦。我当当咧解讲遮个时阵，有一个人已经找到买主啊，而且买主嘛是足好个个人，就讲当时要付钱，啊厝就怎安尼个卖掉，伊包括内底个装潢，所有个物件，伊讲全部拢可以，我不爱麻烦就对啊。好个人就是安尼咧处理代志，包括着伊个妈妈，伊嘛是怎安尼个处理掉去呀，嘛是安尼个处理掉去呀，哦。让他去帮顾就好了，我有出钱就好了，最无我比别人更好，我更有出钱。我感觉他这样说不对呢，你拿三亿你不该出钱吗？哦，你最关心都没呢。他又感觉说，妈妈你这样搬倒，造成我很大的困扰，现在我一抓美国要回来，多困难你知道吗？而且我很无用的呢，很无用的啦。以前细汉，我想伊个爸爸妈妈嘛是真好过个人，嘛是真好个爱人，只要我都伫个遐买遐尼啊好个厝，只要我都予伊受遮尼啊好个教育，会当搁伫个美国成家立业，嘛是摕真济钱予你伫遐咧生活个啦。今仔日你家己当作一项敢若玩具，甚至当作敢若粪扫，怎安尼是？怎呢？所以平常时，咱唔好讲啊，咱个囝儿是说。我唔敢讲，大家拢不好，我唔敢讲。人伊讲伊安尼是友好哦，上无伊还佫有做有够，我佫有听过，甚至我亲目睭看过，还佫较含的，真正还佫较含的。我伫个只甲你分享一个，有含，这就是伫阮家，阮这个砖卡所在，真真正正发生的代志。人这个天地吼是照价值的，人是照伦理的，报应是一定会来的，紧甲万年。而且即马吼，因果报应袂等到后世人啊啦，即世人绝对会报出来，即世人绝对乎你食到这个因果的艰苦。安怎来讲？阮伫个阮山顶遮，我伫个山顶遮真真正正，阮小可阁有亲戚关系哦，住咧山顶的人，砖卡人。伊以前吼，这个阿公以前，以前生真济个嘛。老伙仔老的时阵，阿公的爸爸老的时阵，都爱轮口罩食，食口罩的啦。四个囝大家轮来轮去，轮到伊遐的时阵，吼、哦，规山头拢知，伊哇哇甲因老爸饿死。因老爸原本阁好好哦，还阁会行。去伊遐待一礼拜，伊甲伊的大汉囝讲伊真枵，大汉囝紧摕物件好食。哦，过来因囝就拢一直创这个鱼仔互伊食，甚至到尾啊，鱼仔拢无。有时啊，一工哦，或是要食一碗鱼啊，内底三粒尔。老伙仔食鱼啊，都会见着嘛，见着了后就唔敢食嘛。伊就讲啊，这阮老爸都无爱食，我物件拢传予伊，伊都无爱食。见着啊，也佫较敢食。啊，原本就有病啊，唔只咧食口罩的，对不？见着了后无食，一礼拜拢无食物件，哇哇枵死，有病佫无食，
哇哇夭死哦吼！全部的人拢知影这件代志，伊佫讲无啦，我有传你都唔知啊，啊我来做事无法度啊，哦，佫无伊的代志哦，吼、哦，伊感觉讲因爸爸的世界一寡关系拢无。这个阿公，你敢知伊即马过了安那？伊就是爱讲骗，吼、哦，啊佫来伊唔爱负任何的责任，伊的囝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伊个囝自细汉吼，因爸爸就甲伊顾了真好，生一个尔，啊，就感觉讲因囝吼后摆一定会做状元、做肉丸、做大头家，到尾啊，逐项拢无做，一项拢无。伫个阮只个高铁伫遐咧扫涂骹，爸爸就想啊嘛，啊你安尼一个囝伫遐浪溜溜做罗汉骹，当然嘛无好。我来甲你带一个越南的啦，开60多万，甲带一个越南的回来。回来了后，这个越南的不爱煮饭，甚至佮讲伊这个爸爸妈妈伫个厝个家，伊看到真无介意，真无满意，就甲因老公讲啊，老公，我不要跟爸爸妈妈住一起，我们睡觉不方便。伊就安尼讲一句话哦，因为这个因个囝啦吼。都唔捌交过女朋友，雄雄有这个某来啊，娶这个用钱娶的某了后，伊规个人拢晕车飙转去啊！因某真正甲讲一句话，伊嘛真正甲因老爸老母讲，拜托个你搬出去好无？我即马吼，我嘛爱我娶某啊，我嘛爱有家庭，阮某讲唔爱甲你住做伙啊！你总袂使叫我钱娶来的某，佮叫伊倒去越南哟，啊是你要互伊对人走？拜托的啦，恁搬出去好无？拜托你啦！哦，趁你即马会惊会走，我无假讲的哦，真正是安尼讲哦，一出哪哭哪讲。趁你即马会惊会走吼，你紧搬出去啦，看你要去倒生活啦。啊，你这间厝，你嘛一个囝尔，嘛是我尔，你嘛爱乎我，有我多大啊？哦，啊，我会甲你生孙吼，后摆，互你有人甲你捧到。伊家己生的囝，家己嘛真敢讲呢吼，讲到遮像。你应该嘛真气啦吼！伊讲叫因老爸老母，恁紧出去，趁会惊吼，恁紧出去啦！啊，我伫咧遮，我即摆在甲阮某伫咧你个厝过生活。啊，我会生一个后生，啊后摆啊，你若百岁年老，我甲你捧到，安尼就好啊！啊，你莫即摆影响着阮个家庭吼！啊，你嘛小可有病啊，我嘛无钱甲你饲啊！啊，你着去山顶吼，家己去遐养生养老，莫影响着阮个家庭。伊原本哦。在山脚平地的所在，挖火车头的所在，买一间厝，上无一间厝毛500,000，哦，就算讲30-40年啊，嘛阁有500,000的价值。迄间一砖安尼，甲伊赶出去。迄时阵伊真气哦，伊讲，阮囝哪会当甲我赶出去？我以前勤勤俭俭，就是为着伊买厝嘛，是为着伊，伊安尼甲我赶出去，我不爱出去，甲因囝咧赌气。迄时阵，伊会摕这个圆啊。甲因老爸惊甲因老爸唔敢食物件，哇哇枵死！啊，即马因囝咧，伊若伫咧厝诶，所有诶灯甲伊拆掉，看电视甲电视拆掉，吹冷气甲冷气拆掉，甚至吹电风扇甲伊拆掉，含水嘛甲伊拆掉，叫伊讲要去便所要放尿，家己汗汤啊伫遐渗咧，甲外去外口倒，到尾啊冻袂掉啊，逐工咧冤家嘛，啊，这个新妇吼，佮逐工无爱煮互因食，着准拄煞。逐工过安尼笨手甲因啃呐，真正安尼，反正着对因无好着对啊。倒来拢伫遐咧哭呢，起来伊遐亲情遐伫遐咧哭呢。因遐亲情嘛，甲伊讲一句话：你应该，你以前活活饿死恁老爸，即摆恁个囝有样看样，伊嘛要甲你活活等咧，互你家己死，足恐怖个呢，足恐怖个，无甲老命当作一回事呢，因个家伙啊！你敢知影呐？这个阿公吼，伊就家己真正倒来阮山顶遐，买开30,000块买一个火柜，哦，啊，这个火柜就挂四个孔尔。这么热的天气，因两个老翁公婆啊，就伫个火柜内底。火柜30,000，无便所，伊嘛是同款，爱家己用汤啊神，啊才倒咧外口。安尼哦吼。啊！有人讲要甲因帮助啊！有人讲要甲因讲，因囝讲卖啦，免甲因帮助啦啊！迄个连面要死啊！因囝佫讲即句话呢。哦，你甲哭卖啊咧啦！啊，伊家己的这个兄弟姊妹无咧相找，
因为迄时阵娃娃夭死的时阵，家骂伊拉拢无咧管他。啊，兄弟姊妹啊，有啥代志的时阵哦，发生大家人拢有关有家嘛，有艰苦的时阵，可能要家借两三百。听讲其中有一个啦，要娶某的时阵哦，欠两三百块，两三百块，迄时阵两三百块是真济，可能即卖一两万，家借钱伊讲。自即马开始，大家莫来去啊！你嘛莫来甲我借钱，咱断绝关系吼！你莫来啊！像恁即款善食人，两百块嘛要来甲我借，你莫来啊啦！你写借条我嘛不爱借你啦，莫来断绝关系就好啊啦！啊，无安尼定定来才借吼，唔是办法。伊甲伊个亲兄弟姊妹讲即款话，人伊即马兄弟姊妹拢好过啊！伊咧，互伊家己个囝放杀，住咧便所都无吼。西洋菇的嘛无，你爱去真正伫个土遐咧便所，啊伫个西洋菇吼爱去别人引导借水来西洋菇呢，真正是安尼。啊，讲吼要去大疗养伊，因囝嘛无爱钱互因去大，要去互租厝，因囝嘛无爱钱互伊，无法度，伊就是过即款生活。啊，附近的人有啦，摕物件互食啦，啊，甲小甲看头看尾一下，安尼尔。毕竟伊以前做人真失败，有钱的时阵讲真侪糟蹋人的话，那怎样落水啊吼？真侪人拢讲一句落水啊吼，真正是唔是无报呢？只是时机未到，即马报应拢是现世报，未甲你拖收久啦。该互你艰苦着的，一定互你艰苦着哦。所以咱歹代志尽量唔好来做，虽然你良心会滴过，也唔过。天绝对袂予你过，啊！你捌做过诶代志，毋是你嘴讲吼，我无，我以前拢无，迄拢是安那安那，迄拢别人乌白讲诶。捌做过就是捌做过，你捌讲过，所有诶人拢知影，人拢有听到，人嘛袂去乌白讲。一个、两个、三个，大家拢安尼讲，敢你家己讲过诶代志、做过诶代志袂记哩尔，天公伯嘛甲你斗会记哩呢。哦，所以咱咧讲代志、做代志，真正爱非常的细腻，也阁有那会使家己、甲家己顾好。时代咧变啊，无同款啊啦。就这人跋倒了后，开始就要开医药费的，爱请外劳啊，嘛是大家家庭拢有法度负担这款的经济条件。所以咱啊骨头够用，身体够好健，跋倒啊，脚床拌拌的。也个会当个起来吼，像啊，咱有一个住咧咱婚礼的，咱袂当讲住到人伊就有名哦。伫个因个这个乡镇内底，原来是有名有头有面的人哦。桥都卖搬倒，拢咧食凯奇的产品，桥都卖搬倒啊，一寡厉害拢无，搬搬得个起来。所有的人讲哇，你哪会这厉害？一般若搬倒都毋是手断就脚断啊。人伊讲，伊平常时都是有咧保养啊，所以咱大家。真正家己爱顾好，你要靠别人，身躯也毋是别人个啊，也当替你做啥物？家己个身躯、家己个身体、家己个健康，敢有家己知影尔？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5。

以前咱的鸵鸟精，大家都学了讲有够厉害的，有够好用的，因为足多啊消费者来反映啊，敢会当讲哦，药厂该加强这个鲟龙鱼的这个龙骨精粹，因为鲟龙鱼的龙骨精粹也当真真正正听到你的软骨，也够骨香。要唔过外口咧卖这个鲟龙鱼的龙骨精粹六罐哦，吃六遍哦，都爱。哎，上俗的一个爱3600块，六罐加六瓶，一个爱3600块，而且一个有一个臭臭味。伊讲咱来照着阮的这个工厂的技术来甲伊甲鸵鸟精合作伙哦，成本较悬无要紧，要过效果爱会出來。阮研究几多年啊、哦，终于甲这个鲟龙鱼龙骨精粹甲鸵鸟精合作伙，会当甲恁软骨。增加到你软骨的厚度，增加到你的骨性。鸵鸟精原本坚固的这个效果保留掉咧，让你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今仔日咯，咱呢这个双龙鸵鸟精加强版的就对啊，加强版的就对啊吼。要犹太，要特别犹太，这就是医生，咱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拢讲啊，你要一般的。也是较好诶，也是有智慧上好诶，吼、哦，要较紧有效果上好诶。今仔日，阮就甲这个上好诶提出来吃，要甲你分享，而且是做犹太，原本是大组诶吼，高压6000块。今仔日你若买大组诶，加送一盒你，等于是10盒吼，加送一盒你哦，要让你体验比以前效果加倍加强。加紧的感觉，加上一盒，今仔日买大组才有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4: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嘛是咱台南中华医专医师检验科吼啊，这个毕业哈，谢谢啦啊，
1: 感谢检验师
0: 来到节目当中吼。
1: 是，欸、开始检验师，
0: 还有啊，你咧问的这个问题哈、我迅速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1: 有好消息，
0: 咱药厂哈，最近甲着咱美国哈，
1: 是，
0: 诶，这个健康医学
1: 是
0: 啊，运动研究会哈，哈、啊，咱有做着三角研究探讨。
1: 哇，这厉害哦！
0: 咱药厂生产的一挂配方哈，已经跟美国的健康运动医学会哈，已经达到着双向交流啊！
1: 哇，
0: 是，
1: 有要厉害，
0: 谢谢。
1: 这台真安全呢，
0: 是啊，
1: 因为这运动员你若吃了唔对的物件，嘿，这个药检哦，禁药是未过的。
0: 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一生都拢熬药去啊！
0: 一定爱符合国际标准的。
1: 哇，我都做啊，这无简单哦！
0: 是，
1: 啊，我搁等下要跟你讲一个，唔是要来讲，要跟你问。
0: OK，
1: 哦，咱身体弯。因根本跌倒啊！
0: 其实吼、喔，伫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吼、喔，酸痛大家会啦。
1: 对啊。
0: 但是酸痛的原因大概有五种。
1: 五种。
0: 第一就是骨络。
1: 嘿。
0: 第二叫做筋络。
1: 筋络。
0: 啊，第三气络。
1: 气络。
0: 第四血络。
1: 血络。
0: 第五带着神经。
1: 带着神经。
0: 喔、神经压迫、
1: 欸。有三种捌听过哦、喔。筋络啦，骨络啦，带着神经哦，生骨刺哦。
0: 你捌听过？
1: 啊，这个什么气络？
0: 嘿，
1: 啊，搁有这个
0: 血络，
1: 血络，这有影响吗？
0: 有，咱中医讲痛则不通，
1: 对，
0: 通则不痛，
1: 对。
0: 这个心脏若无力，气拍袂出去，
1: 嘿，
0: 自然气不足，血络循环就降低，
1: 对。
0: 哦，啊，这叫做气血循环不好，
1: 嘿，
0: 啊，这引起酸痛，
1: 是哦，
0: 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
1: 是
0: 啊，带着神经，
1: 是是是。
0: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髌骨，
1: 嘿，
0: 以及着软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诶，咱的过人卡，
1: 是
0: 哦，手要举悬啦，啊，要腰上啦，要披一件衫裤啦，哦，这叫筋络。
1: 大板筋、腰肌筋、
0: 大板筋、腰肌筋、股网筋、
1: 脚
0: 多筋，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酸痛。
1: 哦，
0: 啊，佮有一款就是讲像两骨二十四肉，
1: 嘿，
0: 有这个椎间盘突 出、
1: 哦，
0: 啊，脊椎侧弯、
1: 是，
0: 哦，啊，软骨透出来，
1: 是，
0: 哦，这款呢叫做骨刺，
1: 骨刺，
0: 啊，安尼，
1: 哦，这就是带着神经啦，
0: 带着神经，
1: 哦哦哦哦，
0: 所以讲不管髌骨软骨退化，
1: 嘿，
0: 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1: 是，
0: 包括着气血循环不够，
1: 是，
0: 啊，佮着神经压迫，
1: 是，
0: 五大原因拢会引起酸痛。
1: 哦，原来是安尼，也佮有一个。要跟你请教
0: ，OK，
1: 像那像阮女性啊，啊，这个骨质疏松
0: 会
1: 较严重性，会比查甫个较济。
0: 其实吼，这人讲未静主生生主死啊，出事以后五日钟头也无平等。
1: 嗯，
0: 为什么查某人较个骨质疏松？
1: 系啊，
0: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
1: 嘿，
0: 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担当地当，
1: 嘿，
0: 啊，营养补充不够，
1: 是
0: 所引起的。
1: 啊、
0: 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悬，
1: 对啊，
0: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月来世嘛，
1: 好好好，
0: 哦，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坐骨细胞活性会一直降低，
1: 哦，坐骨细胞嘛，
0: 造骨细胞。活性会下降、
1: 哦、所以阮女性就是有来世，啊、这是血路的问题，佮影响着坐骨细胞，
0: 女性佮有。经期大月来说，啊，一挂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失掉，
1: 哦，
0: 包括女性朋友，伊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古早人拢生骨来胎嘛，
1: 对对对，
0: 啊，一挂囡仔的，一挂囡仔拢甲咱妈妈母体的骨精髓背掉。
1: 啊，人咧讲诶，生一体六九诶，喙齿，就是咧骨质疏松有关系。
0: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较个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月来说，第二点，骨精髓去哦，小朋友幼儿啊飞走去，
1: 就伟大诶呢。
0: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诶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补骨髓，啊，无大劲，骨精髓个小朋友幼儿啊，甲咱飞去，
1: 吼，
0: 啊，过来荷尔蒙诶失调，造成着咱诶。这骨浆骨髓无法度停留。
1: 哇！你看咱的检验师有专业哦。
0: 是。
1: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钱，把咱家己顾好啊。
0: 是。头拄啊，开始咱咧讲到电棍哈，就是讲爱有法度自然主体，
1: 是
0: 咱家己爱有法度生精补骨髓啦。
1: 生精补骨髓
0: 哈。啊，要生精。

0: 补骨髓就是造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1: 啊，要安怎让造骨细胞会当活化？
0: 这有方法，
1: 这有方法。
0: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1: 哇，厉害啊！
0: 啊嘛，摕着美国的这个专利。
1: 我拄只讲
0: 啊，这稍等呢，我再过来补充。
1: 好，好。
0: 啊，所以咱的顶骨、骨浆、骨髓不够，咱唯一要根本治疗都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就是啥，脚头弯吼，你会发觉讲奇怪，背悬落去，迄个脚头弯吼，拢会酸酸酸酸。
1: 行路有声，
0: 啊，行路有声。
1: 吼，
0: 啊，那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1: 起起起起，
0: 会安尼起起哭哭。
1: 嘿，
0: 会发觉讲，哎，啊，奇怪，啊，脚头弯奈。迄、那个骨头咧烧卡烧酷啊！
1: 有温呢，一领衫尔，隔壁就知影恁个衫咧。
0: 常常身躯顶吼，啊，拢安尼哔哔啵啵，
1: 脚
0: 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哔哔啵啵吼。其实迄就是体内个软骨厚度无够。
1: 哦，原来是安尼。
0: 啊，骨头甲骨头底下烧酷、烧卡、烧磨，啊，久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1: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0: 退化
1: 啊，所以诶，伊咧骨头出的声
0: 是
1: 哦，
0: 啊，造成着关节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酷烧麻，
1: 诶，像这款的
0: 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
1: 嘿，
0: 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1: 哇，
0: 啊，你呐骨头烧酷烧麻，无啊，甲软骨厚度无够，顺便。去兼会去影响到咱的这个筋络，诶，这个叫做弹性。
1: 啊，
0: 筋络呐发炎的时阵，自然就要骨袂落。
1: 嘿，
0: 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
1: 夹袂起来，
0: 就夹袂起来，因为筋络发炎嘛，
1: 慢掉了，
0: 小可叮当就疼啊。所以酸痛就是髌骨退化。
1: 是，
0: 你爱提升造骨细胞活性，来补筋补骨髓。
1: 是，
0: 啊，软骨。脚头乌、脚腕软骨厚度无够，就会造成骨头烧磨、烧酷，啊，这就会引起着关节炎。
1: 哦，
0: 啊，严重的呐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1: 哦，
0: 啊，筋络呐发炎，要骨都骨袂落啊。
1: 哇，
0: 啊，手要举悬都举袂起来啊，
1: 就无方便嘞，就疼嘞。
0: 所以今仔日甲咱这个酸痛的原因，
1: 是
0: 啊，会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说予伊会清楚。
1: 安尼我个问题，
0: 是
1: 好，我今仔有准备来。
0: OK，
1: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伊唔那个会疼，佮引起着骨头的变形哟。
0: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吼，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拄只我咧讲的髌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
1: 好，
0: 啊，那是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是
0: 通常拢是免疫功能的下降。
1: 好，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拢会变形，
1: 是，
0: 其实这是一种免疫方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
1: 哦，好好好。
0: 啊，即卖咱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
1: 是，
0: 甲着咱皇家制药，
1: 是，
0: 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
1: 嘿，
0: 会当伫咱或者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去互断去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是迄款或者
1: 骨伤呐，
0: 骨头去互裂去啊，
1: 嘿，
0: 诶骨伤，
1: 嘿，
0: 啊甲软骨厚度无够，
1: 磨损去诶，
0: 磨损去诶，
1: 嘿，
0: 啊髌骨内面的骨浆骨髓不足诶，
1: 嘿，
0: 咱完整的方法。要来甲咱做着完整的这个治疗，
1: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也个这个软骨无够、
0: 软骨无够、
1: 骨伤无够、
0: 骨伤无够，
1: 起码拢有甲研究出来，
0: 包括着
1: 补充，
0: 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1: 嘿，
0: 哦，安尼拢总会当全面性的这个调查。
1: 也个一个问题，咱起码就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名词、
0: 哦，肌少症哈，
1: 嗯，
0: 肌少症的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
1: 肌肉无力，
0: 肌肉无力的，
1: 引起着都一块的问题。
0: 啊，肌肉无力的人吼，比如讲手就好，
1: 嘿，
0: 迄手要全面筋吼，
1: 是
0: 哇，那也拢无手袂力
1: 哦。
0: 吼，肌少症伫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
1: 是
0: 啊，剩皮，
1: 是
0: 吼，这叫做肌少症。
1: 啊，本来够点吧，即马变皮嫩嫩的，
0: 哈，弄成皮尔，
1: 嘿嘿嘿，
0: 连手要全面筋都无法多。
1: 啊，所以常常脚的软脚，这嘛是肌少症。
0: 啊，做够软脚，啊，过来，比如讲 尻川皮肉直直消散落吧，拢消拢散到剩皮，
1: 嘿，
0: 迄就是你的肌肉肌肉组织无够、
1: 哦，
0: 啊，你若尻肌肉组织无够，你就足够软脚的哦，
1: 是是是，
0: 啊，有当时啊坐落了，全爬袂起来，
1: 爬袂起来，
0: 有当时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起来佫叫拔落去，
1: 哇，感觉嘛是无力造成的，
0: 啊，反应会豆豆变慢，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
1: 是
0: 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吧？你看一个老大人，那豆豆啊进入到无法度走路，无法度出门，
1: 是，
0: 规工拢伫厝内，
1: 行动功能退化，
0: 行动功能退化，啊是恰恰咧跋倒，
1: 是，
0: 恰恰咧安尼，或者啊摔个大坑细里吼，
1: 是，
0: 其实咱坦白讲，
1: 嘿，
0: 已经拢无久啊。
1: 哦、
0: 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转去前两三年吼、
1: 嗯，
0: 你会发觉讲连伊要讲话都无啥声尾，迄其实是伊的肌肉组织不足，连声大，要发声都有困难。
1: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肌肉的退化，
0: 是
1: 影响是这么这么大呢。
0: 而且肌少症嘛，造成咱的细根吼，较无弹性。
1: 哇，
0: 哦、因为。肌肉组织其实种是一种，敢那讲亲像手拎啦，哦，你的手要有力，要有法度掼物件，就是肌肉的组织，
1: 是
0: 爱有这个叫做啊，
1: 爱有力
0: 了嘛，啊，你手无力，手尾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嘛，啊，你比如讲咱的细根平滑肌无够，
1: 是。
0: 迄喘气都无啥会，无啥气咩啊？
1: 爱真大个喘啊！
0: 对，爱真大个才有多少？啊，有个人是徛袂住啊！啊，搞软卡，
1: 是，
0: 所以你看，
1: 搞软卡有影，
0: 足侪老大人吼，徛嘞拢会想要坐，
1: 有影，
0: 啊坐拢会想要推嘞，
1: 啊坐嘞疼，
0: 系啊，
1: 因为无吧，
0: 啊无吧，
1: 坐着骨头疼嘞，
0: 所以足侪老大人有当时啊，看厝边头尾咧开讲吼。你注意下看，拢会提入
1: 壁，有
0: 无？
1: 有。
0: 啊，有当时啊，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1: 啊，上济对。有
0: 无？
1: 对。
0: 啊，其实迄双脚都散散
1: 啊，
0: 尔。啊，那拢爱用手去抱迄双脚，因为脚无力啦。
1: 哦。
0: 迄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1: 这个是嘛是肌少症的原因。所以，即马医书拢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0: 问题真多。
1: 爱来改重视。
0: 对。
1: 哦，啊，像讲咱拄只甲这个美国啊，这个运动协会，
0: 是，
1: 咱有去研究。
0: 有。
1: 啊，这个配。对肌少症有帮助，
0: 非常
1: 运动完无肌肉，
0: 非常的帮助。
1: 哦，
0: 而且我阁再一次强调，全世界那以美国来讲，哈，美国的运动医学会，哈，是全世界上界大的最高单位。
1: 当然了，金牌拢因咧摕咧。
0: 啊，咱台湾本土的药厂
1: 是
0: 嘛，加拿大。甲伊做着合作尔，因为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咱是提供予伊来运用的运动选手，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去的，骨头有去裂去的，脚腕软骨有磨损的，啊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组织强壮度无够的，吼，包括着啊过去。那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1: 所以啊，佮有另外一款叫做韧带受伤，
0: 啊、
1: 尤其咧运动车和上侪韧带受伤。
0: 这完全拢总有效，
1: 完全拢、哦。
0: 咱所有的髌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必损、旧伤，包括着咱
1: 啊
0: 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1: 而且个
0: 调理啊，佮补充。
1: 啊，这些配方是啥？那这厉害！
0: 而且吼，非常的不简单。
1: 是，
0: 咱阁摕到美国的制程专利，
1: 阁有制程专利，
0: 甚至咱阁有原料报单，
1: 嘿，
0: 拢总直接甲咱伫阿巴顶，
1: 嘿，
0: 就做着说明。
1: 啊，这个制程专利其实爱开足侪钱呢。
0: 当然，咱这个临床测试将近啊，要到一冬的时间吼。啊，和咱啊测试的运动选手
1: 是
0: 将近要到2000位，
1: 哇，
0: 要到2000位，
1: 哇，
0: 啊恢复
1: 嘿
0: 效果 拢非常的紧，
1: 非常
0: 嘛非常的好。
1: 啊，佮上重要是非常安全。
0: 是
1: 运动选手袂当乌白食药
0: 啊
1: 呢？
0: 是啊，
1: 含感冒药啊，伊若食了唔对，是终身禁赛哦。
0: 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伫敲骨，啊，伫伫骨头关节变形，包括长短脚，
1: 长短脚，
0: 拢总会当伫三个月啦。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啊是长短脚啦，啊是骨头。

0: 的变形啦，吼。你和你家己三个月至半冬，上加袂超过九个月，
1: 是
0: 你会发觉讲，两骨豆豆啊，掉倒转来，
1: 有咧进步
0: 啊，长底脚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1: 哇，
0: 哦，安尼，啊，过来有生骨刺的患者吼，我坦白报告，
1: 是
0: 生骨刺的问题，
1: 是
0: 伊会当甲你做到一个压制。
1: 袂
0: 让你的两骨直直歪出去，袂让你的两骨直直走正变形去。安尼，咱就会当避免着去生啊，即讲生骨刺去开刀，唔免去食刀啊吧啦。
1: 哇！
0: 所以这个专利配方哦，真正无简单。
1: 无简单，
0: 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凯奇的节目当中正式来推出，而且哦，内面阁有一个纯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类固醇，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1: 哇，够厉害的咧！
0: 都兼会当甲你做一个纯天然的消炎止疼。
1: 感谢咱检验师吼，甲咱带来这个新的医药常识。原来今麦有这个新的成分，会当予咱唔免阁生。唔免阁听，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咱嘛好检验师休困一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个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欢迎回来，咱来这部现场。检验室像这么好成分的物件，咱敢有做成产品啊？那有你嘛，甲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1: 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0: 升级版呢，
1: 而且佮通过着美国眼啊，做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是
1: 啊，佮有咱的原料证书，
0: 是
1: 伊对着你啊做软骨的厚度补充，
0: 是
1: 筋络弹性的恢复，
0: 是
1: 以及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
0: 是
1: 包括过去的骨头有骨伤、有骨损、有旧伤，
0: 是
1: 甚至关节的变形，
0: 是
1: 啊，佮着咱的骨轮、骨折。筋络的酸痛症，
0: 是，
1: 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0: 全面性，
1: 啊，咱今仔日哦，全国独一无二，
0: 是，
1: 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推出吼，希望咱长辈时代恁把握机会，咱伫骨科门诊一盒是2000块。
0: 2000块，
1: 是
0: 啊，今仔日第一家刚好犹太
1: 啊，今仔日吼，因为新配方专利成分的升级吼，
0: 是
1: 效果，咱的。听众朋友，您唔免怀疑啦，吼、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
0: 一定紧、一定有效。
1: 啊，咱甲这个合作啊，西医、骨科医师的合作啊，门诊费吼，这部分咱甲伊做着气度啦，做犹太，无问题，但是开始你希望几组？
0: 50组，
1: 别动，
0: 哦哦，
1: 不行啦，真的啦。
0: 安尼，检验师，安尼拍摄吼，安尼第一范围内底，你会当红犹太几组？
1: 咱做简单，
0: 犹太甲真好哦。
1: 我做简单啦吼，咱限20组了。
0: 20组，
1: 哦，20组啦。
0: 啊，大犹太。
1: 啊，犹太的部分2400吼，
0: 是，
1: 咱现金降价，
0: 直接现金降价。
1: 减1000块，
0: 直接去减1000，
1: 2盒3000，
0: 哦、哇，
1: 是啊，全面性的配方，
0: 哦，
1: 你着骨轮、骨折、筋络、骨头变形、厚度不够的，
0: 是，
1: 哦，包括过去有骨伤的，
0: 是，
1: 啊，加着咱本身会疼的，迄个合作。程度拢总甲你做手术啦，
0: 所以以前脑车祸的骨伤诶，也搁有啥物肌少症诶，
1: 对，
0: 韧带受伤诶，骨头变形诶，
1: 包括软骨厚度无够诶，拢总全面性甲你做听诊，
0: 全面性诶哦，
1: 啊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
0: 是，
1: 包括着有防伪标章诶，
0: 防伪标章，
1: 拢总伫咱这座配方内底，
0: 哇，
1: 是，真不简单啦，吼，啊，听众朋友，长辈，恁来把，
0: 哎，把这边的机会，感谢检验师，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检验室的已经现金降价1000块啊、哦！也唔过，因为这里的关系，开始搁要加码送，起码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组，搁加上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食，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情、甲阮隔壁做伙买，一边买两组会当犹太无？我甲你讲，这边敢若有这边哦，而且限5组，买两组。搁加上一组，所以即马争取到哦吼，原本是2盒3000，争取到的犹太变作3盒3000块，过来嘞买两组，也搁加上一组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买两组搁加上一组哦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犹太特别犹太的机会，0925123455，啊，那无犹太是1盒1500一直起哦，因为咱的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又加快版呢，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吼，食一盒，大家都拢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犹太的机会，0925123455，0925123455。

咱以前趁钱啊，搭档跌档所留落来这旧伤，也阁有以前可能无设计啊，有这个车祸的问题所带来这个病母，这旧伤，竟乎咱困了艰苦几啊年啊，敢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善？阮公司甲美国嘛是不断的研发新的更加好的成分，会当减轻咱所有人的艰苦，而且甲这个旧伤，看会当做一个修复未哦，卖予父母愈大愈重，这酸痛药啊啦、止痛剂啦，愈吃愈重。即马甲美国研发出来的这个新产品哦，真正就会当解决你遮所有的问题。上重要吼、哦，这个绩效。个大家拢负担得起的哦，效果嘛是真紧的，你感觉？就是咱即卖双龙鸵鸟精哦，没有你真紧的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针啊，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疼痛，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无法顺愈来愈严重的，甲遮所有会当帮助到伊的成分，阮甲美国的团队甲伊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顾着全部的物件吼。咱的美国讲的 all in one 呢，哦。酸痛，也有骨头变形，也有关节变形，也有骨伤的，啊，也有这个筋膜受伤的吼，也有常常拢走路无力的，提物件无力的，愈来愈无力的，做一遍，甲你做一个听诈，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个吼，咱个骨头甲肌肤吼，若卖一直退化，特别像讲隔壁个 AM 起变数，因为一个无力个，伫个变数骨头花，规身躯敢若玻璃个，脆严严，也袂当开刀，敢会当倒嘞。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髌骨，做一遍听查，互咱走路有力，互咱会当稳稳徛条嘞，互咱唔免阁行五步，阁爱歇三分钟。走六步就要休十分钟，唔免，要让你愈行愈有力，要让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紧补充着家己的软骨、髌骨，也够你的这个骨伤，活化你的坐骨细胞，真紧，你就倒转来，袂痛袂艰苦，走路有风，会当接龙。接冲迄款的少年身体啊吼，所以即马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争取到这个优待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优待是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要若买两组嘞，佮加送一组九盒。6000块哦，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一盒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即摆咱的双龙鸵鸟精伫个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就是一盒1500块，无咧讲犹太的吼。不过今仔日伫个遮是三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送一盒，要来买两组咧，佮加送一组。你若较巧的，真正即边你就要扎大组的回去。做一个时间，咱来改听扎，咱来改保养，互咱的爸母。会当消毒，让咱的身体赶紧回来健康的时阵，其实要高压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吼。尤其即卖你已经咧疼，已经咧无力咧，我甲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盒内底阁有三两的骨碌二酸胶哦吼，正正的成分，三两的骨碌二酸胶。阮家己厝内底的人，伊嘛讲吼，哦，食这赞哦吼，一个月伊都有感觉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拄啊出来，我家己嘛是要一盒1500块，互阮厝内底的人吃。即马犹太，我家己嘛要扎两组大组的回去，所以这个特别争取的犹太，我家己嘛会把握。希望你嘛是爱，互家己一个机会，把你的身体、把你的软骨、髌骨、骨伤，给做一个听扎，互你真紧特别艰苦，也阁有愈行愈力。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0491234545，扎断了后，你一定会真紧，就像开始讲的，袂痛，有力。

阮头家讲吼，内底有掺古老李生家，你唔好阁讲啊啦！你阁讲落，真正连咪就唱甲无话啊吼！真正掺古老李生家，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啊好推出哦。阿伯上通路的时阵，拄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阮拢叫伊小敏哈。伊的翁咧塞这个大卡车，你知影无？塞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边哦，因安尼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也是脚无力，迄唔是爱爬起你头顶，迄开车爱爬起你，打一个无好，规个人位头顶摔落呢。迄我那有一百外公分的位头顶安尼摔落，哦。顿一个，你敢知影？当场伊怎啊徛袂起来？救护车迄医护人员伊个大哭吼，医护人员三四个甲伊赶去病院的哦。这阿敏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啊啦！哇，你阮翁哦，一个月赚了七八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佫偌久才会当佫起来赚钱。囡仔啊，佫伫咧幼稚园的啦，啊，佫有伫咧高中的啦，也佫爱补习啦。我当命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上班哦，拢无法度去上。哎呀，因为爱顾翁嘛吼，希望讲因翁会当紧好起来未？阮头家知影讲因翁受伤，去病院甲看的时阵哦，伊就扎一个双龙鸵鸟进去。伊讲来，你做你食，你尽量甲食，你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伊三顿一顿拢食三粒，伊照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脆起啊，伊顿落人大颗，胃头顶摔落来，佮脚床甲坐落哦。规个骨头脆咸咸，只好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佫甲讲哦，恁翁哦有这个骨刺哦，已经伊讲是毋是安尼？伊讲对呢，恁翁定定咧发两骨的疼，甚至有时啊脚麻，哦麻甲拢无法度行路呢。伊讲这是骨刺，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装铁啊，装钉啊起来，哇！嘛无法度，嘛是互伊装。迄边的手术开了几六十万块吼，啊嘛希望讲紧好起来，紧趁钱啊，健康就好啊。阮头家讲你毋免烦恼吼，即马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毋过你嘛爱家己紧保养你家己，家己紧听早起来。即、這个新的配方你紧食，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敏啊，你逐工伫个工厂咧上班吼，看到咱的制成，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个检验，你有信心无？阿敏讲，你爱食啦，我伫个遮做足久啊，我伫个遮真正为阿未结婚做甲即马，你嘛知影？你相信头家伊即面提来，而且阮头家讲免费也要互伊食，人伊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而且免钱的吼，头家讲免钱要供应伊，伊照三顿食，三顿拢食三粒。食两个月，人伊即马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还未全恢复个哦，也毋过已经会当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偌感谢阮头家咧呢，伊因为吼，伊倒咧病院的时阵，这个病院的医生甲伊讲，你得爱倒咧，倒半年才会好。哇，倒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哦，伊就安尼。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嘞吼，惨惨呐，真正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工咧食吼，佮照医生的指示安尼落去配合，人伊两个月即马会当转去开车，哦，阮敏啊欢喜家呢，伊嘛就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敏啊因翁恢复了这么紧，我嘛紧嘞，家己迄时阵哦吼，一盒1500块，我得我那一边买三盒啵，给阮一个亲戚食，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阮家开车大卡车的嘛，逐天伫咧车顶安尼调调调，拢嘛有坐骨神经的问题，调调调拢嘛有这个骨刺的问题。对对对，这个骨头拢特别无好啊吼，所以我嘛买互伊保养看卖啊咧，伊食那有效，我咧讲嘛加少有力咧，人伊同款哦，食三盒了后，伊讲哦，你这是去倒买的呐，那遮尔厉害，伊嘛要介绍因车行的司机食，伊感觉讲哦，即马咧行路加少有力咧，无像以前哦，咧坐久开几工的车，走车回来，脚拢叫要软脚去咧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这不是讲阮工厂内底面啊，因翁效果好尔，我家己嘛开钱登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这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才敢伫节目头顶大声卖，真正的。阮这个伫咧走车的这个朋友吼，我送伊食三暗尔，伊真正饿了，甲会搭机，伊才偌几岁？
伊才四十外岁尔呢，伊这个骨头就真无好啊，因为逐天伫遐咧穿嘛吼，长期间坐条咧嘛，伊咧车行个讲，大家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哦，四五十岁囡仔也阁细汉呢，趁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倒落去也要安那？吼、哦！整个车行都说要来团购啦，所以我也跟他们说要把握，我有节目头上的油台你才来买，要不你就是一盒千五块这样买还不好、啊、油台来买多少会好的，而且大家做伙买，买大组的一边买两组买三组回去，大家分在吃多少会好的，大家都负担得起，大家都保养得起，大家都会听着起来，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是一盒千五块，今天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这边特别争取的优惠是三盒三千块，九盒只要六千块，一定要炸一个料点回去，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开始自己也是自费去，爱自己去坚持才会知道嘛。所以我有真正在听的我的朋友去吃，大家学了，大家讲有效，把这边特别争取的优待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真正爱炸大组的呢，要不吃了有效，佮卡来讲哦，佮买一个优待组，无咧优待的时阵，就是一个千五块一直去啊，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大家吃。大家都有好。

现在这个线顶吼，咧订产品的是非常的多吼，啊，这犹太的租数嘛已经强要卖完去啊，因为阮限定租数的，无法度安尼卖。阮这是新配方升级的新产品，所以精纯高品质上重要是好吸收哦吼，精纯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的新配方哦，升级。再加强，要让你效果真紧就会当感受到，要让你身体愈紧来恢复健康哦吼。要针对着你的软骨，针对着你的髌骨，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轮，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头，针对着你的骨髓，针对着你的骨本，拢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精，你若听到这个双龙，你就知影厉害啊吼！双龙的吼，阮家己的员工的翁，喂，食真紧，伊就会当恢复健康去做工课，开始家己买来，互阮的朋友食，食甲因的车行的啊，遐司机朋友嘛要做回来买，效果唔那紧。也够好，因为伊精纯高品质好吸收的这个升级版双龙加强配方哦，你软骨、髌骨、骨髓、骨轮，也够直接针对着你的坐骨细胞来给你做一个听诊。今麦年岁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剩一点皮尔，因为伊的肌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定定无力，啊，手嘛也无力，甚至人坐咧。坐久，脚酸阁会痛，因为你无肉，敢若坐着骨，骨会去磨着神经，会痛袂？哎呀，愈来愈痛。像这款的，你爱紧的紧的，家己紧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精，要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得，你毋是食物件补会倒来的，你毋是食营养品补会倒来，你毋是搭顿食空麻粉肥会倒来的，迄拢毋是，迄是你的肌少症，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也阁有常常走路无力的，哪行你阁哪摸骨轮，这个骨轮会痛的吼，阁来愈来愈无肌肤的，还咧凹翘的时阵较艰苦的，啊，阁有坐咧真痛，徛咧愈痛的，走路走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特别把握这边双龙鸵鸟精犹太的机会，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食，大家人拢有效。这大组的疗程，你若会当改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济。袂讲行几步啊，我着爱疼吼，袂讲坐咧嘛疼，倒咧嘛疼，徛咧阁愈疼的吼。像这做一遍来，甲你做一个改善，摕大组的回去。唔，哪讲效果加啊好，而且规家伙啊，咱拢会当来甲伊照顾会到。上重要，阁会当用上优待介绍，摕到上济上好的产品回去，就是买大组的。因为咱若是无优待的时阵哦吼，买回去食了有效，无优待的时阵，你是一盒1500块吼。只有在犹太的时阵，只要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买两组嘞，阁加送一组。高压6000块，高压6000块，炸上去，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都有效果，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软骨、髌骨、骨髓、骨轮的做一个听炸。足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敢会当注骨轮尔？一支下注一个所在，而且你阁爱逐礼拜登去注，开的钱非常的多，一支1000块呢。今仔日咱炸咱的双龙鸵鸟精登去，拿骨轮甲你做一个听炸。做一遍规身躯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也有这个筋络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听诊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做这个止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伫个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鸵鸟精这扎上去，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遍的机会。特别特别争取来的犹太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特别犹太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组嘞，加送一组哦，九盒只要6000块，电话一定爱拨号通，一定爱甲健康。炸灯一出嘞，予咱袂酸袂痛，唔免阁去注玻尿酸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对，你止疼，你嘛唔免去注啊！控诉九二五一
2 3 4 5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
12: 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00。

0: 即摆热人蠓虫侪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健五好。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什么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都爱先拿罚金啊！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啊，多位来也糖啦，看我色糖最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达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糖啦，看我塞糖这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好一点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唔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好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哦，有够上诶啦。
1: 由于喺河路上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啊水哦，都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帮阿顶阿龟卡手拢死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仔幼虫解决？
0: 对啊呢，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仔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哪会这么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呀、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1: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0: 哦，最爱老公了。
1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夕啊，前夕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3: 现在时间6点整。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8: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7: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8: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7: 哦，最爱老公了。
8: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0: 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啊，都会来一趟啦，看我食糖这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宽阔的肩膀，一双结实有梦的腿，让我只是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1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试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